0: 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
1: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1: 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八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在通过空中疏散受困民众。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
0: 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3: 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
4: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3: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5: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1年压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1: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
0: 如何让算力资源更好互联互通起来？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
3: 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面对算力资源分布不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提速，加快实现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调度。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这样的新一代光纤。
6: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3: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

0: 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让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
1: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算力整体设施的利用率。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0: 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六成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
3: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商务部5号公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其中就包括将7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
2: 这7家实体到底有何来头？在美国所谓强迫劳动生产链条和对华科技打压方面又扮演着怎样角色呢？来看记者观察。
4: 被商务部列入反制清单的7家美国实体分为2部分，对其中6家采取的反制措施是中方对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40多家中国企业的有力回应。这6家实体分别是应用 DNA 科学公司、地层水库公司、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责任商业联盟、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这几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记者通过梳理发现，他们从技术溯源、数据支撑，再到谎言炮制，共同构成了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打压中国产业的完整链条。其中，应用 DNA 科学公司和地层水库公司主要提供技术溯源，通过所谓 DNA 和同位素检测来判定原料是否来自新疆，为美方筛选定位所谓涉疆关联企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这2家企业还发布所谓全球市场上大量商品暗含新疆棉的报告，向美国执法部门提供扣押中国棉纺织产品的依据。阿尔塔纳技术公司负责提供数据支撑，其构建的所谓全球供应链知识图谱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直接采购使用，用来识别标记和新疆存在产业关联的企业。责任商业联盟则负责规则限制，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和审查标准，将美方单边制裁内化为其零容忍的合规标准，强制要求全球会员企业及其多级供应商排查并切断与新疆企业的合作。维泰集团和人权在中国组织主打炮制舆论，前者将中国地方政府的扶贫搬迁、转移就业等惠民政策恶意歪曲为强迫劳动，并出具包含大量谎言的所谓第三方报告，为美国制定制裁清单提供事实依据。后者则是一家长期从事反华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不断炮制传播涉疆虚假信息，为出台非法制裁措施做舆论动员。不难看出，这几家实体都是美国涉疆禁令的技术打手。
5: 商务部这次制裁的6家机构是涉疆非法制裁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链条。我们这次制裁呢，是从这个各个环节精准的打击它。其实在这个小链条背后呢，美国在以疆制华战略的这个布局之下呢，它是有一个更大的链条，包括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是链条的一个战略层面的一个源头，它会抛出炮制一些话题，包括所谓的这个强迫劳动、所谓的种族灭绝，然后呢接着反华的这个智库、媒体、学者进行舆论的炒作，接着美国执法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然后推行相关的政策。所以它从深层次来看呢，美国在涉疆制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这个链条呢，它的粘合剂是各自的私利利益，口头上呢是所谓的正义啊、道义，但背后都是利益私利。
4: 另外一家被列入反制清单的实体叫做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无线电频段、 电子及电信设备合规性检测

0: 与认证服务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拟撤销中国内地和香港所有认证实验室的资质，中方此举可理解为必要反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正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这份排华检测新规的幕后推手。同时，他还长期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华科技打压过程中充当工具，间接将中国高性能、高性价比的通信与电子产品排挤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
1: 这个公司啊，是一个美国相关限制性措施的受益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推动者。在去年一月份，特朗普刚刚上任的前后，这个公司的 CEO 向这个美国政府写信，推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检测实验室进行限制。他认为呢，如果说限制了中国的这些实验室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业务涌入他们这些实验室，因为很多的输美电子产品检测的工作是在中国的实验室进行的。所以呢，他是从一个产业保护的角度来推动美国政府出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
2: 除了对这七家实体进行反制外，中方还宣布其他多项举措，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等等。
3: 分析认为，中方此次打出的反制组合拳精准有力，同时保持了充分克制。
1: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是加快了这个涉外法治建设，在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这些方面打造了一系列的法律工具，包括我们刚刚经过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以及前两年推出来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那么还有呢，就是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新的一些行政法规，一方面呢，我们有充足的工具箱，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克制的。比如说对装有外国系统的打印机、复印机的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审查，针对的呢也是这些进口产品，对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的本身的生产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进行反制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希望通过控制分歧、扩大合作，为之后，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的合作呢打下基础。
4: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各层级各领域理应相向而行。然而，美国对华贸易壁垒清单却越拉越长，充分暴露其唯恐失去竞争优势而不断加剧的焦虑情绪。大国之间存在竞争不足为奇，但不能用竞争来定义全部的中美关系。双方要做的是拉长合作清单，而面对无理的打压和遏制，中方也有足够的定力和底气。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0: قادرين نتحمم،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إشي ولا حتى في مكان يحمينا من الحرارة. يعني قولوا لها المية عين، وأحيانا المية بتجيش كمان. طب إحنا بنعاني معاناة صعبة، يعني لو اكتش الحياة ده تضل.
1: 在酷热难耐的天气下，大量加沙人选择去海边，但对于很多老年人和身体情况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帐篷外面找个相对凉快的地方。
2: الجو حار جدا. احنا في ذروه ايش؟ ذروه الصيف. وانت في خيام هذا بتجيب حر ما شكل تقيش من ايش؟ من الشوب. فحتى كمان يعني بنحكي في الاجواء هذه و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هوايات ولا في ما يحزنون، انت فاهم كيف؟ فالوضع مأساوي. يعني انت زي بقول لك اياها بنطلع برا الخيام وماشي كيف؟ بندور على نتفه الظل عشان ايش؟ نقعد فيها.
3: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3: 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4: 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3: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七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抵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
4: 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在内的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
1: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

0: 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5: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7: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8: 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截至今早8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还有大约260公里。现在那里风雨影响的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乐清市采访的记者宋飞晶。飞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20: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乐清的南岳码头。那么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在这个位置所体感到的一个风雨的情况。应该目前来讲的话呢，南岳码头这个位置它的风势跟雨势呢都不是很强。相比较昨天的晚上的下午的18点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地方来进行直播报道。那么其实此时此刻的这个风雨的这个强度是不如昨天晚上的那个强度的，包括现在我们抬头也可以看到，透过云层，能够看到这个阳光投射到 投射下来，包括我们现在朦朦胧胧还能够看到太阳。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风雨的这个变幻不定，恰恰也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到台风登陆之前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请教了当地的这个气象专家，据他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主要是由于台风的外围的环流，它其实结构比较的

0: 松散有部分区域，因此呢会出现这样的风雨的时空包括地域上的分布的差异。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其实包括我们今天早上也询问了当地的气象台，虽然我此时此刻我这一块的风势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在整个温州市的其他区域测得的最大的风力同样也是能够达到31.6米每秒，那是一个11级的风的这个级别。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当地的群众，尤其是这个外地来到这个温州旅游的游客，要特别注意啊，注意台风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无论如何，今天的这个风势跟雨势将会都是会将啊、呈现一个不断加大的趋势，所以短时间的这个风雨的停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今天如果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的话呢，就不要出门了，留在室内呢躲风避雨。那么另外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当地的一个应对的措施。那么从昨天开始呢温州市呢是将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在内的多支这样的这个专业救援力量是前置到了像我所在的乐清包括永嘉这样的重点的区域来进行前置。那么同时呢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当地呢也是采取了一个五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风另外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将镜头往左摇一下。大家现在目前通过镜头看到的这个这一处这个陆地呢是台州的玉环市。那么一个月以前台风巴威就是在那个位置登陆的。如果说现在这个台风按照目前的这个既定所预测的这路线呢如果还仍然是在我这个玉环那个位置登陆的话呢，我所在的这个乐清呢就有可能是它的一个第二的登陆点。那么这个台风这个白海豚它跟此前的台风巴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行进的这个速度是比较慢的。那么从昨晚到今天呢它的整体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呢应该是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巴威在登陆之前它的那个速度是一度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可见而知这个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比巴威呢要慢很多。那么这样一个慢速的移动其实对我们的防台防汛是比较不利的。较慢的移动速度也就意味着台风在一个地方它停留的时间会比较的长，对一个地方造成的这个风雨的总体的影响也会比较大。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该也是沿线的这个各个地方应该着重考虑到的这样的一个形势。那么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乐清当地的包括温州市的一个防范应对。那么从昨天开始的话呢这个当地呢也是采取了这个五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我所在的这个南苑码头呢是一个文旅的一个渔港，那么相关的出海的船只呢从昨天开始呢从前天开始都已经归港了，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加固。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周边呢有多种多样的这样的一个业态，包括我们看到海边呢还有多个这样的大型的散装货船的装卸码头。那么他们从前天开始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撤离跟这个船只的归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型的起降的大型装置呢都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锚定跟加固的这样的一个防范的措施。包括他们跟我们讲啊包括在半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作业平台，他们也通过这样的工业的这个薄膜进行缠绕加固，为的就是防止风雨对整个这种大型起降装置的这个电路系统造成侵蚀。那么最后呢我还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目前呢这个温州市呢是这个台风潜在的一个登陆点。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报呢其实在台风登陆点的北侧是强降雨的一个主要的落区。那么这个落区如果温州市登陆点的话，那么这个落区的话将会落在我们北方北部的这个台州宁波甚至到杭州的区域。所以呢台风登陆点北侧的区域也需要重点来防范极端的强降雨的发生。主播。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宋飞京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析。确实啊，白海豚的路径呢具有一定的曲折性，所以它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看到前方已经是严阵以待，在加强防范。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昨天早晨，它的台风眼区变得模糊，看上去像是闭眼了。
2: 台风闭眼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减弱？眼闭置换，危险半圆，这些台风专业名词该

0: 怎么理解呢？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眼蔽之患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

0: 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八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眼闭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富尔的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1: 好的，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我们的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4: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5: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4: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英国泰晤士报就

0: 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2: 日本が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2: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を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无人机在生态监测和管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是在野生动物种群监测调查当中取得了不少突破。
4: 继2025年度，西北大学科研团队通过无人机搭载热成像，成功实现秦岭金丝猴种群调查之后，今年他们将该项技术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秦岭地区的生态综合巡护监测。
5: 画面中，一部搭载了激光雷达、多光谱、热成像等设备部件的无人机，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拍摄检测，并将相关数据完整回传至存储设备。值得关注的是，该次的无人机巡检仅在一名工作人员操控下实现了多部无人机同时作业，全程在提前预设的模式下以自动巡航方式完成。利用该项技术，西北大学科研团队不仅在无接触无打扰的前提下快速高效完成了秦岭金丝猴、羚牛等野生动物的种群调查，同时也对它们的分布点位、栖息地环境进行了实时跟踪监测，获得了野生动物动态规律以及栖息地选择策略等一手科研数据。
6: 我们在秦岭山地划定了30平方公里的无人机监测示范区，部署了3套长期运行的无人机机场，实现了以天为单位的连续监测，获得了

0: 金丝猴等保护物种的时空动态规律。通过无人机和多种对地观测设备的联合使用，我们既能在保护区内发现动物喜欢去的地方，哎，也能知晓它们为什么喜欢去。因此呢，无人机生态综合巡检应用实际上是以掌握动物栖息地选择规律为目标的生态综合监测。
1: 在吉林珲春，当地林业局监测人员在探索性使用无人机进行野外巡护时，曾成功化解一起猛兽警情。
2: 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其70%的区域面积都划入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范围。在国家公园政策的严格保护下，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得到稳定恢复。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当地林草部门也在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利用无人机进行野外巡护尚在探索和调试阶段，其重点巡护路线的规划主要依靠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提供的数据基础及长久以来积累的经验。在画面中的村庄和集体林交界处，已不止一次监测到东北虎、东北豹的踪影。
3: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飞过来监测到的老虎，然后这边就是集体林，然后我们在跟踪它的过程中，始终也是保持一定的高度，不影响它的那个生活习性。
2: 在无人机追踪过程中，杜嘉兴发现这只老虎多次走出集体林，行走在村道上。而这条道路为当地居民正常用于生产生活的四级道路，此时无论是老虎与脱离交通工具毫无防备的行人正面相遇，或者沿着道路走进村庄，后果都不堪设想。杜嘉兴一边通知同事迅速发出预警通知，一边用无人机紧密追踪着这只东北虎的行迹。在追踪过程中，杜嘉兴尝试用无人机引导老虎偏离村庄，向山林的方向行进。几番试探后，他惊喜地发觉老虎似乎对他的意图做出了回应。
3: 这是往山里面走了，已经他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回去。
2: 据巡护员介绍，如果在巡护过程中发现虎豹走进村庄，要第一时间向附近村民发出预警，并派遣人力前往驱离。而这个过程需要经验支持和技术策略，如果警示力度不够，就达不到驱赶的目的。如果简单粗暴一味驱赶，则很可能激怒虎豹，导致其行为失控，引起更严重的后果。
4: 在吉林珲春，时常能在村落周边道路监测到东北虎豹活动的踪迹。
1: 今年3月，当地巡护人员尝试运用搭载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开展野外巡护，成功追踪到野生东北虎活动轨迹，依靠科技手段及时处置猛兽警情。
3: 就在这个位置架设的回传的环相机监测到这个老虎在这儿活动了，然后我们就立刻就是起飞我们的机场无人机，选定这个点飞过来之后，就发现这个东北虎在这儿趴着。这是夜间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热感拍摄到的，这虎东北虎，这个就是它在这块趴着呢。然后我们一直就是跟着它，看着它的活动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村子周边的集体林，这个离着村子也不是很远，所以我们就
5: 有村子里边的集体林。
3: 对，我们就在这边先观察它。然后后期看它回归山林里面之后，我们才解除的警报。
2: 据了解，由于珲春市地处我国边境地区，对无人机飞行有着更严格要求。无人机基站的建立、飞行路线的选择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提前申报后才能获准飞行。本次飞行路线选择在猛兽频繁出没，尤其是猛兽与居民活动轨迹高度重叠的准飞区域。
4: 无人机应用于野生动物监测，能够及时准确掌握动物的时空分布，特别是对于大型猛兽。使用无人机既能够及时获得监测数据，又保证了人员安全。
1: 专家同时表示，无人机使用要保证科学合规的飞行路线，并尊重野生动物活动节律。
6: 我们国家现在对无人机 飞行有。

0: 政策，有规定，我们这个无人机飞行的时候，在进行动物调查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无人机飞行的一些规定，这个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查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动物的行为，严格按照动物的习性、动物的活动情况、动物的活动节律啊、尤其是大型动物，它有这个繁殖期，有育幼期，还有一些有迁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不要飞行啊，以便影响这个动物的生存和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这两天，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
3: 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选手们通过设计智能救援装置，开展火场救援实践，运用编程技术精准控制机器人击打冰壶进行抢分。每一个项目都兼具竞技对抗性和科创实践性。
4: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智能体育场，我们使用的是低碳环保的，在体育场内会有一个水循环，我们收集雨水进行一个浇灌，体育场房顶上会有一个太阳能板给体育场供能。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近130,000人次参赛，经过半年选拔，万余名参赛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2026中国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教育大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自动化学科发展科技树平台，全景呈现自动化知识体系与学科发展演进脉络，为学术研究、行业发展、大众科普等提供重要支撑。
5: 智能的知识怎么来改变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运用这些知识，能够创造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为我们人工智能、为我们科技事业的未来创造新生的力量。
6: 唐代诗人张九龄写下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家喻户晓的千古名篇。不过您知道他是要和谁共此时吗？近日，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展览在广东韶关市博物馆开展。
2: 来自西安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的出土文物作为展览核心展品完成全国首展，这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带来的珍贵考古成果来到张九龄的故乡，也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3: 此次展出的文物包括金银瓶脱镜、银瓶脱胭脂盒、木质、陶俑、陶器、铁器、塔石罐等共计21件，及上世纪60年代张九龄等墓葬出土的部分珍贵文物。张九龄是盛唐名臣，也是诗文大家。考古发掘出的董韶荣墓墓志显示，董韶荣是张九龄的故妻。展览方根据大量史料记录和官方文献等，推测张九龄借月抒情，怀念亲人。此次考古发现的墓主人董韶荣，很可能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怀念对象之一。
7: 墓志上的一些文字信息呢，是给我们补充史料的，是提供了非常直接的重要证据。我们既发现了张九龄夫人董韶荣，又发现整个家族呢牵扯到的是玄宗的一个妃嫔。那出土的器物呢也是特别珍贵，像金银瓶脱镜，还有高足杯，尤其高足杯是皇家赏赐用品，无论是这些八方石刻墓志，还是这些器物，都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一些新的一些线索。
6: 好了，感谢您和我们今天的朝闻天下共此时了。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直奔我国华东。昨天呢，尽管台风还没有登陆，但其环流西侧的云系已经给浙江等地带去了风雨天气。像是浙江普陀，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接近100毫米，最大阵风达到了10级。今天华东的强风雨范围进一步的扩大，强度也显著增强。像是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浙江东部沿海有特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外出，确保人身安全。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白海豚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会与冷空气交汇，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未来几天呢，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华北一带将陆续迎来强降雨，这一带的朋友们需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随着台风带来的降雨增多增强，在江淮江南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迅速收敛，从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南部多地，今后几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2到31摄氏度，长春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2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西宁多云，18到34度，榆林晴转多云，20到29度，利州阵雨，23到33度，南充阵雨转晴，25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5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3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19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济南晴，24到33度，鹤壁晴，22到31度，合肥小雨，24到32度，安庆小雨，24到30度，上海暴雨，26到29度，襄阳晴转小雨，24到32度，杭州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泉州小雨，28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早8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已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并提醒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今天，浙江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

0: 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浙江舟山全市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现场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的定海区。那这个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就在直播刚开头啊，还下着淅淅沥的小雨，现在呢雨势停了，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云层是在不断的加厚，那这个能见度呢也是有所的降低。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是典型的台风天的一个表现。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啊，海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平静，并没有起太大的风浪。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它所在的一个天然优势，它呢是三面有岸线的遮挡，周边呢也有零星岛屿的遍布，因此呢就像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一样，所以呢能够有效的削弱台风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成为了舟山定海区一些核心船舶的一个避风港。那我们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它的这个面积呢是在0.3平方公里，它就像是一个海上停车场。那海事部门呢会根据船舶的吨位来划定对应的一个锚位，日常这边是停泊了20多艘的一个船舶。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白海豚的来袭呢，当地的海事部门呢也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停靠方式，叫做同类型船舶首尾并靠。那我们能够看到呢，这种中小型的船舶啊，他们是并靠在一起，能够相互借力抵御风浪，同时呢也能够有效的提升这个锚地的一个容量。目前我们所在的小竹山锚地呢是停泊了68艘的船舶，那最大的是有20艘的船舶，他们是首尾并靠停泊在一起。那这个停泊的数量相较于平常呢是提高了240%。而这个船舶停稳啊只是第一步，动态防控才是关键。那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海事的相关部门，他们在现场进行一个巡视的检查，他们重点要巡查的就是停泊在码头的这个船舶，它的缆绳有没有系紧，那如果说发现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处置。与此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码头旁边还停泊了这个大型的拖船，这个拖船也是如果有突发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截至到昨天上午的8点，舟山全域1467艘的商船已经在港避风，所以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0: 好，看来当地已经严阵以待了。感谢佳怡从浙江舟山发回的报道。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早6点，福建沿海共有56条客渡运航线停运，94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舶情况，确保锚舶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记者昨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截至昨天18点，上海市应急部门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03万人。按计划，今天上午8点起，对浦东新区、包括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以及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人员转移工作。昨天下午2点起，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全部停航，多家景区临时闭园，调整运营时段。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虽然台风中心并未直接登陆台湾，但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
2: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

0: 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八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八号晚间至九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停班停课。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2: 八月九号十二时起，国铁南昌局将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受台风影响，部分列车停运，主要涉及八月九号至十号，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旅客列车。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资源调配至台风风圈影响较小的区段，今明两天计划加开92列动车组列车，其中8月9号计划加开的区段包括福州南至深圳北、武平至福州、龙岩至福鼎、厦门北至诏安、福州至厦门、福州南至瑞金、赣州至福州南等。八月十号计划加开的区段包括温州南至福州、福州至宁海、厦门北至温州南等。国铁上海局计划对八月九号至十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蓝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八月十号至十一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查询。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1: 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我国消费领域价格温和上涨，生产领域价格由降转涨，到了七月份物价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新闻频道将及时关注最新消息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此外，按照整体部署、分期开发、试验先行的开发策略，渤中196气田二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已全面启动，并进一步增强海洋油气对国内能源供给的支撑作用。今天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将举行集会和相关纪念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的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 伊朗为

0: 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0: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八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

0: 极端气候、地质灾害、未来五年的新对策。
1: 我们这片的那个地质机构，它主要是龙凤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一裂一裂它就碎了，
2: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接近70%到80%的这些灾害性事件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地灾防治15，防得住的对策。一位村长，100多个孩子，每天6点准时晨跑，
3: 可以自己跑个5公里，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4: 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姚恒，让孩子们奔跑的暑假。热浪滚滚，南京玄武区的环卫工人换上了空调马甲。
5: 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3个单位。
6: 一吹风，它汗比如说油少了，它衣服能给皮肤那脱离开，感到清爽。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有心小发明。
7: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最近呢，安徽滁州一位67岁的农户吴大爷用他的举动呢，提醒了我们一句话 ：AI 有风险，使用需谨慎。他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办法喷洒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吴大爷是1年多前接触到了 AI 软件，然后什么都。

0: 都问 AI， 比如什么时候用农药，什么时候施肥等等。今年7月10号吴大爷提问后， AI 生成了施化肥的方案，喷下去第二天草和苗一起死了。然后吴大爷质问 AI 什么原因啊， AI 自己给答复，配方里一种农药是致死芝麻的元凶，因为它只能用于大豆而不是芝麻。这个时候吴大爷才注意到与 AI 对话的框上面有一行小字，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但是后悔已经晚了，现在针对损失 AI 的客服人员只能登记反馈。这再次提醒我们，涉及生物生命生活中安全的，您一定要核实核实再核实。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滑坡泥石流还有更令人恐惧的山体崩塌，随着极端气候的增多呢，地质灾害防御已经越来越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本周就有两则新闻与此有关，一个是针对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本周二国务院成立了灾害调查评估组，目的就是要详细查清此次灾害发生的原因。同样在本周，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5年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一系列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对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要进一步采取的针对性措施。灾害防御从大处看，我们当然关注制度的建设，从小处就要看细节上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地灾防治15/5防得住的对策。
1: 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7月17号发生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的大型崩塌灾害，截至7月30号，路上现场承载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后续将进入到恢复生产生活、危岩整治及灾后重建阶段。8月4号，国务院成立灾害调查评估组，这场罕见的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2: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万吨。
1: 今年雨季，彭水面临的地质灾害压力巨大。本周，重庆公布13起受到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其中一起就发生在彭水县距汉家街道大约50公里。
3: 我们这一片的那个地质结构，它主要是龙凤化石，极易发生那个滑坡崩塌，哎，什么泥裂泥裂它就碎了，哎。每逢那个暴雨过后、强降雨过后啊，它一天一晴起过后，它就会发生那种缩坡现象。
1: 7月2号下午2点多，彭水气象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警信息很快传递到各村网格员。按照规定，黄色预警下，网格员们需要对地质灾害点的早、中、晚例行巡检之外，再增加一次巡查。正是这次巡查，王明奇发现了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并及时上报。
4: 那天我们接到乡上的预警报告后，我们乡头就组织了，叫我们村上有包括我和队长和地灾员，我们分别就进行这个排查。平时我就是开个车后，我就是排查这些道路。
3: 通过现在调查发现，确实这个 IT 的裂缝比平时要大了很大，可能大概增加了个5公里左右。
1: 当地担心两件事，一件是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一旦崩塌，且崩塌量过大，造成人员伤亡；二是大雨导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该地质灾害隐患点旁的这条路是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必经路，此次避险，当地更担心大雨灾情。按照规定，如果预警是黄色以上，就需要转移村民。顾家山地质灾害隐患点已出现险情， 当地决定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可能发生垮塌

0: 导致转移道路受阻前，进行村民转移。
1: 我们人转移出来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过后啊，确实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个垮塌。9点过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收到这个城市预警了。
0: 事实证明，这次转移决定正确、及时、果断。在19户44名村民转移后，方量约300立方米的崩塌发生，避险避灾机制发挥作用。王明奇说，今年他们已经转移撤离了6、7次。
2: 我们这是一个重点划规地段，定了可能有10多年了，但是往年再没有这么严格，今年只要从这个雨水一开的严重哈，都多嘛。但撤离的时候了，不走不来行，管你有哪里有，都是弄去走的，我人是没有伤亡。
0: 地质灾害防治事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十四五期间，全国共划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主要是以东南丘陵、西南山区等传统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为主。
3: 川渝地区呢，实际上处于青藏高原东缘。青藏高原东缘呢，因为很多高山峡谷区，实际上在盆水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高山峡谷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边就是一个大山，并且是一个陡岩。这种典型的地貌特征呢，在四川、在重庆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呢就很容易造成崩塌、裸石，甚至大型的滑坡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在西南山区啊，这个防灾减灾的难度或者是面对的挑战是很大的。
0: 相比其他地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的风险识别、监测预警以及工程治理需要给予更大投入。本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就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具体到彭水，一个最新的变化是对地质灾害防治区的调整。7月31号彭水县政府发布公告，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部分区域划定为地质灾害危险区。
3: 确实是，是规划里面的有三张图，第一张图叫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第二张图叫地质灾害危险性分区图，第三张图呢就是叫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图。实际上这三张图在川渝地区啊，尤其是像彭水这个地方，都在这三个图的最红的部位，也就是它的风险最高的部位，确实都在这里面。今后在十五期间，甚至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西南山区尤其是高山峡谷区，这些呢都会成为我们长期的一个重点防治区。具体落实到某一个点或某一个街道，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那么也只是有些地方它是危险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一次啊灾害发生过后啊，通过专业的地质队伍进一步的调查排查，重新把这个地方啊部分的街道划成了危险区。
4: 到去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有27万多处。应当说，每一处隐患点背后，尤其到了雨季，涉及到的是无数家庭的安危。面对这些隐患，人防、技防、预警、监测，我们需要努力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防御机制。但是，当所有技术手段在极端灾害面前可能失效时，搬迁就成了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十四五期间，针对一些高危区域，各地共搬迁了74万多的群众，而到了15、15，又设定了5万户的搬迁目标。那么，未来5年，谁要搬，怎么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搬迁过程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新问题呢？
0: 贵州省安顺紫云县新的岩上村建成不到1年，它的旧址位于1.5公里外的另一片山脚下。
5: 当时村领导这些说山要裂掉了，我们都赶快回来搬迁了。
0: 旧的岩上村几乎紧靠岩壁而建，四面环山，正后方全是高大的岩壁，距离只有几十米。2021年受岩体破碎影响，后山不断有碎石掉落，随后这里被判定为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
6: 干部来进行包保，然后呢就是安排地质灾害监测员做好以前的这个排查，以中的这个巡逻，还有呢以后呢复查的这个机制，安排这个应急演练，还有呢就是标示牌指导农户啊，这些粘贴明白卡，安排一些应急疏散的一些指示牌啊，这些像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安排的这个

0: 撤离路线的一些指示牌。
1: 然而，危险还在加剧。到了第二年，后山岩体开始出现较大裂缝，被判定存在滑坡崩塌风险。有42户村民就居住在有滑坡风险的山体之下，最终搬迁不得不启动。2022年和2023年，岩上村首先对这42户村民进行分批搬迁，另外40户村民则仍然留在老寨生活。
0: 剩余40户没有搬迁，主要是因为搬迁意愿不强，对搬迁政策安置条件心存顾虑。当时呢就是发现他们后山体的这个风险呢也还没发现，因此呢就暂缓搬迁，继续留在老寨子呢，依靠人防监测、预警还有应急演练等等措施呢进行管控。
1: 到了去年五月，岩上村老寨再次频繁出现落石，最大达到100公斤。专家核查鉴定，山体存在严重崩塌隐患，且由于地形恶劣，隐患治理难度极大，常规方案无法落地，只能对剩余村民再次进行搬迁。
2: 这个就是我们新发现的那个危险点，新发现的那个隐患点，这里
3: 出现险情的危岩裂缝，表面肉眼可见的张开宽度大约几十厘米，但山体内部裂缝纵贯更深，属于外小内大，山体内部已经破碎，就算表面做加固，山体内部裂缝问题解决不了，加固也起不到可靠的防护效果。监测只能做到预警，挡不住大规模的岩体垮塌，因此专家直接建议采取避险搬迁，把群众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消除灾害风险。
1: 对于搬迁村民，当地按照每人90000元标准进行补贴，其中省里补贴7万，市县各补贴1万。今年春节前，岩上村最后一批40户村民全部搬离危险区域。截至去年底，整个贵州共有2890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点，全省地质灾害极高、高、中、易发区的面积占到贵州国土面积的78.77%。
4: 不是所有的高或者极高的风险的这个隐患点，我们都必须搬迁。这块我们还是根据隐患的危急情况，按照易治则治、易搬则搬的原则来综合研判，做出这个处置的选择，看风险紧迫的程度。这块就是核心要研判隐患的变形发展趋势与发灾的概率。如果隐患持续加剧，那发灾的这种风险攀升，那我们工程治理无效哈，或者不能有效的遏制灾害发生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把它列入这个搬迁的计划。确保最危险的优先搬，最急需的咱们来解决。
1: 事实上，除了已经发现的地质灾害风险点，据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暴雨频发，又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
5: 通过近几年的那些灾害事故发现，就接近70%到80%的都不在原来已经发现的隐患点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由此就提出来，我们原来老盯着点，就是盯着我们原来已知的这些隐患点。但是呢，现在隐患点不断的动态变化，同时呢，全球气候变暖变极端过后呢，强降引发的这种突发性的新生的灾害时常发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啊，不仅要盯着隐患点，还要进行面控，也就是把这个范围要扩大。
6: 观察本周发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还有一个防灾思路上的重大改变，那就是过去我们主要盯着已经登记的20几万处隐患点，但是近年来极端降雨所导致的滑坡等地质灾害却往往发生在这些隐患点之外，怎么办？地质灾害防御本来就难，而极端气候显然又加剧了预警的复杂性。目前全国已经有26万名群测群防员，7.5万余处地质灾害点自动化监测台站，而15/5还将继续增加遥感识别监测设备和人工智能试点。新的思路、新的手段能给预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1: 8月2号，重庆梁平新一轮强降雨再次逼。

0: 三河村群策群防员王琴接到了来自141基层治治平台推送的暴雨预警信息，同步下发的还有应急预案与行动指令。
1: 预案把红线点位转移路线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了该做什么怎么做，让转移工作精准到每一户。
2: 预警教育机制跟其他的传统方式不同的就在于，传统方式只是发布一些预警信息，我们这个是不光是我们把预警信息发给对应的每个人，同时我们还配套了相应的行动指令，然后各个层级各个岗位的人就会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行动指向更加明确，我们的防控会更加精准。
0: 在重庆，以往预警信息层层转发，容易出现通知下发后缺少反馈。如今新平台的建立，暴雨预警发布指令可以直达一线人员，接到指令，村干部群策群防员随即分头开展工作，大喇叭广播上门入户，及时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涉险群众。
1: 我最紧张的就是通知了他们，他们不撤离，因为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收到这个信息，我们立马就把这些人员敲锣、喇叭、手摇报警器一起串通用起来，8户17人全部撤离到三河村村委会临时安置点。
0: 重庆万盛风险处置则是呈现出另一番场景。6月30号，新木村一地质灾害点发现裂缝异动，网格员刘大梅立即将实拍影像上传至141平台。专家线上研判，险情暂未触发强制转移，但裂缝有持续发展恶化的隐患，点位就此进入不间断监测状态。7月3号，裂缝扩至18厘米，4户6名涉险群众1小时之内全部撤离。7月6号，现场房屋发生滑移。
3: 当时也担心自己判断过度，造成误报，但是这个地点一直都是我们的重点监测区域，以前一直没出现裂缝，突然出现就引起了我和监测员的重视。按照我们平时地灾培训中学习的知识，经过考量，就立即将现场的情况通过照片上传到平台，同时电话向村里报告，也立即得到了平台的回复。
0: 一种模式是预警信号与处置指令由平台自上而下传导，另一种模式则是基层一线捕捉到异常，迅即向平台报送。在专家看来，这恰恰对应地质灾害预警体系里，面上全覆盖预警和点上精准处置的两种思路。
4: 两个非常典型的成功避险案例，这两个点和面的恰恰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们地质灾害日常防范的一个避险管控的模式。群策群防是基础，因为基础牢，我们工作才能扎实。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有一点，因为我们的群策群员毕竟他的掌握的资源知识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复杂的地质现象隐蔽性，它是需要专业化的。那么群和专就是专群结合，两个结合起来能够发挥更大的防灾减灾的作用。
0: 如何让点和面看得更早更清楚？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提出，要继续优化地质灾害自动化监测网，全国新建的滑坡崩塌监测台站接近8000个，重点覆盖重要灾害点。此外，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未来5年遥感识别的范围和频次也将继续扩大。
5: 未来5年，我认为第一个呢，还是我们要在遥感方面，尤其在卫星方面，我们把这道网啊应该织得更密。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怎么赋能地灾防治。第三个呢，就是地灾防治实际上还有一个装备的问题，尤其是应急救援的装备，包括现在像勘测的装备，雾探呢、钻探呢，各方面实际上现在勘测的装备、救援的装备这方面也非常值得发展。
0: 从发现一处裂缝到研判一片区域，从卫星遥感捕捉异常到网格员走进一户人家，地质灾害防治最终检验的仍然是风险能不能更早被发现，预警能不能更快抵达，受威胁的人群能不能及时避险。
4: 现代化技术的这种发展，

0: 是一个大的趋势。那随着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我们房子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作为普通人，我想我们应该就主动的去了解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尤其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增强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
1: 地质灾害防治最难的是在人们还看

0: 物力资金的针对性的投入，而这些投入能不能见效，不能只看大屏上的数据，而要看它能不能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早的受到预警，让处置赶在灾害之前。山体不会因为技术进步就停止变化，我们能做的是把地质灾害防线进一步推到每一个家庭的房前屋后。
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不走了，走不了。
1: 八月一号凌晨，暴雨倾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陕西汉中立峰村一座蓄水60余万立方米的水库随时面临漫顶风险。凌晨5点多，村支书李阳一面安排分工，一面同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前往最危险的河童岩水库巡查。发现险情后，他们又迅速前往周边村子排查。不料途中突遇山洪，车辆失控侧翻进河道，生死瞬间，李阳用力把李贵福推出车外，自己却被洪水卷走，生命永远定格于30岁。退伍军人，今年1月刚刚上任，孩子只有3岁。这位遇事总是冲在前面的村支书，在出事前一天夜里，还在挨家挨户巡查，提醒大家晚上睡觉要警醒些。防汛无小事，责任大于天。一位年轻的村支书用生命守卫着全村的安全。本周，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故事感动了许多人。8岁的张征，亲人接连离世成了孤儿。虽然村两委按照社会散居孤儿管理，给他指定了邻居代为照顾，但孩子还是一个人住在空房子中。睡觉时床头放一把菜刀，就是他给自己的一点点安全感。10岁那年，小学老师蒋贤芳得知他的身世，便把张征接回了家。除了吃穿住行，蒋老师还格外留意他的情绪，特意引导女儿接纳这个妹妹，多跟她玩。在这里，张征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8年相守，不知不觉间，对蒋老师的称呼也变成了妈妈。今年高考，张征报考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将定向分配至家乡。他说：“我想像妈妈那样帮助其他的学生。”8月3号，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王劲松成为首位摘得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的中国人。该奖章设立于1988年，主要褒奖能够真正落地服务人类安全的空间科学应用成果。王劲松获奖的同时，还同步收获了一颗小行星的永久命名。作为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王劲松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广泛应用到北斗、嫦娥、天问、夸父等重大航天工程。在他和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已实现气象卫星业务应用，国省市县全线贯通，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已经应用到139个国家和地区。
2: 找到了。
1: 4岁自闭症儿童走失，200多人参与搜救。周二晚7点，贵州凯里已经走失3天的孩子终于出现在无人机屏幕中。人们发现搜救队离他最近的一次只差200米。当时孩子蜷缩在山坡一处凹陷的玉米地深处，不远处就是悬崖，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钻进这么深。当天，退伍军人袁庆丁刷到孩子走失消息，立即带着自己具有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加入搜救，冒着炸机风险，无人机贴地缓慢低飞，排查每个不被注意的角落，累计搜救4-5个小时。

0: 最终成功寻找到孩子。袁庆丁说，功劳不止他一个人，救援队确定孩子走失在山坡非常重要，他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1: 不管时代怎样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互动都特别重要，必不可少。30岁的村委会主任李阳，洪水之中救护了同伴，自己却不幸遇难。而这样救助别人的事儿在他的身上一再发生，这就是一个心里始终装着别人的人。张征在小的时候被老师收养，不仅拥有了妈妈，还拥有了一个让他成长的温暖的家。这一次他选择未来当老师，也会帮助到更多的孩子成长。袁庆丁用无人机发现了走失的孩子，两个人并不相识，但从此生命中就有了难忘的连接。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暑假到了，在村子里很多孩子都整天抱着手机，村委会副主任决定每天陪孩子们跑步。
0: 清晨5:30，天刚蒙蒙亮，13岁的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已经起床了。今年暑假，兄弟俩几乎每天都起这么早。
2: 现在洗漱完以后精神点没？没这么困了吧？
3: 对呀。
2: 其实起床还是挺费劲的吧？
3: 对。
2: 你跟弟弟哪个起床更费劲些？
3: 我弟弟起床更费劲一点。
2: 那还得你喊他吗？
3: 有时候会。
0: 同一时间，村里有近100个孩子也都起床了。
4: 你家你那么棒，
5: 我叫陈元乐，今年11岁。
6: 我叫
7: 王博，我是聪明。天，
8: 哎，做得非常好，这个站上前来，
9: 然后你
8: 他要是进到我的椅子，这对你起床了。
0: 大约6点，茅坪村的道路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晨跑就开始了。村委会副主任姚恒是这个暑假晨跑团的发起者，今年参与的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分成了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年级至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跑完全程5公里。
2: 为什么这么想把这些孩子们带过来，带他们去做这个晨练呢？
10: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一名90后，姚恒自己就热爱体育。4年前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早上带着女儿一起晨跑。去年暑假，村里的孩子们让他有了新想法。
2: 刚才我看你在整个跑的过程中还是挺积极的，跑的也是比较靠前的。现在感觉体力比以前好了吗？
3: 比以前好多了。就是那一段早上非常多，而且坡非常陡的那地方，就是很累。
2: 那怎么咬牙坚持的呢？
3: 咬牙坚持就是为了跟紧前面的人，就是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
11: 来，好，放松。
0: 13岁的杨远航是今年夏天加入姚恒的晨跑团的，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他的爸爸介绍，杨远航以前很少运动，跑一跑就觉得累。他和弟弟平时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玩手机。别看他只有13岁，眼镜的度数700度。2年级的弟弟也有200多度。
12: 但嘛，我在外面打工，就是老婆在家里面带嘛，带了老婆种田，搞这些都没带到田里面去，就放在家里面，要手机给他们玩嘛。就跟他们玩手机啊，就出去做事啊，那就搞成这样了，现在蛮后悔的。
0: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在家种地，也偶尔去县上打零工。村里的孩子们多多少少境遇都有些相似，每天从早到晚陪伴他们的好像就是手机。即使到了暑假，村子里也很难见到孩子们在田野里的场面。
12: 就是没有以前睡懒觉，睡到早上11点、19点、10点才起床嘛，就10点起床就玩手机，现在没有，不怎么去。

0: 去，就带他们出去玩，也不怎么出去玩。
1: 去年暑假，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结果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男孩，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2: 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挨个打电话。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说村长怎么还没起床啊？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还承诺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整个暑假都坚持下来的，每人还发了一套跑步运动服。
2: 便宜的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
3: 那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2: 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因为我从小父母都在做生意，我基本上也是就是跟爸妈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很多人问我你图什么，我就图一个开心。我看见他们每一个孩子的变化，我都改变了很多，我非常开心。因为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运动。
4: 你这个肩还是有点高，放松。
1: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开始越来越明显。比如杨远航兄弟，他们的父亲说现在已经可以跑5公里了，弓腰驼背也有了改善。
5: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6: 不是像以前那么爱宅在家里了吧？
5: 对呀、啊，对，发现外面的关于大自然的景色美啊，还有一些鸡鸟虫鸣那些优美的歌声呀，那些什么的。
1: 每天清晨不仅跑，姚恒还要教导孩子们科学的运动方法。为了让他们白天也有人照顾，上午公益课堂，村里放假的老师、县城里的志愿者给孩子们免费辅导作业，同时画画、唱歌、折纸，孩子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3: 那毕竟孩子这么多，你兼顾得过来吗？
2: 只要现在我们村里孩子基本上能兼顾过来的，他们犯错的话，我会批评他们。让他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道理：你这个事情怎么做错了？为什么这么做？要怎么去改正？怎么才是对的？我会引导他们。每天家长都有，他说，现在村里的孩子只有村长能管住了，这些还有老人啊，就是，你回来吃饭了没有啊？再不回来，我打电话给村长了。这之类的经常有。
1: 一年过去，去年47人参与的晨跑团，今年暑假增加到了103人。姚恒说，80%是他们村的孩子，剩下的有邻村的、邻县的，甚至还有外省家长。看到姚恒发布孩子跑步的视频，心生向往，慕名来体验，小住1-2个星期。
2: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现在今天又来了一个成都的。
1: 姚恒说，每天的晨跑团算不上负担，7:30结束晨跑，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做准备，去村委会上班，不耽误工作。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7: 姚恒90后，每天打电话发奖励，带头鼓掌，一位一位的劝，行动的背后是一颗有爱的心，孩子们也得到了快乐的陪伴。 世界很大，

0: 但是世界好和不好其实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相信村里孩子的世界会因为姚恒而变得更好一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大雨之中在路边行走，但是旁边的一辆车没有减速通过了，溅我们自己一身水，除了骂两句指责一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但是8月3号，记者从四川雅安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前些日子一辆小轿车驶过路口时没有减速就通过了积水路段，溅起了大片水花，将路边的一位行人浇了个透。结果这位较真儿的市民选择了报警，接到举报后民警迅速核实确认情况属实，机动车行经漫水路未低速通过确认违法，对该司机处以100元的罚款，并向当事人道歉。这也为我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打了一个样。更重要的是，司机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消除这样的举动。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一穿后边这个褂子，身上就好处多了，就凉快多了。这一有风呢，也呼叫这风，它就感觉好多。
2: 就是它这个风啊，就是朝这个上面来的，就是整个身都是凉风。
3: 八月第一周热浪席卷全国，周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南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柏油路面晒得发烫，人站在上面脚底都是烫的。刘祥兰在南京做了25年环卫工人，每年这个时候蝉叫的最响，也是他最难熬的日子。不过今年有些不同，在他身上新配备了一件空调马甲。
4: 它的空调可以调节？
1: 可以调，它有三个档位，有它这个三个档位，有低档，这是有低档，有中档，有高档，它三个档位，还挺好，天都抓破，听说这个风扇好就好了。好多了，今年少受罪，好多了。
3: 细细观察这件空调马甲，最大的不同就是腰间藏着两个小风扇，启动后风扇可以将外部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沿着身体向上循环，腰后背脖子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进而降低体感温度。今年入伏前，南京全五区开始给一线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刘祥兰是第一批换装的环卫工。
4: 你以前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1: 以前呢，穿的衣服，反正刚一开始我们发的那些衣服都是不大怎么透气。
5: 以前的话没有这个，一出汗那个衣服都扒在身上了。现在它就是一吹风，它。没汗，比如说油少了，他衣服能给皮肤能脱离开，干得清爽。
3: 有了这件空调马甲，环卫工们热的时候，风扇开高档，早晚凉快些就开低档，腰间口袋一块充电宝，满电能撑3-4个小时。
5: 我们7点钟着陆或者8点着陆，11点下班，下班我可以补一下电，下午又可以举举重。
6: 咱们以前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5: 都是37-8度，那都是湿的。你比方说扫完大面以后，这个背上全部湿的，那么衣服一干，上面全部蹬了一层白的汗碱。这个是500cc 的，你要天热的话，反正是5-6壶是没得问题的，都不够，甚至5-6壶。
3: 刘祥兰和刘法力负责的路段都在鸡鸣四路靠近城墙那一段，一整条街前前后后归好几个人管，一人500米，如果路上没人没车挡着还能快点，可暑假本就是旅游旺季，人挤人的时候，加上垃圾又多，常常500米路扫一趟就要1个多小时，一上午扫下来，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又黏又闷。
1: 反正只要一扫起来，脸上人哪都是汗，只要是夏天一扫起来，人哪到处都是汗，因为天气热，我们一动就是一身臭汗。
4: 一天你要换几套？
1: 一天有时候换两次到三次都才换衣服，反正一大早出来扫地的时候，回家必定要换一套衣服冲把澡，要不然一身黏多多的。
3: 长期以来，为保障环卫工人安全，环卫服主要考虑反光、防晒、防尘等功能，但是厚重面料带来的闷热感一直是个困扰。今年6月，南京玄武区环卫公司管理方留意到，有企业推出了带电子风扇的降温。

0: 马甲，采购价190元一件。目前经过玄武区试点，南京有5个区表示也将把空调马甲纳入采购计划。一个带风扇的有心小发明，190元不算贵，但却能够看出一个城市对待劳动者的态度。
1: 这个感觉挺人性化的，
2: 挺好的。希望这种马甲能够全国普及，让环卫工人都能够穿上，夏天不那么热。
3: 城市里居民楼越来越高，如果随意高空抛物，隐患和危险也就越来越大。7月28号下午，北京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某居民小区有人从高层住宅连续向楼下抛掷物品，制造了极大的风险。接报警后，民警迅速出现场，经过走访取证，2天后锁定该小区某单元9层住户崔某存在重大作案嫌疑。面对确凿证据，崔某如实供述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只因犯懒，发现家中6个变质坏掉的桃从9楼一个一个抛下，制造了这个高危的举动。现在崔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我们可千万别因为图省事儿就变成了高空杀手。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早上的9点，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3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为2级应急响应。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受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目前交通运输部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并且启动了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将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能见度低等影响。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今天晚上、明天早晨登陆。总台央视记者提前抵达浙江，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8号20点，浙江省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这是防台风响应的最高级别。

0: 在省水利厅的数字孪生平台上，工作人员正结合雨水情数据，逐场推演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和洪水走向。
1: 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预测的登陆点和之后的路径，这些区域如何防御。通过暴雨和洪水预演，可以2分钟自动生成相应的防御方案，就连哪些地方需要转移，转移多少人都能提前推算出来。
0: 屏幕上2分钟自动生成的防御方案背后是覆盖浙江全省10000多个水文站的实时监测网络。一级响应启动后，水利部门的工作也需要及时调整。
2: 我们进入一级响应以后，每个小时都要研判各个流域的防御形势。我们主要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呢，监视全省10000多个水文站的水雨情的变化情况，帮我们可以快速的得出一些分析结论啊，然后帮助我们及时的提醒我们预警。
0: 从流域到城市，从陆地到海岛，防御链条正在全面延伸，一批新装备已经上岗。在宁波镇海，智能巡检机器狗24小时盯守水利工程设备，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在温州，一架1.6米的巨鸟固定翼通信无人机完成全部测试链条，整装待命。一旦断路、断电、断网，它能垂直起降，快速升空，滞空5小时，单次可保障1200人同时通信。根据会商研判，白海豚移动速度相对缓慢，这意味着监测预警这场硬仗才刚刚开始。
2: 本次台风因为这个运动速度相对缓慢啊，在我省徘徊的时间可能超过普通的台风。对我们来说，接下来的任务重点的是一个是监测预报预警啊，持续滚动跟踪的暴雨这个进展变化的情况啊，及时的发布预警啊，为人员转移啊、后续防御提供依据。
3: 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于昨天晚上8点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你好，可以看到现场的海风很大，具体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蝴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在我的背后，这里其实就是东海了。那么我们现在感受到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它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范围之内，我们也来到了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首先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风是特别的大，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站稳，而且耳边经常传来呼呼的这个风声。那么其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浪吧。其实这个浪呢，相比我们早上8点钟到的时候，甚至还小了一些。它还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着岸边的这个海棠。那我们也了解到，是因为现在它其实处于一个退潮期，所以不是台风不危险，而是现在的潮水还没有像那么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威力了。而我们了解到，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啊，以前他们在这里见到的最大的浪是达到了12到13米，这是什么高？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程度呢？那就相当于是到了3-4层楼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大家一直都处在一个非常就是警惕的一个状态下。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说这里的台风这里的这个浪每到台风的时候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说，跟它的这个地形有关系。我们了解到，它就像是一个 U 型的大口袋，宽阔的海面到这儿通道就变窄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些涌浪，他们过来它就会变得更急，而且加上这个海面海底的这个提升抬升，离岸边更近，所以它这个浪头就会更陡更急，而且更高更猛。那么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那我也看到啊，在现场有很多的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首先这里原本呢会是很多游客在平日里过来下看海赶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下海的这个通道入口处也是进行了一个封堵，用这个木板木桌。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旁边的这个路段，原本这里其实还可以开车往里走去看的，但现在也用雨棚架做了一个路障，并且用一些矿泉水桶去压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矿泉水桶的容量大概是12升左右。那么为什么要选择用雨棚架来做路障呢？那我也了解到，因为这是基于他们防台风的一个经验，就是以往他们是用警戒线和三角锥，但是呢因为太轻了所以容易吹跑，这一次就选择了用这个雨棚架来做路障，体积大，而且呢还用这种有重量的水桶给它压实。

0: 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因为在沿线呢，其实是有15家的营业的民宿，那他们也有自己的防台风的经验，比如说台风提前几天，他们就已经把大部分的游客劝离了，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其次，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比较细致，我们看到在房间里面，他们会把一些窗户外面的一些包括一些门一些桌子凳子先搬进来，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床铺啊靠近窗边的也会搬进来一些，还有用毛巾他们会封堵住这个窗户的缝隙，他们的防止这个雨水渗透进来。那我们也看到现场它会有像消防等等公安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现在加紧的去巡查排查一些安全隐患。据我们了解啊，象山县在人员转移方面目前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然后以及像景区已经关闭，学校停课，还有在建工地也停工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好，蝴蝶。
1: 以上是廖旺从浙江宁波象山县发回的当地防台风的相关情况。此外呢，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呢，浙江宁波奉化象山西周镇等地目前也已经加紧了加固海塘、封堵道口，防范海水倒灌等影响。
2: 8月8号上午，在浙江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费家码头，应急队员抢抓潮位间隙，安装加固防汛挡板。在西凤村洪盛海塘1号闸口，队员们用沙袋对闸门周边薄弱环节进行加高加固。
3: 现在已备足2000多个防汛沙袋，完成8处海塘缺口挡板架设，所有前置防护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2: 在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作业人员将上次防台时就近放置的沙袋重新挖出，经过装沙、运袋、垒放，对海塘道口进行封堵。西周镇共有3条标准海塘，25个道口，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封堵。
4: 堵大概堵了是260个这个沙袋坝，一个堆是150斤左右。口子这个口子呢稍微大了一点。大概有6米左右吧，还有4个口子呢是1米2左右，我们也堵上了。
1: 在浙江舟山，各地有序组织受影响区域的人员转移，岱山县以及定海区金塘镇分别开展大规模工人转移工作。
2: 位于岱山县余山岛的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是国内规模较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的工人平常居住在临时板房，难以抵御台风。8号上午，属地政府调配了80多辆大巴车，将9000多名工人集中转移，安置到岱山本岛的13个避灾点。截至8号中午12点，9000多名工人全部转移到位。在舟山市定海区金塘镇，当地一家大型企业的11000余名员工同步开展转移。现场一辆辆54座大巴满载人员有序发车，转移工作高效推进。截至8号中午12时，金塘镇11000余名工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 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天早上的6点，福建沿海共有56条客渡运航线停运，94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自今天运营时间开始，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后续将会密切关注台风路径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或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的安全出行。上海轮渡已经全线停航。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2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昨天早晨，它的台风眼区呢变得模糊，看上去像是闭眼了。台风闭眼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的减弱呢？眼闭置换，危险半圆，是些台风专。

0: 业名词该怎么来理解？我们一起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1: 眼蔽之患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风眼。而纵向的去看这个卫星云图，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螺旋状的云层。那么里面的这个最内侧的眼墙塌陷之后，外面的云墙代替了里面的这个眼墙，在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叫做眼蔽之患。白海豚呢，经历了五次的眼蔽之患，一直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八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啊，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眼蔽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副热带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啊。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0: 有眼尖的网友呢，昨天刷新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图时发现，7号23点到8号的6点，白海豚在洋面上先向南行，又向东，再向北转，最后呢又西行，好似在洋面上打了个结。这种路径的变化会影响台风的登陆吗？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1: 关于白海豚的打结呢，其实是路径上的一种很小的摆动啊。台风的中心前进的时候有一个曲折，转了一圈这在台风路径上其实比较常见通常引导它的副高强弱的变化以及多台风的互旋，还有就是地形背风坡的强迫，都可能会造成台风路径上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白海豚来讲，八号凌晨打的这个结儿，其实还是副高引导减弱，还有它西南侧台风鲸鱼残留的一些云系共同作用影响的但这种细微的路径上的变化，对于台风总体影响的路径和登陆我们国家的结论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0: 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呢，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است.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

0: 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根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的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的情况等更多的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的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的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的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的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地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的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万斯还称呢，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的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且讨论加沙地带的局势。报道说，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然有数10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及周边地区。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之后抵达以色列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的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0: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3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3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目前受到冷空气与台风白海豚的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范围大幅的缩减，而华南多地则在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之下，高温天气盘踞。广州未来3天的高温持续，其中后天最高气温将会冲击38摄氏度，福州明起6天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3摄氏度至35摄氏度，当地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蔬菜、水果、肉蛋奶等菜篮子产品呢，关系到一家一。

0: 户的餐桌。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设施蔬菜生产区、主产区呢，不少也是处于一个休棚期。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的保供主力。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1: 河北张家口冷凉蔬菜资源充沛，六月中下旬起，坝上高寒陆地蔬菜集中上市。目前，彩椒、番茄、架豆、白萝卜等冷凉蔬菜货源充足，后续还有450万吨各类蔬菜陆续上市。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主产于海拔1600米以上高寒区域，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进入夏季，全国蔬菜主产区从中原地区稳步转移至东北、西北等北方冷凉产区。高海拔地区凭借冷凉气候、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品质优、耐储运，成为当前保供主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旬产量2600多万吨。
2: 当前全国蔬菜供应总体形势比较平稳，种类丰富，总量也比较充足。
0: 高温天气当中，人体的水分和维生素呢流失加快，再加上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滋生微生物，增加了饮食的安全风险。那么高温天气该如何来吃菜呢？来看专家的建议。
1: 高温酷暑，身体电解质流失快，肠胃敏感，蔬菜食用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专家将夏季适宜蔬菜分为三大类，精准适配高温天气身体需求。首先是补水保电解质的瓜类蔬菜，黄瓜、丝瓜、冬瓜等含水量较高的蔬菜，可快速补充水分，平衡身体电解质。
2: 这些蔬菜90%以上是水，能够很快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还有维持我们人体的电解质平衡，所以是我们补水和补电解质的首选。
1: 第二类是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苦瓜、苋菜、空心菜富含维生素与清热成分，能够有效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第三类是保健抗炎蔬菜，西兰花、圆白菜、番茄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对肠胃养护、抗氧化十分有益，适合夏季食用。专家建议，夏季微生物繁殖快，葱姜蒜具有杀菌消炎作用，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腐败，杜绝吃隔夜菜。
2: 凉菜呢，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要放久了，它里面容易亚硝酸盐会积累，会超标，有害微生物有可能会滋生，我们有可能吃坏肚子。当天做的，当天一定要吃完，不要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吃。
0: 连日高温酷暑持续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的挑战。中药材产业呢是安徽亳州的支柱民生产业，可是种植药材呢最怕天灾，一场高温一场暴雨，可能一年就白干了。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在亳州创新推出中药材专属保险，让广大种植户心里有了底，发展有了劲儿。
1: 眼下正值白芍根茎膨大的关键生长期，亳州市谯城区大洋镇的白芍种植大户吴学深却因持续高温天气揪紧了心。
3: 因为这个白芍生长周期长，它的风险大，它干旱或者是遇涝雨都可以损失很大。白芍正常的生长情况就是在25到30度之间。
1: 持续的高温让不少白芍叶片枯黄，块根发育受阻，部分地块甚至萎蔫枯死。搁在往年，这样的情况只能自己咬牙扛下来。但今年，吴学深给自家白芍上了份专属保险。这份专属保险在财政补贴后，农户只需承担一半的保费，高温等自然灾害导致的种植损失都能获得保险理赔。
4: 初步勘察之后，发现农户大概损失了270多亩，然后损失率大概在39%左右。
3: 大概在一个星期，这个理赔款16万多点都到账了。
1: 理赔款有效弥补了高温受灾损失，但灾后田间管户补植补种急需资金，然而向银行贷款又没有合适的抵押物。让吴学深没想到的是，还是这份保单给他提供了帮助。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亳州作为首批试点，农户投保后，保险公司提供种植风险兜底，银行则根据保单授信放贷。
3: 这个保险可以申请这个贷款，如果没有这个银行的几十万的贷款批下来，我都没底也没有办法。

0: 办法再继续发展种植这个贝树了。
1: 帮我们保险公司掌握的投保规模、农户的生产状况、历史的赔付等数据接入到银行的风控模型中去，更好的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
2: 保险兜底，金融赋能的双重保障，大幅提升了亳州中药材产业抵御高温、旱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稳住了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基本盘。
3: 七月以来呢，成都持续高温。近日，成都简阳市三岔湖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不少群众担忧水库的蓄水量不足，会影响到周边的农田灌溉和居民的日常用水。三岔湖的湖水真的干了吗？总台记者展开了实地探访，联合水务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
4: 网络上流传着大量三岔水库大片浅滩裸露干裂的短视频，配文称成都三岔水库的水都干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八月五号，记者前往三岔水库实地走访，现场可见水面开阔，水体充盈。那么网传视频里的画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5: 网上的画面都集中在环湖边缘的浅水区，这些区域是水库天然消落区，水位的小幅的起伏就会造成沙土滩土露出。按照成都防汛管控标准，每年五至九月三岔水库汛限水位控制在460米以下，网络视频拍摄期间的水位为457.71米，处在安全的波动范围，不存在干涸风险。
3: 为什么库区存在部分浅滩裸露干裂的情况呢？记者跟随当地水务部门的负责人现场梳理了近期水库水位变化的相关情况。
4: 三岔水库是都江堰龙泉山灌区的核心水库，承担着成都东部新区、简阳、资阳大片区域农田灌溉与生活供水。水务部门介绍，由于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农业用水需求激增，水库先后开展了三轮集中放水作业，分别保障春灌、夏灌与抗旱应急供水。
6: 今年以来，三岔湖累计农业输水量已经超1.29亿立方米，较往年同期呢多出近3000万立方米。加之年初三岔水库同期蓄水量较往年少了近2000万立方米，两项因素叠加，蓄水量较往年同期呢少了约5000万立方米。三岔水库是一座典型的河谷型水库，库区呢位于我们的浅丘地带，水位随那个库容的一个减少了，呈现了一个非线性的锐减的一个特征。当水位到达特定高层的时候，库区浅滩裸露的面积会成倍增加，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变化容易让广大市民造成库区干涸的误判。
4: 据了解，目前三岔水库当前可用库容仍留存9000余万立方米，本次水位回落是为保障粮食生产、农田灌溉、居民生活用水等多元需求开展的主动科学调度。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日本长崎市遭原子弹爆炸袭击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将举行集会和相关纪念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8: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 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的用了

0: 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
1: 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
0: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日本
3: 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 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正视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
4: 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 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供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

0: 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势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

0: 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八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着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七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的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1: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0: 当地时间九号的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据媒体报道，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的飞行员发现险情之后紧急制动，机上的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机上的乘客无人受伤。涉事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当时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连日来由于空管人员不足，悉尼机场的航班起降的调度呢受到了影响，已经有大量的进出港航班延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盛夏揽山河，出游正当时，暑期寻粮，探秘中国，宝藏中国属你会玩，踏遍九州山海，探访乡野林间，聚焦各地特色夏日风光与小众避暑胜地，沉浸式解锁大美中国的夏日百态，带你邂逅不一样的盛夏烟火与山河浪漫。
1: 鄂西深山之中，海拔1800米的湖北宜昌火烧坪，满是沁人凉意。山峰裹挟草木清香，拂去暑气。云海翻涌，山谷时隐时现。八月的火烧坪，日光灿灿却不灼人。支起一顶帐篷，静候晚霞，最是消暑好选择。小兴安岭满目浓绿，

0: 万顷林海连绵起伏，黑龙江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环抱，清冽溪流穿行茫茫森林，22摄氏度温润山风吹散暑气，游人沐松风听溪响，尽享清凉夏日。静谧宜人的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旅居康养，享受临城的自在时光。八月走进九寨沟，山谷阵阵凉风扑面，风水期的海子盈盈满溢，瀑布奔涌轰鸣，满目苍翠林海把暑气隔绝在外。毗邻的黄龙清泉顺着滩地漫淌，次第充盈，层层盖华梯池，受光线、水深和池底沉积物影响，池水幻化出丰富色彩，与周围的林海相融，勾勒出独有的盖华地貌画卷。这棵古树已有600余年树龄，最为奇妙的是繁茂枝叶之间悬挂着70余个野生蜂巢，雨季来临，蜂群迁往温暖河谷，累累蜂巢便留存于古树枝头。这一季独有的古树垂密奇景引得游客前来探访，解锁山野间的自然奇观。年复一年，蜂、茶、林在景迈山间相依相守，共生共荣。
1: 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的大空调。目前呢，贵州全省已经发现了40000余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立足丰富的洞穴资源，开发探洞游，吸引大批游客前往避暑纳凉、户外探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的镜头，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
2: 太垂直了，
3: 刚刚40多兆，
4: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5: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
6: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然后呢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如果我们的手在这个位置啊，就会受伤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挂着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啊。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然后不要主动的去打开它就可以了。
4: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6: 啊，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7: 与世界失联的几个小时，然后在这里勇闯地心，
4: 文案都已经想好了。因为现在在上边排队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个挂靠挂在这个铁环上，然后坐下来可以让自己短暂的休息一下。
5: 攀岩全程约2.5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新奇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4: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
6: 这个蝌蚪的话是那个保护动物红点齿鲨，成年之后呢它就是黑色的。
4: 自己选了路。

0: 比较显得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
1: 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2: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0: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3: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
4: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这样的一些奇观。
0: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
3: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见，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5: 进入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大美新疆，奔赴山野，开启自驾之旅。新疆阿河公路全长209.45公里，南起阿勒泰市，北抵喀纳斯景区禾木村。公路的全线呢，穿行于阿尔泰山的腹地，沿山区地貌延伸，沿途可尽览河谷、湿地、原始森林、高山草原等多样自然景观。冰川融水，高山花海，夏牧场转场，这一路上的一切都是阿尔泰山给夏天的限定馈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同探望这条深藏于阿尔泰山腹地的秘境公路。
6: 这里呢就是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进入暑期以后呀，每天上午的10点钟是这一片区域最热闹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再开启一天的阿河公路之旅。
7: 沿阿河公路一路前行，便是入克兰河大峡谷，峡谷两侧群峰耸立，白桦林、西伯利亚云山连片成荫，密林环抱的谷底溪水潺潺，为幽深山谷送来阵阵清凉。
6: 循着水深就可以选择一座停车区，然后步行来到溪流边那么用手来感受一下，水非常非常的冰凉，这些水呢是来自于阿尔泰山深处亿万年的冰川融水。
7: 穿越克兰河峡谷深处，雪岭云山变得触手可及，来到海拔2000米，窗外的风景也悄悄换了一副面孔，视野骤然开阔，乌西里克国家级湿地公园像一幅展开的画卷铺陈眼前，古冰川运动造就的冰碛湖星罗棋布，散落其间，而每年漫长的冬季，整片区域会被厚雪封盖，寸绿难寻，眼下的绿色地毯是阿尔泰山只在夏天铺开的限定款。近年来，阿勒泰市对沿线湿地高山草甸实施禁牧管护，高山泥炭湿地、澄澈湖泊与青青草甸才得以在这里错落交织，相依相生。阿河公路的畅通，也让游客可以近距离邂逅这片绿水青山。
8: 远处的山覆盖着碧绿的草原，我近处是一个小湖泊，刚才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特别出片。
7: 阿河公路既是景观丰富的旅游公路，也是一条独具意义的边境公路。沿路前行，山脚下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这里便是阿勒泰市阿克布拉克边境旅游服务驿站。民警告诉我们，

0: 以前这里方圆两三公里基本没有人烟。 2025年
1: 阿河公路开通之后，巡逻的孤独被打破。随着大量游客自驾到来，他们的任务也多了一项，为游客提供服务与应急救助。这个上面摆放的每个都有小便条，上面写的咱们的这个供这样工具，包括药品。因为咱们这在前面一段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还配备了咱们氧气瓶、共享工具。看见了山水，也看见了守护。 在阿河公路，我们意外解锁了独特的隐藏维度。带着这份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告别边境驿站，继续向禾木村行进。翻过一道垭口，壮阔的托勒海特高山夏牧场映入眼帘，连绵的高山草甸一路铺向天际线，哈萨克族毡房星星点点散落其间。牧民每年只在6月到9月间驻扎于此。 追随水草，赶着牛羊，从低海拔的冬牧场一路转场而来。9月秋风一起，便又悄然撤离。穿过这里，前方便是此行的终点——喀纳斯景区禾木村。抵达禾木村以后，天空中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雨啊，并没有减少游客们游览禾木村的热情。那么，根据景区的统计，阿河公路开通以后，特别是在这个暑期，每天都能够为禾木村带来上万名游客，占到整个禾木村日均游客接待量的50%以上。说起禾木村，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冬天，白雪覆顶的图瓦木屋，雾凇挂满枝头，一幅童话般的雪国画卷。 而夏日的禾木村，则是褪去冰雪滤镜后的另一副模样。白桦林换上满目翠绿，禾木河解冻奔流，你可以穿行于图瓦传统木屋与古朴街巷之间，细品地道新疆风味，在策马沿禾木河畔漫行，深入万亩白桦林海，尽享夏日的清凉。
2: 通过这个阿河公路通了以后呢，现在对我们的禾木的这个旅游。 数量也增加了很多，然后对于我们这个马队来说是这个禾木村民基本上60%以上的人，3-400号人都在这合作社在租嘛，然后最好的话一天能够群收入的话，一年5-600块钱还是有的，旅游带来的收入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确实不错，很好。
0: 得益于阿河公路打通客流脉络，禾木村牧民们各展所长，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阿河公路正在改写禾木村的每一个夏天。
3: 感谢收看，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新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去有路的地方。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0: 观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1: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8月7号至昨天，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之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
2: 海巡船从入海口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建设中的青莲、起石、马道三座船闸，对运河施工船舶进行巡检，于8号下午抵达平塘江口。海巡船海巡1003船是交通运输部配备在钦州港的首艘海区巡逻船，船长46.1米，行宽6.8米，最大航速25.3节，续航力500海里，抗风能力9级，装备有先进的船用光电跟踪取证系统，具备全天候彩色、黑白、红外和激光4种取证功能，可实现一体化数据采集与传输。
3: 主要目的是了解沿线的通航环境。

0: 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2: 日本が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2: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白海豚的中心上午10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 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和中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于昨晚八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受台风的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台风逼近，现在前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看到你那里风大浪急啊，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呢，刚刚也看到了村镇的工作人员呢，会在这里进行一个24小时的轮流的巡逻，就是为了避免有一些前来这里观潮观浪的一些人员，如果看到了就会及时的对他们进行劝离和劝返。那么我们看到，因为这是一个临海的小渔村啊，所以刚才呢在村子里走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这个住宅呢，它的窗户上都是封上了门板。这里的村民告诉我呀，像这样的门板呢，在这样的强风雨来临的时候，可以很有效地抵御风浪，甚至是如果被强风吹起来的一些碎石呢，如果打到玻璃上，会容易引起这个玻璃的破损。有了这个木板呢，就可以非常有效地预防这样的，风中吹落的一些树枝啊、石头啊、一些瓦片的一些损坏。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看呀，这些门板还可以看到一些巧思啊，就是这些门板它并不是用钉子钉到窗户上和钉到门上，而是它们是非常严丝合缝地镶嵌到了这个窗框上。这是因为在这里的村民他们当时在修建房屋的时候就已经留了这样的窗户的窗槽，这样呢，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把这个木板直接的放上去，就不用再现找一些用于挡风挡雨的材料，也不用钉钉子，而在台风过后呢，就可以非常便捷地把这个木板给卸下来。那么可以看到啊，小小的巧思，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渔民他们在长久的抗台风的过程中啊，他们形成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们的生活智慧。那我也了解到，其实在台州沿海的很多渔村呢，大家现在都是采用这样的防风防汛的方法。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啊，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在我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当地是把这里的老年公寓腾出一些床位出来，用来给这些转移的人员进行居住。除了居住呢，

0: 还可以在这个老年公寓的食堂呢来进行他们的一日三餐。可以说现在啊，整个的温岭市都是严阵以待。那么昨天我也在我们的温岭市消防救援局看到，很多的物资已经是一一的准备齐全，像救生圈、绳包，还有橡皮艇等等的一些物资都已经是准备齐全。消防人员呢，已经是对这个物资进行了又一遍的清点。而在城区里呢，我也看到我们的防汛排涝车也已经是在昨天晚上，像这样的强风雨来临之前就已经准备到位了。一旦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各类的各种的救援力量都可以直接的奔赴我们的一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强风雨天气，可以说电力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那为了解到呢，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已经提前对我们的所有像这样悬浮的一些电线呀，还有变电站呀，进行了安全隐患的排查。而对于一些像医院、养老院这样的重点单位呢，也是进行了安全的排查检查，并且对他们进行了用电的提醒。那么现在呢，时间伴随着这个强风雨，要感受到白海豚真的是距离登陆越来越近了。那么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的为您带来报道，主播。
1: 看来当地严阵以待应对台风的来袭，你在发回报道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感谢王丽从浙江台州发回的报道。浙江温州泰顺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其中不少廊桥采用传统的木拱结构，不用一丁一卯建造。台风带来的大风、强降雨以及河道水位上涨，对跨河而建的这些木拱廊桥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在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的同时，也抓紧对需要重点保护的廊桥开展加固防护等工作。
2: 八号上午，浙江温州泰顺县三奎镇组织党员干部对辖区内刘宅桥、薛宅桥、永庆桥三座国宝级廊桥进行排查加固，重点针对廊桥屋檐、木质梁柱、榫卯衔接处、护栏廊屋等薄弱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检查构建松动、渗水等问题。
3: 我们组织人员集中力量对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漏通道，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同时在廊桥周边拉起警戒线，设立安全通告牌。
1: 台风步步逼近，浙江温州沿海船只已在港紧急避风。此前平阳43艘船只在当地渔政部门的调度下临时转入洞头东沙渔港，船只集中涌入东沙渔港。如何保障有序停泊、安全渡台？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梁燕，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区的东沙渔港。今天洞头已经进入了台风十级风圈的影响范围，部分地区出现了12级的大风。那据当地的有关部门预测，今天中午时海面上会出现6至8米的狂浪。那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风力是较强的，必须要双腿分开才能站稳，同时也有较大的雨势。但是请大家看，在我身后的海面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风浪，这就是得益于东沙渔港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东沙渔港山三面环山，只会受到来自东南方向的风浪，它是能够防住15级台风的国家一级渔港。那也正是因为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硬件设施，在当地渔政部门的统一调度之下呢，此前有43艘来自平阳的渔船进入到了东沙渔港来进行避风。截止目前，东沙渔港所有的船只共计417艘。那如此大量的船只进入到东沙渔港，到底当地是如何能够做到快速吸纳的呢？这就得益于他们实行的三色分区泊位的管理方法。来看我手里的这张港区示意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图上有3个颜色的色块，分别是红色、橙色和黄色。这三个色块分别对应着红色停放小型船只，橙色停放中型船只，黄色停放大型船只。而它

0: 们的最大的饱和停放容量分别对应着200艘、100艘和155艘。同时，从图上我们也能看到，在东南方向修筑了一个350米长的防波堤。同时，我们再回到港区，所有的这个色块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是小船停靠在内，大船停靠在外，大船包裹着小船，这样相当于给所有的船只又增加了一道保护的屏障。同时，也能看出通过分区块管理的方法，我们的主航道是始终保持通畅的，这也使所有不同类型的船只在进入到港区之后，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范围内找到属于自己的停泊范围，避免了争抢泊位以及停泊混乱的情况出现。所以当43艘来自平洋的船只进入之后呢，渔船进港人员上岸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序地进行了推进。台风来临时，人不能挤着人，但是为了防御台风，所有的船只必须要船挨着船抱团来抗台风。我们在现场发现几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缆绳和船舷交错的这个地方，我们很多的渔民以及执法人员是给他们铺上了一张网或者是一块麻布，以此来降低他们可能会受到风浪影响产生的摩擦力。您可千万别小瞧这一张网一块布，在关键的时候它能够护住缆绳，确保它不会断裂。同时我们在现场也能够看到，现在正好有一阵大风起来，您看所有同一个区块的船只，他们的这个缆绳被扯起来的紧绷程度、松紧程度都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松紧程度一致的受力情况，才保障了不会有单条缆绳因受力过多而发生断裂的情况。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当地有渔政的执法部门是驻扎在东沙渔港的范围之内，同时他们现在的工作也从海上转移到了岸上，接下来他们要重点保障所有的船锚以及缆绳不会出现断裂的情况，同时及时的检查是否有人员返回到了船只之上。他们也告诉我，他们启动了3级预警的一个系统，分别对应着红、黄、绿。在红色预警时，他们会每4小时进行巡逻，黄色时每8小时进行巡逻，而绿色时是每12小时进行巡逻。这样的一个等级是根据停靠船的密度来进行划分的，船舶的停放密度越高，他们的巡逻频次越高，防御的力度也就越大。那同时，为了保障渔政部门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当地的多个部门也对他们进行了配合。当地的公安部门也是紧急地增加了人手来配合进行24小时的应急值班和巡逻，以防出现紧急的突发情况。那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温州全市的所有海港渔船已经进入到了停靠范围，已经有2416艘全部停靠完毕。而我们也将继续在洞头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最新情况。好的，梁燕。
1: 看来多部门采取保障措施来预防突发情况。感谢雨欣从浙江温州发回的报道。台风白海豚将给温州带来强风雨，为了防范山区强降雨潜在的山洪风险，温州乐清的长石岭水库从5号开始就进行放水预泄措施应对来水。目前这项工作进展的怎么样？马上连线前方记者宋飞晶。飞晶，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放水预泄工作完成了没有？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这个乐清的长石岭水库。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属于在温州市的乐清呢，是属于这个内港所处的一个位置，所以它现在经历的风雨可能不如这个直面临海的这个台州的温岭或者是玉环附近那么强烈。但是我所在的这个山区，它的海拔呢是达到了刚才来了一个很强的一个阵风哈，我所在的这个山区，它的这个整个的海拔的高度呢是有150多米，即便是它的这个山势的这个抬升，也使得整个山区的这个风雨的强度呢，比此前我在这个海边要直播的时候，比那里的强度呢要提升了不少。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抬升的这个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台风雨势的特点，因此这里的防守变得十分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库整个现在的水位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水面的这个高度呢，是来到了96米左右。那么这样的一个

0: 高度应该说是接近了这个水库的底部。我们可以把镜头往上抬一下。在平时汛期水位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看到山壁上有很多裸露的岩石，并且跟山上边的这个绿植形成了一个交界，一个分割线，那里就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所在的这个水平面的一个高度。应该说这个水面那个位置是125米左右，所以说在此前的连续几天的这个玉蟹红的排洪的作业情况之下呢，水面已经是下降了有30来米。那么目前整个我们看到山壁上呢，随着雨势的增加，山壁有多处这样的这个像白丝带一样挂在山壁上的这种细流，这就是从山上强降雨以后汇聚到这个水库清江上游的这样的这个来水。那么目前我们单独看一个这样的细流并不大，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水库它所拦蓄的积雨的面积是达到了18.3平方公里。像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面积，如果接下来降雨雨势越来越强，那么汇聚而来的这个水流跟洪流呢将会非常的大，因此呢我们就需要靠这个大坝来进行一个排水提前预排的一个防范措施，来拦蓄上游可能形成的这样的洪水。那么我们来具体带大家看一下下方水坝的另一侧具体排洪工作开展的情况。我们请我们的摄影师将镜头向左摇。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条河呢就是清江河，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水位并不高，应该说河床已经见底。在台风来临之际这个水位这么低，其实就是因为我所处的这个水库的一个拦蓄的一个功能。那么下方延绵30多公里呢，他们将经这条清江河呢将经过芙蓉镇、清江镇两个乡镇，然后呢排入到海中。那么为了这个拦蓄洪水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请镜头稍微往右摇一点。目前现在水坝开启的呢是最底部的这个叫放空洞，那么这个洞口的这个排水口的排水的流量呢是15立方米每秒。目前根据这个大坝的管理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上游来水的水量还不是很大，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排洪量呢能够维持水面的平衡。那么接下来这个库区呢将动态的监控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水面的这个高度，那么如果上游的水量增加的情况之下，这个泄洪量不够，那么将会关闭它，来开启中部的这个叫中孔泄洪闸。中孔泄洪闸的这个水流是下方的10倍，能够达到150立方米每秒，能够非常有效的来进行这个拦洪跟泄洪的作用。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刚才介绍到了96米多的这个水位，对应的这个库容量呢是200万方立方米。那么此前呢，这个水库已经腾出了有500万方立方米的这个一个库容。那么根据当地的这个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以往防台的这个经验呢，目前来看，现在这样的腾出的这个库容，如果上游，产生了这个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甚至逼近300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降雨量，目前这个水库腾出的库容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应对上游的来水的。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呢，温州市的各项的救援跟包括这个处置，还有防范工作呢，都在加紧进行，我们也将继续跟踪报道。主播。
1: 感谢宋飞晶从温州乐清发回的报道。这几天浙江宁波多地瓜果进入收获期，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宁波、鄞州、象山等地正在加快采摘，尽可能的减少风雨带来的损失。
2: 在宁波市鄞州区东湖镇化龙村一处种植基地，西瓜正值成熟期。为避免持续降雨导致瓜果开裂、品质下降，基地发布通知抢收成熟西瓜。
3: 已经成熟的瓜的话，我们会在今天晚上之前会把它摘掉，避免这个已经成熟的瓜吸入大量的水分造成的品质下降。
2: 在宁波市象山县图慈镇中堡村，种植户钟海凯和工人们在30亩陶行里基地内加紧采摘、分拣和打包。当地政府及各方力量也在帮助对接收购渠道。
4: 台风不来的话呢，我们正常呢一般行动4到5万斤。台风来了，它比较脆，风一刮就下来了。 这两天呢大概才个五六七斤。

0: 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从今天早晨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持续到11号，呈现风长雨强的特点。集中的降雨时间在9号夜里到10号夜里，过程累计雨量150至180毫米，局部200至230毫米，个别站点2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60至80毫米。台风登陆并深入内陆之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气象部门也将密切监测相关动态。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个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杭州机场各航司取消进出港航班270架次，主要集中在今天12点以后的时段。为了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浪影响，福建省防止经会商研判，于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组织转移避险，做好应对工作。白海豚或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白海豚最新变化有哪些？马上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白海豚的特点。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可以说是一位十足的远洋来客。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它的这个半径比较大，它整个的这个强度比较强。那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给我们做一个更具体的介绍。
3: 好，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那么另外呢，大家看到整个西太平洋上呢，目前其实也是进入到了我们8月份的这个台风的活跃期。除了台风白海豚灿红以外呢，其实我们在热带洋面上还有多个扰动的活动，也就是说未来随着这个白海豚影响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未来还会有2到3个热带系统生成并开始活动。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趋于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其实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螺旋云带上岸之后呢，在过去2个小时在上海浦东地区的这个6小时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了100毫米，所以整体来说它的这个降水的效率还是比较强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对未来的这个3到4天整个的一个累积降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影响，大家可以看到除了今明两天我们在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以外呢，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这个山区的这个

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这种增幅的作用，特别在这个山谷汇流作用的影响下呢，这些山地呢要特别去预防这种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些次生的一些灾害。它个别点的这个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那么我们现在也特别关注就是它深入内陆之后的一个路径，那么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

0: 那么我们也是特别后续要关注它登陆之后的整个降水对京津冀包括山东包括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 嗯，另外呢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这个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看它的路径大概率会直扑浙江，这让我们想起了之前的台风巴威，那跟台风巴威造成的影响相比，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0: 啊？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巴威的登陆强度和现在目前的白海豚预计的登陆强度相比呢是要更弱一些，我们预计呢它将是以一个14级，大概是一个强台风级可能的一个强度去登陆。那么之后呢登陆之后它的一个差别在于呢它在内陆的移动速度要更慢一些，相对于巴威，所以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后果，就是它移动慢了之后所造成的这个累积降水量的这个量会要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可以估计到它在浙江东部可能带来的这个累积的降水量会要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深入内陆的这个移动距离要更细一些，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它对这个安徽包括湖北东部还有这个河南的这个北部等地呢它所造成的这个累积降水量会要更大一些。
1: 好的，谢谢向首席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非常有特点的，那它生成特别偏东，那同时生命周期也特别长。那刚才我们的首席也介绍到，那它跟巴威相比，它在登陆之后，在我国的内陆地区，很可能它的这个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后续它的降水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那这一时段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2: 嗯，受影响区域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啊！感谢露露发回的报道。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6: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7: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这个暑期，贵州省因其良好的生态、凉爽的气候以及多样的旅游业态，成为不少人旅游避暑目的地。眼下，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的5000多亩荷花陆续绽放，不少游客选择来安龙赏荷纳凉。此刻，总台记者陈春晓就在那里，马上连线他。春晓，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具体位置。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贵州省安龙县。

0: 招堤街道办的荷塘旁边，今天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大家可以看到呢是阵阵凉风呢吹面而来呀。大家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一大片荷塘啊，已经竞相的绽放了，那么现在呢构成了一副生机盎然的景致。我也了解到呢，招堤种植荷花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现在呢有5000多亩，都已经进入到了盛放时节，就成为贵州省规模最大的集中连片赏荷地之一。因为荷塘呢绵延10里，所以呢也被人们称为十里荷塘。如今呢人们种植的荷花呢有好多个品种，大概有10余个品种，比如说有花莲、藕莲、睡莲等等。那我也走了一圈，观察到呢荷花有红色的、粉色的、白色的3种主要的颜色，那么荷花是错落有致啊，美不胜收。我们也了解到呢，安龙县的平均海拔呢是有1300米左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56%，并且境内的水系非常的丰沛，所以水体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就造就了这里清润凉爽的适宜的气候。白天呢在荷塘漫步呢，那吹着凉凉的风，您可以感受到非常惬意的感觉，丝毫没有酷暑的燥热。夜幕降临，整个荷塘又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致了。今年呢，当地对荷塘周边的灯光进行了亮化升级，夜色中荷影摇曳，暗香浮动，所以游客们呢可以在静谧清幽的环境中沉寂地感受荷塘夜色的这种独特的美。为了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呢，也让更多人了解乡村，走进乡村，所以在整个荷花盛开的季节呢，当地是组织了贵州村舞进景区的活动，也就是在荷花期间呢，盛开期间啊，每个周末都会有�舞蹈队来展演。今天一共有3支舞蹈队在亭子里正在进行表演的是布依族的八音坐唱，属于国家级非遗。那参演的演员呢，有一大部分呢都是来自十里荷塘附近的海庄村的村民，他们自编自演，用乐琴、葫芦琴、木叶、箫筒等乐器呢奏出欢快的调子，人们也唱着我在安龙等你的小曲儿。我们感受到呢原生态的民俗表演和十里荷塘的荷韵之美完美的融合，以景为目，以意助兴，让大家在纳凉避暑赏荷的同时呢，还可以感受到安龙独特的民俗文化的魅力。赏完荷，看完贵州村舞，您就可以来到水上集市品尝一下荷花宴了。在今年的荷期呢，当地是搭建了70多米长的浮动的水上集市，游客们可以到这里来喝一喝新茶饮，当然了也可以订上一桌簸箕荷花宴。大家看呢，这种大簸箕啊其实是人们平时用来装农特产品的，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大餐盘，里面摆的有荷叶蒸鸡、藕夹、油炸荷花瓣，还有荷叶鱼等等，每道菜在荷花的这种陪衬之下呀，非常的有食欲啊。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的十里荷塘的文旅人气呢，不仅仅带火了周边的农家乐，同时呢还有效地串联起了乡村旅游的资源。那当地呢也是依托着滨湖临水的这种优势呢，打造了精品的乡村游的避暑游的线路，比如说沿线的马边田村就依托着清澈丰富的水上资源，提出了水上的一个桨板的体验活动，非常的清爽，互动性也很强，很凉快，所以吸引了大批亲子游客的喜爱。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在整个黔西南州呢也是迎来了暑期的文旅热潮，泉州也是推出了6条精品避暑研学线路。在这里我们也邀请您来邂逅十里荷塘的荷韵流光，一起来畅想山野清风，凉爽惬意。
1: 的确，招堤荷花就是安龙荷花的灵魂所在啊。我们知道张之洞的《半山亭记》就是描绘这里的山水风光和荷花盛景的。感谢春晓从贵州安龙发回的报道。近段时间，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肃张掖山丹县迎来旅游旺季，凉爽的气候、辽阔的草原和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吸引各地游客来此游玩。这个周末，一场赛马活动正在山丹县举行，游客们可以赏马、骑马、品美食，畅享惬意时光。
2: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我们所在的位置南靠祁连山。

0: 北宜胭脂山，这里气候凉爽宜人，是休闲旅游度假的好去处。大家看，在我的身旁，一场赛马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骏马在草原上飞驰驰骋，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本次赛马活动设置马术展演、竞速赛等多个项目，竞速赛现场多匹骏马并驾齐驱，人马配合默契十足，不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汗血宝马、阿拉伯马等国内外名马，还能在马术教练的专业指导下亲身体验骑马的乐趣。距离此处不远，历史悠久的山丹马场也十分值得前往。在山丹马场，大家可以乘坐电动伴游车、马车等多种交通工具，从不同视角饱览辽阔草原风光。景区内的露营营地建筑大多采用木质环保材料搭建，与草场保持合理距离，兼顾游客游玩体验与草原生态保护。白天饱览草原自然风光，沉浸式体验马背骑乘乐趣。夜幕降临，游客还可以来到山丹县城的胭脂巷子，感受浓厚鲜活的西北烟火气息。胭脂巷子是集特色美食、民俗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文旅街区。当地一道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便是炒波了。这道美食源自古代戍边将士以炖为锅、就地取材的烹饪智慧，旺火快炒，反复波了，香气四溢。此外，街区内还有非遗手工艺展销、情景互动剧、国潮趣味活动等丰富体验，让游客在舌尖美味之外，深度触摸本土民俗文脉。从草原到赛场，从马背到夜市，山丹县依托深厚的马文化底蕴和优质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出一条白天赏马骑马、夜晚体验非遗品美食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也欢迎大家来到山丹县，感受独属于西北草原的别样魅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工兵分队展开烟幕释放演练，官兵依托车载发烟装备，构设多层遮蔽屏障，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锤炼烟幕伪装对敌干扰能力。
3: 接到指令，气象侦测组第一时间采集风向、风速和能见度数据，各车组根据战场目标距离、遮蔽范围快速装定射击中原。
4: 好，三二一，发射。
3: 车载发烟装备发射烟幕弹，在高空形成大面积复合型烟幕，让敌方的反坦克导弹、激光制导炸弹丢失锁定目标。检测小组同步开展效果勘测，实时记录可见光、红外波段遮蔽率、有效持续时长等核心数据。
5: 过往的训练，我们更多关注固定点位的遮蔽效果。这次演练同时设置了机动掩护、制假诱敌等多种战术任务，还要根据风力、风向随时调整发射角度。现在的烟幕不仅能对抗光学红外侦察，更是应对精确打击的重要手段。
4: 一组装填完毕，二组装填完毕，发射。
3: 首轮射击结束后，指挥部随即下达双发齐射、多车梯次扫射指令，多层重叠烟幕大幅扩大防护区域，多辆发烟车同步齐射，整片阵地被烟云覆盖，运输分队借着烟幕快速机动。此次实弹演练检验了空中烟幕释放系统在不同气象、不同战术背景下的遮蔽干扰效能。
6: 此次演练立足野外复杂环境，围绕兵力突击、阵地防护、佯动欺骗等典型战术场景，摸索多车编组、梯次释放、特勤处置战法，锤炼官兵快速构设全域烟幕屏障的能力，提升部队战时工程保障水平。
2: 继续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认识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曾经他是驾驶战机翱翔蓝天的海军航空兵，现在他是海军航母的指挥员，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他不断迎接挑战，转换角色。
7: 今年王涛职务调整，来到福建舰担任副舰长，这是他军旅生涯中又一次全新的开始。 福建舰是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大国重器，来到这样一个平台上，迅速融入新的战位是王涛最紧要的课题。
8: 这么大的一个作战平台应该说更大了，武器系统呢也更复杂了，需要协同的兵力也好啊，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个人呢还是觉得还是一步一步的吧，一点一滴的开始先去学习了。
7: 七年前，王涛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在一次次搏击海天的飞行任务中，他也曾和航母相遇，这在他心中种下了更宏大的梦想。
8: 执行完任务返航的过程中啊，当时长机给我说啊，你往左下面看，然后我下看了一下，刚刚好看到我们的辽宁舰编队，当时的感觉还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
7: 任务的魔力让王涛开始认识到，海军体系化建设需要更多复合型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于是他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从一名飞行员开始向一名舰艇指挥员转型。
8: 因为他毕竟是从航空兵部队，然后跨专业到水面舰艇部队嘛，这样的话一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舰艇上有一句话叫百人一杆枪啊，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大家的共同的努力才能提高这个战斗力。
7: 经过两年的高强度培训，2021年王涛正式走上舰艇指挥员的岗位，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取得了舰长全训合格资质。从2023年开始，他正式调任湘潭舰舰长，带领战舰在实战化战备远航中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演训任务。时代眷顾追梦人，王涛赶上了海军事业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从辽宁舰、山东舰到福建舰，我国航母事业实现了三次飞跃。在时代的背景下，王涛也一步步实现了从飞行员、舰艇指挥员到航母指挥员的三次转型，交出了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合格答卷。在荣誉和成绩面前，他又勇敢地用一次次归零重启，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发起冲击。
2: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寒地蕴精华，黑土育好药，护林赐五家。
1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台风白海豚今晚至明晨将登陆浙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华东多地严阵以待迎战白海豚。佩戴太阳镜，眼睛却出现不适反应。记者调查，北京潘家园不少眼镜店铺销售不合格太阳镜。
1: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预计400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重开将遵循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纽约时报称，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3: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3: 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
3: 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6: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

0: 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1: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好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2: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
3: 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3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5: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现有通道。反汛2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4: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6: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4: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
3: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石板店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去进行停泊和避险。

0: 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啊，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
2: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已撤离转移9.89万人。
1: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步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有明显风雨天气。
2: 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2: 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4: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5: 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1: 由于台风白海豚将给太湖流域带来强降雨和洪水风险，水利部及太湖流域管理局已采取紧急调度措施，太湖已预留超10亿立方米调蓄库容。
2: 通过提前预泄，发挥太湖对下游的错峰调蓄作用。
1: 夏日炎炎啊，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然而呢，不少消费者反映，佩戴太阳镜之后反而出现了明显不适。
2: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怎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6: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7: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戴了一天，眼睛更不舒服了。
6: 低价太阳镜为何频频出现佩戴不适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进行调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
8: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9: 就这样。
8: 对，它这能防到啥？
10: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11: 对，一般标准不是很清楚。
12: 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6: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记者联系了2个生产厂家了解情况。
13: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0: 这都是假的。
1: 啥？
0: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C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2: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甚至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标签。
3: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4: 嗯，
3: 能给我们贴上吗？
4: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3: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4: 可以贴啊。
5: 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太阳镜，又该如何选购呢？
6: 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8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8: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的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9: 事実っていうのが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8: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6: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双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
5: 不过，伊朗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新法案能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

0: 举期间停摆。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这一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匈牙利执政党蒂萨党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匈牙利总统候选人。按照议程，匈牙利国会将于8月11号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如能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即可当选。蒂萨党在国会拥有超过2/3的多数议席，鲍卡当选可能性较大。8号，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在距离首都萨格勒布60公里处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严重变形，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目前萨莫兰地区火势非常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3: 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傍晚到10号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呢，图上这片沿海及海域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呢，在江苏、还有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上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3到23度，银川22到34度，兰州20到36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8到34度，广元23到33度，南充25到33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5到34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

0: 邯郸23到34度，鹤壁22到31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4到32度，南昌27到34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8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9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南风8到12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6到7级。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穿越美妙招，
1: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2: 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重。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6: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

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记者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呢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报道。
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3: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6: 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我想效果好点。
3: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7: UV 四百六的，就是防紫外线。
8: 它这上写了吗
9: ？UV 一就是所谓的。
3: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

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0: 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1: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2: 就这样，
1: 就散着来的，
2: 就这样。对，
3: 它这能防到啥？
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3: 没标。
4: 没有啥标，帅哥。
5: 他这个什么一类二类，他这都没打勾啊。
6: 一般的话都是这东西没打勾。这东西现在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嘛，
3: 而且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6: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0: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7: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8: 这都是假的。
7: 啥？
8: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9: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3: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吗？
9: 嗯，
3: 能给我们贴上吗？
9: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3: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9: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0: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11: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 76.6， 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10: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 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

0: 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1: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假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3: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4: 我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CAT 3，
5: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架子的型号。
4: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5: 不是不是，就只是这个架子的。
0: 不是 CAT 3，
5: 这是一个型号，没有。
0: 不是 CAT 3。
1: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 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0: 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网购前先看种草笔记，吃饭前呢先刷探店好评，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消费习惯。但有那么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啊，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这种行为呢，甚至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6: 是他或者说你提供部门做云探吗？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
7: 啊。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8: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7: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

0: 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1: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2: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2: 那这个
0: 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1: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2: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0: 不会，不会。
1: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3: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1: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4: 接着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呢，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作出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1: 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5: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1: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5: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1: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4: 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质量与消费体验，商家应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 打击虚假种草，就是在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得赶紧给抢，我们捏了东西都捏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能管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叫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巡1003巡逻船对平陆运河全航段进行了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西班牙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称，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的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的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且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2点，台风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6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3: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好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趋于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

0: 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1: 从今天早晨开始呢，白海豚的十级风圈已经触及了浙江台州的部分地区，七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天晚上的8点呢，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在浙江舟山，当地的渔船避风有什么样最新的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舟山普陀区沈家门渔港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0: 好的，蝴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相较于10点多钟我们抵达现场，很明显的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增强，而且雨势也在不断的增大，这个雨点拍打在身上是有微微的一个刺痛感觉。可以说这个台风外围风圈在逐渐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市。那当地的一些防台风应急措施也是紧锣密鼓的在开展。那实际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在这个月的5号，原定是浙江省4项专业渔船的一个捕捞作业的一个时间，那受到此次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呢，这个活动被延期了。那我们这个全市2000多艘的渔船呢，不得不停靠在这个渔港当中在港避风。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沈家门渔港呢，就是舟山目前能够容纳这个渔船数量比较大的一个港区。那这个为什么要大家要把渔船停靠在沈家门渔港当中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来看这一条狭窄的水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沈家门渔港。它呢全长11.5千米，水域面积有六万平方米。那它呢其实是位于舟山本岛的一个东南部，那所以呢它的周边有一些岛屿遍布，相对来说能够抵御一些台风的侵扰。与此同时，它的底部泥沙比较的平整，是一个泥沙粒的状态，所以它的一个泊位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那目前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沈家门的渔港呢，是停泊了1200多艘的一个渔船。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渔船它的组接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可以看到是好几艘并排连在一起，它们手拉着手，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有效的抵御风浪，同时来最大程度的来利用到我们这个港区的一个面积。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通过稍早前记录到的画面，相关的这个渔政部门的负责人啊，也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对这个停泊在码头的这个船只进行一个锚绳的一个检查，确保他们无误。同时呢，除了这个岸上的防范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一套智慧系统，海事部门呢，他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有这样一套海事的智慧系统在监控着现场的情况。我们也是提前截取到了一个画面，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沈家门渔港的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这个不同状态的圆点三角形，不同颜色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船舶。那这个形态呢，代表的是这个船舶的一个状态，圆形代表着船舶属于一个锚位正常，就是没有航速的状态。那三角形呢，代表着它有一定的航速，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脱锚的风险。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有异常，他们就会处理，第一时间进行行动。那在我们这个周围呢，也有这个22艘的拖轮也在时刻待命。最后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在台风天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佳怡，注意安全。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佳怡呢从浙江舟山普陀区发回的报道。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也将对台州、玉环等地造成直接的风雨影响，当地的各项防台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呢正在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2: 好的，蝴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那么今天呢，这个玉环已经进入到了十级风圈的范围内，可以说玉环各地啊都迎来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所在的位置的后头就是汹涌澎湃的东海了。那么今天整个风浪其实比昨天啊是更加的猛烈了。我们可以看。

0: 看到，现场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的这么一个状态。当地的居民告诉我，其实，在台风登陆前后呢，这里的风浪最高可以达到大约是20米左右，相当于5到6层楼的这么一个高度。那这个威力到底有多厉害呢？来，我们来看几个现场。就在我旁边啊，有这样一段被损毁的这个护栏，这是上一次影响浙江的巴威台风所推倒的。它的威力非常大。那么在除了这个护栏以外呢，在护栏相距大约10米左右有一些瘫倒的这个围墙，这也是上次巴威所造成的，可见当时的这个海浪的威力有多大。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在周边的区域的这些居民，还有来到这里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些游客啊，千万这段时间不要到海塘边来进行一个看潮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就在昨天晚上，我所在的这个凯门街道的红旗社区呢，就有一处沿海塘边的路面啊，被不断冲刷的这个海浪还有雨水呢给冲垮了，形成了很大的这么一个缺口。那么当地的这个街道还有消防以及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呢，就立马赶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他们用这些机械设备啊，还有一些人力物力呢，对现场进行一个临时性的封堵。那么我们到目前了解到，现场也还在进行这么一个抢险和作业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那从昨天晚上开始，玉环公安就有1400余名的这个民辅警就已经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坚守，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安全。像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区域内呢，我们的公安还联动了消防还有这个民间的救援力量等等这样的一些部门，在这儿实时来坚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险情。那么根据白海豚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玉环市啊就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么1级响应之后呢，我们了解到就是玉环还有6家的重点的保供单位今天依然是营业的状态，所有的这些生活物资和必需品呢都是供应充足的。同时我们也是了解到，像一些重点的这个超市啊，它的这个存储的量是日常长的1.5到2倍，所以说整个这个台风季期间呢，当地的商务部门也是确保这个物品充足，同时价格也是没有任何波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最新的人员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玉环当地已经转移了4.6万余名群众。稍早前我们也是去了玉环城区最大的玉城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那里我们看到有280余名的这些群众呢在那儿进行一个安置。像一些物品啊、药品啊，还有这样的一些食品呢，整个储备是非常的充足的。当地呢也有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4小时轮班在那儿进行一个保障，来确保他们的这个生活和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物资的充足。好的，蝴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于晨从浙江台州发回的安全提示和相关的报道。浙江宁波象山县呢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范围之内。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这里其实就是东海了。那么我们现在感受到台风白海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它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范围之内，我们也来到了10级风圈的范围之内。所以我首先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风是特别的大，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站稳，而且耳边经常传来呼呼的这个风声。那么其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浪吧。其实这个浪呢，相比我们早上8点钟到的时候，甚至还小了一些。那我们也了解到，是因为现在它其实处于一个退潮期，所以不是台风不危险，而是现在的潮水还没有像那么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威力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啊，以前他们在这里见到的最大的浪是达到了12到13米，那就相当于是到了3-4层楼的一个高度。为什么说这里的这个浪每到台风的时候都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呢？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当地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说跟他的这个地形有关系。我们了解到它就像是一个 U 型的大口袋，宽阔的海面到这儿通道就变窄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些 涌浪他们过来，它就会变得更急，而且加上这个海面海底的抬升离岸边更近，所以它这个浪头就会更陡更急，而且更高更猛。那么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那我也看到啊，在现场有很多的防台风的措施，这里原本呢会是很多游客在平日里过来赶海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这个下海的这个通道入口处也是进行了一个封堵。再来看旁边的这个路段，原本这里其实还可以开车往里走去看的，但现在也用雨棚架做了一个路障。我们还了解到，因为在沿线呢其实是有15家的营业的民宿，提前几天他们就已经把大部分的游客劝离了，因为安全是第一位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场它会有像消防等等公安的一些工作人员加紧的去巡查排查一些安全隐患。据我们了解啊，象山县在人员转移方面目前已经做到了应转尽转，景区已经关闭，学校停课，还有在建工地也停工了。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注意安全。
1: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指呢今天9点提升了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至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9.89万人。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呢，位于闽浙交界的宁德福鼎海边出现了狂风巨浪。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具体位置是哪里？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的，蝴蝶，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鼎市侠门畲族乡的一个渔井村，这里呢是地处福建东北部闽浙交界处的一个滨海的小渔村，再往北走不远呢就是浙江的温州了。通过我们的实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从今天上午到现在，这里的天气情况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晴好的状态，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雨的过程。但是啊，在海边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风力是在逐渐的增强，因为目前渔井村已经进入到白海豚10级风圈的一个影响范围之内。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监测，海边的一个实时的阵风的风力也已经超过了10级。那在这里啊，我能够明显感觉到风是一阵儿一阵儿的，那一阵儿大风吹过来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是站不稳的，而且这个风吹的眼睛是有点睁不开。那么整个渔井村它是直面东海，就像一个半岛一样深入到海中去，现在正处于一天当中的一个低潮位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我身后的海面上可以说是波涛汹涌，就像一锅煮沸的开水，一层层的海浪相互推闪着撞击在这个海堤或者礁石上，激起的浪花也是高达8-9米。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这里将会出现一个较强的一个降雨的过程。那么大家先顺着我的手指往我的正前方去看，这里有一个马头，它叫做渔井码头。平日里呢，游客都会在这个码头登上这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进行观光旅游。现在这个码头是空无一人，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海浪还时不时的拍打在这个码头上。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面停航，这个码头也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关闭的措施举措。那么而且啊，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码头的周围有一些村干部进行一个巡逻管控，这是因为今天上午我们来到现场采访的时候，还能够偶然看到有一些零散的居民或者游客在码头附近进行一个观海拍浪。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这些危险的区域。那么我们也能够听到村中的大广播都在实时的跟进滚动着这个台风白海豚的一个最新的动态，来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做好防风和防台的一个准备。那说到海岛，宁德的海岛资源它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这个码头通往的宁德福鼎的渔山岛，还有霞浦的四双列岛等等，都是非常热门的这种旅游的海岛。在这些海岛当中呢，有37座是有人海岛，这些海岛上有常住居民大概是有3万人左右。那么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面停航，这些海岛居民的日常的生产生活要如何去保障呢？我们也从当地的相关部门了解到， 工作人员都抢在这个海上客运航线停航之前的一个窗口期，把这个方便面、面包、饮用水等等的一些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救援艇等等的一些救援物资送到了海上。同时，考虑到这个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风暴雨会造成这种停水停电的情况，当地的电力部门以及抢险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把这个发电机、发电车以及这些抢险救援的物资进行了一个前置的作业，为此来保障整个海岛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视线回到现场，大家再来往我的右手边看，这个塔吊林立的一个区域呢，就是当地在建的一个海上的工程施工项目。那么随着白海豚的步步逼近，目前整

0: 体的海上施工已经全面的停止了。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31台高空的塔吊，也已经完成了这种绑定防风和防倒斜的一个举措。同时，这些海上的作业船舶已经全部进入到了锚地进行避风，海上作业的人员也已经完成了撤离。那正如我刚才所说，整个的渔景村它是一个直面东海的小渔村，每到台风季，这里都要去正面迎接狂风巨浪的一个冲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村里的一些房屋都是这种低矮的石头房，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些建筑，而且这些房屋的窗户都非常的小，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减少这个受风的面积。那么这里呢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小渔村，眼下正值暑期的一个旅游的高峰，从6号开始，当地的村干部就已经对游客进行了一个劝离，同时也把这个村里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还有妇女进行了转移安置。我们也了解到了一组最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渔船渔排的作业人员超过了50000人，陆地上危险区域的转移群众也达到了18999人。蝴蝶，
1: 福鼎，现在虽然是降雨未来，但是呢，因为天气变化迅速，再次提醒当地的居民一定要服从指挥，安排远离危险区域。我们谢谢黄山发回的报道。今天上午呢，上海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到220毫米以上，强降雨较大，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等情况。气象部门预计呢，到下周二，上海都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上海的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昨天，上海嘉定树沟水闸3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雨势持续增强。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3: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4: 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湾北部海岸出现强风大浪，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占据整个车道。宜兰地区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均无人员受伤。基隆市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一度出现淹水状况，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哪怕店家及时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无法阻挡水不断渗入店内。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1: 由于台风白海豚将会给太湖流域带来强降雨和洪水的风险，水利部及太湖流域管理局已经采取了紧急调度措施。太湖已经预留超10亿立方米的调蓄库容，通过提前泄洪、预泄，发挥了太湖对下游的错峰调蓄作用。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维持超警，未来3天，安徽东南部、浙江大部需要防范山洪灾害。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浙江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9号至11号，受降雨影响，太湖、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沙颍河、辟河、渭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9号8时至10号8时，安徽东南部、浙江大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浙江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6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1: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地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的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的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根据美国媒体8号的报道，因为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的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和交付。
2: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5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
8: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

0: 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且讨论加沙地带局势。报道说，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然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及周边地区。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之后抵达以色列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的国家表达加入的意愿。
2: 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表示，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该联盟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中原古韵到滨海都市，海外游客解锁了哪些新奇体验？稍后请看。立秋过后，暑热不减，稍后请看上海地铁在11座车站试点开辟纳凉区，方便市民环卫工人避暑休息。运输途中的梅花鹿在高速服务区出逃，多部门紧急联动花式抓捕，3小时成功寻回。稍后1点现场带来更多现场直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的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0: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4: 7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环比下降

0: 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的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旅行，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旅游体验呢？总台记者在暑期观察了解了一批来自葡萄牙游客的深度体验中原文化之旅。
1: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游客穿行于夯土建筑之间，一幕幕沉浸式的话剧传递出黄河孕育的中原农耕文明与生生不息的民族底色。记者遇到这支19人组成的葡萄牙团队时，他们在中国已经游玩了10天，欣赏各种剧目演出之余，各类非遗体验也是外国游客必打卡的项目。
2: It's completely beautiful. I want to make a lot of them.
1: 体验现场还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3: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4: Chinese has become more availa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Portugal. And I always wanted to learn a language that could be a challenge, interesting and widely spoken. And Chinese fulfills all that. Besides, China nowadays has much more influence in the world.
1: 整趟旅程，这个旅游团的足迹遍布开封、洛阳、安阳等多座历史古都。在洛阳游玩时，大家还纷纷换上中国传统服饰，逛古城拍照片。旅游团的导游介绍，今年该旅行社入境游业务量同比上涨30%。过去入境团队大多选择4到5天的观光打卡线路，如今不少境外游客愿意把在华停留时间拉长至10至15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出入境边防检查大厅，不少外国旅客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而高效。
5: It certainly makes travel a lot easier and faster as well. So yes.
1: 据了解，上周也就是7月27号至8月2号，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0000人次，周环比提升达7%。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58.5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量突破10000架次。
0: 在河南，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的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当工业遗存与潮流文化再次碰撞，城市的老故事被重新唤醒，也吸引着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复古小火车、老式拖拉机、藏匿于旧厂房里的特色小店，让首次打卡郑州油画厂创意街区的游客们眼前一亮。
6: 展示
7: ，Show us，
8: 可以。
1: 摩洛哥姑娘艾莎曾在中国留学，毕业后也经常到中国各地旅行。
2: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1: 亲手触摸过城市的工业记忆，一场独具河南特色的美食之旅随之开启。
9: Buddy, let's try something special.

0: This is a 金菜 pretzel. This is a 金菜 noodle. This is a 金菜 lemon tea.
1: Yeah,
2: it's refreshing.
3: Refreshing and
2: minty.
4: 充满本土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日新月异的城市风貌，便捷的出入境政策和交通条件，正在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把中国纳入旅行清单。
5: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今年的8月4号，经深圳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已经突破了500万人次，这一数据较去年提前近2个月达成。
4: 暑期的福田口岸人流如织，不少外国旅客排队入境。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供给。今年上半年，黄冈口岸来自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APEC 成员国的旅客往来人数明显增长，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吸引大批外国游客专程来深旅游购物。
6: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4: 在打造便捷通关环境的同时，为更好满足旅客离境退税需求，海关等部门

0: 模式，实现钱款现场兑付，省去旅客离境前排队核验的麻烦。目前，深圳市退税服务网络持续扩大，截至七月底，当地具备即买即退资质的商店突破1400家。七月，全深圳市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39.5%，更多退税场景正不断拓展。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抓 APEC 峰会的契机，来打造退税特色街区的建设，来推进酒店退税的试点，以及落地电商退税的新模式，持续提升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的体验。
2: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不少外国人经深圳机场口岸来华。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获悉，今年前七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
3: มาเที่ยวกับเพื่อนค่ะใช้เวลาประมาณ20 วันก็ที่จะไปเที่ยวก็คือจะมีฉงชิ่งมีเซินเจิ้นแล้วก็มีฮ่องกงการบริการ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ดีมากๆค่ะ
4: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一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历史。
5: So the people in China is very friendly and very nice, and the process in the airport is very fast and very smooth.
6: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七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能源和物流基础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港口的军用仓库和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海上船只。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导弹和超过800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2座俄方的炼油厂，他们分别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萨马拉州。另外，乌军还打击了黑海的一座俄方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一个技术监视哨所。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已经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了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是表示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的短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呢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的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的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且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加强边境管控。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危机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的措施。据德新社等媒体的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之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

0: 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本月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着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近期，美国的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引发了全球业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此事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之外，也存在着商业炒作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
1: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米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8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的报道，美国内华达州最大的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报道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之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内华达能源公司要求数据中心开发商必须启动价值1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工程。该公司警告称，如果数据中心开发商不承担更多的基建开支，公司或将上调电价，负担将会转嫁到内华达州的普通家庭和企业身上。对此，数据中心的开发商则表示，内华达能源公司拒绝兑现对其承诺的供电服务，却依旧要求他们投入10亿美元开展电网升级工程。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早上的6点，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38万人受灾，相关的灾情已经导致6人死亡、7人受伤。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该预警仍然维持，多个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积水，部分河流水位上涨。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因为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8号晚日本长野县的安潭野市一条通往山区温泉的道路中断，道路的另一端有多家旅店，目前包括住客在内约有390人被困。根据当地警方发布的消息，警方于8号晚接到了发生山体滑坡的报告，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0: 报道，当地还有桥梁被冲毁。近期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的多条主要河流的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的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的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会拖累德国今年的经济表现。专家认为，今年河流水位低对德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类似2018年的旱情。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分析评估，当时的低水位导致了德国经济产出的减少。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估计，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至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的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此前，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预测，2026年的德国经济增长率为0.5%。当地时间9号的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的过程当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据媒体报道，两架飞机一度仅距离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之后紧急制动，机上的一名乘务员摔倒并且受到轻伤，机上的乘客无人受伤。涉事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当时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连日来由于空管人员不足，悉尼机场的航班起降调度受到了影响，已经有大量的进出港航班延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尽管已过立秋节气，上海的暑热依旧。最近的上海地铁在11座车站非付费区内试点纳凉区，专门划设了相对独立、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的区域，供市民和环卫工人等有需要的人群纳凉休息。
2: 下午1:30，上海地铁18号线北中路站的纳凉区陆续有周边市民前来休憩。这片区域位于临近1号口站厅层的拐角位置，是一片相对独立、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的通道。
3: 俺那小区里个有不同的地方没大概收入，但是一没空调啊，吃的都是生意。
4: 3两的人到这个地方来玩一下。我们基本没提了。
2: 纳凉区自今年7月下旬开放以来，每天9点到11点、18点到20点都会迎来不少市民。事实上，北中路站附近居民区集聚，但周边缺少商场等配套设施，因此地铁站成为了周边不少市民的避暑空间。
5: 那我们也会安排保洁阿姨会不间断地过来巡视，因为这边毕竟小孩子比较多嘛，可能会有一些杂物啊等等，需要随脏随清。我们这边在服务中心也放有防暑的日用品，供这边广大的市民需要的话进行一个取用。
0: 近日，在新疆昆玉市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11岁的男孩在玩耍的时候不慎陷入正在清淤的人工湖。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救援。民警赶到现场，发现男孩的双腿深陷淤泥，泥浆没过了腰部。男孩越挣扎，身体越下沉，情况危急。民警将盾牌垫在孩子的身下，防止其继续下陷，并且联合热心群众徒手清理男孩腿部周边的淤泥，用铁锹拓宽救援的空间。经过近40分钟的紧张施救，男孩成功脱困。经现场检查，身体无大碍。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的车辆当中逃脱，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引发安全隐患。接警之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高速服务区以及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迅速联动，经过3小时的紧张抓捕，成功将两只梅花鹿找回。目前，两只梅花鹿已经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两只逃跑的梅花鹿正在高速服务区树林中。救援人员采取食物引诱策略，在梅花鹿靠近食物时，消防员迅速用绳子套住其脖子限制行动，并转移至货车内。第二只梅花鹿更为警觉，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请求携带已正规备案的麻醉药剂前来协助。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妥善安置。经了解， 当晚7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四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
0: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随着台风的登陆，东海的浪区将会快速减弱，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近海不会彻底恢复平静，依然还会有2米以上的中到大浪维持。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静安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静安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静安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同时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100到25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80到35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沿海将出现8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宁波、舟山和台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2: 台风来临前做好3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7: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13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国气象局已于今天8时1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升级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的监测显示，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呈现强降雨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点。专家介绍，由于其处于大陆高压与赤道高压之间的鞍形气压场中，引导气流较弱，白海豚移速偏慢，这也就意味着降水持续时间将会拉长，累计雨量异常充沛。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这一时段台风白海豚有什么最新的动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现在已经进入14点了，也就是台风白海豚距离生成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整整15天了。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那在它整个比较漫长的生命周期中呢，它有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那目前呢，台风级别维持的也不错，还是在强台风级。那下面我们结合最新的卫星云图给大家看一下它最新的情况。那在今天1点钟，台风白海豚的位置是在浙江温州偏东方向，大概是150公里的这个洋面上。那目前来看，它的结构比较清晰，台风眼还是清晰可见。我们看它的这个外围的云系是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华东沿海，像是上海、杭州，那这些地方都是已经有风雨影响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白海豚在行进的路程中一直是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指引。那么现在副热带高压这块它已经出现了断裂，所以等到白海豚登陆之后，它整个的行进就会变慢。就像刚才主播介绍的，它处在这边也是个高压，这边也是个高压，在两个高压之间处在一个安行场中，那它未来登陆之后它移动变慢，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个尤其是雨的影响就更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红外增强云图。那这个图上这个台风眼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的清晰。那现在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危险半圆，这是台风行进的路线这个方向上，在它的上半部分，这就是危险半圆，也就是说它的风雨可能是最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整个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和它行进的方向一致，那这样这个风力和它行进的方向一致，对于风力来讲是一个叠加。另外我们都说这个台风是受副热带高压引导，在它旁边是副热带高压，高压和低压之间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压差，那这样又会把风雨的这个强度再一次的增强。我们目前结合云图看，在上海还有浙江都处在这个危险半圆里，所以这个相关地区要格外的注意防护。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雷达回波的情况，你看红色的地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对流比较强。那在江苏的吴江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看雷达回波也是红色的非常强。那之前我们都介绍台风这个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生成的位置很偏东，这是它刚生成的位置。我们看它已经长途跋涉超过了6000公里。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远海台风非常的少见？因为它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台风，条件非常苛刻。首先，台风作为一个热带的气压，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行进方向。那在它上面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就像一个导航一样引导它一路西行，而且今年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呈带状分布，整个没有断裂，而且非常强，就相当于给它安了一个导航，一路向西行进。那另外呢，今年是这个厄尔尼诺年，整个海洋的这个海水温度也比较高，这样也利于它的整个一个强度的维持。那我们目前来看一下它这个降水最新的实况。那过去的6个小时，那降水最多是出现在江苏的吴江，那其他的地方是在上海的徐汇和黄浦区，降雨也是非常多的。 那主播，那目前我这一时段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关于台风白海豚最新的路径变化以及登陆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关注。
0: 我们看到目前白海豚依旧是维持在强台风级别哈，感谢露露给我们发回的介绍。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十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七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随着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不断靠近，昨天晚上起，福建福州市区风力明显加强，行道树在风中摇曳，道路提示牌被吹落。截至今天上午9时，福州多地已经出现6到8级强阵风，福州主城区阵风为8级。气象部门提示市民需注意安全，台风天气避免外出。随着白海豚的逼近，目前福建福鼎市沙城镇沿海区域风浪不断加大。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建军，您那里情况怎么样？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沙城镇南镇村的一处海岸边。那现场呢，目前已经是飘起了零星的一些小雨啊，但是相较于雨的影响呢，风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那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片海岸啊，就可以看到，在强风的裹挟之下呢，这个海浪不断的翻滚来拍打着这个岸边的堤坝。那目前呢，我所在的区域啊，已经进入了台风白海豚的一个七级风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时间左右呢，这里就即将进入到十级风圈的范围之内。到时候呢，风浪的影响会继续的加大。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会选在这里直播呢？因为我所在的沙城镇啊，可以说是整个福建防范这次台风的一个重点区域，也是一个重中之重。主要是受到这里的地理位置还有地形地势的影响。那请大家先看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福鼎市的地形地势图哈。我们现在所在的沙城镇南镇村在这个位置，它位于这个整个浙江和福建沿海的一个交界地带，同时呢，这里也处于福建省东北部一处面向外海这个向外扩张凸起的这样一个半岛，所以说相较于它后面这个广阔的这个内湾的腹地区域啊，当海面上的台风来袭的时候，它会最先冲击这个沿海的这个半岛，所以说它的风浪会相对比较大。那第二点呢，就是地形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个半岛上面这块海域呢，它是沙城港，在沙城港的北岸和南岸都有相对较高的一个山势，在两山的夹击之下，而且这个沙城港的这个河道它比较的狭窄，所以说当有这个南向或者是东南向的台风吹来的时候，它就会与这种狭长的河道的走向保持一致，形成一个狭管的效应，也会加剧风浪的影响。那第三点呢，就是地势的影响。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个半岛上呢，它是因为三面环海，一面环山，很多的这样民居它是依山而建的，所以对于防范台风来说，当地不仅要防范这个大风海浪的影响，还需要提防的就是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一个次生地质灾害的影响。所以说呢，各方面的挑战可以说任务是相对比较严峻的。那针对于这次台风来临之前，当地呢也是提前做好了各项的防范和应对措施。那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村民们的安全。在台风到来前几天呢，当地的这个村镇的干部以及公安干警就提前针对海堤，还有像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点、高陡的边坡等一些重点区域进行提前的摸排和巡查，将这些风险点位上的人员呢来进行提前的转移和安置。那特别我们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南镇村啊，它是一个传统的渔村，所以说呢，很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那村里现在留守的啊，大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针对这一情况呢，当地的村镇干部联合公安干警，还有这个党员志愿者等一些群体啊，就会针对这些老人挨家挨户的上门进行排查和走访，将他们通过车辆运送到村委会的一个设置的集中避灾安置点，在那里呢也配备了相对完善的生活保障物资和应急抢选的救援物资来保障他们的安全。那除了老乡们的安全保障好之外呢，还有就是保障好他们的财产安全。那对于沿海的这样一个渔村来讲呢，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些沿海市而建的

0: 这些临街的民居和商铺就需要对他们的房屋进行加固。那我们把镜头推上去，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沿街的商铺的窗户上都已经钉好了这种各种颜色的木板，而且呢比较密实，可以能够防止这种台风吹拂侵袭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影响。那针对于住在山坡上山里的一些老旧的房屋呢，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呢也是带领他们进行了门窗的加固。而且呢大家可以再顺着我的镜头往我的身后看，在我现在所处位置的对岸，它是一处正在建设的码头。在码头前面呢还有海面上漂浮的两处黄色的鱼排，在台风到来前几天呢他们都已经完全的这个停止作业了，而且进行了相应的加固措施。所以说这一系列的做法呢都是已经保障了当地的这个百姓的财产安全。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测呢，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强台风或者台风白海豚呢将会在浙闽沿海一带来登陆。那么根据这个预测这个我所在的位置呢也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而且在今天上午呢，福鼎市就已经针对这一情况来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我们也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那我们也在现场呢会持续关注台风到来后的影响。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1: 好的，感谢建军从一线为我们发回的报道。那么有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以及趋势变化，新闻频道也会持续关注。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2: 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泽连斯基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但表示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他还表示，仅靠这项供应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8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后紧急制动，机上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乘客无人受伤。另一架客机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连日来由于空管人员不足，悉尼机场航班起降调度受到影响，已有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疏散受困民众。
1: 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3: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4: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以竹代
5: 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独特的技术。

0: 选竹不可随意，下刀不能草率，才能维系竹林长久丰产。在我国，竹子多生长于长江以南地区，全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论竹资源储量、竹林抚育技术以及竹材的开发利用，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
1: 从半成品的条、丝、串，再到中间产品的各类的板材，再到终端的家具、快消品，一些那个包括全屋定制、茶空间，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足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
0: 我国丰富的竹资源和已具备规模的传统竹产业，积累了庞大的物质储备和成熟的开发利用经验，为人们开启竹材新的应用和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材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2: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找到竹子更大的应用空间，所以我们一直在深挖，发展到后面的以竹代塑，包括现在提出来说，能不能取代一些玻璃纤维，取代一些碳纤维，甚至一些铝合金的产品。
3: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4: 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
5: 它一般在地里面要潜个3到4年，然后瞬间用1年时间长成，接下来就不停地增加密度。
6: 你觉得你们就像竹子一样？
5: 对，正是引导的方法，顶层在吗？
0: 竹材虽然速生环保，但它天生的短板长期以来制约着这种材料实现高端工业化应用。以竹代塑倡议和加快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激励人们通过科技创新突破瓶颈，拓展边界，让竹材不再局限于传统应用，在更广泛的领域成为塑料的优质替代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路径。位于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是我国毛竹资源最富集地区之一。2025年，全市竹林总面积466万亩，竹产业总产值336亿元。
6: 您这个厂是哪一年建的？
7: 06年了，20年了。我那边还有一个厂，我是在福建这边5个厂，临安两个，三明一个，西口一个，还有连城。
0: 72岁的徐先豪是这家集装箱竹木底板制造企业的董事长。他说，自己早年从篾匠学徒起步，依靠手工编织竹笼屉谋生。上世纪90年代，借国内基建热潮生产竹建筑模板。2006年，又随着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步伐，转攻集装箱竹木底板。全球90%以上标准集装箱由中国制造。庞大的产业链需求让徐先豪的企业一路成长为年产值数亿元的行业龙头。这家企业的发展历程浓缩了过去几十年间国内竹材制造业从手工作坊到大规模工业化的数次升级之路。
7: 这个是在排版，我就要排23层，排好了以后到那边去热压，热压就才能把成型了。
0: 徐先豪说，这道工艺叫组坯铺装，简单说就是把切割干燥好的竹篾编成竹帘，然后浸泡树脂胶，与木单板分层叠放，平衡板材应力，再经过高温高压成型，最后裁边、砂光、拆损、开槽，加工成集装箱标准尺寸的底板。
7: 材料到库存大概要正常来说45天周转率，大概有3亿，材料库你看满满的，这个成品库嘛，这个都有订单的。

0: 集装箱竹木底板的生产主要采用物理成型工艺，为涉足化学改性、竹材分子结构改良等新材料领域。在传统竹材制造企业中，像这样的产值和规模已经是佼佼者。长久以来，国内竹产业偏向资源型制造，虽然产品种类繁多，但整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规模化生产的升级进程较为缓慢。对于竹材制造企业来说，做大做强似乎总有一层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南平市位于福建北部，是我国毛竹资源种植面积最大的社区市。2025年，全市毛竹林面积643.5万亩，占全省的40%，全国的10%。竹产业总产值571亿元。这是家竹板材制造企业，用他们的话说，一根竹子只要被送进工厂的大门，就会被吃干榨尽。
1: 就像比如说这个架子、凳子、桌子、橱柜，哎呀，很多啊，上千种产品。
2: 您现在做板材、做炭，一年的产值能到多少？
1: 我这边的话，应该在4000多万，将近5000万左右。
0: 范榜秀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自己从2012年开始做竹炭，后来因为环保越来越严格，转而从事竹板材生产。现在工厂一天要消纳50000根竹材，就连这些粉末和边角料都不会被丢弃，用来做烧烤炭。
1: 我们是利用竹材的竹篦，啊，然后它还有利用它的竹纤维，竹纤维它很老的时候，它的承受力就很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竹子去青去皮，通过高温蒸煮，把它去糖。达到防虫防霉这个功效，然后再通过筛选，就是等级筛选、颜色筛选各方面筛选完之后，再做成客户需要的材质。
2: 为什么要把竹青竹皮去掉？
1: 它没有纤维，它要把它去掉。
2: 那竹青去掉以后变成粉末了是吗？
1: 是的，这个粉末成为竹炭的这个下脚料。
0: 福建是我国竹业第一大省，2025年，全省竹林面积达1873万亩，竹笋产量213万吨，各类笋竹加工企业2600多家，总产值近1300亿元，已经构建起原料供给、精深加工、终端应用、废弃物再利用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的产品和加工方法来看，似乎已经做到了对竹材的充分利用。然而，从材料新技术的视角观察，传统的竹产业停留在基于物理形态的加工阶段，对资源的利用浅尝辄止。如果继续延续固有的技术路径和理念，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事实上，在现代材料科学领域，竹材被视为一种可被精准解构重组的高性能生物基材料，并具备高质化应用的潜力。以竹代塑理念的提出，正是为竹产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契机，从认识和改变材料的基因做起，依托竹产业已有的扎实基础，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产业的底层逻辑，开启全新的赛道。
3: 我们是一个车间，但是我们有1、2、3、4、5、6、7条产线。
0: 这座厂房新落成不久，布局和装备看上去颇具现代化制造企业的样貌。
3: 这个就是我们吹模吹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模可以做快递袋、瓶口袋、垃圾袋，就不一样的模，它是生产的对应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0: 产品是看似平常的快递商超包装袋，核心奥秘全在材料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他们所做的正是从材料科技领域寻求突破，彻底改变竹材的传统应用路径，开启新的可能。
4: 我们初衷是想做一款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去解决我们这个白色污染的问题，第二减轻我们。
0: 饶世镇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全生物降解地膜的主要材料简称 PBAT， 全生物降解塑料。这种塑料也来自石油，在高温高湿加微生物酶的环境下，可以完全

0: 全降解无残留，但这种塑料有两个瓶颈，一增加碳排放，二价格太高。
1: 那普通的塑料地膜一模大概在60-70块钱，那全生物降解一招标来一采购要200块钱，相当于普通塑料的三倍以上，那很多地方就很难推广。
0: 近年来，人们不断尝试往 PBAT 塑料中掺入各种生物质材料，秸秆、稻壳、玉米淀粉、木薯淀粉等等，但总是影响塑料的性能。饶世镇他们想到了竹材，尝试将竹粉添加到塑料原料中，部分替代塑料，但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无法简单的物理共混，需要面对竹材改性和加工工艺的多重挑战，要突破多个技术壁垒。
1: 对竹粉这些改性呢，竹子的主要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这一系列的，那主要是纤维素占了45%-50%，我要把纤维素留下来，把其他的成分给它剥离掉。
0: 饶世镇说，剥离出竹子中的纤维素仅仅是攻克第一道技术难关，竹纤维自身还有亲水性强、与 PBAT 等高分子材料不相容等短板。此外，竹纤维加热会焦糊、碳化，还有每根竹子天生就不一样，有的老有的嫩，性能一致性差等等，要获得性能良好的竹基复合材料，必须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这也是以竹代塑的核心底层技术之一。
1: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你竹子磨不了这么细，你也没办法改性。我们解决的第一个是啥呢？这个粒径的问题，能磨到这么细，第一个效率还要高。第一道是环滚磨，它没办法磨到这个800目以上。那我们第二道再经过我们气流粉碎的方式，
0: 对竹材进行深度改性，首先要把竹材的颗粒磨到足够细才行。800目属于超细粉体，人们日常使用的普通面粉大约80-100目，800目竹粉的颗粒细度仅有面粉的8-10分之1。
1: 这个竹粉是生物基材料，你这个磨久之后很容易升温，一升温就碳化掉，碳化掉就没用了。
2: 那你们怎么保证它不碳化呢？
1: 就是研磨过程当中温度不能超过140度。研磨这么细致，我不能磨的时间太长啊，因为磨的时间太长就耗电，不然的话你一直磨到那个的话，你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0: 在竹基全生物降解塑料的研发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对装备和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然而更难的是，市场最终要看的还是价格。
1: PBAT 一吨现在大概在1.12万左右，那我的竹粉我现在平均下来一吨的价格我只要2000块钱，我加的竹粉越多我的产品会越便宜。原来只是说想做一块全生物降解地膜，没想到我们是原来想打开一扇窗，没想到打开一扇大门，就是这个材料可以应用太广泛了，我们不是完全的代替，只是说部分替代。我们从源头上减量，能减少20%的这个塑料的使用，20%-30%-40%，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
3: 这是顺丰的
0: 快递包装，是饶世镇他们想到的以竹代塑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快递业务量1990亿件，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使用到塑料包装和填充物。
4: 之前做这个绿色包装推广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绿色包装的产品好是好，但是面临着贵的问题。那现在这个上面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通过这个高比例的这个竹粉添加，可以降低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成本啊，提高这个产品的性能。在这个双重的这个有利的条件下，可以促使我们快递企业更愿意去用这个竹基包装。食物规划已经把以竹代塑纳入了这个战略。那同时呢，我们快递业也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我们政策的风口和这个产业的风口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契合哈。2025年，我们全国的邮政业的业务量是将近2000个亿，这个量是非常大。你只要是 价格波动，甚至一毫一厘，对整个总量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前期已经这个主要的这个快递品牌都已经在我们三明境内对这个逐机包装的这个产品进行了应用的测试，那总体反响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正在合作推动的这个过程中啊。
0: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项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政策和行业规范。2023年出台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竹制可降解袋列入替代塑料制品的产品目录。2026年6月，中国快递协会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提出5年内竹制快递包装年使用量依次达到2亿、3亿、4.5亿、6.8亿、10亿件，稳步实现年均50%增长。

0: 砍伐好的毛竹要先转运下山才能进一步深加工。随着全国以竹代塑行动的逐步展开，对竹材的需求在未来有望增加。2023年，国家出台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着力抓好竹林资源培育，并且对农村劳动力匮乏、竹材下山难等问题给予考量，提倡支持主要林区培育家庭林场、合作经济组织等规模经营主体，组建专业化经营采伐技术服务队。
1: 毛竹经济主要还是管理经济，还是要管这个非常重要。
0: 林向春，建瓯市防道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他说，连片竹园的笋竹产量可观，有经济效益，适合配套建设轨道、灌溉设施以及机动车道等等，但散布在高海拔偏远山地的毛竹，管护、采伐、运输都面临更高成本的门槛。为了保障源头竹材的供应，他们在努力探索破解之道。
1: 现在很多竹林都在这个农户分散在农户手上，那我们要安装这轨道机的话，那我们要有整片的竹林你才会划算了。
2: 对，
1: 那么你就要解决跟别人流转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基地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个示范了。我们这个基地总面积是900多亩，我们是流转之后，我们是跟市里林业局的国有林场合作，因为他们是技术方面的专家，那目前这几年都是都交给他们去管理。然后农户他家里有劳动力了，他来这个基地，我们这边也要务工了，比如说这个施肥啊，这个除草啊，你有劳动力，你这个就来基地务工，那么他就有两份收入了。我们就是如果是大规模规模化流转的话，这个就比较好，各项目叠加。还有我们以后竹山基耕路啊，是不是我们流转来，我们就可以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啊，也是为了。
0: 林向春说，全镇有14万亩竹林，目前1/3已实现流转。除了与国有林场的合作之外，还有竹木加工企业与村级合作社、村委会合作等多种方式。而在1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三明永安市，则在探索另一个路径。政府部门搭建起专业竹林管护队伍平台，为愿意支付成本的农户提供全套专业化竹林抚育服务。
3: 我们建立了一个竹石户的对接的这个共享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在上面就可以有我们这个采伐队伍，可以在平台上呢，这个跟这个采伐队伍取得联系。基本上以竹林的抚育、采伐啊为主。那抚育的话，就包括这个劈草、施肥、喷病虫害防治。啊，这个采花的话有这个采竹子的，也有这个挖笋的啊，这些。
2: 就是你如果这个竹林你不想自己管，他们都可以帮你管。
3: 对对对对对。
2: 价格呢，谁来定？
3: 就是自己协商，按照当前的市场价。目前来说还刚刚起步，整个市场还有待拓展。未来，应该这个5到10年啊，这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委托这队伍啊，应该就会。大范围的变成这种模式。
0: 长期以来，笋才是竹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竹材收益仅做有限补充。但在以竹代塑政策推动下，竹产业体系以及与竹产品种类都有望打开新的局面，漫山生长的翠竹或将有可能获得价值的提升。
4: 像我们面前这块，它就是竹板

0: 的一个餐桌以及椅子，那上面的话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花瓶展示，那其实的话它可以这样一个一个拿下来去做碗来。
1: 这是位于邵武市的武夷竹立方生态科创馆，馆内汇集了数千款竹制品，在一件件展品的背后藏着诸多深耕细分赛道做到单品全球冠军的竹制造企业。如果没有传统竹产业多年积淀的坚实基础，以竹代塑行动如同无源之水，缺乏立足的根基，也难以获得突破所需的有力支撑。
2: 那产业链方面的话，我们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加工体系，然后在产品方面的话有上万种的产品，你只要有竹的东西，你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南平都能找得到。他的这种
1: 黄旭应，南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他说南平市对竹产业高度重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就系统性扶持竹林资源培育和笋竹产品加工，进入2000年后，南平市把竹产业纳入全市重点特色产业，持续出台多轮行动计划。近年来，南平市开始谋划推动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以竹代塑等系列产品，目标到2030年，全市竹产业实现产值1000亿元以上。
2: 科技创新也是要支撑这个产业的持续的提升发展的一个关键一招啊。我们从两手抓，一个是建公共平台，第二个是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这两个相结合。那公共平台方面，我们首先国际竹藤中心武夷研究基地是我们争取落户在我们这边的专门就是帮我们研究一些那个技术难点，公关的一些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他都接单第二个，我们率先成立了福建省专家特聘团，竹产业链专家特聘团，聚集了20几位那个竹产业各方面的专家。那这个专家特聘团深入那个南平，深入南平这些企业调研，调研完了以后提出课题，然后再根据相关部门一起研究来选定今年确定哪几个作为今年的重点课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首个创建了一个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引进了我们浪尖集团在负责运营，免费的为我们竹企业提供一些产品的设计，那难点的一些解决。由南平科技局还建立了一个南平市竹产业制造设计检测中心，就是设备都是由公家投，运行由武夷学院材料学院负责运行。这几年打造了这么多的平台，都是因为竹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说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搭台为企业服务。我们现在目标想往高质化的去突破竹基新材料新型竹建材，还有可降解复合材、竹盐纤维复合产品，以及新型工程竹材，这一些就是新兴领域的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未来的那个能够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布局了。
1: 多年来，传统的竹产业受技术能力和对竹材认知程度的限制，难以出现真正具备突破意义的创新。例如，竹青和竹皮往往被当成难以利用的部分，在加工衣时就被打磨掉，变成下脚料，最后烧成价格低廉的竹炭产品。但是当人们重新从材料的基础逻辑来理解竹材，竹青和竹皮变成了高价值的宝贝。

0: 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这款无人机由国际竹藤中心牵头，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和这家南平企业共同研发。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1: 疫情前后，整个世界的这个供应链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我们企业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还是做竹产品呢，还是说要找新的发展契机，要怎么打破企业发展的瓶颈，找到新的这种更大的赛道，所以我们就开始静下心来去研究材料了。就是我们企业的创新是经过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跟材料创新这三个阶段，相应的企业这个发展也是不同的历程。无痕带轻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0: 无刻痕带轻展开和纵向抱切技术是外行难以理解的专业名词。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1: 我们把这个带轻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因为竹材料跟木材料不一样，竹材料是这种梯状密度的，它从带轻层到竹环层它的密度是变化的，因为它的密度差异太大了，它必须把密度比如 0.8 这个密度层的材料必须取掉，它 0.8 的不能跟 0.4 的压在一起，否则它收缩膨胀系数不一样，它做的产品就会开裂。我们进入了材料研究之后，我们在思考这个要往哪地方走，轻片跟环片要分离。那轻片高密度的做高密度的东西，低密度做低密度的东西。就是说你0.8的密度层和0.7的密度层一定要想办法给它分开来，找出它相同点进行归集了嘛，把同的密度的给它拉出来，进行归集，它就可以做成一致性很好的材料。
2: 可是竹子它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它每一根会不会都不太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啊！它带这个朝阳面和背阳，这个背阳面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就要去建你的数据模型。
2: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达到材料的一致性。
1: 对，材料的一致性，还要分密度使用，分弹性模量使用，就是一定要分级使用，要做到全组利用，价值最大化，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你一根竹子产生的经济效益，你必须是传统的几倍，你才有这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0: 连建昌说，从建立数据模型到自己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他们花了约4年时间，才得以透彻掌握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
1: 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除了它要求一致，它的重量上要平衡，那它还有什么要求对无人机的翅膀？
1: 它要求的就是一个抗断裂，你在飞的过程中碰到风不要被这个搞断了。第二个耐候性，你比如在这个炎热的地带，在海边，在哪里都可以飞，它不会说产生了吸湿，让它重量发生变化，所以它的耐候性要好。
2: 怎么让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呢？
1: 应该说我们也是经过摸索大量的数据嘛，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测试，先在材料上解决，材料上遇到了瓶颈，我们就从结构上解决，结构上再遇到了瓶颈，我们就通过多种材料混搭来解决，通过高分子材料对它进行适当的改性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
0: 连建昌说，这项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科学高效地对不同密度的竹材进行分级和归类，解决了竹材一致性的问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竹材在同等

0: 密度条件下比其他材料更轻和更强等等多重的优势。这款竹基复合材料研发成功，并不只是为了替代碳纤维制造无人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轻质高强、低碳环保的复合型新材料。连建昌说，虽然他还不知道未来的主流新产品会是什么，但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竹材的理解和加工的基础逻辑，带来了原本无法想象的诸多可能。目前有制鞋企业寻求做竹纤维鞋底板的合作，也有海上光伏平台尝试使用竹材。
1: 我觉得以竹代竹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竹材发展的一扇窗，就是原来我们竹材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思考，哎，我怎么做的家具比人家便宜，做的款式比人家好，功能比人家更完备，都是在家具范畴内去打转。那企业发展的瓶颈其实是天花板是很矮的，企业能做到几个亿，哎，已经算很大的在竹产业里面。当你进入了以竹代竹的这个赛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世界是很宽广的，你可以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东西，那这样我们的发展机会就很多了。我们可以进入低空基地，可以进入海洋基地，可以进入运动鞋，进入这个生物制药，进入半导体分装，都可以做了啊，包括新能源车。所以我觉得以竹代竹的提出是对我们竹行业来说是个新的历史性的机遇。你看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啊，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共同加入到我们，包括资本市场也对我们竹产品竹材料有个全新的认知，那他也愿意来投入到助力我们竹行业的发展。所以以竹代竹对龙族而言，对我们中国竹行业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性机会，应该是里程碑。
0: 近年来，在国家以竹代竹政策倡导下，传统的竹产业与前沿材料科技有机连结在了一起，为竹产业超越资源型制造提供了新通道。同时，对竹材更新的应用也正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赛道悄然发生。

0: 或许没有哪个城市像柳州这样满街都能看到被戏称为剁椒鱼头的代步小车，正是这家车企如今开启了把竹材大量应用在汽车上的先河。
1: 结构上全是竹纤维，还有这个顶衬的背面，地毯的底面。
2: 哦，用的这么广泛了。
1: 对，我们整个车现在能用的地方都用。哦。对，因为它相对来讲便宜嘛。嗯。它是结构支撑以外的东西都是，像我们最开始是用立柱饰板。嗯。那现在推广到我们这个车呢，现在是所有的摸得着的地方内部基本都是这个材料。
0: 赵肖斌，这家车企的副总经理。2023年起，带队攻坚竹纤维轻量化材料，攻克竹纤维改性、异形磨压、界面耦合等多个技术难题，将以竹代塑在汽车内饰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1: 那广西的竹业资源呢就非常丰富，那我们呢又是汽车在广西的一个炼竹企业，那我们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做好。
3: 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地毯，
0: 赵肖斌说，由于竹材本身存在流动性差、深度磨压、易分层开裂等天然短板，过往一些车企虽然也使用过竹材，但限于少量表面装饰、座椅表层竹纤维布料或概念展品等等。而赵肖斌他们想做的是真正实现用竹材替代传统工程塑料，规模化大量使用。
1: 我们当时也想，如果能把竹纤维做成里面的结构，外面呢再附上一层包覆的软质的包覆材料，哎，那就不是汽车的内饰零件吗？就是我们的专业啊，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叫打铁圈，做金属材料的研究全国上下都在做，做非金属材料研究呢就确实做得很少。那就是我们这个属于叫没有前迹可循，我们得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就到处去找那个有这些技术能力的资源去帮助我们，哎，就找到了国际竹藤中心。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

0: 我们碰到有三个比较难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提取比较难，根部呢，哎，它比较结实，尖儿呢就比较软，那怎么去保证提取出来的纤维能够连续性的提取，同时呢也保持它的长纤维，用它的特性，用它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杂质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创新了一个技术，叫温和可控的提取技术。那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主采集组回来之后，不用通过分解打断，就直接去上我的设备和我的流水线，就能提取出符合汽车使用的纤维来。我们得足率大概也是在行业里面算领先的。那同时呢，我们这套技术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提取过程很环保。你想看汽车的内部的造型啊，它的曲面很多，深度很大，这两头跟尾的深度可能跨越了很大的一个物理空间。那这个时候呢，你想把竹纤维变成一个汽车零部件材料，这个过程呢很困难，加工起来很困难。那我们就跟那个国际竹藤中心一起做了一个竹纤维轻量化的一个制造技术，从工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目前呢，比例在75%竹纤维的那个材料能加工出来25个厘米深度的一个汽车零部件，那就能适应整个汽车内饰用的所有零部件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之前不管提取也好，做汽车制造的零部件制造也好，那其实装备是没有的，都得靠我们自研。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制造很强，我们在装备研制工艺调试上，哎，创新出来了我们的竹纤维的气动和机械的均匀布局的一个装备工艺，解决了我量产难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侧围下饰板，就是我们后排的那个，这个后排最后第三排的扶手的位置。目前我们这块板的下部分全是我们的竹纤维，上部分是塑料。我们可以看一下，转过来看一下它的正面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硬质的部分还是塑料的，在我们所有有包覆有表面覆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成竹纤维加包覆。但目前为止还是要
1: 赵小斌说，竹纤维不仅可以替代塑料，还有减轻车身重量、降低能耗、增加续航里程的优势。目前竹纤维复合材料已在20余款车型、11类内饰部件上实现规模化应用，并在将来逐步增加。为了保障竹材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企业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发布了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承载件技术规范、竹原纤维复合材料汽车内饰装饰件技术规范等等，明确了竹纤维复合材料的技术要求。同时，作为汽车内饰材料，竹纤维内饰还必须符合现有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确保车辆的安全性与健康环保。汽车上所使用的竹材均来自柳州下辖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破碎、提纯、烘干等粗加工在当地完成，以竹代塑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前端延伸到了竹子产地，为拓宽竹农增收渠道、创造就业岗位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这里是南平市下辖的政和县，户籍人口23万，拥有竹林46万亩。很多人并不知道，多年来这个小县城出产的竹茶具占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大半壁江山。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从2016年开始，政和县每年举办一届政和杯国际竹产品设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竹材创新设计。2021年大赛更名为中国海峡武夷竹产业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主办单位升级为国际竹藤中心、福建省林业局和南平市政府。但是这座县城并没有放弃成为创意前沿的努力。
2: 一定要做打样中心，因为要做增量市场，因为您在南平看到所有都是传统的这些内容，跟电子、跟 AI、跟现在，我这一点都扯不上。那这些 万亿级产业跟这个千亿级产业之间怎么对接，这是我一直在想帮主产业做的事情。
1: 江真伟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顶尖工业设计集团的董事总经理。2021年，福建主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成立，江真伟担任院长。2025年，打样中心落地郑和。这个打样中心在推动以竹代塑战略落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够在开发以竹代塑新产品和新应用时，让创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现小批量多样化的创新模式，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压缩研发周期。
2: 因为存量市场就那么多了，你做一板凳家装家用的东西有天花板，不可能再爆发性增长了，那只有增量市场有机会，你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转化的，大量的东西并没有使用阻止，不管做什么它就会牵扯到别的产业链，我做健身它就会牵扯到金属，牵扯到塑料，里面如果做智能的还有电子，这边只有主产业，你叫他去开个模太难了，你叫他去找个不同产业链的加工，他也不知道这个成本是否是正确，市场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过设计的红利，他很难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发现他是这种单一产业链是做不了创新的，但他们又没办法走出去，那我就必须要承担这个设计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枢纽的责任。它是有
1: 五种角度。江真伟说，作为业内头部工业设计公司，他们有理念、有创意，熟知产业和市场逻辑，还有丰富的客户资源。而政府为打样中心提供了场地，配备了数控设备，并向本土企业免费开放。在这里，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在专业打样人员的帮助下，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的前期验证和测试。此外，打样中心还推动标准化建设，归集分析竹材加工工艺、色彩处理等百余项数据，并统一标准用语，让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有了更好沟通基础。
2: 就去年九月份开始，我们都打了上千个样了。从客观来说，刚开始带来了新的市场信息和渠道，我们最近跟中山一个企业在对接，他全球有50多个销售点，他就觉得卖欧洲欧美为主嘛，所以就他觉得竹子是一个很好的卖点，我们正在尝试在重新设计和打样。这个产品是有三个维度的，一个是不是真的满足用户和场景需求，第二个是不是真的满足渠道和比竞争对手好的商业模式，第三个就是产业链是不是真的合理跟合适的，拼成一个真正好产品。
1: 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配套政策体系日渐完备，发展路径也被纳入国家中长期规划。经过集中科研攻坚，多项前沿技术落地转化，突破了竹材传统的应用边界。随着技术稳步提升，以竹代塑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衍生产品也将愈发丰富多样。放眼未来，竹材或将成为削减塑料用量、治理塑料污染难题的中国答卷。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目前白海豚正携风带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14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新预报显示，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0: 台风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也是今年第二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气象专家介绍，此次台风白海豚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白海豚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将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将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第二个显著特点是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台风生成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极值强度达65米每秒，17级以上，为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超强台风级维持时间长达5.5天，强台风级以上强度维持时间已有9天。第三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达420至450公里，环流直径达1300公里。预计台风登陆前，东海海面受其影响将有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华东大部将出现大暴雨。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登陆期间，沿海地区需留意风雨潮叠加影响。台风登陆后，湘鄂皖赣等地，特别是大别山前区域，可能会有较强降水。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12号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降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发展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无论是在沿海地区还是鄂皖赣豫山区及后期华北山前区域，均可能受台风及残余环流影响，出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的情况，需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即将登陆我国的台风白海豚对交通出行各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虽然白海豚尚未登陆，但是此次台风等级高，水汽体量巨大，风雨叠加效应极强。那根据我现场在交通运输部的路网中心了解到的信息，截至今天下午1点，浙江、上海、福建、安徽4省市共有58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下面我们来看实时画面。作为台风登陆核心影响区，福建、浙江、上海3地是本次台风防御的重中之重。上述3省市民众已经率先遭遇了强风雨天气。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沈海高速宁波慈溪市段，可以看到现场监控画面因为大风而正在剧烈晃动。那么它的右边呢，就是沪渝高速上海青浦区段，路面已经十分湿滑，而且呢正在降雨，天色阴沉。还有甬莞高速台州玉环市段和宁德福鼎市段、福鼎区段，画面中呢也是明显挂着水珠。目前福建全省沿海、浙江东部沿海、上海沿海、临江路段呢，已经出现明显和大风降水天气。交通部门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也将及时调整管控措施，请大家及时关注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根据中央气象台分析，台风登陆后环流范围广阔，江苏南部沿海将率先受到外围风雨的波及。此刻实时镜头里我们能看到京沪高速苏州姑苏段同样也是乌云密布。白海豚登陆以后将继续向西偏北方深入内陆，有可能在安徽、江西、湖北3省交界附近停滞回旋并减弱消失。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京台高速黄山段、沪昆高速上饶市段、沪渝高速黄石港区段，目前来看整体路网运行有序，交通系统坚持防御关口前移，保障路网运行稳定。台风虽未登陆，但是影响前置，风险瞬息万变。针对重点影响区域，各地的海事部门也是24小时在岗值守。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中是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和梅山港区。随着白海豚逼近，目前宁波港沿海最大风力已经到达了11级以上。从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监控镜头也是因为强风而明显抖动，港区内涌浪明显。宁波海事局已经于昨天8点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受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海事局于昨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航船舶已经全部停航。根据当前海上实测风力，台州观测到最大风力达13级。目前共有3096艘船舶在浙江沿海避风，浙江海事局全面启用网格化加哨兵船防控机制，将船舶避风水域划分为75处网格，调度171艘社会拖轮作为哨兵船值守定点巡回检查，同时呢，前置部署15艘大马力拖轮随时待命。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报道。
0: 好的，也请大家实时关注路况预警信息，提前规避风雨带来的影响。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截至今天下午2点，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地方性台风预警中，有31个台风红色预警，这些预警全部都是由浙江发出的。随着白海豚逼近，目前浙江温州洞头受到12级风圈影响，根据当地气象台预报，风力已经增强到了11到13级。此台记者李雨欣现在就在直面东海的洞头本岛南部，我们来连线他。雨欣你好，现场风浪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风浪已经是非常大了哈，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安琪，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的南部，这里是直面东海的一处观景平台。那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这里已经进入了全面管控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允许之下，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区，为大家发回这一段现场报道。那其实刚刚透过镜头已经可以看到，这里不时有一阵又一阵的大风在吹过，我必须要用我的身体去对抗这个从左前方来的这个风力才能够站稳。而且在现场呢，虽然我已经戴上了这个帽子，但是我也非常清楚地能够听到一阵又一阵疾风吹过时发出的呼啸声。那同时结合着大风和大雨，我们也能看到一堵又一堵的雨墙从地面上快速地去进行移动。那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向我们远处的东海。首先我们来看天和海之间，现在它已经呈现出了一整片灰白的这样一个颜色和形状，我们几乎有点难以分辨它到底是分界线具体在哪儿了，并且可以顺着这个半平岛的后面可以看到，远处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山的轮廓，而在平时这个山是非常清晰可见的。同时我们再来关注浪，虽然说现在是下午是一个干潮期，但是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海面上的浪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浪头与浪头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相隔不足1米，由此也说明目前的风力其实是比较大的，而且风速较快，所以让这个浪它是一浪接着一浪，不时也会有浪击打在现在的岛礁之上，迸溅出浪花。那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洞头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一个过程，风力会有一个12到15级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海面的风力是11级。那截至目前呢，洞头已经全面落实了5停政策。在交通管制方面，洞头本岛的唯一出入路段临沂北堤的大门及大桥于今天的凌晨2点钟已经是实施了交通管控。而现在请大家看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半平大桥，包括它在内的4座大桥目前也已禁止任何 的行人和车辆来进行通行。截至目前，温州全市已经有57个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那在人员转移方面，截止到现在，温州全市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90万人，启动了超过1000个紧急的避灾安置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台风天一定要减少出行，千万不要到沿海的路段或者是景区，一定要注意个人的生命安全。我们也将继续在洞头这一观景平台为大家发回最新的现场情况。安琪，
0: 好的，感谢雨欣冒着风雨从一线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前方也务必要注意安全。受白海豚影响。

0: 今天，浙江温州铁路交通多条线路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航空交通全面停运。
1: 铁路方面，8月9号、10号途经温州南站的高7650次等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2: 现在售票窗口是开着的，进行售改退这些方面都是在进行的。
1: 在温州南站，工作人员已对站台、候车室、售票处等区域的玻璃门进行了全面加固，并在地道内布设抽水泵，铺设排水软管。温州机场方面，目前已取消8月9号全部进出港航班，共计291架次。
0: 随着白海豚持续逼近，浙江玉环海域已率先进入台风12级风圈，狂风暴雨肆虐。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核心影响带。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现场已经全面启动最高等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接下来，我们跟随现场工业摄像头的镜头，感受12级风圈下的风电场。
1: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落实各项风控措施，从严抓实台风防御各项举措，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0: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出现持续强降雨，一处临海路面塌陷形成深坑。该路段是红旗社区通往灯塔社区的重要通道，沿线有2家企业，日常人车通行密集，一旦险情持续恶化，将严重影响周边群众出行安全。险情出现后，当地消防民兵应急力量组成联合抢险组，先用工程机械投放大块石料稳固深坑基底，消防与民兵接续填充碎石，完成路面初步平整，塌陷路面顺利完成应急回填加固。现场同步设置隔离围挡，封闭危险路段，引导车辆行人绕行。目前该危险路段仍实施封闭管控。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浙江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快速落实防台风保障举措，将辖区老年助餐中心就地升级为防台风后勤餐饮保障基地，为安置群众在风雨中送上暖心餐。
3: 8月8号下午，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华章村的老年助餐中心后厨一片繁忙，洗菜、切配、翻炒。党员志愿者与后厨师傅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赶制安置群众的暖心餐食。
4: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今天要配送的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一些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3: 据了解，该点位原本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综合体。台风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快速切换场地功能，将日常老年助餐点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定点为镇级避灾安置点提供餐食保障。
5: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用餐保障。
3: 傍晚时分，热气腾腾的爱心晚餐陆续出锅，志愿者们快速完成分装、打包、装箱，满载暖意的餐食即刻送往新桥小学等避灾安置点。
0: 在浙江金华兰溪市马涧镇云溪村，当地针对村里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绿色通道，救护车直达村口，确保每位村民安全撤离。
1: 8号中午，在浙江兰溪市马涧镇云溪村， 镇村干部正挨家挨户敲门，劝导群众抓紧转移。云溪村下辖的田霞村和富竹坑村两个自然村，地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隐患较大。台风来临前，所有村民必须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云溪村盘山小路多，交通不便，且村里老年村民占比较大，不少老人行动困难。为此，村里专门联动镇卫生院，安排专车和医护人员接送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
6: 大娘，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要下很大的雨。
7: 对啊。
6: 哎，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正在搬出去。
7: 对啊。
6: 哎，搬出去，搬外面安全的地方去哦。
1: 村民方华海的母亲年事已高，又因病无法自行走动，村干部和医护人员合力用担架将老人抬上救护车，护送到卫生院。目前，当地全部村民已安全转移至安置点，当地党员干部还将持续巡查，确保转移后不回流，安全有保障。
8: 前期我们已经对各个自然村的自然隐患进行摸排，转移完成后，各网格会进行二次巡查，确保转移到位。
0: 为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8月9号至10号对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8月9号至11号途经曲宁铁路、永津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8月9号至12号途经金千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8月9号至13号途经皖赣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信息，以免影响行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早晨开始，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一度升级发布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极端强降雨导致上海部分城市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总台记者于翔正在一处积水严重的路段，我们来连线他。于翔，为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和浦电路的路口。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整个路口呢，还有一小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从我们稍早前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路口啊，它的这个积水，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呢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60多个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有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和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呢相差落差差不多将近5米，所以呢周围所有的这一些这个积水降雨量大的时候都会到这里。而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是降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在我直播之前我查了一下，整个从上午一直到现在的降雨量已经差不多接近150毫米左右了。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的半夜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所以呢现场的这个应急的救援力量呢，我估计也是会一直是持续的在现场做一个动态的这个排水的作业。我们看到其实这些救援的力量很早前已经到了，现在呢因为水位的这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一些应急的救援力量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作业。那么接下来这个呢就可以通过一些正常的排水的这个方式排走了。那么一开始原来的这个方式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路口全部由交警部门把这个路全部封掉，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的车辆因为不清楚道路的情况而涉水通过的时候导致他们的车辆熄火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道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千万不要涉水。同时呢在这个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消防的救援力量以及排水的力量呢是持续的做一个排水，把这个水啊抽到距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小河里面。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七级风圈里面它这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关注城市内涝给大家带来出行不便的一个影响。主持人，
0: 好的，我们看到前方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哈，但是排水抢险的相关作业正在有序进行中，也感。

0: 感谢于翔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已撤离转移9.89万人。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今早6点，福建沿海共有56条客渡运航线停运，94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客渡船擅自复航。为应对台风白海豚，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安徽省防止决定从昨天8时对全省16市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同时，按照长江海事局关于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的通告要求，自今天8时起，长江铜陵段全面禁航，并禁止支岔河道船舶进入长江干线。铜陵市住建、市政等部门也预先采取措施，预防大风和强降雨带来的影响。
1: 在铜陵市枞阳县，海事部门通过海事治管平台向辖区港口、航运企业、船舶发布台风预警和临时停航信息。
2: 台风期间，我们按照海事部门的要求，我们在锚地安全水域抛锚，对船舶的货物安全捆扎到位。
1: 在铜陵市潼关区天井湖社区，社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入户开展防风避险提醒，并清理疏通老旧小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等易涝区域管网。当地相关部门还对沿街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开展专项排查整治，消除大风高空坠物隐患。
3: 提前预判，主动防御，统筹社区网格巡查、城管户外整治、住建设施运维等各方力量，配齐配足防汛物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地机场出现航班大量取消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各大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客票的特殊处置方案。那么，遇到台风导致航班取消，咱们旅客又该如何妥善应对呢？
1: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及非承运人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在此情况下，航空公司应协助旅客安排餐食和住宿，但相关费用需由旅客自理，且通常不提供经济补偿。
0: 关于强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5: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 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不

0: 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0: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3: 据了解，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相对于传统 L 频段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优点，将现有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该系统提高了无线电频率使用效率，有助于提升我国探空业务智能化水平。这次新增的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主要用于极端天气下探空气球观测、汛期加密观测、平飘观测等业务试验，将进一步提升气象部门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
2: 前段时间受持续高温影响，南方一些地方的露天蔬菜生长放缓，设施蔬菜主产区不少也处于休棚期，夏秋蔬菜产区加大生产力度，保障市场供应。眼下宁夏冷凉蔬菜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当地的采收情况如何，有哪些新的措施来保障供应，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记者刘宇成。宇成你好，请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4: 好的，安琪，此刻我就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一处2000余亩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七月中下旬以来，宁夏各地的冷凉蔬菜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采收的高峰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采收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有序地开展着冷凉蔬菜的采摘工作。那在直播的一开始，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冷凉蔬菜。冷凉蔬菜不是特指某一种蔬菜。

0: 菠菜品种，它主要指的是生长海拔在800米以上，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7至25摄氏度之间的这一类蔬菜。因此，冷凉二字主要说的是这些蔬菜它的一个生长环境。我们现在所在的永宁县海拔在1100米以上，此刻的温度虽然有3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当地的每天最低气温都在20度以下，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2摄氏度。因此，这样相对高的海拔、相对冷凉的气候以及较大的昼夜温差，就为冷凉蔬菜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当南方很多蔬菜产区因为连日来的高温生产受限的时候，宁夏的冷凉蔬菜可以错峰上市，为全国的夏菜市场提供有力的供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种植基地面积超过了2000亩，这段时间以来每天采收新鲜蔬菜的重量可以达到35到40吨，主要的品种有菜心、芥蓝、白菜苔等等。我们现在位于一个菜心的种植地里面，菜心也是这里的一个主要菜品。那菜心它的一个收获主要还是依赖于人工，是因为需要采收工人们在采收的时候去判断筛选哪些菜心达到了收获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个小诀窍，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一颗菜心，它中间的花蕾基本上已经平齐两边的树叶，这就表明它达到了最佳的一个收获状态。在采收的时候，只需要采取中间最精华的一部分，这就是平时在菜市场我们买到的菜心。而像这个，它的花蕾比较小，或者说还没有长出来，则还需要几天才能够成熟上市。有一些它的花蕾已经绽开了，这就已经过时，不适于采摘。所以这段时间采收工人们可以说是开足马力，抢在蔬菜在最佳的状态来进行采收。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种植基地这段时间所有的蔬菜都运往了粤港澳大湾区，来保证那里的蔬菜供应。在田间，工人们采收好的蔬菜会装进这个筐子里面，每个筐子的上面还会搭上一张湿润的棉布来挡光隔热，保证蔬菜的一个新鲜程度。像这一筐是刚刚采收完的菜心，这一筐是芥蓝，在这一筐里面是白菜苔，那在旁边这个泡沫箱子里面装的是已经加工完成马上要运往市场的蔬菜。从这一筐到这一箱，蔬菜有哪些变化，这就得提到在距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加工厂。一般来说，田地里面采收的新鲜蔬菜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被运输到加工厂的冷库里面来进行预冷，最大程度锁鲜。当蔬菜的温度降到5摄氏度以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6个小时左右，工人们就可以开始加工包装了，摘去一些坏菜烂叶，在成箱的装车通过冷链运往全国市场。一般来说，整个流程下来不超过38个小时，也就是说在38个小时之内，这里的冷凉蔬菜就可以实现从田间地头到全国餐桌。现在宁夏一共有超过1200个田头的冷链保鲜设施，以及15家现代化的集配中心，来保证蔬菜能够顺利的运往全国各地。今年宁夏种植冷凉蔬菜的面积超过了320万亩，预计的总产量将突破850万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露天的田地，它的采摘窗口期可以从4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份，这样稳定的供应其实就是来自于当地错期播种、错茬采收的一个种植模式。通过航拍镜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基地每一个田块它的颜色都有不同，从嫩绿、翠绿，再到采收工人们相对集中的深绿，可能我们身处的这个地块正在采收，而相邻的一些地块就正在播种。通过这样错茬错期的一个模式，这里每年可以至少采收4茬的冷凉蔬菜，再加上设施农业，就可以实现蔬菜全年的稳定供应。好的，安琪。
1: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再加上这个成熟的产销体系，让各地群众在高温伏季也能够吃到优质新鲜的冷凉蔬菜。感谢雨成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夏日炎炎，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是为了保护眼睛，但近期不少消费者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了不适症状，怀疑自己买到了劣质产品。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五花八门，究竟该如何选购？市场上的太阳镜质量究竟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4: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5: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3: 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
6: 配什么样的？配什么？我想效果好点。
3: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7: UV 四百六的，就是防紫外线。
8: 它这上写了吗
9: ？UV 一就是所谓的。
3: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四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四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0: 而且咱有的有签，有的没有签。
11: 对，有签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签没用，那带着那个干嘛？也没啥意义。
1: 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12: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3: 就这样，
12: 就散着来的，
13: 就这样，对。
8: 它这能防到啥？
1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8: 没标吗？
14: 没有啥标，帅哥。
15: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16: 一般的话，都是这东西都是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嘛。
8: 它就它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16: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3: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7: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18: 这都是假的。
17: 啥？
18: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然后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3: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

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

0: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0: 可以贴啊。
2: 接着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10副太阳镜样品中8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1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3: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3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4: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5类，其中呢 CAT0、CAT1。可见光透射比高于43%，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者是室内场景。CAT2可见光透射比18%至43%，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CAT3可见光透射比8%至18%，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可见光透射比3%至8%。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据专家介绍，按照国家标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5: 我们从一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2: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
4: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太阳镜时，切勿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执法部门也应对这类太阳镜加大打击力度，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国际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谴责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正在就新的通航机制展开谈判，而海湾国家正在寻求新的安全保障。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
7: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4艘船只。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建立临时航道等通航机制展开紧急谈判。阿曼的深度斡旋表明，海湾国家正迫切希望将地区关键航道的管控权重新掌握在地区国家自己手中。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同日强调，海峡开放仍取决于美方的态度，这也预示着通航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

0: 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新法案能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这一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西班牙媒体报道，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八号估计，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形容当前局势难以持续，远未恢复正常，并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比瓦斯强调，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9号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一架准备起飞的捷星航空公司客机，在滑行过程中险些与一架正在被牵引移动的卡塔尔航空客机发生碰撞，两架飞机一度仅相距数米。捷星客机飞行员发现险情后紧急制动，机上一名乘务员摔倒并受轻伤，乘客无人受伤。另一架客机没有搭载乘客，目前暂不清楚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连日来由于空管人员不足，悉尼机场航班起降调度受到影响，已有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八号晚，日本长野县安潭野市一条通往山区温泉的道路中断，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目前包括住客在内约有390人被困。另据媒体报道，当地还有桥梁被冲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消息。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的消息，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截至今天早上6点，菲律宾共有超过38万人受灾，其中6人死亡，7人受伤。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自8号起对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预警仍然维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疏散受困民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油料被称为战场血液，野战管线输送是后勤保障的关键支撑。连日来，联勤保障部队某输油管线团协同多支保障力量，挺进陌生复杂地域，开展油料支援保障综合演练。官兵连贯完成管线快速布设、油库开设、故障抢修、多式联运等重难点科目，全面锤炼野战油料机动投送与应急保底保障能力。
4: 保障指令下达后，官兵快速完成编组和装载，向预定地域机动开进。抵达任务区后，指挥员研判山地沟壑纵横、林木遮蔽度高的复杂环境，划分作业片区，官兵随即展开管线铺设。
5: 此次任务展开地段复杂，装载管线车辆无法全路段驶入，很多特殊路段只能依靠人台肩扛，加之作业环境温度高、湿度大，对我们的铺设与连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4: 此时导调组下达袭扰指令，官兵迅速处置，组织机动指挥车转移，指挥席位依托调度平台不见。

0: 的运行，实时推送指令，实现指挥链路随作战进程前伸。夜色渐浓，演练转入夜间高强度考核，导条组临机设置管线渗漏、接口开裂、设备停机等险情，官兵在暗夜条件下展开应急处置。
1: 参谋站巡线一组在管线28.8公里处发现一处管线连接器渗漏，呈水滴状，完毕。
0: 抢修分队迅速出动，精准定位渗漏点，完成拆解、更换、加压、检漏，以最短时间恢复管线运行，守住油料输送不间断的底线。
2: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强化人装结合和体系融合，首次实现跨建制协同编组，构建长距离输油保障链路，探索野战输油管线伪装防护、无人反无人等新域新制作战应用，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段、全地域多样化野战油料输送保障能力。
3: 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来认识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从年少时的追风少年，到如今驾驶战机守护空天的空中铁拳传人，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飞出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制胜航迹。
4: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双方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十 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击杀。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在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自己的能力。尽管已经和这型战机相处了10多年，但在他眼里，持续学习始终是一名飞行员的必修课。
5: 飞机虽然是歼十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4: 驻守在海空一线，常态化战备值班、紧急升空驱离是布嘉文和战友们的日常。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取得战备值班资质后第一次紧急升空的场景。
5: 因为虽然地面做了很多次模拟，但是当这个真正的值班室的这种刺耳的这种警铃突然响起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在跟着跳动。起飞之前，自己还是以一个年轻飞行员的这种身份在问自己行不行，但是当你战斗起飞回来之后，处置完敌情，圆满完成任务落地以后，就那么一刻就感觉自己好像就变得成熟了一些。
4: 布嘉文说，从飞行员到战斗员，常态化的战斗起飞是最有效的磨砺场。这些年他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外机。
5: 距离近的话就是基本上的话只有高度差吧，两架飞机的话就是保持高速的对冲，然后过去之后后面再配合一系列的机动啊，来占据有利位置。
6: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5: 没有什么反应，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日常在进行相关的训练的时候也会练这些动作和科目啊，就是把它当作一次日常的训练去处置就行。
4: 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后，布嘉文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在一次为期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间隙，集中力量攻关上百项紧贴实战的战术课题，形成了一批管用的战法成果，相关经验在全军推广应用。
5: 不光自己最美，还要去影响周围的一帮人。只有我们每一次全力以赴地做好当下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践行自己建军百年的承诺。
3: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方。
1: 巧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2: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白海豚正携风带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15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110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新预报显示，白海豚登陆的时间可能提前，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有关台风白海豚的发展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1: 台风白海豚距离生成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整整15天了，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那在它整个比较漫长的生命周期中呢，它有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那目前呢，台风级别维持在强台风级。那下面我们结合卫星云图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情况。那目前来看，它的结构比较清晰，台风眼还是清晰可见。我们看它的这个外围的云系是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华东沿海，像是上海、杭州那这些地方。

0: 地方都是已经有风雨影响了。这个白海豚在行进的路程中一直是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指引，那么现在副热带高压这块它已经出现了断裂，所以等到白海豚登陆之后，它整个的行进就会变慢，那有可能带来的尤其是雨的影响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再来看一下这个红外增强云图，那这个图上这个台风眼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的清晰。那现在我们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危险半圆，这是台风行进的路线，这个方向上，在它的上半部分，这就是危险半圆，也就是说它的风雨可能是最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整个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和它行进的方向一致，那这样这个风力和它行进的方向一致，对于风力来讲是一个叠加。另外我们都说这个台风是受副热带高压引导，在它旁边是副热带高压，高压和低压之间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气压差，那这样又会把风雨的这个强度再一次的增强。我们目前结合云图看，在上海还有浙江都处在这个危险半圆里，所以这个相关地区要格外的注意防护。台风这个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生成的位置很偏东，它已经长途跋涉超过了6000公里。那为什么说这样的远海台风非常的少见？因为它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台风，条件非常苛刻。首先，台风作为一个热带的气压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行进方向，那在它上面的副热带高压就像一个导航一样引导它一路西行，而且今年的副热带高压它呈带状分布，整个没有断裂，而且非常强。那另外呢，今年是这个厄尔尼诺年，整个海洋的这个海水温度也比较高，这样也利于它的整个一个强度的维持。目前来看一下它这个降水，那过去的6个小时，那降水最多是出现在江苏的吴江，那其他的地方是在上海的徐汇和黄埔区降雨也是非常多的。
1: 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靠近，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华东地区风雨渐起，未来3天华东地区风雨显著增强，浙江、上海等地将承接本轮最强台风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环流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后几天在其影响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一直到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都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专家提醒，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1: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当前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直逼浙江沿海，我们现在马上看到这个画面是在玉环大陆岛海域的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目前现场风浪比较大，作为热门的旅游岛屿，大陆岛已经提前撤离游客。台州海事部门执法人员抢抓台风来临之前最后的窗口期，进行往复式现场核查，确保防台风要求落实到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画面呢，是在浙江的玉环的鸡山岛，受到台风的影响，海面风浪明显增大，海水浑浊，浪花不断地拍打礁石和堤岸。台州海事局已经启动了1级防台应急响应，岛上游客已经全部安全撤离，景区暂停对外开放，连接站台和鸡山等地的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岛上居民已经提前转移，并且做好了物资准备。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浙江玉环出现强降雨。在高清摄像头的记录下，玉环站台这个平日里客船往来的热闹的渡口，正在被台风白海豚带来的狂风暴雨影响，能见度极低。伴随暴雨，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最大可达9到11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闽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浙江舟山普陀区沈家门渔港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风力在逐渐的增强，而且雨势也在不断的增大，这个雨点拍打在身上是有微微的一个刺痛感觉。可以说这个台风外围风圈在逐渐影响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市，那当地的一些防台风应急措施也是紧锣密鼓的在开展。就在这个月的五号，原定是浙江省四项专业渔船的一个捕捞作业的一个时间，那受到此次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影响呢，这个活动被延期了。那我们这个全市2000多艘的渔船呢，不得不停靠在这个渔港当中在港避风。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沈家门渔港呢，就是舟山目前能够容纳渔船数量比较大的一个港区。大家来看这一条狭窄的水道，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沈家门渔港。它呢全长11.5千米，水域面积有六万平方米。那它呢其实是位于舟山本岛的一个东南部，那所以呢它的周边有一些岛屿遍布，相对来说能够抵御一些台风的侵扰。与此同时，它的底部泥沙比较的平整，是一个泥沙粒的状态，所以它的一个泊位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那目前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沈家门的渔港呢，是停泊了1200多艘的一个渔船。大家能够看到这些渔船它的组接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的，可以看到是好几艘并排连在一起，它们手拉着手，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有效的抵御风浪，同时来最大程度的来利用到我们这个港区的一个面积。相关的这个渔政部门的负责人啊，也是在24小时不间断的对这个停泊在码头的这个船只进行一个锚绳的一个检查，确保他们无误。同时呢，除了这个岸上的防范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一套智慧系统，我们也是提前截取到了一个画面，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沈家门渔港的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这个不同状态的圆点三角形，不同颜色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船舶，那这个形态呢代表的是这个船舶的一个状态，圆形代表着船舶属于一个锚位正常，就是没有航速的状态，那三角形呢代表着它有一定的航速，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一些脱锚的风险。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有异常，他们就会处理。那在我们这个周围呢，也有这个22艘的拖轮也在时刻待命。
1: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浙江各地抢抓风雨到来之前的窗口期，抢收水果、海产品，尽力的降低台风对农林渔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4: 昨日，在浙江衢州江山市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紧张忙碌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
5: 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2万多斤，争取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成熟的果采一点下来。
4: 果园抓紧抢收，后方加工包装同样紧锣密鼓。在选果车间内，选果机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分级，自动进入分选通道，工人随即完成装箱打包、装车发运。8号下午，舟山市长白岛的养殖户也在抓紧开展抢收，前来巡查的党员干部了解情况后立刻协助作业，养殖场工人下水捕捞，党员干部在岸上拉网、装筐、搬运，一条临时人工传送带高效运转，一筐筐鲜活的南美白对虾迅速装上活鲜运输车，避免了养殖户的损失。
6: 万一是九月份的时候呢，这几米都过有五千多斤要走出去呢，这个你学生刚到同学到来泊沫呢，那么我也白天可以呢，一把刀呢，大把过着手的，哎，更风险了呀。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夜晚开始，上海迎来强风雨的天气，部分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倒灌险情。
4: 强降雨侵袭上海，长宁、宝山、闵行等区域的居民区、街道、商铺、餐厅等相继出现积水。长宁区一小区的地下室、楼道低洼处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抽水泵，开展不间断排水作业，清理堵塞下水道的落叶、杂物，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在宝山区大厂镇某产业园区出现深度约10厘米的积水，消防人员到场后迅速开展排涝作业。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一家酒店积水最深处约60厘米， 室内积水严重威胁建筑设施与人员安全。闵行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开展排险抽水处置工作。徐汇区龙耀路地铁站低洼区域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情况，徐汇区滨江消防救援站迅速到场处置，利用手抬泵快速抽取积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今天发布的声明，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无人机打击，并且打击精准。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进入也门萨达省以及哈杰省领空的回应。对于相关的说法，目前沙特方面没有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和交付。
8: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五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的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来解决争端呢？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来调整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9: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 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

0: 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议会主席也在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跳伞逃生。伊朗对外公布战机残骸的影像，此举会对美以后续的空袭行动形成多大程度的威慑？在美方迟迟不予回应的情况之下，这次事件会怎样改变中东地区各方的博弈心态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伊朗选择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框架基本敲定的窗口来公开展示残骸影像，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呢，就是一个信号，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战斗成果，并且刻意展现美方军事行动的不利。但如果说从对后续美以行动的威慑影响来看呢，可能还需要分成两个层面。首先呢，在战术上，残骸展示本身并不会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特别呢，这也并非是最新的行动，而是过去几个月的回顾性展示。那这些既往的战果的确是证明了伊朗拥有较外界认知更强的防空能力。伊朗呢，不仅能够击落美军战机，并且对于后续美军出动执行搜救任务的军机也可以造成重大损失。那伊朗的技术能力是美军作战成本核算的关键，但伊朗当前的军工真实储备和生产能力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那在心理层面上来讲，这一次的残骸展示呢，是典型的舆论战和心理战。此前白宫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普遍认为是受困于弹药库存的不足。那么在此前美方弹药充足的情况下，伊朗尚且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压力来进行有力反击。当前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短缺，伊朗再度示强，正是在暗示未来有能力对美国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同时呢，伊朗展示缴获的这些先进武器，不排除是有意表明伊朗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来进一步的提高自身的军工实力，并且呢获得更具价值的情报。那对海湾国家来说，伊朗的残骸展示是各国与伊朗形成未来安全秩序与力量再平衡的必要参考因素。那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呢也会借此阻止任何被视为投降的战后安排，那么强化不妥协的这种叙事，抬高政府谈判要价的空间。那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沉默本身就会带来成本，回应呢等于是承认损失，放大传播，而不回应就要任由伊朗强化自身的叙事。这种尴尬的困境呢，也恰恰是伊朗希望达到的效果，进一步的来强化美国并非不可战胜的这样一个叙事。
1: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0: به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的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的盐块，既有健康方面的考量，也有保护景观的考虑。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景区不建议带走的真正考量是什么？网络流传的盐块含有毒素，有放射性，究竟是真是假？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在哪里？游客想留一份念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前往察尔汗盐湖进行实地探访。
4: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网上的检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记者在核心区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无大规模检视现象。
5: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七八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4: 目前察尔汗盐湖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多数受访游客告诉记者没看到有人检盐。
6: 卤水好像有毒吧，还是不要破坏生态了，反正捡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放在这儿吧。
7: 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了它这个水会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危害。
3: 对于多数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只是顺手之举，但是景区专门发布提示，显然不只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景区不建议带走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4: 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今年暑期客流增长后，再次正式回应，不建议游客带走天然盐块。
8: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4: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8: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的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 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4: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8: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3: 安全风险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网传天然盐块的毒素是什么？网传盐块有放射性又是否属实呢？湖盐和食用盐有何本质区别？我们继续来看。
9: 所谓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剧毒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盐里面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硫化钠一般含量在50到80之间，剩下的主要是硫化镁啊、硫酸镁啊，还有少量的一些硫化钾啊、重金属的一些成分啊、泥沙的一些有机质啊。
4: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天然原盐和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精制盐溶液清澈透明，而原盐溶液明显浑浊。检测数据显示，原盐镁离子含量超国家食用盐标准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而网上流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则毫无科学依据。
9: 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个内陆盐湖，它不属于这个放射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
4: 而同样是湖盐，超市里面常见的标注了天然湖盐的食用盐和直接捡来的察尔汗盐湖湖盐又有何不同呢？
9: 核心就是纯度和处理工艺方面。国家食用盐的标准要求啊，硫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有机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都有严格的一个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把所有的有害杂质都去掉，还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游客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
3: 记者调查发现，捡盐风险在食用而非接触，景区担忧在景观破坏而非资源枯竭。专家介绍，青海察尔汗盐湖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的需求，旅游只是附加功能。对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也许是顺手小事，但文明旅游恰恰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如果每个人都拿一块，再美的景观也会慢慢的变样。其实最好的留念方式很简单，把美景拍进镜头，把盐晶留在原处。游玩时走好栈道，不翻护栏，不破坏地貌，才能让后来的人同样看到察尔汗盐湖那份震撼人心的壮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0: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3: 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有一座

0: 做长期市民团体于2008年设立的石碑，用来悼念在原子弹爆炸中死去的32名中国劳工。二战期间，先后有约4万中国人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进行强制劳动，其中有32人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中遇难。当地有识之士表示，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也应该加入对这个内容的介绍。
1: 1944年だったかなから、日本は日本の労働力不足を解消するために、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兵隊に行くわけだから、労働力が不足する。最初は朝鮮人を強制連行して連れてきて働かせた。それでも足らない。それで中国人も強制連行されたわけですね。したわけですよ。4万人全体で135の事業所に送って働かせた。長崎県内では4つの炭鉱。約1000人の中国人を強制連行してきました。そして長崎県の北部に2つの炭鉱があってですね、そこに働かされてた中国人、私が取材した遺族は朝方3人日本兵が戸を蹴破って入ってきて夫を連行したんですね。でその時その奥さんは子供を産んで2日か3日ぐらいしか経ってなくて、もう泣くだけだったと。どこに行ったか分かんないんですよ。そしたらその長崎県の北部の炭鉱に強制連行されて、そこです働かされてた。そしてその中国人32人は炭鉱爆破を企てたという容疑でね、逮捕されたんですよ。浦上刑務所に入れられたわけですよ、32人が。で刑務所があったところは爆心地の100メートルぐらいのところだから、全員死亡し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極めてこれ象徴的な中国人強制連行の象徴と原爆との関わりを示す象徴的な事件ですよ。本当はそういうことを書かない。
0: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在有的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来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2: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的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 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

0: 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1: 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が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0: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罔顾有识之士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的呼声，篡改历史事实，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但无论如何包装，侵略者当年欠下的血债是洗不掉的。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
3: 日本呢？その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を具体的に書かないとダメですよね。まあ、満州事変にしても、日清戦争にしても、具体的に書く。そして、731部隊だとか、従軍慰安婦だとか。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
3: 学校できちっと日本の加害の歴史を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は資料館としてそういう歴史を伝える。メディアはメディアでね、過去のことをね、きちっと教える。こういう資料館がね、日本の負の歴史というか加害の歴史をね、小さく見せて。小さく小さくしていくと、それを見る子どもたちは、日本はそんな悪いことしてないんだなと、迷惑かけた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アジアの国に。そしたらそれをね、二度と繰り返さないようにす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役割だし、私たち、そう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人間の役割なんですよ、そう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く。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2: 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八号晚，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的大范核电站三号机组因为发电机报警而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公司表示，该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关西电力公司正

0: 八号晚发布消息说，受山火持续蔓延的影响，该景区已经于当晚暂停所有旅游活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山火自三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波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2: 波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0: 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深层前山是数亿年前的古老山头，经过地壳板块运动深埋地下，油气就藏在山体内部头发丝般细小的微裂缝中，分布规律错综复杂。要把油气从这些细微裂缝中抽出来，主要面临储层在哪儿、井怎么打、油气如何采三大世界性难题。海上开发受限于海水阻隔、作业空间有限等因素，挑战更为艰巨。
3: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精准锁定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发模式，将部分采出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2: 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渤中196宁溪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65%浅山开发井初期日产油气当量超200吨，实现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开发的技术基础，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海上支撑力量。
0: 渤中196所在的渤海油田是我国海上首个4000万吨级的特大型油气田，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油气突破21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作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已累计贡献原油产量超6亿吨。今年以来，油田加快新区产能建设步伐，垦地102、渤中196等亿吨级油气田一期开发项目相继全面投产，进一步夯实我国东部沿海能源资源供应基础。
4: 今年我们重点强化老油田精细管理，累计实施油水井措施超1600井次，我国首艘集成式大型压裂船海洋石油696正式投入作业，加快渤海低渗透油气田规模化开发进程。目前油田日产原油稳定在10万吨以上，生产运行态势良好。
2: 渤海油田是我国海上产量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力油田，七年累计勘探发现7个亿吨级油气田。十四五以来，原油增量占全国总增量近40%，已成为支撑国内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力量。
5: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稳定老油田，加快新油田，突破耐冻用，强化天然气的开发策略，加快推进渤中266、渤中196等亿吨级油气田二期开发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海洋油气供给水平。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 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8月7号至昨天，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进展。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上海地铁近日在11座车站非付费区内试点纳凉区，专门划设了相对独立、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的区域，供市民、环卫工人等有需要的人群纳凉休憩。纳凉区自今年7月下旬开放以来，每天9点到11点、18点到20点都会迎来不少民众。
1: 昨天，贵州铜仁市石阡县举办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13条以竹篾、藤条、柳条编扎而成的水龙亮相街头，数万市民游客沿街泼水祈福，大家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
0: 水龙队伍从万寿广场启程，沿着老城老街依次巡游。水龙行经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水瓢、水盆，将寓意吉祥的清水泼向龙身，互相嬉戏祝福。现场锣鼓声、泼水声、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整座小城沉浸在清凉欢乐的氛围中。
2: 这个文化气息很浓厚啊，每个人都很热情。
0: 石阡玩水龙是铜仁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古每逢旱季，当地百姓便舞龙泼水祈雨。如今，这项古老民俗已然成为全民参与的文旅特色活动。
2: 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传统文化赋能旅游产业，让文旅融合有更多新业态，助力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1: 为深入推进文化润江落地见效，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暨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举行。
0: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文旅深度合作的代表性项目。节目聚焦喀拉昆仑公路、伊昭公路等4条新疆精品线路，行走天山南北，纵览大美风光。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全季共12期，单集时长60分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最大的特点，其实我们突出的一个是在路上的感觉。我们本次节目是主推了4条路线，每条路线都风景都各不相同。我们最大的目标，其实希望助力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然后也希望能做出一个总台全新的一个 IP。
0: 此次活动还集中签署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等多项文旅合作项目协议，以内容赋能 IP 打造、传播推介，助力新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中央气象台消息，受冷空气与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暑热范围大幅缩减，而华南多地则在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下高温天气盘踞。
5: 进入立秋后，一股冷空气应景到来，东北、华北等地相继迎来降温，闷热感明显缓解。未来几天，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最高气温将下降明显。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摄氏度，早晚凉快不少。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消散，杭州已于昨天退出高温圈，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结束。但华南多地由于受到台

0: 风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持续，广东、福建等地仍将有35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受前期持续高温天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眼下甘肃省陇南市西河县洛峪镇灯塔村出现村民用水短缺问题。为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用水，当地多举措做好应急供水保障。
2: 今年五月中旬以来，洛峪镇灯塔村原有山间截流坝集水池水源逐步衰减，全村出现自来水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的情况。
3: 取水情况就是有自家有小电井的就用小电井，没有时候抽不上的就是那个水工人自个儿去背。
2: 灯塔村地处深山，平均海拔1282米，全村共5个村民社，137户群众，村民居住点分散。当地2014年动工修建自来水工程，2019年完工，依托一设一厕就近找水铺设管网，建成分散式供水工程，家家户户通上自来水。
4: 我们自来水工程是从2014年开始，分3个阶段，到2019年全面结束，解决了我们当地饮水困难问题。
2: 但最近几年，当地夏季降雨持续偏少，山体来水补给不足，原本稳定的水源开始逐年萎缩，季节性缺水的矛盾逐渐凸显。
4: 去年到后半期，到今年根本没有水了。后来有组织村上和政府下头以后，在我在水边以后就开始七度供水，就是临时供水点，就是七度取水。
2: 当地依靠跨村运水、接引山泉、布设集中取水点等方式兜底供水，村民基础饮水得到保障。但临时供水治标不治本，村子依旧靠天吃水。为实现全年稳定安全供水，当地找准缺水根源，正式启动饮水提质系统性改造工程。
1: 针对甘肃陇南西河县灯塔村供水难题，当地近期启动饮水提质系统改造工程，通过开辟新水源、盘活山泉、升级管网、完善管护机制，补齐深山村落饮水安全短板。
2: 为摆脱靠天吃水的供水困境，当地将新增稳定地下水水源作为改造重点。水务部门实地勘察后，选定水量稳定的印马河沿线规划开凿两眼水井。
5: 我们是计划是在日上打入口井，二三上打入口井，打两口井。四上是找到了一个水源，这不是四上的问题。五上是利用这些离日间抽的水源，形成了管网互通进行补水。
2: 以往村庄供水依靠山间地表水，干旱高温时节极易断流，水压不足。新建水井取用地下水，旱涝影响小，水量稳定，井水将接入原有供水管网，成为全村主力供水水源，从根源上解决枯水期缺水顽疾。
5: 找了三千多，挖着四台了哈，找了个抽水实验，说的这个地方的水量是完全抽出来，完全能够保证这些居民的用水。
2: 工程还配套修建小型蓄水池，依托地势抬高蓄水点位，重点保障人口集中片区供水。在主力水源之外，工作人员还摸排山林泉眼，将天然山泉化为应急备用水源，对偏远零散住户点对点补水。
6: 这个是咱们刚打的新井，那现在水质有没有做检测？
7: 将水源水水样送检到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有几项指标超标，后期我们通过在高位水池安装消毒设备，就可以保障这个农村饮用水标准水质，进行供水。
2: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全村老旧管网、入户设施全面排查修缮，疏通淤堵管线，打通供水入户最后一米。村镇还聘请了专职水管员，建立日常管网巡检、及时抢修的常态化管护制度，保障管网平稳运行。目前灯塔村供水已逐步恢复，村民告别干旱储水、背水、跨村拉水的窘境，居家用水将更加便捷。
8: 我们前两天是水利站啊，生活也就方便了，洗漆也方便了，吃漆也就方便了。
1: 这期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 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

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白海豚正携风带雨逼近浙江福建沿海。今天16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根据最新的预判，白海豚最有可能在哪里登陆，哪些地方是台风的重点影响区域，白海豚登陆后是否会北上影响京津冀等地，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关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情况，中央气象台也是更新了研判。那么首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的时间有可能提前到今天的傍晚到晚上。那登陆的具体的地点也由最开始的浙闽沿海的这个浙闽沿海精确到浙江东部沿海，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怡来做更具体的介绍。
2: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实时的一个雷达动画，其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台风的眼壁回波已经在我们浙江的这个玉环一带东部沿海了，已经非常近了。那我们预计呢，它是即将在这个浙江的台州玉环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它的这个登陆的时段呢，我们预计也就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了。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过去6小时的一个降水可以看到，由于这个台风的结构整体是非对称的，在它的北侧和东侧的对流更强，所以呢目前受到这个台风主体环流的一个影响，在整个的台州以及到上海这一带呢都。

0: 已经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水，并且呢，它的小时雨强呢达到了50毫米以上，所以说它的降水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风云三季的一个微波的一个图像，大家可以看到整体台风它的一个对流结构是非常的不对称，它主要的比较旺盛的深对流呢是出现在它的北侧和东侧，那么这就提醒我们这个台风在它登陆之后它的东部可能会产生的这种降水会要更强一些。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这个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后向降水可能会给浙江沿海带来比较持续的这种风雨的影响。那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报呢，仍然是认为在今明两天，在浙江的东部沿海会有比较强的一个降水的影响。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这种山地地形呢，它的累计雨量会比较的大，可能会达到350甚至到500毫米。局地的这种特殊的地形的作用下呢，它的个别单点可能达到600毫米以上。那么，随着这个台风继续深入内陆，我们预计呢，它继续向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会在这个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去减弱消失，但是它的残余系统会继续沿着这个偏北方向向我们的华北地区移动。那么从12号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关注到它的这个台风的残余系统会和我们的这种中纬度的冷空气进行一个结合。那么与北方的这种降水一结合之后呢，在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京津冀地区、辽宁、山东等地呢，还会出现特别明显的强降水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它整体深入内陆之后影响我们的时段会特别的长。那么我们也特别关注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在这个登陆的这个地段内呢，也就在浙江东部的这种山区东部和西部的这种山区要特别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另外就是这种河网密布的地区呢，要防范这种可能的漫堤和中小河流的一个风险。
1: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我们通过首席的介绍也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登陆在即，那么华东还有华中的部分地区即将有强风雨的影响。那么刚才介绍中也提到，那后续在我们北方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和冷空气结合之后也可能出现较强的降水情况，那后续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播，
2: 好的，感谢露露从中央气象台为我们发回的报道。强台风白海豚扑面而来，中国天气主播在浙江台州玉环测得的阵风达到了16级。
3: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虽然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2: 强台风白海豚来袭，工业摄像头拍摄到了浙江台州一家电厂在风雨当中的画面。电厂呢已经提前完成了对大型机械的防风加固、临时设施的锚固等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画面是今天上午11点左右，位于浙江台州的中国大唐头门岗电厂。现场监测显示，该区域阵风风力等级13级，最大风速已超过35米每秒。过去6小时累计降水量超60毫米。监控画面中，现场狂风暴雨肆虐，塔吊、施工围挡、临时板房经受风雨猛烈冲击，厂内树木被大风剧烈撼动，部分施工围挡已出现倒伏。面对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中国大唐浙江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台州头门岗电厂提前部署，相继完成大型机械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覆盖排查调试等硬性措施。目前工地现场整体平稳有序， 2500余名施工人员已妥善安置，应急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监测风雨动态，全力筑牢基建安全防线。
2: 目前浙江沿海风雨增强，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宁波象山县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你好，我们看到现场的风雨已经很强烈了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的风圈之内。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非常的大，我们究竟有多大呢？首先我感觉到这个推背感特别的强，而且我真的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再来看旁边的这几棵树吧，来看它的树叶已经被风吹得偏向了一边，所以说啊，这里的风力真的是相当的大。接着来看这里的雨，它打在我的雨衣上发出很大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我需要加大音量可能才能听清自己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再来看这里的海，现在其实处于一个涨潮期，所以说呢，这里的浪势也在增强。那么他们有些时候一浪叠着一浪激起的这个浪花是翻过了栏杆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平台上。那么沿线其实还有很多的民宿和餐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几天关闭了。在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这里已经受到了一些台风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在这个海边餐厅的门口有一个观景的包厢，那么它上面的一些硬塑料板也已经被风吹掉了。其次大家再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这儿，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池，那么以前呢他们会在里面蓄满水养一些荷花养一些小鱼，那么现在他们也是提前几天把这样的一个水全部都已经放掉了，避免漫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台风发威过后呢，这里的老板他们是先新进了一批绿植，这些绿植呢用来装点庭院，但是呢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的绿植也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么他们告诉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如此的大风加上雨水加上海水的这个浸泡，这些植物基本上也很难存活了。他们还提前抢救了一批小的盆栽放到了室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来看在这个后院，我们发现了一棵种了2年左右的树木也已经出现了倒伏，它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我们还听到我们旁边的这些民宿有老板反映说，他们有一些房屋的屋顶瓦片也被吹掉了。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啊，原定于8月5号要出海的1100多艘的特许专项的出海捕捞渔船也已经延迟出海，他们在象山县的各个避风港进行避风，还会择机的等台风过后之后再择机出海。最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2: 好的，廖旺，我们通过镜头我们看到宁波象山县当地真的是风大雨急，也请同事们务必要注意安全。昨天18点起，浙江宁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昼夜坚守乡村安全防线，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白海豚逼近，位于沿海地区的浙江宁波象山县风雨阵阵。8号晚上9点。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的党员干部在夜巡时发现村民家的木质窗檐比较陈旧，风雨大时极易松动，老房子很可能会进水。
7: 我们发现的时候正要摇晃了，所以我们用那个木板进行加固一下。
8: 你摆放下面一点。
6: 加固完窗户后，樟树下村巡查队对村里的高危房屋再次进行全面复查。据了解，高危房屋居住人员已经在8号白天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夜晚重点排查房屋松动、花盆杂物、附属设施松动等潜在风险。
7: 基本上24小时要值班了，现在开始，因为已经台风已经一级响应了。我一名党员也是这个村的村书记，在关键时刻就要冲锋在前，守护好我们一方平安。
6: 一线隐患排查攻坚不停，后方安置保障服务不松。 在全村全力巡防的同时，樟树下村网格员张银丽则坚守在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清点安置群众人数，持续往返村内各个片区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村民私自返回老宅居住。
9: 跑了一天又停下来过，一直在各个角落在跑，现在也是刚刚从外面一圈跑回来，看看有没有人就是跑回去不愿意过来的。辛苦，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樟树下村很团结，一呼百应。
2: 浙江温州永嘉县地处沿海山区，是防范本次台风影响的重点区域。为了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在低洼部位前置排涝力量，提前转移风险点位群众。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的总台央视记者宋飞晶。飞晶，我们看到当地的雨还在下，有哪些防范措施为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那么就在直播开始之前呢，现场是刮起了一阵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风势有所增强。那么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永嘉县三江社区的长澳村呢，应该说是当地的防范山洪包括内涝灾害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我所在的这个永嘉县呢，是实际上呢，它虽然并不是在东侧临海的位置，但是呢，它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却是整个温州是在防台工作中间的防范山洪以及这个内涝的一个重点防范区域，因为它所处的就在沿海的山区。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在的这个长澳村，恰巧就是一个背靠着这个大山，然后呢，它其实面向的是瓯江啊，背山面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在此前的预判当中呢，由于这个村子的地势比较低，因此呢，在前期的摸排当中是预置想要将村子的一半的这个村民进行转移，但是考虑到由于本次这个温州是再次的直接迎击台风白海豚，所预报的风势跟雨势呢都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灾害跟这个气象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当地又是这样的一个山区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形，因此呢，灾害的风险会比较的复杂，因此，当地在这个今天决定对整个村子的这个人员的转移进行一个扩面，叫做也就是扩大范围来进行人员的转移安置。目前整个村子的447人都已经整村的进行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应该说还是处于台风的这个台风眼的西侧，位于十级风圈之内。那么随着台风的临近呢，很快我们也将进入到这个永嘉县，也会很快的进入到这个12级的这个风圈当中。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村中，我们刚才一直在描述有个低洼地段，这个位置呢应该再往下走呢就是村中地势最低的位置。现在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这个水塘，这个水塘所承接的这个水量呢，就是来自山上的这种排水的鸣渠，然后最后呢会汇聚到这个地方。从以往的这个防台包括强降雨的经验来看呢，这里的这个水塘经常会出现这个水位陡然上升，然后将村中的这个低洼地带的村舍淹没的情况。那么此前最深的时候，这个水位曾经是淹过了本村的附近的这个建筑的一层，因此也是为了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沿线的这个水塘的这部分的居民呢，已经是第一批已经是完全的转移了。那么同时呢，现在为了就是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也看到呢，一方面哈，这个当地呢村中呢也是做了一定的这种沙土的这种挡水的防范的措施。那么另外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看到前方，我们镜头给一下当地是调配了4台强排泵，提前预置到这个地方。目前来讲的话呢，水量跟水位呢还不用启动这个排水作业。一旦这个山上，尤其是今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水量如果陡然增加的话，使得当地的这个水位上升，那么我们将启动这4个排水泵。那么这个排水泵的这个出水口是直接的排向了这个外侧的这个瓯江，使然后尽快的，然后通畅的将 现场的这个水位呢进行这个排走。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像整个永嘉县的这样的这个低洼地段的排水的前置，包括风险点位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扩

0: 面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这样的工作呢，今天一直是在持续的进行。他们会动态的根据风力跟雨情的雨势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随时进行这个会商研判跟精准的这种指挥，来保障我们这个风险点位的群众呢，能够安全的转移。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目前整个三江社区已经转移了4200多人，相关的情况呢，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关注，持续跟进。主播，
1: 好的，针对长澳村的特殊地形，当地也是采取了相应的避险转移的措施。感谢飞金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杭州机场今天提前取消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取消航班主要集中在12点以后时段。
2: 8月9号，杭州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752架次，截至14点，今天已执行进出港航班350架次，未执行航班202架次。
3: 这个数据也在持续不断动态的变化当中。2点之后，杭州机场遭受到这个大风大雨的影响，持续时间预计是到明天上午的10时左右。
2: 目前杭州机场已经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提前对无动力设备进行固定，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开展风险隐患不间断排查，降低场内水位，确保8处出水口畅通。在航站楼内，工作人员已做好航班取消通知，妥善安置延误旅客，配备点心、毛毯等大面积航延应急物资储备。在交通中心，机场预置4辆空载大巴车作为应急备用车辆，保障台风期间人员疏散转运需求。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上午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省南平市位于台风登陆后可能影响的范围内，当地组织人员做好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
2: 为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做好台风防范工作，南平市组织人员对老旧房屋和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开展巡查工作。此外，当地还对危险区域人员开展了转移工作。在集中安置点，当地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生活用品等各类应急物资，保障安置点内人员的基本生活。
4: 台风来临之前啊，上门劝导我们群众啊转移，方方面面呢都替我们考虑得很周到。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南平市累计转移群众35680人。
1: 白海豚持续逼近，今天11点40分，福建连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目前连江县所有景区景点全部关闭，各大商超加大民生商品备货力度，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连江县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从今天中午12点起，当地所有景区景点一律暂停对外开放，暂停接待游客。记者在连江县小城镇的一处景点看到，门口摆出了台风天气暂时闭园的警示牌，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向前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宣传台风动态，劝导其返回。
5: 闭园以后，我们镇村干部联合景区工作人员成立了联合巡查队，在台风期间来回巡查，防止游客私自进入园区到海边玩耍。
2: 此外，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影响，保障群众生活所需，连江县的各大商超也全面做好保供准备。在县城某超市内，记者看到货架上的货品陈列整齐，蔬菜、肉类、粮油、方便食品、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品类齐全，商超也加大了物资储备量，全方位保障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6: 我们的话，在米、面、油这块的话，都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储存备货量。那针对这个生鲜食品，那比如蔬菜、肉，还有水产之类的，量也备得非常充足。目前的量已经备到了平时的2到3倍，能够保证了我们周边顾客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需求。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黄山出现降雨。根据黄山市气象台监测统计，昨天12时到今天15时，黄山市平均雨量19.0毫米，累计最大雨量出现在黄山风景区云谷寺，达

0: 69.2毫米。受此影响，黄山方景区今天临时关闭。
1: 今天上午，黄山风景区发布通告，明确自通告发布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入园口及索道同步关闭，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目前已入园的游客已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全部安全下山。
2: 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景区因为台风的原因临时关闭的，也能理解景区的做法，目前也已经改变了行程，
3: 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大屏发布景区暂停开放公告。
1: 针对黄山风景区内古树名木较多的情况，景区10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重点古树名木进行牵拉、支撑等防风保护。目前黄山风景区各项防台风应对工作已全面展开，沙袋、雨具、保险绳索等物资已前置到位。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今天早晨开始普降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6级以上大风。强降雨导致浦东、黄浦、长宁、徐汇等区域100余处道路积水，部分车辆涉水通行时熄火滞留路面。各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队伍，积水抢排工作紧张开展。水务部门强化河道、水闸、泵站连排连调，上海城投集团调集32台移动泵车，配合抢险力量开展排涝作业。针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电力部门提前排查隐患，前置应急力量，保障群众用电。
4: 紧邻台风登陆点的浙江沿海，抢修队伍保电物资提前下沉到一线。国网杭州供电公司的支援队伍直奔300公里外的台风影响核心区域温岭市。目前，国网杭州供电公司2批队伍已在温岭集结，共有485名抢修人员，122辆抢修车。温州供电公司也集结218支近2400人的专业抢修队伍及应急骨干力量。还有45名保电人员提前进驻6处孤岛，配置小型发电机，进一步完善孤村联动响应机制。在浙江宁波，面对瞬息变化的台风路径，国网宁波供电公司部署在区域内的9000余基铁塔、800余条输电线路上的 5G 智能传感器正全天候运转。他们能够24小时监测铁塔的倾斜角振动频率，并结合周边风速、降雨量等气象数据，实时回传至后台。工作人员只需轻点屏幕，就能精准掌握每一条线路的运行状态，快速锁定灾害可能造成的设备受损点位。
5: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台风期间线路杆塔受风害影响比较大，以往运维人员需要外出逐级排查，这样既危险又低效，依托数字化防御体系，可以实时精准研判影响设备运行的隐患，推动运维模式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防转变。
4: 浙江沿海严阵以待，江苏的防台风保电工作也同步全面展开，电力部门全面启动防台风应急，全省电力人员累计巡视变电站2700余次，输电线路近3000条次，清理树障1.9万棵，隐患6400余处。同时，组建700人跨市应急队伍，支援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在苏州，供电公司重点排查低洼内涝及线路异物，一处10千伏线路出现气球挂线隐患。工作人员紧急出动绝缘斗臂车和带电作业人员，仅用10分钟完成清障，消除隐患。
6: 特别台风临近，风力加大后，气球尾绳随风摆动，一旦接触相邻导线或遭遇雷雨天气，即引发线路短路跳闸。我们多投入人力物力，就是为了让沿线老百姓用电不受影响。
0: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会商调度，研判部署台风白海豚发展及防范应对情况。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刻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我们来连线他。国荣你好，目前有哪些最新的研判部署，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播，那么此刻呀，我就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是在刚刚结束了对于台风白海豚最新一轮的会商和研判。那么根据研判的最新结果呀，台风白海豚可能会在今天的傍晚在浙江的玉环到温岭一带登陆，登陆以后呢会向西偏北的一个方向移动。那么它具体的一个移动的路径以及各地的防范应对，我们来结合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全国未来24小时面降水的预报分布图。此刻呢，白海豚已经是逼近了浙江的近海了，这会儿的这个风速和风力呢达到了45米每秒，也就是14级强台风的一个级别，而它的这个移动的移向呢是17公里每小时向西的一个方向在不断逼近。那么此刻这个7级风圈的半径呢达到了150到350公里的一个范围。那么今天的会商会上强调，这个白海豚呢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浙江和上海呢是处在台风的危险半圆内，也就是说当地的这个风雨呢是最为猛烈，潮和浪呢风险也是最为高的，特别是近海的这个风险管控还有海堤水闸的安全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回港避风的船只呢要特别考虑到走锚碰撞和搁浅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在登陆以后呢它的速度会变慢，我们从图上也能看到哈，由这个登陆点附近这个深红色降水达到250毫米，到最外围浅绿色的这个0到10毫米的这个降水，它的这个覆盖的范围呢是从华东、华中到华北，甚至到东北等地，所以呢范围非常的广，然后带来的这个平原洪涝和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呢可能会多发重发。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它要考虑它的拖尾效应，也就是说目前研判这个台风呢在11号的时候将会减弱为热带低压，最终呢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一带减弱填塞，但是呢由于它的这个环流呢会与北方的这个冷涡会结合，所以会导致华北和山东半岛甚至是东北一带呢有强降雨的出现，也就是说这个大风走了呢，但是它的暴雨呢还会拖拖拉拉持续到好多天，灾害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呢需要去充分的考虑。我们来结合右边的这张图再来看一下，现在是当地包括浙江还有安徽还有福建一带的这个实时的画面哈，能看到现在这个各地呢已经做好了集结和出动，尤其是像台风临近的这个浙江台州一带，这个风雨这个形势已经是非常的险峻了。会商也特别提示，应对台风的这个白海豚呀，不要只盯着这个台风的登陆点，它是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登陆点呢并不等同于风险最大的区域，外围的影响会更广一些。由于它这个7级的风圈半径刚才说的是达到了150到350公里，所以呢即便这个登陆的中心距离数百公里，但是它外围云系带来的这种大风和暴雨呢可能会率先抵达，就如图上我们能看到的已经有这个街道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呢对于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啊，从沿海到内陆都需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呢做好相应的防范。那么为了提示各地做好防范的措施啊，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呢也是在这两天先后密集发布了针对于浙江、上海、江西等地的这种防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以及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那么国家防办呢也是在昨天发布了防台风的12条措施，包括全面做好海上作业人员的转移，还有守住水库安全渡汛的底线，以及紧盯山沟沟口和狭窄河道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渡汛安全管理，提前预置抢险救援的力量等等。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在强风暴雨之下呢，各地的消防包括安能等等应急救援的人员正在全力的进行排危除险的工作。我们也提醒这些救援人员做好自身的这个安危，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台风天到来期间呀，要非必要不外出，将家里的这个露台和阳台上的这个杂物及时的进行清理，来确保楼下这个不要伤及楼下的这个行人。好的，主播，那么我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国荣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强台风白海豚正在对浙江台州、玉环等地造成直接的风雨影响，我们来连线此刻正在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有哪些最新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甘江镇的下站台村。可以看到，现在的风和雨越来越大，我们距离白海豚的中心风眼已经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其实就在稍早前的时候，我们从上一个直播点凯门街道往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来，20公里的路程当中呢，有很多的低洼地区啊，它已经是积水了，然后整个风雨也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大。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我们坐在车子上， 这个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摇晃的。我们再来看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的这个位置啊，它其实像在是下站台村的这样的一个客运码头和这个渔货码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刻的东海了。

0: 距离台风眼更近的东海，现在的这个海浪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汹涌。那就在稍早前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距离这里大概500米左右，有一个叫五号码头的位置，那里的海浪比这儿更加的高，基本上每2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将近20米的这样的一个海浪的浪头。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风啊更强了，我的体重差不多是150斤左右，我现在站得岔开腿才能够站住，不然的话就会非常的晃动。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玉环其实都迎来了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已经距离台风眼越来越近了。我们可以从现场可以看到，在这个附近的这些房屋啊，它其实都已经用这样的木板来做一个防护门窗，包括是这些门都做一个防护，包括这里还用了很多的这样的沙袋把这样的一些门缝都挡住了，就是来防止海水倒灌漏到这些房屋当中。那么除了这些防护以外呢，其实在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现场还有公安消防等这些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的左手边是一个隧道，现在呢隧道里头除了这些救援车辆以外，村子里的村民还把一些的这个家用的汽车也挪到了隧道里头，来防止海水倒灌对他们的这个车辆造成一个影响。那个救援人员也在这儿进行一个集结，来应对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稍早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玉环啊目前已经是转移了4.6万余名群众，在100多个安置点，那每个安置点其实都有党员干部在那儿坚守一线，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海上的风浪更强了，一会儿呢台风也就即将临近，即将登陆。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看到白海豚正在不断的逼近，前方的风也是越来越强了，请当地群众以及一线的工作人员务必要注意安全。那么关于强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方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经常通话讨论经济问题。哈希特称，特朗普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并确信特朗普不会就利率决策向美联储主席施压。彭博社报道称，特朗普与沃什的定期通话在白宫与美联储的关系史上实属罕见，这引发了人们对总统谋求影响美联储决策的担忧。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逐年攀升。根据日本媒体今年6月的报道，日本自民党或将建议政府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这样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
3: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今年6月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草案未提出具体的防卫费增长目标，但列举了多个国家将防卫支出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比 3%。

0: 到 3.5% 的做法，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不少日本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不能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每日新闻日前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
2: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3: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也就是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新闻频道稍后带来最新的连线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随着城市发展，不少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针对这一痛点，当前一些城市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前不久，在吉林长春推出了一个物业服务超市，按照一定的收费标准提供菜单式的物业服务。那么这个物业服务超市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6: 在长春重庆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记者看到，其实这个超市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并没有传统的超市日用货架，而是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采访的时候，正好有居民给社区管家打来电话，点单了维修服务。于是记者跟着物业管家王小龙一起来到了居民李阿姨家。从接单到修好只用了半小时，花了20块钱。
7: 他们这帮那个物业超市没少帮我忙，前两天给我修坐便。
6: 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了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
8: 由于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进入，所以居民在有诉求的时候，通常会找市场上的一些家政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呢有上门服务费，收取的费用也比较高。
9: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是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6: 方便实惠是有了物业服务超市后重庆街道居民的普遍感受。记者了解到，这里是由街道和一个退役军人创业团队来共建运营，各项服务的价格比市场同类服务价格普遍低15%至20%。目前服务队伍中80%为退役军人及家属，全员持有水暖维修、电路检修、特种设备运维等

0: 专业资质。
1: 我们日常都是24小时的客服，我们的服务标准和时长呢，就是在10分钟内一定要确认订单，紧急情况是30分钟内一定要赶到现场。
0: 目前，这家物业服务超市已吸引7000多户居民注册，累计完成服务订单3000多笔。
2: 这种模式不用一次性引进全套的物业服务团队，居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他只要向。

0: 它这种碎片化的按需服务的模式和思路非常适合短期比较难以引进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
1: 和长春的做法相同，上海长宁区也有类似的物业服务超市，但他们的具体做法有些不太一样，是对现有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综合测评并公示，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成为可选择的一种产品。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物业服务超市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三大类治理需求和十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
3: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这个超市里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服务业务，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三家。小区居民吴仁仲告诉记者，他们最近就通过这个物业服务超市选了一项绿化服务，对小区里的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4: 原来呢，这个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2: 据介绍，周家桥街道的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有了可参考的依据。在这里，物业服务成为可量化、可选择的市场产品，这既让物业企业找到了新的竞争力增长点，也给业主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空间。
1: 目前，许多城市都在进行老旧小区物业完善的相关试点和探索。在河北邢台，当地虽然没有打造物业服务超市这种形式，但通过探索以街道为单位，将所有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组团，集中由一家物业企业实施服务的形式，让相邻相近的老旧小区共享各项物业服务。
2: 在邢台市越秀家园小区，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近期正式投入使用，缓解了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
5: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2: 据介绍，这个小区只有三栋居民楼，受小区体量小的限制，前期基础设施配套不够完善。纳入共享物业服务范围之后，居民过去反映集中的充电不便、设施老化等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在邢台，像越秀家园小区这样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过去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邢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通过物业打包、资源共享、兜底保障，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
6: 我们通过连片整合、共享托管的规模化方式，降低了运营成本，设置亲民可选的分期服务项目，兼顾实用性和普惠性，对无人承接的小区有市属国企物业兜底保障，彻底打通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的最后一公里。
0: 它比较适合三四线的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老旧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量比较小，分布也比较散，单独运营的亏损的这个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实现这种运营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台风刚刚已经登陆浙江温州，洞头进入到了全面管控状态。那么12级风圈当中的洞头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八爱屯刚刚登陆了，现场风雨是否已经增强？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南部的一个景观平台。那现在可以看到，我已经穿上了全套的一个防护装备，同时还必须要用手拉住栏杆，同时把这个安全绳紧紧地系在栏杆上，才能够保证我能够在这个强烈的大风吹过来的时候能够完全的站稳。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早就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管控状态，我们也是在相关人员的允许之下才进入到这里，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来给大家发回这一时段的报道。那通过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风雨相较于下午3点时段我们连线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增强，现在那个雨珠打在我的手上就好像有豌豆那么大小的感觉，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同时看我们这个景观平台旁边的一些树木，现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些被大风吹起来而歪倒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它现随着风力当中在不断的摇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海面现在是越来越灰蒙蒙了，同时也可以看到有随着大风和大雨有一阵的这个雨墙是在不断的推进的。那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会在现场感受到，虽然说现场一直都有风雨啊，但是其实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一次洞头本岛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它的并不是特别的剧烈。当地的气象部门也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一次洞头并没有处在这个台风的危险的半径这个圈子当中啊，因为它现在处于台风中心的南部，所以说现在当下的这个风雨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后续有可能的降水情况。那为了后续有可能出现的危险呢，温州其实已经做好了提前的应急措施，包括人员转移、水库腾库容以及各类应急装备的准备。而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台风过境之后所产生的现场情况。主播，
1: 好的，台风登陆后我们看到风雨正在不断的增强，也感谢雨欣从前方为我们发回的报道。就在刚刚，强台风白海豚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在台风登陆附近地区情况怎么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大概就在20多分钟之前，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那么刚刚呢，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而且呢，就在刚刚我们从甘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那么

0: 现在呢，风雨依然是很大。我现在目前在前方的报道就是这样，稍后会继续未来带你来报道。
1: 好的，我们看到说台风的影响，东海的风浪非常之大，也请前方记者以及当地群众务必要注意安全。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出现了大风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老旧小区、低洼区域出现了积水倒灌险情。今天上午，上海松江区一小区发生积水，现场积水较为严重。接警后，松江消防迅速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小区楼房地下区域积水严重，存在电器受潮、漏电等安全风险。救援人员架设消防车抽水装备，一小时可抽排600吨积水至附近河道。目前路面积水已经完成排水，地下空间积水还在抽排当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受冷空气与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暑热范围大幅缩减，而华南多地则在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下，高温天气盘踞。
3: 进入立秋后，一股冷空气应景到来，东北、华北等地相继迎来降温，闷热感明显缓解。未来几天，中东部暑热范围继续缩减，特别是华北、黄淮一带，最高气温将下降明显。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不足25摄氏度，早晚凉快不少。武汉、南京、长沙、南昌高温也将陆续消散，杭州已于昨天退出高温圈，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结束。但华南多地由于受到台风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持续，广东、福建等地仍将有35摄氏度的高温，当地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
1: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4: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盛典通过人机互动等多元跨界节目，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成果。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感谢您收看本届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 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斜风带雨，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多地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总台多路记者现场直击，带来最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美国媒体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悄然成为部分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为什么他们爱与 AI 谈心？沉迷与 AI 聊天会有哪些隐患？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在哪里？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白海豚的动向，来梳理一下关注焦点。焦点一，台风登陆。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米每秒。焦点二，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今年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白海豚登陆后呈现强降雨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点。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海浪和风暴潮红色警报。焦点三，防范应对。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有序组织受影响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加固海塘、封堵道口，防范海水倒灌。福建沿海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运，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施工作业船舶。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近10万人。白海豚也给上海、台湾等地带来了风雨天气，上海发布暴雨预警，航线停航，台湾部分地区今天停班停课。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现在前方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

0: 你好，王丽。可以看到现在风大雨大哈，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白海豚登陆之后的最新情况。
1: 好的，广泉，我现在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干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呀、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其实现在啊，我实地感受呢，虽然现在风其实
0: 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风大浪高，对我们的信号产生了影响。那我们的连线呢，暂时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也会联系其他的各路记者来继续了解相关的情况。我们也看到前面的天气确实是风非常的大，我们的记者腰系安全绳啊，依然被吹得摇摇晃晃。那么处于台风影响核心地带的情况怎么样呢？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的核心影响带，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呢，现场已经全面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让我们跟随着现场的工业摄像头的镜头来直击现场的画面。
2: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中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落实各项风控措施，从严抓实台风防御各项举措，全力守护风机设备安全，保障台风过后迅速恢复电力供应。
0: 强台风白海豚扑面而来，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国家基本气象站，阵风达到了16级。
3: 我所在的玉环，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
0: 强台风白海豚来袭，工业摄像头拍摄到了浙江台州的一家电厂在风雨中的现场画面。电厂已经提前完成了对大型机械的防风加固、临时设施的锚固等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画面是今天上午11点左右，位于浙江台州的中国大唐头门港电厂。现场监测显示，该区域阵风风力等级13级，最大风速已超过35米每秒。过去6小时累计降水量超60毫米。监控画面中，现场狂风暴雨肆虐，塔吊、施工围挡、临时板房经受风雨猛烈冲击，场内树木被大风剧烈撼动，部分施工围挡已出现倒伏。面对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中国大唐浙江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台州头门港电厂提前部署，相继完成大型机械

0: 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覆盖排查调试等硬性措施。目前工地现场整体平稳有序，2500余名施工人员已妥善安置，应急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监测风雨动态，全力筑牢基建安全防线。
1: 白海豚来势汹汹，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公司舟山电厂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现场画面。
2: 画面中是浙江舟山电厂，截至16时，厂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0级风圈，距台风中心直线距离约180公里，现场阵风达到12至14级。画面可见，海边防波堤、码头、厂区道路笼罩在密集雨幕中，镜头受强风冲击持续晃动，厂区能见度显著降低。面对狂风暴雨，值守人员严阵以待，实时跟踪台风动向，全流程监控机组运行，全力保障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我们来连线一下此刻正在玉环的另一路记者，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台风登陆后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台州玉环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叫做甘江镇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其实在5:30左右的时间呢，白海豚是在玉环的坎门街道附近的沿海登陆了，中心的最大的风力差不多是在14级左右。那其实在登陆前后呢，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在登陆前我其实也在给台里在做连线，当时的风浪虽然急，但没有在现在这么大。那么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呢，其实风力相对要稍微弱一些些，但是整个天啊瞬间暗了下来，然后风和雨也瞬间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东海的海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开始倒灌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每次的台风季啊登陆之后，海水都会倒灌到旁边的这些路上来，这是会非常显著的。然后现在的风力也非常大，我在这儿完全站不稳，需要扎马步才行。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的摄像的主机位，它现在需要两个成年男性给它稳住，才能够抓取到最稳当的画面。
1: 好，我们看到我们在浙江玉环的另外一路记者的连线呢，也是因为风雨过大而信号中断了，所以可见呢，目前在登陆的核心区现在是风大浪高，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浙江舟山朱家尖岛哈，是舟山群岛的核心旅游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这里的情况如何？台风白海豚对当地又有哪些影响？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你好，佳怡。我看到从画面当中看到也是风大浪高啊，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舟山的情况。
4: 好的，广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在相关部门的一个允许下，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为大家带来一个报道的连线。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

0: 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呢，他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直播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嘉怡，我们看到虽然呢台风登陆之后风大雨大，但是呢在台风登陆的相关的地方呢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工作。我们也提醒啊大家注意安全，我们的前方记者我们也提醒嘉怡要注意一下安全。那昨天呢18点起呢，浙江宁波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的党员干部也连夜开展了隐患的排查，加固老旧房屋以及附属设施，同时呢守好避灾安置点，昼夜坚守乡村的安全防线，守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白海豚逼近，位于沿海地区的浙江宁波象山县风雨阵阵。8号晚上9点，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的党员干部在夜巡时发现村民家的木质窗檐比较陈旧，风雨大时极易松动，老房子很可能会进水。
3: 我们发现的时候正要摇晃呢，所以我们用那个木板进行加固一下。那板放下面一点。
2: 加固完窗户后，樟树下村巡查队对村里的高危房屋再次进行全面复查。据了解，高危房屋居住人员已经在8号白天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夜晚重点排查房屋松动、花盆杂物、附属设施松动等潜在风险。
3: 基本上24小时要值班了，现在开始，因为已经台风已经一级响应了。我一名党员也是这个村的村书记，在关键时刻就要冲锋在前，守护好我们一方平安。
2: 一线隐患排查攻坚不停，后方安置保障服务不松。在全村全力巡防的同时，樟树下村网格员张银丽则坚守在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清点安置群众人数，持续往返村内各个片区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村民私自返回老宅居住。
4: 跑了一天又停下来过，一直在各个角落在跑，现在也是刚刚从外面一圈跑回来，看看有没有人就是跑回去不愿意过来的。辛苦，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樟树下村很团结，一呼百应。
1: 受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出现了大范围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那内河采取了放水降库容等措施。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极端强降雨导致上海的部分城市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今天下午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和浦电路的路口。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整个路口呢，还有一小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从我们稍早前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路口啊，它的这个积水，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呢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所以呢现场的这个应急的救援力量呢，我估计也是会一直是持续的在现场做一个动态的这个排水的作业。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的车辆因为不清楚道路的情况而涉水通过的时候，导致他们的车辆熄火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道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千万不要涉水。同时呢在这个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消防的救援力量以及排水的力量呢，是持续的做一个排水，把这个水啊抽到 距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小河里面。

0: 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七级风圈里面它的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降强降雨。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夜晚开始，上海迎来了强风雨天气，部分老旧小区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倒灌险情，上海消防部门紧急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2: 强降雨侵袭上海，长宁、宝山、闵行等区域的居民区、街道、商铺、餐厅等相继出现积水。长宁区一小区的地下室楼道低洼处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架设抽水泵开展不间断排水作业，清理堵塞下水道的落叶杂物，加快积水退去速度。在宝山区大厂镇某产业园区出现深度约十厘米的积水，消防人员到场后迅速开展排涝作业。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一家酒店积水最深处约60厘米，室内积水严重威胁建筑设施与人员安全。闵行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开展排险抽水处置工作。徐汇区龙耀路地铁站低洼区域也出现不同程度积水情况，徐汇区滨江消防救援站迅速到场处置，利用手台泵快速抽取积水。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8月12号之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或将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相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轮较强的降水过程。山东京津冀区域将会出现强降雨，需重点关注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带可能发生的极端强降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后续消息，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4: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4: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 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呢，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断，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因为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在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4: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五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

0: 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解决争端？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部署吗？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联会主席也在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1: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报道，伊朗新闻电视台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的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今年4月3号，一架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2名飞行员跳伞逃生。伊朗对外公布战机残骸影像，此举会对美以后续的空袭行动形成多大程度的威慑？在美方迟迟不予回应的情况下，这次事件会怎样改变中东地区各方的博弈心态？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选择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框架基本敲定的窗口来公开展示残骸影像，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本身呢就是一个信号，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战斗成果，并且刻意展现美方军事行动的不利。但如果说从对后续美以行动的威慑影响来看呢，可能

0: 还需要分成两个层面。首先呢，在战术上，残骸展示本身并不会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特别呢，这也并非是最新的行动，而是过去几个月的回顾性展示。那这些既往的战果的确是证明了伊朗拥有较外界认知更强的防空能力。伊朗呢，不仅能够击落美军战机，并且对于后续美军出动执行搜救任务的军机也可以造成重大损失。那伊朗的技术能力是美军作战成本核算的关键，但伊朗当前的军工真实储备和生产能力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那在心理层面上来讲，这一次的残骸展示呢，是典型的舆论战和心理战。此前白宫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升级行动，普遍认为是受困于弹药库存的不足。那么在此前美方弹药充足的情况下，伊朗尚且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压力来进行有力反击。当前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短缺，伊朗再度示强，正是在暗示未来有能力对美国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同时呢，伊朗展示缴获的这些先进武器，不排除是有意表明伊朗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来进一步的提高自身的军工实力，并且呢获得更具价值的情报。那对海湾国家来说，伊朗的残骸展示是各国与伊朗形成未来安全秩序与力量再平衡的必要参考因素。那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呢也会借此阻止任何被视为投降的战后安排，那么强化不妥协的这种叙事，抬高政府谈判要价的空间。那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沉默本身就会带来成本，回应呢等于是承认损失，放大传播，而不回应就要任由伊朗强化自身的叙事。这种尴尬的困境呢，也恰恰是伊朗希望达到的效果，进一步的来强化美国并非不可战胜的这样一个叙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继续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相关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今天16时，单边摆幅约50公分左右。记者了解到，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的是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普及，造谣门槛不断的降低，这也困扰着资本市场。近日，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就发布了这样一份处罚决定书，个人投资者孙某某借助 AI 工具编造传播纯碱期货虚假小作文，传播后借机获利8.5万元。对此，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对孙某某行为作出处罚，合计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约48.5万元。
3: 最新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个人投资者孙某在2023年11月28号、30号密集编造发布大量涉及纯碱生产的虚假信息，并通过其百度百家账号对外传播。
4: 经过我们调查组多方的调查核实，这些文章呢，其实都是当事人他根据网络传闻，借助了 AI 工具编造生成的虚假信息，存在足以误导他人的情形。对于这些违法事实，证监会及时立案查处，并且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3: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认定，孙某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编造并公开发布多篇虚假信息文章，主观违法故意明确，客观上破坏了期货市场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除此之外，孙某在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期间，同步开展纯碱期货合约交易，扣除交易手续费后，实际违法获利约8.5万元，最终对孙某没收违法所得，并处40万元罚款，合计约48.5万元。
4: 在此，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与信息甄别能力，自觉做到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构筑清朗规范的资本市场舆论环境。
3: 今年以来，证监会系统已公布多起编造股市小作文的处罚案例。为根治资本市场小作文乱象，证监会从严从重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与网信、公安、司法等多部委协同共治，合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资本市场舆论环境。
2: 前不久，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局部区域出现汛情。不过在汛情期间，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引流量，编造散布涉灾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横州市公安局迅速开展涉灾网络谣言专项整治行动。
5: 针对灾情发生后网上出现的涉灾信息，横州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全网巡查和线索核查，对相关账号视频来源及传播情况进行溯源。7月8号，某网民在视频平台发布一段经嫁接处理的受灾视频，视频中显示大量学生在水中艰难前行，并配文称“横州加油”，引发网民关注。经核查，该视频实际拍摄于外地，与横州汛情无关。7月12号，另一名网民在视频平台散布灾区群众没有收到救灾物资、资助款项没有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等不实言论，经公安机关核查，上述说法纯属捏造。
6: 经查，部分人员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将外地视频嫁接到横州汛情，或者编造救灾物资、捐款发放等不实信息。
5: 公安机关根据违法事实和情节，依法分别作出行政拘留、行政罚款等处罚，并对相关人员开展普法教育。截至8月6号，共查处相关违法人员25人。
2: 广西横州出现汛情之时，网络上还流传这样一则谣言，称云表镇一超市老板怕货物受损、顾客逃单，关闭卷帘门，导致多人被困溺亡。该虚假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对此警方迅速调查处理。
5: 横州市公安局网安巡查期间，查实网民孙某某在短视频平台评论区编造传播不实消息。7月30号，警方依法传唤孙某某到马岭派出所接受调查。
7: 违法行为人孙某某造谣说云表镇某超市死亡人数不低于200人。我们经过核查，此评论为不实信息，完全是他本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谣言，其本人从未到过云表镇。
5: 警方对孙某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因其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横州市公安局依法对孙某某予以3日行政拘留处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AI 会顺着孩子的心意说话，
9: 因为 AI 其实有好有坏，
10: 它虽然好用，但是它可能给你的一些错误的、有差错的资料。
11: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2: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也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碾压传统家教。不过也有家长们反映，向 AI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且呢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担心这种无形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排解寂寞，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何有的青少年喜欢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在采访中碰到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12: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13: 我去翻他平常时

0: 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它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1: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0: 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呢，刚才短片当中刘女士遇到的问题也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是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3: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4: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5: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6: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7: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8: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2: 在采访中，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读。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9: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9: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2: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

0: 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怎么办呢？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再来听专家的建议。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2: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3: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8: 蛤蜊真好。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继续共同关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3: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

0: 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6: 继续来关注白海豚的消息。今天18时4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再次登陆，相关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的地方。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

生活更多彩。世界的温州来了都是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

0: 直似一舵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5: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8: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

0: 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1: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友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

0: 沾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1: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1: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3: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4: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5: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6: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5: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7: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5: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8: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5: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三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两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0000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金龙鱼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先看天气。今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在它逼近陆地的过程当中，上海已经出现瓢泼大雨，累计雨量接近200毫米。更为严峻的是，白海豚的登陆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相反，它的破坏力在登陆后将持续加码。猛烈的强降雨将会深入北上，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致灾风险高。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

0: 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会刮起9到12级大风，最大阵风15到16级，狂风呼啸，务必要待在安全防风的地方。同时需要警惕的还有暴雨的威胁，浙江大部、福建的北部以及江西的东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等地将普遍遭遇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浙江、安徽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将超过250毫米，并且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山区要严防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内则是要警惕积水和内涝的不利影响。未来随着白海豚深入北上，暴雨将会波及到更多的地方，后天强降雨将会影响湖北、河南、山东多地，12号开始台风低涡和冷空气相遇，华北局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罕见的强降雨，一定要高度重视。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9度，长春晴转多云，18到32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4度，天津多云，24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6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7度，西安晴，23到29度，拉萨多云转阴，13到25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多云，27到34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19到33度，石家庄晴，24到35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合肥中雨转暴雨，25到27度，南京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上海暴雨，26到29度，武汉晴转小雨，25到31度，长沙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杭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29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5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

0: 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极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跨越山海，开启文化之旅。
6: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
7: 这个音乐会做得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非常好，
8: 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5: 流动的盛宴，点亮暑期生活。
9: 我们把今年两个比较重要的展览都放在暑期。
10: 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吧，你要多姿多彩。
11: 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暑期过半，文化正热，从北到南，从剧场到户外，从博物馆到古镇，一出出好戏，一场场展览，一次次互动体验，在这个夏天密集上演，为全国观众端上了一道道各具风味的文化大餐，也融进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舞台在流动，文物在行走，观众在参与，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热力十足的夏天，感受这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0: 夏日的夜晚，北京通州北运河段灯光璀璨，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变身一座没有围墙的水上剧场。八艘主题游船依次航行在水面上，一艘船就是一座流动舞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合唱团在粼粼水波之上唱响乐章。这就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水上音乐会。当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的歌声掠过千年运河水面，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就此缓缓启幕。
1: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你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以及中国文化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0: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参与文化交流，演唱和改编中国歌曲是艺术家们的拿手好戏。作为合唱团男高音，这是朱利安第七次踏上中国的舞台，但在运河游船上演出对他来说是种全新体验。
1: 期待每个人都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和谐共鸣，让这股能量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全世界。
0: 这次水上音乐会邀请了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的专业合唱团以及中野民族青年合唱团等国内优秀团体同台演出。
2: 我们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在暑期的时候和盛大节日的时候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艺术节、文化节、演出季。
0: 观众们举起手中手机，微光连城，绵延星海，人们跟着旋律齐声合唱，运河两

0: 岸歌声相连。
1: 特别喜欢那天晚上的大运河音乐会，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2: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现在放暑假了，主要是还可以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
3: 嗯，我带着孩子，孩子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这个音乐会其实做得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举办得非常好。

0: 这是北京今年暑期推出的首场运河水上文化盛宴。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到场观众7.4万余人。
1: 本次超级周末世界和声水上音乐会集结8支国内外顶尖专业合唱团，专业艺术力量与大众文化爱好者同台献艺。我们以音乐呢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以跨国音乐盛宴唤醒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时代新活力。
0: 这个夏天，除了依托城市独特风貌打造出的户外超级舞台，传统剧场内的各类演出同样延续了上半年的火爆势头，好戏连台，精彩不断。7月17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盛大开幕，涵盖京剧、昆曲、越剧等众多剧种的81出折子戏集中亮相，并同步开启线上展播，让戏迷足不出户也能共赏国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作品展演奏响华章。舞剧市场今夏尤为耀眼，上海歌舞团的经典舞剧《朱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永乐未央》等国风佳作轮番登台，用舞蹈演绎千年东方文脉。从经典剧目到创新力作，多元化的演出内容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艺术需求，而贯穿始终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大型演唱会持续火爆，吸引了大量跨城而来的乐迷，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群体的出游新风尚。说到暑期文化市场，电影无疑是非常亮眼的一笔。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佳片轮番登场，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元类型百花齐放，为观众奉上一场又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凭借对8位草根凡人冒险奇遇的生动刻画，口碑持续发酵，票房稳步攀升，截至目前已突破11亿元。成为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强势突破72亿元大关。
2: 除了传统的阅读、看展以外，我们看戏剧、舞蹈和电影。今天的文化文艺活动已经走出了剧场和传统的文化空间，走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走到了我们观众和游客中间去了，这是空间被打破了。在暑期中间啊，由于我们的公共文化的政策和游客消费需求，以及文艺院团和文艺表演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呈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流动的不只是演出，展厅里的文物国宝也在流动。今年暑期，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展，一批批文物国宝跨省出差，从一座城市奔赴另一座城市。这是苏州博物馆今年暑期推出的姑苏繁华特展，展出的是清代苏州籍画师徐阳绘制的姑苏繁华图。
5: 暑期是我们青少年儿童的观众特别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把我们今年的2个比较重要的展览，特别是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展览都放在暑期。今年最最重要的一个展览是我们7月10号开幕的姑苏繁华的特展。
0: 姑苏繁华图以写实手法细腻描绘了18世纪苏州的繁华景象，这幅长卷曾深藏清宫，后于乱世中流落民间，

0: 经辗转，最终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
1: 就是这个狮子山。
0: 这个夏天，这件国宝跨越千里，出差到了苏州博物馆展出。
1: 现在呢，叫《姑苏繁华图》，整个呈现我们苏州古城的这样子一个繁华的内容。
0: 围绕姑苏繁华特展，苏州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2: 现在我们所来到的就是我们姑苏繁华图上的斜桥的这么一个地段，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当时在这儿。大家来看这边呢，有个河步踏步，其实这个地方
0: 看完古画，参加活动的学生们来到画里描绘的木渎镇，实地走一走，才算真正读懂画中姑苏，画外江南。
3: 今天带着小朋友们呢，我们就是来做这一款乾隆年间到现在200多年历史的枣泥麻饼。
0: 学生们还体验了非遗传统糕点的制作，对中华的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4: 好，你们做好的放到这里来哈，待会儿两个小朋友停一下上来。
5: 最大的文化收获，看到了这个木渎古镇，然后感受到它的人文气息以及它的历史的经脉之类的，然后和这个姑苏繁华图相对应。
6: 因为我今后会去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争取能够尽自己的力去保护它。
0: 文物能流动起来，靠的是馆与馆之间的合作，更靠公共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在这个夏天，博物馆的变化不止于此。博物馆延长开放，取消周一闭馆已成为全国标配。7月20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鼓励博物馆延时夜间开放，并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也将完善文博场馆措施、延时开放等便民措施纳入顶层设计。与此同时，更多的文化服务在这个暑期也集中推出。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共文化服务离人更近，让百姓走进博物馆的门槛更低。
7: 一到暑期的时候，博物馆还承担了文化课堂的作用，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空间正在从城市的文化名片走向城市的文化会客厅，进而走向消费引流的入口和文化创意创造的引擎。很多的专门的策展机构和策展人，包括美术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专题展览，都会给游客带来更多的一种选择。
0: 在这个暑期，各类文化场所降低了门槛，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人们在走近的同时，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看。剧院、影院、博物馆这些文化空间也纷纷向体验式转型。这个暑期，作为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分会场，深圳麓湖艺术中心格外热闹。江苏的游客赵先生正带着孩子领取小小戏剧家护照，凭着这本护照，孩子可以看戏、逛展、玩科技、做公益、参加各种体验活动，从观众变成艺术节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8: 哦，我们是从江苏过来的，参加这个活动能有一个戏剧的情境让他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机会，也是顺便做一个暑假的旅游。
0: 正在演出的是童话音乐剧《夜莺》，这部戏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用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把经典童话搬上舞台，让孩子们在故事里感受真诚、美好与陪伴。音乐剧落幕，不少家长和孩子还沉浸在演出的氛围里，意犹未尽。他们随即来到乐器体验区，沉浸式感受节奏带来的乐趣。非洲鼓的演奏老师现场示范，带着在场的大小朋友，从最基础的节拍开始练习。老师摇着摇铃，喊着节拍，带领大家踩着简单的舞步一起跳起来。还有的观众直接起身跟着音乐自由起舞，在热闹的互动当中，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快乐。除了乐器演奏，观演现场还设置了拓印、香囊等非遗手作的体验工作坊。
9: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样子的节目以后可以都有，都来参加。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嘛，

0: 要多姿多彩。
1: 从小小戏剧家护照集章，到博物馆奇妙夜，再到商场里的小剧场，这些创新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2: 如何让观众真正的成为一个戏剧节的主角，是我们尤其要思考的，重点应该放在观众身上，他们需要什么，艺术院团创演机构和观众的深度啊，广泛的交流，只有观众的认可，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3: 从室内剧场到水上舞台，演出在流动，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文物在流动，从旁观到参与，观众的角色在流动。这个夏天，一场场演出，一件件文物，一个个身影，汇成文化奔涌的暖流，也让流动的中国更加生机勃勃。流动不止，活力不息。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你赶紧给抢，我们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0: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3: 要不要家人的电话？那个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0: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4: 那时候搁这地方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6: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见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国家海洋预报台分别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和海浪风暴潮警报。登陆之后的白海豚会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各地如何防范应对？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又该如何防范？稍后总台多路记者带来现场直击。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家撬动文旅全域消费活力。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800亿元。同时，各地以多种形式将银幕间的光影魅力延伸为文化的深度体验。高市早苗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致辞中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的表述，表示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打算将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这些危险动向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呢已经于今天下午的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随后呢，在下午的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另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在18时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今天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这样几个问题：登陆之后白海豚带来怎样的风雨影响，各地如何应对？另外，在未来几天白海豚还将会影响哪些地区呢？它登陆之后可能会带来哪些次生灾害，又该如何防范？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聚焦。那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张位置图来了解一下，稍后将为大家带来台风登陆前后现场直击报道的前方记者和他们所在的位置。首先在玉环的甘江镇有2路我们的总台记者啊，一位是于晨，一位是王丽。此外呢，在浙江玉环市的记者高宇安呢，也将通过镜头给大家带来回顾台风登陆前的那一段狂风骤雨。还有位于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之前的现场报道。另外，此刻在浙江杭州市的总台。

0: 记者马腾将会带来最新的直播连线。那再往北，位于上海的总台记者于翔呢，也会通过之前的报道为大家带来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影响。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记者都部署在台风登陆的第一线，目的就是要为大家带来实时的第一手的现场直击。首先，我们就来聚焦浙江玉环甘江镇，这个地方距离台风的登陆点很近，在这儿的是我们总台记者王丽。那么强台风白海豚在今天下午5:30左右在玉环沿海登陆时，当地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就来看一看总台记者王丽稍早前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我们从甘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0: 那台风登陆时呢，总台记者于晨也在玉环，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今天下午5:30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那登陆之前台风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呢？再来看一看记者高宇安今天下午在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区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他感受到的台风登陆之前暴雨和强风来袭的威力。
3: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虽然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0: 这样的强台风白海豚来袭，有一些工业摄像头拍摄到了浙江台州一家电厂在风雨中的画面。那这家电厂呢是已经提前完成了对于大型机械的防风加固、临时设施的锚固等一系列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前的应对。
4: 画面是今天上午11点左右，位于浙江台州的中国大唐头门港电厂。现场监测显示，该区域阵风风力等级13级，最大风速已超过35米每秒， 过去六小时

0: 时，累计降水量超60毫米。监控画面中，现场狂风暴雨肆虐，塔吊、施工围挡、临时板房经受风雨猛烈冲击，场内树木被大风剧烈撼动，部分施工围挡已出现倒伏。面对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中国大唐浙江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台州头门港电厂提前部署，相继完成大型机械防风加固、临时设施锚固、排水系统及防汛设备全覆盖排查调试等硬性措施。目前工地现场整体平稳有序，2500余名施工人员已妥善安置，应急值守人员24小时在岗，实时监测风雨动态，全力筑牢基建安全防线。
1: 那看完了台州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舟山。浙江舟山的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一个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今天傍晚呢就在那里。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对当地有哪些影响？之前当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我们来看一看蒲佳怡今天傍晚发自舟山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四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呢，它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那白海豚呢今天下午先后2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浙江不同地方不同点位的几个记者带来了他们所在点位的当地如何防范、如何应对，包括当地的强风骤雨的情况。那么从浙江全省省一级的层面来说，将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接下来我们直通浙江杭州，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马腾。你好马腾，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我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沙尘，各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应急管理厅的应急指挥部。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那大家相信都知道，今天下午傍晚时候白海豚已经登陆了，那现在白海豚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 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据我所知，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正在下雨。那其次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应急指挥部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积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明显沿海地区的雨情受白海豚的影响，因为在今天傍晚才刚刚登陆，所以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今天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在浙江的其他地市，我们的居民朋友们也尽量在今天晚上要减少出门，谨防发生的一系列由台风造成的地质灾害。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协调各个部门来实时的监看我们浙江全省因为台风带来的雨量，包括火灾，包括地质灾害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来进行紧急的处置。刚才我也跟我们应急厅的工作人员去聊过了，虽然现在我们通过刚才的画面也能看到台风登陆之后的不管是雨量还是风力是确实是在下降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谨防一系列延伸的，比方说洪水、地质灾害和一些山体滑坡等应急情况的出现。因此也是在这里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台风依然没有完全过境，依然要小心谨慎，尽量减少出门。好的，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前方记者马腾带来的关于白海豚台风对于浙江的影响，包括浙江的应对，谢谢。我们继续来聚焦白海豚对于浙江温州交通的影响。首先，对于温州的铁路交通，多条线路是采取了临时停运措施，而航空交通则全面停运。
0: 铁路方面，8月9号、10号途经温州南站的高7650次等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4: 现在售票窗口是开着的，进行售改退这些方面都是在进行的。
0: 在温州南站，工作人员已对站台、候车室、售票处等区域的玻璃门进行了全面加固，并在地道内布设抽水泵，铺设排水软管。温州机场方面，目前已取消8月9号全部进出港航班，共计291架次。
1: 再来看一看对杭州的影响，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杭州机场呢今天提前取消了进出港航班388架次。那取消航班主要是集中在今天中午的12点以后的时段。
0: 8月9号，杭州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752架次，截至14点，今天已执行进出港航班350架次，未执行航班202架次。
5: 这个数据也在持续不断动态的变化当中。2点之后，杭州机场遭受到这个大风大雨的影响，持续时间预计是到明天上午的10时左右。
0: 目前，杭州机场已经重点加强机坪区域巡查，提前对无动力设备进行固定，加大一线值守人员力量，开展风险隐患不间断排查，降低场内水位，确保八处出水口畅通。在航站楼内，工作人员

0: 已做好航班取消通知，妥善安置延误旅客，配备点心、毛毯等大面积航延应急物资储备。在交通中心，机场预置四辆空载大巴车作为应急备用车辆，保障台风期间人员疏散转运需求。
1: 那我们知道台风呢是一种围绕着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其前进方向的右侧是一个危险半圆。那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那么台风来袭或登陆的时候，处于它右上方东北象限地区的风雨会最强，灾害影响最严重。那么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刚才我们看到浙江包括上海都是处在这个危险的半圆之内，所以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上海受到的影响。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的摆动，今天下午4点钟单边摆幅大约是50公分左右。那记者了解到呢，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的是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这样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那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啊，上海出现大范围的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经全部停航，内河呢采取放水降库容等一系列的措施。上海出现了大范围的风雨天气，极端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区的低洼区域积水严重，交通拥堵。我们再来看一看位于上海的记者于翔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和浦电路的路口。那从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整个路口呢，还有一小片的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从我们稍早前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在这样的路口啊，它的这个积水，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可能是在脚踝左右。那么踩下去的话，这个台阶如果踩下去的话，也就到小腿这里。那么稍早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积水差不多要到这个膝盖左右啊，整个路面基本上能所见的区域呢都在这个水底下了。这个地方也是上海目前因为这个白海豚影响而导致的道路积水点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周围区域相对来说地势比较低的。那么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凌晨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个降雨，所以呢现场的这个应急的救援力量呢，我估计也是会一直是持续的在现场做一个动态的这个排水的作业。那么现场呢有很多的车辆因为不清楚道路的情况而涉水通过的时候，导致他们的车辆熄火在现场，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道路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千万不要涉水。同时呢在这个周围还有一些这个应急的消防的救援力量以及排水的力量呢，是持续的做一个排水，把这个水啊抽到距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小河里面。那么这个白海豚啊，它其实带来的风并不是在上海，因为在七级风圈里面它这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
1: 再来看一看国铁上海局的消息，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呢计划8月10号的早上10点开始，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时起对途经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会密切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广大旅客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受到白海豚影响的福建。那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啊，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2级。截至昨天的18点，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了9.89万人。另外，记者从福建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早的6点，福建沿海共有56条客渡运航线停运，94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定锚泊状态稳定可

0: 同时呢，防止停航施工船、刻度船擅自复航。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雨势持续增强。白海豚今天继续影响台湾，台湾部分县市今天是停班停课。
1: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2: 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
0: 白海豚登陆之后，未来几天它的走势会怎么样？还将会影响哪些地区？另外，它可能会带来哪些次生灾害？又该如何去防范呢？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你好，露露，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沙尘，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先是在浙江的玉环登陆，随后又在浙江的乐清二次登陆。那么登陆的地点以及顺序都是和之前的台风巴威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强度要略强于巴威。那么在它登陆之后呢，它也成为了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为偏东的一个。那么台风雨的这个影响已经形成，那未来的防范要点，我们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向纯仪来结合卫星云图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好，那么这个可以看到，就是在过去的2个多小时，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本体的这个降水其实雨强还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到，也就是台风中心红色的这个区域，它随着这个向西的一个移动，已经在温州、台州这一块造成了比较强的降水。像过去3个小时的，它累计降水量有的站点已经达到了这个100毫米以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台风整体的结构是一个非对称的，也就是说，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它的这个螺旋雨带的这个结构更好一些，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提示未来的几个小时，随着这个台风的主体云系上路之后，它的后部降水产生的这种强降水的这个影响会更为大一些。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台风的本体登陆点附近的强降水以外呢，它的北侧其实在这个上海甚至到这个江苏的南部这一块呢，也将受到台风整体的一个影响。那么刚才提到了，大家其实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7月上旬登陆这个浙江的台风巴威，那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首先从这个台风的整体极值强度上来说的话，白海豚应该更强一些，另外它的生成原地更东，也就是说它在海上整个生成的这个时间是要更长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它的登陆强度是要略强于巴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它后期的路径也做了一些展望。那么预计呢，它将继续以偏西方向的这个继续移动，那么穿过了这个浙江、江西、湖北之后呢，我们预计呢，它会在这个湖北境内呢逐渐的减弱消失，并且它的移速是减慢的，并且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停滞和回旋。那前期呢，它们的主要的这个台风本体环流造成的一些影响呢，可能白海豚它的这种累积的降水在浙江东部会要大一些。我们也是对比了一下它深入内陆之后的一个影响。那么巴威呢，主要是它的远距离降水在华北东北造成了非常面积非常大啊，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强降水。那么目前来说呢，白海豚它登陆之后是继续西行，在湖北境内可能减弱消失，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呢，与北方的这种降雨系统有一个叠加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其实预计它后期呢，其实在这个京津冀、辽宁甚至这山东的北部地区呢，还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强降水过程。所以未来这个台风的影响并没有完全结束，所以下一周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个台风残余环流的一个影响。那么可以看到，在今明两天台风白海豚的这个次生灾害的影响还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防范，比如说在浙江的大部、安徽南部，特别是

0: 一些山区地形，特别要防范它的一些次生地质灾害的一些影响。
1: 好，谢谢您的介绍。那我目前在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随着台风白海豚的登陆，那今天晚上在上海、浙江还有福建等地将会有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后面随着台风白海豚它的残余环流继续北上和冷空气结合，那北方地区的降雨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那后续请大家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沙尘。
2: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刘露露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前方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白海豚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的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和应对工作。台风白海豚呢，于九号的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那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其残余环流可能与北方冷涡结合，给华北、山东半岛甚至是东北等地带来降雨。国家防总九号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来关注我们的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85亿元，而全年票房已经超过242亿元。
4: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2: 随着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的延伸。那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800亿元。一部影片带火各地好景，一张电影票激活全域消费。
4: 如今，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功能向集社交、消费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800亿。

0: 愿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消费新潮流。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神话故事为灵感，创新演绎独具东方美学的蓬莱仙境。上映以来，口碑票房一路走高。随着影片的热映，电影画面里云海青山、亭台楼阁的取景地也成为暑期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正是其中之一。影片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古树的原型，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树龄约1900年的天师银杏树。如今银杏树枝头系满了祈福红绳，与电影中古树妓院的场景高度契合。
1: 正好也是假期，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在许愿树下许下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哟。
0: 紧跟电影热度，当地推出《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等电影加文旅活动，通过食宿惠民政策、凭电影票享观剧优惠等措施，激发文旅消费的多元活力。除了秀美的自然风景，电影中古色古香的建筑也成为观众跟着电影去旅游的选择。在山西大同，影片的另一取景地悬空寺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故事中，钟离权与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就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
2: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3: 除了撬动文旅消费场景，电影呢也成为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地方文化的载体。围绕着暑期热映的影片，各地以亲子研学游、沉浸式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将银幕间的光影魅力延伸为文化的深度体验。
4: 这个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真挚情感引发海内外观众的共鸣，也让侨批文化重新走进大众视野。随着影片热播，福建多个侨乡迎来了暑期旅游高峰，侨批文化研学也成为热门主题。当地推出了丰富的体验活动与文旅线路，让观众能沉浸式感受侨批背后深厚的家国情怀。福建省档案馆馆藏侨批文物数量达50000余件，暑期以来，这里特别设计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展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点。馆内免费开放285件组珍贵档案，让大家一口气看完侨批百年。
5: 来到福建省档案馆，看见这50000余封侨批文物，然后以及在电影里面那封没有寄出去的，这就是侨批文化的缩影。
2: 我们身为观众，身为后代，也可以从这些侨批当中拼凑起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许多奋斗者的一个身影。
4: 此外，各地还推出公益电影惠民放映等活动，丰富家庭观众的文化生活。暑假期间，山东济南的这家影城每逢周末都格外热闹，儿童公益观影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齐聚影厅。今年暑假，当地面向全区少年儿童精选国产动画及适龄影片，为儿童及家庭观众打造兼具教育性、趣味性与亲子互动的光影体验，点亮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6: 孩子放假前就从学校拿到观影券，兴奋地说这回要请爸爸妈妈看电影。我们家长也借这个机会踏踏实实陪孩子看场电影，感觉特别珍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是含糊表态，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4: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九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六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六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3: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在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显然，这绝对不是反思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正确的方向。用事件替换大屠杀，企图心很明显，就是妄图推翻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是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的真相是不容随意涂抹和篡改。
8: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9: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8: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聚焦一个老牌景区的焕新的

吸引力。玄武湖公园是江苏南京的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往年的盛夏酷暑啊，是这儿的旅游淡季。而今年的暑假呢，玄武湖公园每天傍晚游客是络绎不绝，

0: 南京玄武湖公园的各入口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晚上八点，位于湖心岛上的莲花广场人头攒动，一些爱唱歌的南京市民或乐团也会带着自己的移动音响设备来到公园演唱。湖畔走廊，绿柳荫下，走进公园里，经常能遇见聚在一起唱歌的市民游客。到玄武湖赴一场合唱，已经成为许多人夜游玄武湖的目的。
1: 最难忘的一个生日了，然后晚上氛围感也比较好一点。
0: 为了让来这里的市民游客拥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景区每晚还会举行水幕电影、全息光影秀等多种表演。公园内多个经营项目的营业时间也进一步延长，原本五点就结束的游船、观光车现在基本都延长到晚上九点半。
2: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但是我身后的玄武湖官方文创店客流依然不断，像手中这个专门为夜游设计的发光的徽章都非常受游客的喜欢。那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把补货车停到了店的门口，这样方便及时往货架上进行补充。
0: 从过去夜晚安静的公园，到如今成为市民游客青睐的夜间目的地，这个暑期玄武湖公园依托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产品，将自然山水景观与文化演出、夜间消费深度结合，把避暑纳凉的暑期夜间优势转化为了文旅发展动能，老牌景区走出了一条夜游新路径。
3: 我们整个七月份的夜间游客的接待量同比上涨了30%以上，文创店的这个营收同比上涨32.5%，自营项目游船观光车、环湖周边的零售类的一些业态的总体营收增长了大约10%。
4: 这个暑期丰富夜间文旅业态、延长开放时间，这样的变化其实不只是发生在玄武湖公园，整个玄武湖的环湖区域都在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和一家涵盖了28家单位的环玄武湖文旅消费发展联盟有关。
0: 在玄武湖畔，一场活动策划会正在进行，手持地图的是玄武湖公园周边一家商场的运营方，正在拍照踩点的则是公园的工作人员。以往两个单位归属不同，各自运营，但今年两家联手推出了不少活动，
5: 开展一些像赛艇大师赛、端午龙舟赛系列活动，与周边的商圈形成了全年常态化的这种互动模式。
0: 不仅是共创活动，在玄武湖公园与该商场的交界区，记者看到这里没有分割的围栏，公园的观光车可以直接停靠商场入口，游客中心也通过扶梯与商场连通，为市民游客提供便利。
6: 跟玄武湖公园之间实现了游客流量的互导，效果还是蛮好的，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除了这家商场，玄武湖公园与周边的其他商场、酒店、展馆等多家单位也都进行了联动。为了进一步打通资源，赋能文旅，南京市玄武湖周边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牵头，一家涵盖了28家单位的环玄武湖文旅消费发展联盟组建成立。这个暑假，联盟单位还推出了5票3赠文旅促销活动，游客凭着抵达南京的火车票、汽车票、中高考准考证等，就可以在28家文旅联盟单位中享受包括订房折扣、消费折扣在内的153项优惠。
7: 通过活动联办、资源共享，然后票证惠民的这种方式，来带动我们周边单点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同时推动我们环玄武湖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建设。
4: 文旅资源的联动成为了今年暑期南京多地提升文旅消费的一个主要举措。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当地还推出了文旅主题公交车，让更多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
0: 从今年5月起，南京开通的旅游公交把红山森林动物园与玄武湖周边片区串联起来。红山森林动物园是南京热门文旅打卡点，客流旺盛。当地依托这条旅游专线，串联起周边商场展馆，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商圈流量，进一步激活周边文商旅活力。
8: 我们会根据客流的变化，我们适时的优化、增加和调整我们的公交线路，会将整个沿线片区内的酒店、商业场馆 文化场馆以及单位。

0: 单位和居民小区联动起来。
1: 这种依靠定制化公交串联文旅消费点位的做法，并非只在玄武湖落地。这个暑期，南京将这一模式延伸，进一步盘活全域旅游资源。江宁区畲村田园风光秀美，近年来陆续涌现出30多家特色咖啡小店。今年暑期，一条村咖主题旅游公交专线开进了畲村。
2: 之前玩的不方便，来回交通到6个小时，现在这个车就直通车就特别好，我都推荐了那时候我们同学，他们今天都很遗憾没抢到票。
1: 除了村咖线，围绕暑期文旅，当地还开通了浅滩线、野趣线等5条全域旅游直通车，让市民游客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游览方式。
3: 江宁的景点呢，距离是相对较远的，我们的直通车呢，就是有效的把分散的景点串联成线，然后让市民可以一站式打卡不同的旅游新场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再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为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6: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5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
7: 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0: 金龙鱼一比一
1: 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9: 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获取同情。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
20: 与渐冻症抗争，纵使不敌，也不屈服。
19: 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20: 破冰之路，携手同行。
21: 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
19: 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20: 面对面专访蔡磊。
22: 移民危机为何会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余波未平折射出哪些深层问题与矛盾？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西班牙移民风暴。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2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

0: 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

0: 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1: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2: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3: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4: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6: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5: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 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

0: 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

0: 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 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

0: 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2: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3: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4: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2: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5: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2: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 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去有路的地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按照他的作息，现在这个时间是他应该干嘛的时候？
4: 是他会办公，他会在手机上就是看同事的信息，
3: 嗯，
4: 然后他会有时候也会看一点儿就科研那边的资料。
3: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他，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
4: 对，是
3: 吧？
4: 是的，是的，是的，特意安排的。
3: 好好好。
4: Hello，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那
3: 你好，蔡磊。
5: 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蔡磊与渐冻症抗争了将近7年，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
3: 你多长时间不见段瑞了？想不想他，蔡磊？
4: 在打字。
6: 董健老师好，每天我们都聊天的，
3: 不是每天都见面啊。
4: 嗯，不是不是。
3: 刚才段瑞说你们可能2周才能见一次面，你想他吧，想见到他吧？
6: 我们想
3: 见到，那你就多抽空来让他看到你啊。
4: 不行，那边都停摆了。
3: 拿不出这10分钟啊，
4: 停摆了就了。
5: 蔡磊的妻子段瑞4年前开启直播带货，为攻克渐冻症的科研项目筹集资金。他每周直播5场，几乎从未间断。
6: 他太忙太累了。
3: 他很理解你。
6: 我也非常忙。
3: 嗯，你见到他开心啊？很开心的。
6: 开心。
5: 蔡磊的病情已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衰退，任何一次轻微的感冒或呛咳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为了防止飞沫传播，采访之前我们在他的电脑桌前架设了一块隔板，
6: 速度会慢点，仰头。可以了。
3: 嗯嗯，我在采访你之前把我想问的问题大概列一个单子让你先看看，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些时间准备，我们交流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不用那么累，商量好的这个顺序。
2: 谢谢你，体贴入微。
3: 你的声音了，真好。
2: 谢谢您，体贴入微。
5: 借助人工智能，蔡磊可以随意切换音色，甚至重现自己原本的声音。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远不止于此。
7: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5: 在2026年8月9日播出的2026中国

0: AI 盛典中，蔡磊获评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盛典现场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29岁的渐冻症女孩小刘。得益于蔡磊团队推动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 RAG17， 小刘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这种药物对蔡磊无效，因为它属于散发型渐冻症，病因不明。
1: 当这个药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网友留言说，蔡磊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研制出来的药是给别人治病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什么呢？
2: 很多人误解了，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买我自己的命。5年前的采访视频，有的刚刚公开，当时采访者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说，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病人不要再面对绝望和死亡。
1: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
2: 必须一起努力，因为关注太少。过去6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有趣的是 ，AI 盛典现场观众席上就有一位持续支持我的国内一家头部基金公司负责人，还发我了视频，表达非常感动，会继续支持渐冻症融资和攻克。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在慢慢涌进来。
0: 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过去6年，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前研究，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如今尽管只能依靠眼控仪每分钟输入60字符左右，他仍坚持每天工作10个小时。
1: 你是为了以后为别人垫平一条道路，但是你爱人愿意吗？你妈妈愿意吗？
2: 其实过去几10年都一样，更多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我觉得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我的爱人也理解我、支持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攻克事业，至今未领1分钱工资。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价值的崇高实现。
0: 蔡磊确诊时，段瑞还在哺乳期，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当丈夫决定投身药物研发，但起初融资不顺利时，段瑞这个北京大学药学院本硕毕业生、曾经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选择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主播。
1: 你俩现在每天都什么交流？
3: 就发一发信息。
1: 都发什么？
3: 他会给我发很多天马行空的，比如说 AI 又改变了哪个行业，
1: 蔡磊给你发的、
3: 将来人类会怎么样啊？他会给我发好多，
1: 他给你发这些的，
3: 所以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一直没有变，只是病痛限制了很多他的身体。这个疾病给他身体带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非常很多痛苦。
0: 最近2年，蔡磊几乎都被困在10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最大的慰藉与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1-2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减弱，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
1: 你现在身体你动不了，那如果你觉得麻了，甚至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怎么办呢？
2: 最近几个月我感受到渐冻症极度残忍的地方，过去包括我也无法理解和想象，就是全身禁锢后定期的狂躁以及水型的恐惧痛苦。 我把这种感受整理出来了，播放一下。
1: 是视频我要去看吗？
2: 我写的文字1000多字，可以吗？我 AI 说给你。前两天，一位渐冻症晚期病友对我说，他看到一名罪犯被执行注射死刑，药物进入静脉，几秒钟便结束了生命。他竟然感到羡慕，为什么罪犯可以这样结束，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却不能？反正人早晚都要离开，一个人竟然会羡慕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包括过去的我，即使是日夜守候，悉心照料患者的家属，也很难完全体会患者被禁锢在身体里的感受。过去6年多，我听过无数晚期病友述说，生不如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时，我总是鼓励他们坚持。我曾经以为，只要插上胃管，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只要继续卧床忍耐，把1天24小时一点一点熬过去，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发不出任何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依然无比清醒的绝望。有时仅仅十几秒钟的狂躁就足以把人的精神推到崩溃边缘，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结束这一切，让我从痛苦中解脱。更可怕的是，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这种恐怖便再也挥之不去，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未来无数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却知道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上一次我的身体又一次陷入狂躁和痛苦之中，躺下超过20分钟后，我全身无法移动，呼吸机压着喉咙，呼吸越来越不顺畅，脖子歪扭着，腿被压迫着，手指蜷缩在一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难受，可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挪动，更不可能自己调整姿势。不是一点点累积，痛苦不断放大，最后变成强烈的狂躁、恐惧和绝望，心里拼命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只能等待别人发现异常，不停地帮我调整。有时护理人员和母亲慌乱地围在身边抢救，我全身瘫软，不断滑落，甚至濒临死亡。被救回来以后，痛苦并没有结束，生活仍然要继续。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感觉，可以想象自己被绳索牢牢捆在床上，手脚和躯干都无法动弹，然后被按入水中，求生的本能让你疯狂挣扎，可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你想呼吸，想呼救，想让别人帮你挪动一下，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所有人都看着你，却未必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狂躁，它并不是普通的烦躁，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而是身体极度不适，呼吸受阻和完全无法动弹共同造成的精神崩溃。肉体在受苦，意识却被困在其中，只能清醒地感受每一秒钟，那种狂躁无处释放，那种恐惧无法逃避，那种绝望也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站着是折磨，坐着是折磨，躺下是折磨，睡觉同样是折磨。现在我每晚都很难入睡，无论怎样侧卧，全身都像无处安放，隐隐的不适逐渐变成不宁和狂躁。普通人在睡梦中会本能的翻身，而我只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哪里疼了，哪里麻了，哪里受到压迫了，都无法自行改变。你们可以试着想象，10个小时保持同一个姿势，全身一动不动，脖子歪了不能转，手指蜷缩了不能伸，腿被压疼了不能挪，呼吸不畅却无法摘下设备，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身体的痛苦不断累积，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最后只剩下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过去我也无法理解病友为什么会一次次说不想活了，直到自己进入晚期，每天经历这种狂躁和窒息般的折磨，我才明白那并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句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化解的情绪，而是一个人被逼到生理和精神极限时发出的求救。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 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

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喊，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身体被禁锢，呼吸被压迫，声音被夺走，意识却始终清醒。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极度痛苦，像被

0: 你平时身体有不舒服，会通过电脑这种打字的方式告诉亲人和旁边照顾你的人吗？
1: 本来我从来不想说，但近期我第一次认真总结，因为我意识到，竟然我过去也不曾理解渐冻症有多么残忍。
2: 偶尔又给他们说，强烈的渴望死去或昏迷，来结束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这种狂躁，又无法摆脱。
3: 这是2024年8月，蔡磊在失声前录制的一段视频。2025年12月30日，视频发布时，他已经彻底无法说话了。那时候，距离2019年9月确诊渐冻症已过去整整6年。确诊那年，他41岁，是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家中也刚刚迎来新生命，命运却在那一刻骤然转向，医生给他判了3到5年的生命倒计时。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罕见病。200多年来，患者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5大绝症之首。确诊之初，蔡磊也经历过绝望与迷茫，甚至尝试过各种匪夷所思的疗法求生，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把资金、实验室、药企、患者和医院都链接起来，推动药物科研，向渐冻症发起挑战。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他着手建立渐愈互助之家这个渐冻症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也呼吁病友捐献遗体与脑脊髓组织，为科研留下最宝贵的样本资源。
0: 确诊了以后，你马上就开始着手建了一个渐冻症患者的数据的平台。你为什么不马上想我怎么办，而是想到这个病种的人怎么办？
2: 因为确诊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残酷且低效的现实。即使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像樊东升教授这样研究渐冻症30多年的科学家，他们积累的病例样本也只有几千份。我希望发挥我长期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为攻克疾病做点事情。与其被动等待未知的特效药，不如主动整合所有病友资源，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这条路不可能短期见效，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位病友的数据都是在给整个患者群体抢时间。
3: 蔡磊将攻克渐冻症视作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如今渐愈互助之家触达的渐冻症患者已突破2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而最初的那几百位病友都是蔡磊一个一个沟通争取来的。他每天用右手打字长达16、7个小时，三餐全靠妻子端到书房。
0: 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你支持吗？
4: 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他想干就干，也没有说支持，没有说不支持。
0: 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从你心里，你愿意他做吗？因为这费神呐、费力啊，又不是完全为他一个人。
4: 愿意吧。
0: 为什么愿意？
4: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他这么投入，他这么费劲儿、这么费时间、你知道他这么做是透支，透支对他的身体来说会加速它的恶化的进程，为什么不拦一下呢？
4: 首先就是这个透支和加会不会加速这个事儿，医学上其实没有定论，它是不确定的。那确定的事情是，如果我拦着他不让他做，我就等同于告诉他你静静等待死亡吧，不要瞎折腾了，忍了吧。
0: 所以你就支持他做？
4: 所以我只能支持他做，因为这个是希望概率最大的，因为另外一个

0: 是零。
1: 在渐冻症患者中，像蔡磊这样病因不明的散发型病例约占90%，另有约10%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中 SOD1 基因突变是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后者而言，只要药物能够封印突变的基因，便能从源头上切断致病链条。而要推进药物研发，动物模型是第一道难关。当时 SOD1 突变小鼠主要依赖进口，单只综合成本高达数千至上万元，订货周期长达6到8个月，且供货量极为有限。为此，蔡磊决定与各方合作，在国内建立 SOD1 突变小鼠繁育基地，实现大批量自主繁育，并将这些模型小鼠无偿提供给科研团队使用。
2: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这个药不是治你这种渐冻症的，但是你仍然全力投入，包括钱，包括你有限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投入？
3: 患病后了解到2018年去世的年轻病友北大博士娄涛非常惋惜。通过研究我知道基因型病友其实有了明确靶点和救治的希望，不希望美丽生命早早凋亡，没有考虑钱，就是觉得我必须做，否则过去一直没有推进。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1: 从2022年年初开始，蔡磊发起或联合发起了4个公益基金，但要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他还需要找到一个高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尝试直播电商，希望通过直播收入为破冰事业持续输血。然而，直播间的主播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
4: 大家一起的用那个评论刷一个蔡总是我们的小亚小苹果。
3: 哎，那啥，
1: 从开播时仅有23个粉丝，到如今粉丝数超过500万，段瑞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2: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过没问过自己，我有多爱他？
5: 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呀。
2: 那因为什么？
5: 因为他要做的这个事儿，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
2: 你愿意？
5: 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比如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捐赠孤独症，在那一天呢，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宣传，我可以请很多人过来录视频，就是因我获得了一个宽松，那我就能够把流量变成去弥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被落下的人。
1: 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2: 你从心底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报答他？
3: 他这么辛苦地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
6: 也不是说我真的想离婚，我是想你不能自私吧，你这个病明摆着要拖累别人一辈子，你刚结婚那就不拖累他呗，那其实也是考验他，对吧？他要真不想干了，那我咱不能勉强别人，这也考验他。
1: 这是2022年蔡磊和段瑞的影像资料，那时候蔡磊还能行动，还能说话，他希望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段瑞。
2: 其实蔡磊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分开。
5: 嗯，
2: 你真的从来没想过？
5: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
2: 但是你能解脱？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说，
5: 我无法解脱呀，除非这件事情失忆了，你这件事你忘不掉啊。如果我那个时候

0: 我假如说我离开他了，我现在一定也是事业非常好的，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那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可能30岁、40岁、50岁对于钱看得更重一点，但是60岁、70岁、80岁，当你真有足够的时间去展望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1: 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
0: 嗯，
1: 最起码你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不是很累，人也不会很累啊。
0: 就人一辈子，其实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一辈子我轻轻松松一天好像赚到了，其实没有的，
1: 嗯，
0: 人真正要算的账是你用你的寿命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寿命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对你这个群体和种族有意义的事。
2: 2024年1月，蔡磊和段瑞宣布将再捐出1亿，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
3: 前期我支持投入了上千万，但对于2期、3期庞大的花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让资金持续稳定的投入，最终必须依靠药企走通商业融资的逻辑。但我们知道，要打动资本，光靠呼吁和情怀没有用，必须拿真实的数据和疗效说话。
2: 创新药研发风险极高，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为加快研发节奏，蔡磊曾同时试用多种药物，最多时一天要服下60多粒。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渺茫的成功率，有人形容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
4: 90%都会失败的，这个比例是很大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有很多会是失败。
3: 实际上，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手畏脚。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2: 持续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机，一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的药物 RAG17 问世。借助蔡磊团队共建基地繁育的 SOD1 突变小鼠，科研团队仅用90多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2个月的动物药效评估。结果显示，渐冻症小鼠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2023年，26岁的渐冻症患者小刘被蔡磊团队选中，成为首批6位临床试用者之一。
5: 我们这些团队拼了三年了，我还没有给自己有用的药物出现，你真的好幸运，连我都羡慕你。好好配合，好好治，希望还是很大的。
2: 2年后，小刘的病情稳定，没有再发展。如今他不仅能站起来独立生活，还可以兼职工作。
6: 相当于我4年没走过路了，突然那天自己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刚开始会走路的那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最后开发了一种药，是治别人的，不是治自己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那他忙的这一切为了什么？
0: 我理解啊，就是万里长征一定要往前走啊。万里长征，如果都觉得难，就没有往前走了。就当我看到 SOD1 的那个药真的把人救了，我会觉得我参与到这件事儿，我这辈子当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能给自己交代了。
1: 这是得到，你失去了什么？
0: 其实没失去什么，因为人其实这辈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他就是一天一天的会老，人这辈子其实没什么可失去的。
2: 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将蔡磊送进了 ICU， 那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出院后，为了避免传染，他必须单独隔离，由护理人员夜间陪护。这不是暂时的，而是一次不可逆的分离。
1: 跟他告别的时候，什么滋味？
0: 那个时候，蛮心碎的。
7: 他当时
0: 从家里走，
7: 那时候我床上两个枕头。
0: 你基本知道后半辈子剩你自己了，难受。
2: 尽管身体被禁锢，但蔡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与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力堪比数百位人类专家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在极短时间内， AI 科研大脑深度梳理了人类过去200年间近40000篇渐冻症科研文献，将数百种药物的筛选与验证效率提升了几十至上百倍。2026年元旦，蔡磊在致渐冻症病友的新年公开信中写道，科技正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向前狂奔，知识的复利效应与技术范式的剧烈切换正在重塑人类理解生命与自身的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也许就在未来12个月内，下一次颠覆性突破已在酝酿之中。
4: 这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还是说你就是笃信这个改变马上就会，很快就会到来？
3: 直到近期，社会各界和投资机构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刘等病友身体机能的长期改善，看到了我在新年信里公布的那些令人振奋的临床积极案例。我说未来12个月内可能就有颠覆性突破，这绝不是一句安慰剂，更不是给病友打鸡血。这是我在看过了全球成百上千条研发管线，跟无数顶尖科学家深度探讨后亲耳听到的冰山碎裂的声音。我个人能不能撑到那一天不确定，但全人类攻克渐冻症的那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4: 蔡磊，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有这个病，所以你能够全身心的不计一切的投入。那么假如在你之后，会不会热度，不管是资金，在你之后会冷却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3: 您说的这种担忧非常现实。当年起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火遍全球，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巨额募资，但热潮退去后也很快就降温了。因为如果只靠同情心、情怀和呼吁，热度是一定会消散的，这是必然的规律。但这次不同，如果我这几年仅仅是在做科普、四处呼吁，或者只是帮着筹钱，那等我这股风过去了，这件事肯定会迅速冷却。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我这几年真正在干的是用做企业创业的逻辑搭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攻克渐冻症的底层基础设施体系。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笃信后继有人，我无比笃信，因为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只能靠同情心维持的摊子，而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只要这套机制在运转，只要数据在积累，就一定会有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或者下一个带着大资金的创业者，在这片田里种出解药。
2: 然而，创新药行业素来遵循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的双十定律。直播间里，段瑞的笑声时常响起，可镜头之外，他如履薄冰。直播电商大起大落，明天如何无人知晓，而眼前的每一场都不容亏损。
1: 你的压力，现在你遇到的困难，你可以跟蔡磊说吗？
0: 我会跟他说，我有时候会说。
1: 你需要分担，需要吧？
0: 克制。
1: 你有可以吐露、可以倾诉的人或者地方吗？
0: 其实现在挺难的，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有很多很遥远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但是我近处 感觉都是非常依赖我。人在看到希望之前，很少人会真的相信的。你就不断的要告诉大家，你即使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蔡磊需要你的安慰吗？和打气吗？
0: 不太需要，他自己是很乐观，他乐观是超过我的。
3: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2: 这是今年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的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3: 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具身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4: 蔡磊，我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啊，就是。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的准备？
3: 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人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
4: 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呢，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找资金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而是为了救我身后那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友。所以您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4: 嗯，
3: 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8: 蔡总您好，从我结束治疗到现在已经过去16个月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感觉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你的坚持是众多病友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2: 今年7月，小刘使用的国产新药 RAG17 首批临床数据登上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56%至6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1半以上，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目前该药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对蔡磊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4: 蔡磊，感谢你能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但是我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如果按照你以往的这个奋斗的轨迹的话，你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接受这次采访，那就意味着可能把你现在包括你坐不住，包括你难受，包括有的时候会流口水，都被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如果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的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说实话，让镜头对准我，让全社会看着我，无法站立， 连脖子都支不起来，连话都说不出，甚至嘴巴歪。

0: 胁，面部塌陷，口水连连的无力模样，对我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粉碎。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生机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渐冻症之所以过去200年都没被攻克，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它太残酷了，导致绝大多数病友在病情恶化后都选择了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家里，因为没有尊严，所以大家集体隐身了。可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种疾病的残酷，社会怎么会真正重视？资本怎么会入局？科学家怎么会有紧迫感？这就成了一个漆黑的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黑盒子，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自己最残破、最不堪的一面，血淋淋地抛开给这个世界看。我既然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那我就必须站出来。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博取同情。我的处境，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
1: 虽然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和母亲聊家常。
2: 加您微信吧，哈哈，我追星。
3: 我希望能够从微信上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
2: 我会朋友圈汇报好消息，敬请关注。
1: 蔡磊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3: 蔡磊，谢谢你，你为了我这次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准备了很久很久，谢谢。特别感谢，我想送给你一件礼物，结果我就在网上去找，我知道你喜欢孙悟空，结果也巧了，我就找孙悟空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船，我想把这个船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因为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动，这个船都不会被这个波浪给淹了。那你看，关键是，就算是翻过来，它还是能给出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我就想，你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即便你的世界天翻地覆了，可是你还是能找到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2: 很可爱，很喜欢。
3: 放在这儿，开开心心的。
2: 很可爱，很喜欢，谢谢，我会每天看到它。
3: 加油！
2: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未来更加美好。

0: 余波未平，折射出哪些深层问题与矛盾？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西班牙移民风暴，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西乌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本周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余波未平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
0: 当地时间8月6号，西班牙休达，在绝大多数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此。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
5: Porque los centros de acogida de migrantes, adultos y menores se encuentran en situación de colapso, con lo que la avalancha ha derivado en una emergencia humanitaria de enorme envergadura.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
6: ملي وصلنا كنكتشفوا بلي بسبته مشدوده بقات لنا فرصه واحده هي ندخلوا عمان.
0: 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休达的移民接收中心里还滞留着数百名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根据西班牙法律，18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被驱逐出境。虽然会面临重重困难，但他们希望可以借机留下来。而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7: Lo que ha ocurrido ahora en Ceuta no es migración, y eso no podemos catalogarlo como migración. Eso es la utilización de los ciudadanos marroquíes como arma política.
0: 过去几天，休达究竟发生了什么？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
8: Segundo lugar,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
8: Parece que esta lectura de la sentencia del Tribunal Supremo pues ha recorrido como la pólvora durante estas últimas horas por las redes de mafia que trafican con seres humanos.
0: 实际上，早在7月24号，休达当地媒体就发现，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人开始增多。
9: Pero todos quiero España porque España ofrece grandes oportunidades estudiar español.
0: 之后，

0: 一些从摩洛哥出发的移民举着自拍杆直播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1: Our reporter spoke with, who had made the crossing, said that they saw that video and it was part of what encouraged them.
0: 法国世界报调查发现，脸书、WhatsApp、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上长期存在大量关注偷渡休达的账号、页面和群组。而桑切斯所说的最高法院判决，就像在这些早已堆积起的干柴中点了一把火。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翻越陆路围栏闯入休达、梅利利亚的非法移民可被当场立即遣返，但经由游泳、浮具从海路登陆的移民，不得未经法定审查直接驱逐，必须走完庇护申请、身份核验全套司法流程。
2: We can certainly assume that this ruling caused, in a way,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rong people, who then used it to spread misinformation online.
0: 其中一类假消息称，只要游泳进入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
3: Rumors have been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claiming that the Spanish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people who reach Spain by swimming could be granted special status. This is completely false.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休达，西班牙一块位于北非的飞地，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这种奇怪的现状追根溯源，则是深重的殖民历史遗留造成的。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休达。1668年，葡萄牙又通过里斯本条约将其割让给了西班牙。
4: Y desde entonces Ceuta pertenece al reino de España, ¿no? Tiene su argumento sobre el tema.
0: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一直主张对休达和梅利利亚拥有主权，但西班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
5: Ceuta y Melilla son parte.Justamente esa ideología de Gran Marruecos y que pesa mucho en los últimos días, en las últimas semanas.
0: 法新社因此猜测，休达危机背后或许与摩洛哥放松边境管制有关。据目击者称，在与休达接壤的芬尼迪克镇，一些靠近边境的路障和检查站近期都被撤除。摩洛哥警察冲我们喊：“快走，快走！”
6: Dramatic friction between Spain and Morocco, so it looks like that may have played a part in this.
0: 这里提到的两国外交摩擦，则又关联到了另一片土地的归属——西撒哈拉。1884年，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并于1958年宣布将其作为海外省。1975年，随着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衰落。摩洛哥向西撒哈拉发起绿色进军，在国王号召下，35万人跨越边境线进入西撒哈拉地区，目的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该地的控制。
7: علينا أن نقوم بمسيرة خضراء من شمال المغرب إلى جنوبه ومن شرق المغرب إلى غربه。
0: 西班牙被迫撤出后，西撒哈拉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共同接管，但这遭到受阿尔及利亚支持的当地武装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对，双方因此爆发了长达16年的西撒哈拉战争。在联合国调停下，双方于1991年签订停火协议，摩洛哥控制西撒哈拉80%的土地，剩下20%由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直到2020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维持了近30年的停火协议破裂。而此时，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态度，则魔幻般地把休达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外交争端中。2021年，西班牙允许波利萨利奥阵线领导人卜拉辛·加利入境接受新冠肺炎治疗，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大约10000人游泳进入休达，爆发严重移民危机。
2: All borders, cities, and all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rtant ports and borders,

0: use from time to time as leverage, namely to reduce security at borders in order to leverage another demand.
1: 2022年，西班牙桑切斯政府转而支持摩洛哥针对西撒哈拉的方案，缓和了两国关系。
2: Hoy iniciamos una nueva etapa en nuestras relaciones con Marruecos y cerramos definitivamente una crisis con un socio estratégico。
1: 然而，此举又导致西班牙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背后的阿尔及利亚之间出现外交裂痕。为了修复关系，今年7月20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到访阿尔及利亚，对西阿关系的表态也发生微妙变化。
3: Desde España, querido presidente, valoramos especialmente la posición de Argelia como socio estratégico y un socio fiable。
1: 有分析认为，或许正是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并引发了几天后的休达危机。不过，在这种猜测之外，休达事件还牵涉到了更多国家和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摩洛哥王位日之际，向摩洛哥国防致贺词。他特意重申，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而特朗普也收到来自摩洛哥的一份特殊礼物，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速公路。
4: And the highway is named of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t may sound like some internet rumor, but it's been confirmed by the Moroccan king himself.
1: 美摩关系如此热络，并不让人意外。早在6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双方就已为关系升温做好铺垫。
5: To forge this tremendous agreement.It will be known as the Abraham Accord.
1: 2020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为使摩洛哥加入该协议，美国采用一张新版摩洛哥地图，公开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主权。
6: This map will be presented to His Majesty King Mohammed VI.
1: 摩洛哥也投桃报李。当年12月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6年后，如果把目光从北非海岸移向中东，可隐约看到休达移民风暴背后暗藏的更深也更复杂的地缘博弈。7月31号，当休达危机进入高潮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在社交媒体讽刺西班牙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对以色列指手画脚，或许在继续教训我们之前，他应该先向世界解释一下，为什么至今仍在非洲保留着殖民地。西班牙交通大臣奥斯卡·普恩特则发文反击，我不希望西班牙变成特朗普或内塔尼亚胡的附属机构。对此，昆西·晋泽经纶研究所不禁发问，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在利用针对西班牙的移民勒索危机牟利？2019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儿子亚伊尔·内塔尼亚胡就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地图，配文称：“亲爱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想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伊斯兰土地吗？这里是个不错的起点。”
7: They have been a very close strategic and military partner of Israel. So when Israel wants something from Morocco, they get it.
1: 7月1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拨款法案，其附带的报告首次以书面形式质疑称，休达和梅利利亚是由西班牙管理的城市，但位于摩洛哥领土上，并仍是摩洛哥长期主张的对象。报告还显示，将向摩洛哥拨出至少4000万美元国防安全资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桑切斯政府在巴以冲突和伊朗战事上与美国的不配合态度不满。
8: 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则直言，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而在西班牙机密报看来，休达事件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局部较量，而西方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重构。或许对西班牙来说，比移民潮更可怕的是，当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却发现盟友已经站在了对手那边，甚至还在背后

0: 推波助澜。
1: 八月四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
2: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 was preserved.
1: 然而，欧盟的体面发声却无法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裂痕。八月七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七月三十一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
3: He accused some EU leaders of attacking Spain during this crisis, of essentially playing political games, weaponizing what happened in Ceuta rather than showing solidarity. And that was, of course, aimed at Italy.
1: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4: Know that they need migrants. They really need these people to stay and to work, but are actually led by right-wing rhetorics against migrants.
1: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不会重演，这是德国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
5: Wir haben so vieles geschafft, wir schaffen das.
1: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
6: Europe back in 2015 absorbed roughly 1 million refugees. In Ceuta now, almost all the migrants who crossed have returned to Morocco.
1: 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历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份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
7: Da oggi Lampedusa dice basta! Nessuno più! Questo messaggio deve passare sia all'Europa e sia al governo che i lampedusani.
1: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

0: 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1: We will work together on an anti-smuggling operational partnership, and we will support Tunisia with border management.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
2: Externaliz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with states across all regions increasingly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for migration and asylum to other countries.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非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
3: Artık kapılar açılmıştır. Şu anda...Sizler bu yükten nasibinizi alacaksınız.
0: 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明镜周刊》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而休达危机的余波也传到了大西洋彼岸。7月3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电影《僵尸世界大战》的片段，配文称：“西班牙的形势看起来太疯狂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则一如既往地抨击了左派全球主义政策。感谢上帝，特朗普总统当选了，我们国家的边境不再像这样。而承受着伊朗战事巨大压力的特朗普则把话题引向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4: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If we're not in office, our country will be invaded at levels that made Spain look small time.
0: 当休达危机被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消费利用时，其所暴露出的全球秩序深层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
5: I prefer to die here than to go my back to go back step。
0: 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5: I am not a Moroccan. If they should return me, they should return me to my country. And this is this situation. Can you return the people to the country that which is having a conflict or crisis war? We are human.
0: 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 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
6: فإذا هناك يكون هذا العنصر ديال الفجو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هو العامل الجوهري والأساسي في ما نسميه هنا المرور إلى الفعل le passage à l'acte لأن ما بين أنك تفكر وتخطط وتستجب هي مراحل كبيرة جدا ولكن الدافع الأساسي والجوهري اللي كيخليك تمر للفعل هي هذه الفجوة حقيقة
0: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

0: 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
1: A Women's World Cup next year in Brazil without the big European nations there is not a World Cup at all. Imagine if the holders, Spain, are not there, if powerful countries like England and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so on are not present. That undermines and demeans the whole tournamen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of course, for FIFA is that it removes the revenue potential from the tournament because no broadcaster, no sponsor is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a tournament where most of the big nations are not present.
0: 面对巨大压力，八月一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路透社直言，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指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的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亚足联、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前进等项目增加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4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在英国第四新闻网看来，扩员、增收、发钱已经成为因凡蒂诺屡试不爽的法宝。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仅约50万的非洲岛国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籍籍无名的39岁门将沃西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6月15号，在佛得角的世界杯首秀上，沃西尼亚完成7次关键扑救，帮助球队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西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队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3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后，沃西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身价从50000欧暴涨至500000欧。
2: I think they're the example that FIFA is going to use to say expansion is not this big bad wolf you should be afraid of.
0: 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

0: 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接见。
1: Équipe nationale, mais aussi qui vont accueillir le monde pour la Coupe du Monde de 2030, qui va être la plus belle, évidemment, de l'histoire. Elle ne peut être que la plus belle parce qu'on est dans le plus beau pays ici au Maroc. Donc, Dima Maghreb, toujours vive le Maroc et merci.
0: 泰晤士报指出，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六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一天前的8月6号，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亲王对媒体透露，2025年约旦国家队打进阿拉伯杯决赛后，应得奖金被国际足联拖欠了长达8个月，最近却突然到账了。不过放眼全球，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美国的态度。8月3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遭遇逼宫危机的因凡蒂诺多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援助。第二天，国际足联就在社交媒体上辟谣称，这一报道纯属虚构。
2: Did FIFA or Mr. Infantino speak to you about their proposal to sell a stake in
3: the World Cup? No, I never spoke to him.
0: 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美国总统与国际足联此时忙着避嫌，其中自有原因。
4: When it comes to the sell-off plans, an American venture capital firm called Thrive Eternal is set to lead the investor group. It was founded earlier this year by Josh Kushner, the brother-in-law of President Trump's daughter Ivanka. The proposal follows years of Infantino making overt attempts to deepen his and FIFA's ties to Donald Trump.
0: 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20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队扩大至24队，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
5: And in fact, you could say some of the decisions that are taken by FIFA have more consequenc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so many countries, big and small, compared to the UN.
0: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19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0余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利，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 ISL 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后，他的长期盟友塞普布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位，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
6: 阿维兰热 was nakedly corrupt and he took bribes, that's well documented.Sepp Blatter was very different. He was addicted to power. There was a cabal of nakedly corrupt committee men within FIFA. And Mr. Blatter ignored their excesses because he relied on their support to keep himself in power.
0: 2010年1月，非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 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迪亚洛与三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见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
3: We met with all three of the FIFA Exco members that evening, one following another. And the same exact scenario, the exact exchange, the promise of $1.5 million and the promise afterwards of support for the Qatar 2022 bid. It was very open on the table. This is what we're giving you. This is what we want. Yes, no, thank you. Goodbye.
7: 2022 FIFA World Cup is Qatar.
0: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誓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界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阿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5年7月20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苏黎世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被抗议者怒甩一脸钞票，这一幕也永远载入了国际足联的历史。
8: When you speak about FIFA, you don't speak about football anymore, and we have to bring back football.
0: 2016年。因凡蒂诺打着拯救者的旗号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在美国广播公司看来，因凡蒂诺深谙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语言套路，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
9: 当世界杯成为国家外交、商业资本和全球影响力的交汇点，国际足联主席究竟是一位体育管理者，还是一位拥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非国家领导人？英国《卫报》认为，围绕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的争议，表面上是一次商业改革风波，实则反映了国际足联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足联的危机该如何破局？关键不是叫停一个项目，而是重构这个全球足球权力体系。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1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于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强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17点30分左右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时，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我们从甘江镇的一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2: 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于晨也在玉环，我们再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今天下午5点30分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看了登陆后，我们再来看登陆前的台风到底有多大能量呢？我们来看记者高宇安今天下午在位于浙江台州玉环市区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他感受到的台风登陆前暴雨和强台风来袭的威力。
6: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虽然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0: 浙江舟山的朱家尖岛是舟山群岛核心旅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蒲佳怡今天傍晚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乌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地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引入到这个房屋当中。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民宿呢，它其实也是提早把这个所在的这个游泳池把这个水给提前放掉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舟山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人员有6万人，全市203个避灾安置点已经全部开放，4000多艘的渔船呢在港避风，72条的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台风虽然目前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未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现在台风已经从玉环过境了，那么前方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浙江台州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你好，来说一下您那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那么今天下午呢，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其实今天我在整个玉环市行走的时候呢，发现像这样的树木倒伏折断的情况呢并不少见。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么刚刚呢我是在我们的这个消防救援大队里啊，也是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消防车呀是一辆接着一辆不断的接警出警。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得到消息，有两个男子他是困在了积水的一层。那我们刚刚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已经马上就出动，现在呢已经让这两名男子转移到了2楼，现在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施救。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台风过境前后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险情。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

0: 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那么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那么前方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王丽。其实刚才从王丽的连线，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她需要不断的擦眼睛，说明当地现在的风雨依旧是很大。那我们的相关情况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另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也出现了明显的摆动，在今天16时，单边摆幅大约是50公分左右。记者了解到，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的是电涡流的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的时候，千吨重的阻尼器以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高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2: 台风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了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上午，台州、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县区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0万人以上，其中台州转移超41万人，各地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应转尽转，不落一户。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14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福建宁德有37个友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
4: 上海因为在7级风圈里面，它的风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带来的雨量是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的降雨量可能到明天周一早高峰的时候还会持续的强降雨。
3: 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等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

0: 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浙江象山带来严重风雨影响，象山县觉西街道有50多位不能自己做饭的独居失能老人，如何按时给他们送饭就成了难题。当地敬老院党支部、流动党员党支部迅速组织起来，给老人们打造了一个台风天也不停转的车轮食堂。
2: 一大早，宁波市象山县觉西街道敬老院食堂一片忙碌，这些即将出锅的饭菜是为当地59位生活不便、没有做饭能力的高龄老人准备的。
3: 你们早上东西都买来了？
4: 都买了，这买了，早上5点多就去了，下着大雨，这个我们买了3地的菜。
2: 78岁的冯国民是一名退伍老兵，也是一名有着56年党龄的老党员。早些年得知街道里有一群行动不便、无人照顾的老人为一日三餐发愁，他依托敬老院的设施办起了车轮食堂，发动敬老院里的党员为50多位老人送餐，只收饭菜成本费。然而每每遇到台风天气，很难保证每位老人能准时准点吃上热乎饭。
3: 我们敬老院台风之前来不及，我们老人住宅很分散，我们街道的流动党支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帮我们来送饭送菜。
2: 冯国民说的这个流动党支部是当地在出现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时候，依托流动党员党支部建立起来的党员应急队伍。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出现在哪里。需要送餐的大部分老人都住在街巷的弄堂里，送餐小队分成几个小组，有的开三轮车，有的骑着电瓶车，顶风冒雨，尽可能早一点把热乎饭菜送到老人家里。
4: 叔叔，给你们送饭来了啊！
5: 你们辛苦了，
4: 让你们久等了。
6: 饭很好吃，菜也很好吃，他们呢，不管刮风下雨，总是送到我们家里了。我们非常感谢他，为我们老人啊，真是爱心到家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追踪。据多家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斡旋。
8: 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中段。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万斯还称，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另外，万斯称，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8: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段，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 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八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

0: 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五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3: 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造价高昂，大批量导弹提高作战成本，高额军费压力会不会倒逼美国转向和谈解决争端？当前多线兵力分身乏术的现状会迫使美国调整全球军事战略布局吗？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4: 弹药库存问题不会立竿见影改变美国对伊朗的决策。我们已经看到，涉及到库存不足问题，美国总统在极力掩饰，这其实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管是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美国都要避免自己处于弱势。而另外最关键的是，后续是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是放弃军事选项？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弹药库存问题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而是美国看到的是军事行动难达预期，即使升级军事行动，开启长时间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也无法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当前弹药库存的问题其实是美军在暴露自己的软肋，同样也再次激起美国国内政治漩涡。而后续可能会出现的一种前景是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达到目标，但是最终可能会被迫接受临时性的安排。近时期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参议会主席、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接连表态，他们更多希望美国总统认清现实，也避免自己被甩锅。而另外涉及到库存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声音。有媒体指出，总统和国防部长已经发生冲突，那么参联会主席也在高

0: 高层密切进行沟通，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是美国决策圈的这种内讧以及共和党的分裂，民主党人随即会发起攻势，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会进一步的撕裂。而此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仍然会延续此前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路，包括美国对外少投入，同时要进行聚焦。对于西半球，后续会看到美国政府会更多的认为这是自身更重要的关切，从中东方向试图抽身仍然是既定的政策。而另外呢，要求盟友和伙伴更多的分担美国的成本，将成为美国政策思路当中更加突出的因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看国内焦点，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3: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10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4: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3: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4: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3: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5: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3: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6: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7: 这个夏天，各地通过深耕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新路径，通过科技游、赛事游、艺术游等，持续激活县域游消费活力。
8: 恰逢中国天眼落成启用10周年，贵州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此为依托，打造特色文旅活动，让游客感受中国科技实力和地域文化风情。中国天眼模型和宇航员模型等在活动中精彩亮相。与此同时，布依、苗、水、瑶等各族群众盛装踏歌，用大巡游的方式全方位展现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与非遗魅力。依托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与68%森林覆盖率的生态优势，这个夏天，黔南州推出生态、户外、亲子、美食等夏季精品主题线路，诚邀全球游客共赴星辰与山水之约。
9: 来到这里，我十分震撼，群山深处居然建有和 FAST 射电望远镜配套的专业科普展馆，这里内容丰富，看点十足，特别适合带孩子前来研学科普。
8: 以赛事为媒，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带火县域旅游。 连日来，第22届中国大学生攀岩锦

0: 标赛在聊城市高唐国际营地举办，来自全国90所高校的超500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奋力攀登，赛场外，篝火晚会、露天音乐会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体育竞技的激情与千年古县的文化魅力交融共燃，共同点燃了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高唐是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赛事期间，当地邀请书画名家走进赛场，现场挥毫泼墨，让大家在比赛之余感受书香墨韵里的传统文化之美。在内蒙古正蓝旗，多场艺术活动正持续激活草原牧区文旅活力，辽阔草原化身为天然展厅，打破传统文旅活动边界，将雕塑、装置及声音艺术等多元当代艺术形式植入牧区腹地，为游客奉上深度融合草原风貌、民俗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特色文旅体验，探索牧区文旅消费新路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说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个举动随即引发了热议。面对着公众的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这既有健康方面的考量，也有保护景观的考虑。
3: 但问题不止于此，景区不建议带走的真正考量是什么？网络流传的盐块含有毒素，有放射性，究竟是真是假？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别在哪里？游客想留份念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前往察尔汗盐湖进行了实地探访。
4: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网上的检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记者在核心区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无大规模捡食现象。
5: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7、8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1、2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4: 目前察尔汗盐湖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多数受访游客告诉记者，没看到有人捡盐。
6: 卤水好像有毒吧，还是不要破坏生态了，反正捡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放在这儿吧。
7: 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了它这个水会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危害。
2: 对多数游客来说呢，捡一块盐晶就是顺手，但是景区呢是专门发布提示，显然不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景区不建议带走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4: 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今年暑期客流增长后，再次正式回应，不建议游客带走天然盐块。
8: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4: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8: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4: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8: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

0: 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1: 另外，安全风险是游客最关心的问题。网传天然岩块的毒素究竟是什么？网传岩块有放射性又是否属实呢？湖岩和食用湖岩有何本质的区别？我们继续来看。
2: 所谓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剧毒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岩里面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岩硫化钠一般含量在50到80之间，剩下的主要是硫化镁啊、硫酸镁啊，还有少量的一些硫化碱啊、重金属的一些成分啊、泥沙的一些有机质啊。
3: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天然原岩和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精制盐溶液清澈透明，而原岩溶液明显浑浊。检测数据显示，原岩镁离子含量超国家食用盐标准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而网上流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则毫无科学依据。
2: 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个内陆盐湖，它不属于这个放射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
3: 而同样是湖盐，超市里面常见的标注了天然湖盐的食用盐和直接捡来的察尔汗盐湖湖盐又有何不同呢？
2: 核心就是纯度和处理工艺方面。国家食用盐的标准要求啊，硫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有机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都有严格的一个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把所有的有害杂质都去掉，还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游客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
4: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也看到了捡盐的风险在食用而不是接触，景区担忧的是景观破坏而不是资源枯竭。专家介绍，青海察尔汗盐湖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基地，支撑全国近1/3农业用钾需求，旅游只是附加功能。对游客来说，捡一小块盐晶也许就是顺手，但是文明旅游恰恰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如果每个人都拿上一块，再美的景观呢也会慢慢变样。而其实最好的留念方式也很简单，把美景拍进镜头，把盐晶留在原处。游玩的时候走好栈道，不翻护栏，不破坏地貌，才能让后来的人同样看到察尔汗盐湖那份震撼人心的壮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AI 会顺着孩子的心意说话，
7: 因为 AI 其实有好有坏，
8: 它虽然好用，但是它可能给你的一些错误的有差错的资料。
9: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快，各种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也越来越成熟，而且正在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聊天搭子。有家长就说了，孩子们用 AI 来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这个效率是碾压传统家教的。
1: 不过也有家长们反映，向 AI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总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假象。有家长就担心，这无形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何有的青少年喜欢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4: 记者在采访当中遇到了刘女士啊，刘女士说呢，最近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的对话之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10: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11: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

0: 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1: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0: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的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但是刚才短片中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者是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之后才被挖掘出来。
3: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4: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要叫 AI 帮我们完成。
5: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6: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7: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8: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9: 在采访当中，部分家长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呢？甚至已经成为了孩子的隐形伙伴了，这会不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所退化？我们继续来听医生的解读。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距离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 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10: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10: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2: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

0: 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么，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避免他们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当中？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2: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3: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我们再来看国际焦点。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5: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6: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2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7: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2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

0: 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1: 事実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0: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2: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出现了取消或延误的情况。该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2: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9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强热带风暴的中心9号20:30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9号19:05，浙江省永江姚江大闸站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永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9号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未来3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9号18:0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00至10号20:00，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 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段，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00。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中雨，28到35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8到33度。卡拉奇小雨转阴，27到33度。莫斯科晴，14到25度。开罗晴，25到38度。巴黎晴，

0: 20到32度。伦敦晴转多云，17到30度。悉尼小雨，12到1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24到34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按照他的作息，现在这个时间是他应该干嘛的时候？
4: 是他会办公，他会在手机上就是看同事的信息，
3: 嗯，
4: 然后他会有时候也会看一点就科研那边的资料。
3: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他，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
4: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特意安排的。
3: 好了，
4: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那
3: 你好，蔡磊。
5: 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蔡磊与渐冻症抗争了将近7年，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
3: 你多长时间不见段瑞了？想不想他，蔡磊？
4: 在打字。
6: 董健老师好。每天我们都聊天的，
3: 不是每天都见面啊。
4: 嗯，不是不是。
3: 刚才段瑞说你们可能2周才能见一次面，你想他吧，想见到他吧。
6: 我们想
3: 见到，那你就多抽空来让他看到你啊。
4: 不行，那边都停摆了。
3: 拿不出这10分钟啊，
4: 停摆了就了。
5: 蔡磊的妻子段瑞4年前开启直播带货，为攻克渐冻症的科研项目筹集资金。他每周直播5场，几乎从未间断。
6: 他太忙太累了。
3: 他很理解你。
6: 我也非常忙。
3: 嗯，你见到他开心啊，很开心的。
6: 开心。
5: 蔡磊的病情已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衰退，任何一次轻微的感冒或呛咳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为了防止飞沫传播，采访之前我们在他的电脑桌前架设了一块隔板，
6: 速度会慢点，仰头。
4: 嗯，
6: 可以了。
3: 嗯，我在采访你之前把我想问的问题大概列一个单子让你先看看，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些时间准备，我们交流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不用那么累，商量好的这个顺序。
2: 谢谢你，体贴入微。
3: 你的声音了，真好。
2: 谢谢您，体贴入微。
5: 借助人工智能，蔡磊可以随意切换音色，甚至重现自己原本的声音。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远不止于此。
7: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5: 在2026年8月9日播出的2026中国 AI 盛典中，蔡磊获评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盛典现场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29岁的渐冻症女孩小刘。得益于蔡磊团队推动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 RAG17，小刘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这种药物对蔡磊无效，因为他属于散发型渐冻症，病因不明。
3: 当这个药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网友留言说蔡磊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研制出来的药是给别人治病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什么呢？
2: 很多人误解了，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买我自己的命。5年前的采访视频有的刚刚公开，当时采访者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说我的生命不重要， 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病人不要再面对绝望和死亡。
3: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
2: 必须一起努力，因为关注太少。过去六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有趣的是 AI 盛典现场观众席上就有一位持续支持我的国内一家头部基金公司负责人还发我了视频，表达非常感动，会继续支持渐冻症融资和攻克。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在慢慢涌进来。
5: 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过去6年，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前研究，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如今，尽管只能依靠眼控仪每分钟输入60字符左右，他仍坚持每天工作10个小时。
3: 你是为了以后为别人垫平一条道路，但是你爱人愿意吗？你妈妈愿意吗？
2: 其实过去几十年都一样，更多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我觉得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我的爱人也理解我、支持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攻克事业，至今未领一分钱工资。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价值的崇高实现。
5: 蔡磊确诊时，段瑞还在哺乳期，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当丈夫决定投身药物研发，但起初融资不顺利时，段瑞这个北京大学药学院本硕毕业生、曾经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选择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主播。
3: 你俩现在每天都什么交流？
0: 就发一发信息。
3: 都发什么呢？
0: 他会给我发很多天马行空的，比如说 AI 又改变了哪个行业，
3: 蔡磊给你发的、
0: 将来人类会怎么样啊？他会给我发好多，
3: 还给你发这些呢，
0: 所以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一直没有变，只是病痛限制了很多他的身体。这个疾病给他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
3: 是
0: 很多痛苦，非常很多痛苦。
5: 最近2年，蔡磊几乎都被困在10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最大的慰藉与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1-2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减弱，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
3: 你现在身体你动不了，那如果你觉得麻了，甚至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怎么办呢？
2: 最近几个月我感受到渐冻症极度残忍的地方，过去包括我也无法理解和想象，就是全身禁锢后定期的狂躁以及水形的恐惧痛苦。我把这种感受整理出来了，播放一下。
3: 是视频我要去看吗？
2: 我写的文字1000多字，可以吗？我 AI 说给你。前两天一位渐冻症晚期病友对我说，他看到一名罪犯被执行注射死刑，药物进入静脉几秒钟便结束了生命，他竟然感到羡慕，为什么罪犯可以这样结束，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却不能？反正人早晚都要离开，一个人竟然会羡慕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包括过去的我，即使是日夜守候悉心照料患者的家属，也很难完全体会患者被禁锢在身体里的感受。过去6年多，我听过无数晚期病友述说，生不如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时我总是鼓励他们坚持，我曾经以为只要插上胃管 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只要继续卧床忍耐，把一天24小时一点一点熬过去，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发不出任何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依然无比清醒的绝望。有时仅仅十几秒钟的狂躁就足以把人的精神推到崩溃边缘，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结束这一切，让我从痛苦中解脱。更可怕的是，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这种恐怖便再也挥之不去，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未来无数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却知道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上一次我的身体又一次陷入狂躁和痛苦之中，躺下超过20分钟后，我全身无法移动，呼吸机压着喉咙，呼吸越来越不顺畅，脖子歪扭着，腿被压迫着，手指蜷缩在一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难受，可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挪动，更不可能自己调整姿势。不是一点点累积，痛苦不断放大，最后变成强烈的狂躁、恐惧和绝望，心里拼命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只能等待别人发现异常，不停地帮我调整。有时护理人员和母亲慌乱地围在身边抢救，我全身瘫软，不断滑落，甚至濒临死亡。被救回来以后，痛苦并没有结束，生活仍然要继续。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感觉，可以想象自己被绳索牢牢捆在床上，手脚和躯干都无法动弹，然后被按入水中，求生的本能让你疯狂挣扎，可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你想呼吸，想呼救，想让别人帮你挪动一下，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所有人都看着你，却未必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狂躁，它并不是普通的烦躁，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而是身体极度不适，呼吸受阻和完全无法动弹共同造成的精神崩溃。肉体在受苦，意识却被困在其中，只能清醒地感受每一秒钟，那种狂躁无处释放，那种恐惧无法逃避，那种绝望也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站着是折磨，坐着是折磨，躺下是折磨，睡觉同样是折磨。现在我每晚都很难入睡，无论怎样侧卧，全身都像无处安放，隐隐的不适逐渐变成不宁和狂躁。普通人在睡梦中会本能的翻身，而我只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哪里疼了，哪里麻了，哪里受到压迫了，都无法自行改变。你们可以试着想象十个小时保持同一个姿势，全身一动不动，脖子歪了不能转，手指蜷缩了不能伸，腿被压疼了不能挪，呼吸不畅却无法摘下设备，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身体的痛苦不断累积，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最后只剩下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过去我也无法理解病友为什么会一次次说不想活了，直到自己进入晚期，每天经历这种狂躁和窒息般的折磨，我才明白那并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句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化解的情绪，而是一个人被逼到生理和精神极限时发出的求救。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喊，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身体被禁锢，呼吸被压迫，声音被夺走，意识却始终清醒。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极度痛苦，像被捆绑着反复溺水，在每一次窒息、狂躁和绝望中清醒地等待别人理解并伸出援手。
3: 你一定是写了很久，写出那种在身体难过、精神受到极度折磨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平时身体有不舒服，会通过电脑这种打字的方式告诉亲人和旁边照顾你的人吗？
6: 本来我从来不想说，但近期我第一次认真总结，因为我意识到竟然我过去也不曾理解渐冻症有多么残忍。
2: 偶尔又给他们说，强烈的渴望死去或昏迷来结束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这种狂躁又无法摆脱。
5: 这是2024年8月蔡磊在失声前录制的一段视频。2025年12月30日视频发布时，他已经彻底无法说话了。那时候，距离2019年9月确诊渐冻症已过去整整6年。

0: 确诊那年，他41岁，是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家中也刚刚迎来新生命，命运却在那一刻骤然转向，医生给他判了3到5年的生命倒计时。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罕见病。200多年来，患者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5大绝症之首。确诊之初，蔡磊也经历过绝望与迷茫，甚至尝试过各种匪夷所思的疗法求生，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把资金、实验室、药企、患者和医院都链接起来，推动药物科研向渐冻症发起挑战。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他着手建立渐愈互助之家这个渐冻症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也呼吁病友捐献遗体与脑脊髓组织，为科研留下最宝贵的样本资源。
1: 确诊了以后，你马上就开始着手建了一个渐冻症患者的数据的平台。你为什么不马上想我怎么办，而是想到这个病种的人怎么办？
2: 因为确诊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残酷且低效的现实。即使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像樊东升教授这样研究渐冻症30多年的科学家，他们积累的病例样本也只有几千份。我希望发挥我长期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为攻克疾病做点事情。与其被动等待未知的特效药，不如主动整合所有病友资源，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这条路不可能短期见效，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位病友的数据都是在给整个患者群体抢时间。
0: 蔡磊将攻克渐冻症视作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如今渐愈互助之家触达的渐冻症患者已突破2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而最初的那几百位病友都是蔡磊一个一个沟通争取来的。他每天用右手打字长达16、7个小时，三餐全靠妻子端到书房。
1: 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你支持吗？
3: 所以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他想干就干，也没有说支持，没有说不支持。
1: 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吧。
3: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从你心里，你愿意他做吗？因为这费神呐、费力啊，又不是完全为他一个人。
3: 愿意吧。
1: 为什么愿意？
3: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他这么投入，他这么费劲儿、这么费时间、你知道他这么做是透支，透支对他的身体来说会加速它的恶化的进程，为什么不拦一下呢？
3: 首先就是这个透支和加会不会加速这个事儿，医学上其实没有定论，它是不确定的。那确定的事情是，如果我拦着他不让他做，我就等同于告诉他你静静等待死亡吧，不要瞎折腾了，认了吧。
1: 所以你就支持他做？
3: 所以我只能支持他做，因为这个是希望概率最大的，因为另外一个是零。
0: 在渐冻症患者中，像蔡磊这样病因不明的散发型病例约占90%，另有约10%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中 SOD1 基因突变是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后者而言，只要药物能够封印突变的基因，便能从源头上切断致病链条。而要推进药物研发，动物模型是第一道难关。当时 SOD1 突变小鼠主要依赖进口，单只综合成本高达数千至上万元，订货周期长达6到8个月，且供货量极为有限。为此，蔡磊决定与各方合作，在国内建立 SOD1 突变小鼠繁育基地，实现大批量自主繁育，并将这些模型小鼠无偿提供给科研团队使用。
1: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这个药不是治你这种渐冻症的，但是你仍然全力投入，包括钱，包括你有限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投入？
2: 患病后了解到2018年去世的年

0: 年轻病友，北大博士娄涛，非常惋惜。通过研究，我知道基因型病友其实有了明确靶点和救治的希望，不希望美丽生命早早凋亡，没有考虑钱，就是觉得我必须做，否则过去一直没有推进。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1: 从2022年年初开始，蔡磊发起或联合发起了四个公益基金，但要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他还需要找到一个高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尝试直播电商，希望通过直播收入为破冰事业持续输血。然而，直播间的主播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
2: 大家一起的用那个评论刷一个，蔡总是我们的小亚小苹果。
1: 从开播时仅有23个粉丝，到如今粉丝数超过500万，段瑞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3: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过没问过自己，我有多爱他？
4: 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呀。
3: 那因为什么？
4: 因为他要做的这个事儿，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
3: 你愿意干？
4: 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比如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捐赠孤独症，在那一天呢，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宣传，我可以请很多人过来录视频，就是因我获得了一个宽松，那我就能够把流量变成去弥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被落下的人。
1: 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3: 你从心底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报答他？
0: 他这么辛苦地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
5: 也不是说我真的想离婚，我是想你不能自私吧，你这个病明摆着要拖累别人一辈子，你刚结婚那就不拖累他呗，那其实也是考验他，对吧？他要真不想干了，那咱不能勉强别人，这也考验他。
1: 这是2022年蔡磊和段瑞的影像资料，那时候蔡磊还能行动，还能说话，他希望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段瑞。
3: 其实蔡磊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分开。
4: 嗯，
3: 你真的从来没想过？
4: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
3: 但是你能解脱？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说，
4: 我无法解脱呀，除非这件事情失忆了，你这件事你忘不掉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假如说我离开他了，我现在一定也是事业非常好的，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那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可能30岁、40岁、50岁，对于钱看得更重一点，但是60岁、70岁、80岁，当你真有足够的时间去展望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3: 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最起码你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不是很累，人也不会很累啊。
4: 就人一辈子，其实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一辈子，我轻轻松松一天好像赚到了，其实没有的。人真正要算的账是，你用你的寿命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寿命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对你这个群体和种族有意义的事？
1: 2024年1月。蔡磊和段瑞宣布将再捐出1亿，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
0: 前期我支持投入了上千万，但对于二期、三期庞大的花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让资金持续稳定的投入，最终必须依靠药企走通商业融资的逻辑。但我们知道，要打动资本，光靠呼吁和情怀没有用，必须拿真实的数据和疗效说话。
1: 创新药研发风险极高，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为加快研发节奏，蔡磊曾同时试用多种药物，最多时一天要服下60多粒。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渺茫的成功率，有人形容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
3: 90%都会失败的，这个比例是很大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有很多会是失败。
0: 实际上，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手畏脚。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1: 持续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机，一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的药物 RAG17 问世。借助蔡磊团队共建基地繁育的 SOD1 突变小鼠，科研团队仅用90多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2个月的动物药效评估。结果显示，渐冻症小鼠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2023年，26岁的渐冻症患者小刘被蔡磊团队选中，成为首批6位临床试用者之一。
5: 我们这些团队拼了三年了，我还没有给自己有用的药物出现。你真的好幸运，连我都羡慕你。好好配合，好好治，希望还是很大的。
1: 2年后，小刘的病情稳定，没有再发展。如今他不仅能站起来独立生活，还可以兼职工作。
6: 相当于我4年没走过路了，突然那天自己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刚开始会走路的那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3: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最后开发了一种药，是治别人的，不是治自己
4: 的。是的。
3: 那他忙的这一切为了什么？
4: 我理解啊，就是万里长征一定要往前走啊。万里长征如果都觉得难，就没有往前走了。就当我看到 SOD1 的那个药真的把人救了，我会觉得我参与到这件事儿，我这辈子当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能给自己交代了。
3: 这是得到，你失去了什么？
4: 其实没失去什么，因为人其实这辈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他就是一天一天的会老，人这辈子其实没什么可失去的。
1: 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将蔡磊送进了 ICU。那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出院后，为了避免传染，他必须单独隔离，由护理人员夜间陪护。这不是暂时的，而是一次不可逆的分离。
3: 跟他告别的时候，什么滋味？
4: 那个时候，蛮心碎的。他当时从家里走，那时候我床上2个枕头，你基本知道后半辈子剩你自己了，难受。
1: 尽管身体被禁锢，但蔡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与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力堪比数百位人类专家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 在极短时间内 AI 科研大脑深度梳理了人类过去

200年间，近40000篇渐冻症科研文献，将数百种药物的筛选与验证效率提升了几十至上百倍。2026年元旦，蔡磊在致渐冻症病友的新年公开信中写道：“科技正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向前狂奔，知识的复利效应与技术范式的剧烈切换，正在重塑。”

0: 也许就在未来12个月内，下一次颠覆性突破已在酝酿之中。
1: 这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还是说你就是笃信这个改变马上就会，很快就会到来？
2: 直到近期，社会各界和投资机构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刘等病友身体机能的长期改善，看到了我在新年信里公布的那些令人振奋的临床积极案例。我说未来12个月内可能就有颠覆性突破，这绝不是一句安慰剂，更不是给病友打鸡血。这是我在看过了全球成百上千条研发管线，跟无数顶尖科学家深度探讨后，亲耳听到的冰山碎裂的声音。
1: 嗯，
2: 我个人能不能撑到那一天不确定，但全人类攻克渐冻症的那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1: 蔡磊，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有这个病，所以你能够全身心的不计一切的投入。那么假如在你之后，会不会热度，不管是资金，在你之后会冷却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您说的这种担忧非常现实。当年起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火遍全球，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巨额募资，但热潮退去后也很快就降温了。因为如果只靠同情心、情怀和呼吁，热度是一定会消散的，这是必然的规律。但这次不同，如果我这几年仅仅是在做科普、四处呼吁，或者只是帮着筹钱，那等我这股风过去了，这件事肯定会迅速冷却。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我这几年真正在干的是用做企业创业的逻辑，搭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攻克渐冻症的底层基础设施体系。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笃信后继有人，我无比笃信，因为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只能靠同情心维持的摊子，而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只要这套机制在运转，只要数据在积累，就一定会有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或者下一个带着大资金的创业者，在这片田里种出解药。
0: 然而，创新药行业素来遵循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的双十定律。直播间里，段瑞的笑声时常响起，可镜头之外，他如履薄冰。直播电商大起大落，明天如何无人知晓，而眼前的每一场都不容亏损。
1: 你的压力，现在你遇到的困难，你可以跟蔡磊说吗？
3: 我会跟他说，我有时候会说。
1: 你需要分担，需要吧？
3: 克制。
1: 你有可以吐露、可以倾诉的人或者地方吗？
3: 其实现在挺难的，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有很多很遥远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但是我近处感觉都是非常依赖我。人在看到希望之前，很少人会真的相信的。你就不断的要告诉大家，你即使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蔡磊需要你的安慰吗？和打气吗？
3: 不太需要，他自己是很乐观，他乐观是超过我的。
4: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0: 这是今年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的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4: 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身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用来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蔡磊，我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啊，就是。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

0: 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的准备。
1: 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人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
0: 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呢，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找资金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而是为了救我身后的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所以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2: 蔡总您好，从我结束治疗到现在已经过去16个月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感觉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你的坚持是众多病友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3: 今年7月，小刘使用的国产新药 RAG17 首批临床数据登上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56%至6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1半以上，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目前该药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对蔡磊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0: 蔡磊，感谢你能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但是我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如果按照你以往的这个奋斗的轨迹的话，你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接受这次采访，那就意味着可能把你现在包括你坐不住，包括你难受，包括有的时候会流口水，都被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如果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的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说实话，让镜头对准我，让全社会看着我，无法站立，连脖子都直不起来，连话都说不出，甚至嘴巴歪斜，面部塌陷，口水连连的无力模样，对我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粉碎。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生机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渐冻症之所以过去200年都没被攻克，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它太残酷了，导致绝大多数病友在病情恶化后都选择了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家里，因为没有尊严，所以大家集体隐身了。可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种疾病的残酷，社会怎么会真正重视？资本怎么会入局？科学家怎么会有紧迫感？这就成了一个漆黑的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黑盒子，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自己最残破、最不堪的一面血淋淋地抛开给这个世界看。我既然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那我就必须站出来。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博取同情。我的处境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
3: 虽然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

0: 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和母亲聊家常。
1: 加您微信吧，哈哈，我追星。
2: 我希望能够从微信上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
1: 我会朋友圈汇报好消息，敬请关注。
0: 蔡磊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2: 蔡磊，谢谢你，你为了我这次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准备了很久很久，谢谢，特别感谢。我想送给你一件礼物，结果我就在网上去找，我知道你喜欢孙悟空，结果也巧了，我就找孙悟空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船，我想把这个船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因为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动，这个船都不会被这个波浪给淹了。那你看，关键是就算是翻过来，它还是能给出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我就想，你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即便你的世界天翻地覆了，可是你还是能找到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1: 很可爱，很喜欢，
2: 放在这儿，开开心心的。
1: 很可爱，很喜欢，谢谢，我会每天看到它。
2: 加油，
1: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未来更加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九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

0: 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2: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强热带风暴的中心9号20:30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00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9号18:00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00至10号20:00，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断，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

0: 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 どんどん 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3: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4: 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5: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6: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大规模袭击了位于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摩卡港的军事集结点和武器库，袭击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也门政府军发言人称，袭击导致7人死亡。另据也门政府媒体9号援引摩卡港负责人阿卜杜勒·马利克·沙拉比的话报道说，袭击波及港口内的民用设施，防空部队在摩卡上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7: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8: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7: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8: Non ce la possiamo fare da soli perché poi servono degli investimenti e un'azienda piccola non è in grado di fare investimenti. A parte il fatto che la burocrazia è talmente complicata che al momento in cui viene accolta e realizzi passano mesi se non anni e questo non semplifica. Quindi c'è un disallineamento tra il supporto e l'effettivo bisogno.
9: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1: 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当地时间7号至8号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比赛在巴黎市中心地段的比尔哈凯姆桥一带举行。参赛选手从20米高台纵身跳下，他们身后不远处就是埃菲尔铁塔。但在比赛前还有小插曲，6号人们在比赛河段的上游观测到石油或燃料的痕迹，并检测出碳氢化合物，主办方因此取消了当天在塞纳河上的训练。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移民危机为何会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余波未平折射出哪些深层问题与矛盾？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西班牙移民风暴。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本周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余波未平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
0: 当地时间8月6号，西班牙休达，在绝大多数移民被

0: 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此。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
1: Porque los centros de acogida de migrantes, adultos y menores se encuentran en situación de colapso, con lo que la avalancha ha derivado en una emergencia humanitaria de enorme envergadura.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休达的移民接收中心里还滞留着数百名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根据西班牙法律，18岁以下的儿童不易被驱逐出境，虽然会面临重重困难，但他们希望可以借机留下来。而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2: Lo que ha ocurrido ahora en Ceuta no es migración. Y eso no podemos catalogarlo como migración. Eso es la utilización de los ciudadanos marroquíes como arma política.
0: 过去几天，休达究竟发生了什么？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休达。
3: Segundo lugar,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2天之内，超过70000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休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如今，小小的休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
3: Parece que esta lectura de la sentencia del Tribunal Supremo pues ha corrido como la pólvora durante estas últimas horas por las redes de mafia que trafican con seres humanos.
0: 实际上，早在7月24号，休达当地媒体就发现，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人开始增多。
4: Pero todos quiero España porque España ofrece grandes oportunidades estudiar español.
0: 之后，一些从摩洛哥出发的移民举着自拍杆直播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5: Our reporter spoke with who had made the crossing said that they saw that video and it was part of what encouraged them.
0: 法国世界报调查发现，脸书、WhatsApp、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上长期存在大量关注偷渡休达的账号、页面和群组。而桑切斯所说的最高法院判决，就像在这些早已堆积起的干柴中点了一把火。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翻越陆路围栏闯入休达、梅利利亚的非法移民可被当场立即遣返，但经由游泳、浮具从海路登陆的移民不得未经法定审查直接驱逐，必须走完庇护申请、身份核验全套司法流程。
6: We can certainly assume that this ruling caused in a way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rong people who then used it to spread misinformation online.
0: 其中一类假消息称，只要游泳进入休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
7: Rumors have been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claiming that the Spanish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people who reach Spain by swimming could be granted special status. This is completely false.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休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0: 西乌达，西班牙一块位于北非的飞地，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这种奇怪的现状追根溯源，则是深重的殖民历史遗留造成的。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西乌达。1668年，葡萄牙又通过里斯本条约将其割让给了西班牙。
1: Y desde entonces Ceuta pertenece al Reino de España, ¿no? Tiene su argumento sobre el tema.
0: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一直主张对休达和梅利利亚拥有主权，但西班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
2: Ceuta y Melilla son parte justamente de esa ideología de Gran Marruecos y que pesa mucho en los últimos días, en las últimas semanas.
0: 法新社因此猜测。西乌达危机背后或许与摩洛哥放松边境管制有关。据目击者称，在与西乌达接壤的芬尼迪克镇，一些靠近边境的路障和检查站近期都被撤除。摩洛哥警察冲我们喊：“快走，快走，快走，快跑到西班牙去！”
3: They're pretty good about patrolling the shore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gets around security and tries to swim to Spain. There's some diplomatic friction between Spain and Morocco, so it looks like that may have played a part in this.
0: 这里提到的两国外交摩擦，则又关联到了另一片土地的归属——西撒哈拉。1884年，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并于1958年宣布将其作为海外省。1975年，随着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衰落，摩洛哥向西撒哈拉发起绿色进军，在国王号召下，35万人跨越边境线进入西撒哈拉地区，目的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该地的控制。
4: علينا أن نقوم بمسيرة خضراء من شمال المغرب إلى جنوبه ومن شرق المغرب إلى غربه。
0: 西班牙被迫撤出后，西撒哈拉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共同接管，但这遭到受阿尔及利亚支持的当地武装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对，双方因此爆发了长达16年的西撒哈拉战争。在联合国调停下，双方于1991年签订停火协议，摩洛哥控制西撒哈拉80%的土地，剩下20%由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直到2020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维持了近30年的停火协议破裂。而此时，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态度则魔幻般地把西乌达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外交争端中。2021年，西班牙允许波利萨利奥阵线领导人卜拉辛加利入境接受新冠肺炎治疗，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大约10000人游泳进入休达，爆发严重移民危机。
5: All borders, cities and all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rtant ports and borders, use from time to time as leverage, namely to reduce security at borders in order to leverage another demand.
0: 2022年，西班牙桑切斯政府转而支持摩洛哥针对西撒哈拉的方案，缓和了两国关系。
6: Hoy iniciamos una nueva etapa en nuestras relaciones con Marruecos y cerramos definitivamente una crisis con un socio estratégico.
0: 然而，此举又导致西班牙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背后的阿尔及利亚之间出现外交裂痕。为了修复关系，今年7月20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到访阿尔及利亚，对西阿关系的表态也发生微妙变化。
7: Desde España, querido presidente, valoramos especialmente la posición de Argelia como socio estratégico y un socio fiable.
0: 有分析认为，或许正是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并引发了几天后的休达危机。不过，在这种猜测之外，休达事件还牵涉到了更多国家和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摩洛哥王位日之际，向摩洛哥国防致贺词，他特意重申，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而特朗普也收到来自摩洛哥的一份特殊礼物，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速公路。
8: And the highway is named of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t may sound like something

0: a rumor, but it's been confirmed by the Moroccan king himself.
1: 美墨关系如此热络并不让人意外，早在六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双方就已为关系升温做好铺垫。
2: To forge this tremendous agreement, it will be known as the Abraham Accord.
1: 2020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为使摩洛哥加入该协议，美国采用一张新版摩洛哥地图，公开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主权。
3: This map will be presented to His Majesty King Mohammed VI.
1: 摩洛哥也投桃报李，当年12月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六年后，如果把目光从北非海岸移向中东，可隐约看到修达移民风暴背后暗藏的更深也更复杂的地缘博弈。7月31号，当修达危机进入高潮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在社交媒体讽刺， 西班牙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对以色列指手画脚，或许在继续教训我们之前，他应该先向世界解释一下为什么至今仍在非洲保留着殖民地。西班牙交通大臣奥斯卡·普恩特则发文反击，我不希望西班牙变成特朗普或内塔尼亚胡的附属机构。对此，昆西·晋泽经纶研究所不禁发问， 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在利用针对西班牙的移民勒索危机牟利？ 2019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儿子亚伊尔·内塔尼亚胡就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修达和梅利利亚的地图，配文称：亲爱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想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伊斯兰土地吗？这里是个不错的起点。
4: They have been a very close strategic and military partner of Israel. So when Israel wants something from Morocco, they get it.
1: 7月1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拨款法案，其附带的报告首次以书面形式质疑称，修达和梅利利亚是由西班牙管理的城市，但位于摩洛哥领土上，并仍是摩洛哥长期主张的对象。报告还显示，将向摩洛哥拨出至少4000万美元国防安全资金。
5: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桑切斯政府在巴以冲突和伊朗战事上与美国的不配合态度不满。外界普遍认为，修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修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英国《新政治》夹杂志则直言，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 而在西班牙机密报看来，修达事件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局部较量，而西方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重构。或许对西班牙来说，比移民潮更可怕的是，当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却发现盟友已经站在了对手那边，甚至还在背后推波助澜。
1: 8月4号，为应对修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
6: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 was preserved.
1: 然而，欧盟的体面发生却无法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裂痕。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修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 7月31号，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He
7: accused some EU leaders of attacking Spain during this crisis, of essentially playing political games, weaponizing what happened in Ceuta rather than showing solidarity, and that was of course aimed at Italy.
1: 事实上，修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修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 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

0: 会。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1: Know that they need migrants. They really need these people to stay and to work, but are actually led by right-wing rhetorics against migrants.
0: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不会重演。这是德国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
2: Wir haben so vieles geschafft, wir schaffen das。
0: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
3: Europe back in 2015 absorbed roughly 1 million refugees. In Ceuta now, almost all the migrants who crossed have returned to Morocco.
0: 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纪念历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份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
4: Da oggi Lampedusa dice basta! Nessuno più! Questo messaggio deve passare sia all'Europa e sia al governo che i lampedusani sono stanchi!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1: We will work together on an anti-smuggling operational partnership, and we will support Tunisia with border management.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
5: Externaliz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with states across all regions increasingly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for migration and asylum to other countries。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非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
6: Artık kapılar açılmıştır. Şu anda sizler bu yükten nasibinizi alacaksınız.
0: 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

0: 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明镜周刊》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而休达危机的余波也传到了大西洋彼岸。7月3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电影《僵尸世界大战》的片段，配文称：“西班牙的形势看起来太疯狂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则一如既往地抨击了左派全球主义政策，感谢上帝，特朗普总统当选了，我们国家的边境不再像这样。而承受着伊朗战事巨大压力的特朗普则把话题引向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1: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If we're not in office, our country will be invaded at levels that made Spain look small time.
0: 当休达危机被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消费利用时，其所暴露出的全球秩序深层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
2: I prefer to die here than to go my back to go back step。
0: 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1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2: I am not a Moroccan. If they should return me, they should return me to my country. And this is this situation. Can you return the people to the country that which is having a conflict or crisis war? We are human.
0: 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
3: فإذن هناك يكون هذا العنصر ديال الفجو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هو العامل الجوهري والأساسي في ما نسميه هنا المرور إلى الفعل الباساج على العكت لأن ما بين أنك تفكر وتخطط وتستجب هي مراحل كبيرة جدا ولكن الدافع الأساسي والجوهري اللي كيخليك تمر للفعل هي هذه الفجوة حقيقة。
4: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休达危机将如何发酵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这场危机撕开的不仅是欧盟团结和政策共识表象下的一道道裂痕，更是西方国家为了各自利益与权力斗争将移民议题武器化的残酷现实。而最终承受苦难的只有那些貌似偷渡的普通人。
0: 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4: 近日被媒体称为足球之王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了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就在大概一个月前，因凡蒂诺还站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享受赛事成功举办带来的声望，而眼下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6: 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 国际

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

0: 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的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亚足联、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前进等项目增加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四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在英国第四新闻网看来，扩员、增收、发钱已经成为因凡蒂诺屡试不爽的法宝。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仅约50万的非洲岛国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籍籍无名的39岁门将沃西尼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6月15号，在佛得角的世界杯首秀上，沃西尼亚完成7次关键扑救，帮助球队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西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队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3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后，沃西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身价从50000欧暴涨至500000欧。
1: I think they're the example that FIFA is going to use to say expansion is not this big bad wolf you should be afraid of。
0: 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接见。
2: Équipe nationale, mais aussi qui vont accueillir le monde pour la Coupe du Monde de 2030, qui va être la plus belle, évidemment, de l'histoire. Elle ne peut être que la plus belle parce qu'on est dans le plus beau pays ici au Maroc. Donc, Dima Maghreb, toujours vive le Maroc et merci.
0: 泰晤士报指出，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6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一天前的8月6号，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亲王对媒体透露，2025年约旦国家队打进阿拉伯杯决赛后，应得奖金被国际足联拖欠了长达8个月，最近却突然到账了。不过放眼全球，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美国的态度。8月3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遭遇逼宫危机的因凡蒂诺多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援助。第二天，国际足联就在社交媒体上辟谣称，这一报道纯属虚构。
3: Did FIFA or Mr. Infantino speak to you about their proposal to sell a stake in
4: the World Cup? No, I never spoke to him.
0: 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美国总统与国际足联此时忙着避嫌，其中自有原因。
5: When it comes to the sell-off plans, an American venture capital firm called Thrive Eternal is set to lead the investor group. It was founded earlier this year by Josh Kushner.

0: the brother-in-law of President Trump's daughter, Ivanka. The proposal follows years of Infantino making overt attempts to deepen his and FIFA's ties to Donald Trump.
1: 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二十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队扩大至24队，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
2: And in fact, you could say some of the decisions that are taken by FIFA have more consequenc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so many countries, big and small, compared to the UN.
1: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19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尤其是由主席和20余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力，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 ISL 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后，他的长期盟友塞普布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位，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
3: Havelange was nakedly corrupt and he took bribes, that's well documented. Sepp Blatter was very different. He was addicted to power. There was a cabal of nakedly corrupt committee men within FIFA, and Mr. Blatter ignored their excesses because he relied on their support to keep himself in power.
1: 2010年1月，非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迪亚洛与3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见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
4: We met with all three of the FIFA exco members that evening, one following another.And the same exact scenario, the exact exchange, the promise of $1.5 million and the promise afterwards of support for the Qatar 2022 bid. It was very open on the table. This is what we're giving you. This is what we want. Yes, no, thank you. Goodbye.
5: 22 FIFA World Cup is Qatar.
1: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誓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界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5年7月20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苏黎世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被抗议者怒甩一脸钞票，这一幕也永远载入了国际足联的历史。
6: When you speak about FIFA, you don't speak about football anymore, and we have to bring back football.
1: 2016年，伊凡蒂诺打着拯救者的旗号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在美国广播公司看来，因凡蒂诺深谙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语言套路，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形象，以全球。

0: 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
1: 当世界杯成为国家外交、商业资本和全球影响力的交汇点，国际足联主席究竟是一位体育管理者，还是一位拥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非国家领导人？英国卫报认为，围绕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的争议，表面上是一次商业改革风波，实则反映了国际足联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足联的危机该如何破局？关键不是叫停一个项目，而是重构这个全球足球权力体系。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1时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三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9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

0: 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2: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3: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0: 9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断，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

0: 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方部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五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5年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八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3: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 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

0: 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1: 南非警方9号说，南非开普敦8号晚至9号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声明称，枪击分别发生在开普敦的卡耶蒂查、古古莱图和兰加，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方。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3: 按照他的作息，现在这个时间是他应该干嘛的时候？
4: 是他会办公，他会在手机上就是看同事的信息，
3: 嗯，
4: 然后他会有时候也会看一点儿就科研那边的资料。
3: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他，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
4: 对，是的，是的，是的，特意安排的。
3: 好好好
4: 好。Hello，Hello，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3: 那你好，蔡磊。
5: 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蔡磊与渐冻症抗争了将近7年，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
3: 你多长时间不见段瑞了？想不想他，蔡磊？
4: 在打字。
6: 董健老师好。每天我们都聊天的。
3: 不是每天都见面啊。
4: 嗯，不是，不是。
3: 刚才段瑞说你们可能2周才能见一次面，你想他吧，想见到他吧。
6: 我们想。
3: 想见到，那你就多抽空来让他看到你啊。
4: 不行，那边都停摆了。
3: 拿不出这10分钟啊，
4: 停摆了就。

0: 泰磊的妻子段瑞四年前开启直播带货，为攻克渐冻症的科研项目筹集资金。他每周直播五场，几乎从未间断。
1: 他太忙太累了。
2: 他很理解你。
1: 我也非常忙。
2: 你见到他开心啊？很开心的。
1: 开心。
0: 泰磊的病情已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衰退，任何一次轻微的感冒或呛咳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为了防止飞沫传播，采访之前我们在他的电脑桌前架设了一块隔板。
1: 速度会慢点，仰头。可以了。
2: 我在采访你之前把我想问的问题大概列一个单子让你先看看，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些时间准备，我们交流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不用那么累，商量好的这个顺序。
3: 谢谢你，体贴入微。
2: 你的声音了，真好。
3: 谢谢您体贴入微。
0: 借助人工智能，蔡磊可以随意切换音色，甚至重现自己原本的声音。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远不止于此。
4: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0: 在2026年8月9日播出的2026中国 AI 盛典中，蔡磊获评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盛典现场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29岁的渐冻症女孩小刘。得益于蔡磊团队推动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 RAG17， 小刘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这种药物对蔡磊无效，因为它属于散发型渐冻症，病因不明。
2: 当这个药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网友留言说蔡磊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研制出来的药是给别人治病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什么呢？
3: 很多人误解了，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买我自己的命。五年前的采访视频有的刚刚公开，当时采访者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说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病人不要再面对绝望和死亡。
2: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
3: 必须一起努力，因为关注太少。过去6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有趣的是 AI 盛典现场观众席上就有一位持续支持我的国内一家头部基金公司负责人还发我了视频，表达非常感动，会继续支持渐冻症融资和攻克。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在慢慢涌进来。
0: 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过去6年，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前研究，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如今尽管只能依靠眼控仪每分钟输入60字符左右，他仍坚持每天工作10个小时。
2: 你是为了以后为别人垫平一条道路，但是你爱人愿意吗？你妈妈愿意吗？
3: 其实过去几10年都一样，更多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我觉得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我的爱人也理解我、支持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攻克事业，至今未领一分钱工资。

0: 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价值的崇高实现。
1: 蔡磊确诊时，段瑞还在哺乳期，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当丈夫决定投身药物研发，但起初融资不顺利时，段瑞这个北京大学药学院本硕毕业生，曾经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选择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主播。
2: 你俩现在每天都什么交流？
3: 就发一发信息，
2: 发什么呢？
3: 他会给我发很多天马行空的，比如说 AI 又改变了哪个行业，
2: 蔡磊给你发的，
3: 将来人类会怎么样啊？他会给我发好多，
2: 还给你发这些呢。
3: 所以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一直没有变，只是病痛限制了很多他的身体。这个疾病给他身体带了很多很多的痛苦，很多痛苦，非常很多痛苦。
1: 最近两年，蔡磊几乎都被困在十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最大的慰藉与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一两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减弱，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
2: 你现在身体你动不了，那如果你觉得麻了，甚至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怎么办呢？
0: 最近几个月我感受到渐冻症极度残忍的地方，过去包括我也无法理解和想象，就是全身禁锢后定期的狂躁以及水型的恐惧痛苦。我把这种感受整理出来了，播放一下。
2: 是视频我要去看吗？
0: 我写的文字1000多字，可以吗？我 AI 说给你。前两天一位渐冻症晚期病友对我说，他看到一名罪犯被执行注射死刑，药物进入静脉，几秒钟便结束了生命。他竟然感到羡慕，为什么罪犯可以这样结束，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却不能？反正人早晚都要离开，一个人竟然会羡慕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包括过去的我，即使是日夜守候，悉心照料患者的家属，也很难完全体会患者被禁锢在身体里的感受。过去6年多，我听过无数晚期病友述说，生不如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时我总是鼓励他们坚持，我曾经以为只要插上胃管，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只要继续卧床忍耐，把一天24小时一点一点熬过去，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发不出任何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依然无比清醒的绝望。有时仅仅十几秒钟的狂躁就足以把人的精神推到崩溃边缘，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结束这一切，让我从痛苦中解脱。更可怕的是，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这种恐怖便再也挥之不去，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未来无数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却知道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上一次我的身体又一次陷入狂躁和痛苦之中，躺下超过20分钟后，我全身无法移动，呼吸机压着喉咙，呼吸越来越不顺畅，脖子歪扭着，腿被压迫着，手指蜷缩在一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难受，可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挪动，更不可能自己调整姿势。不是一点点累积，痛苦不断放大，最后变成强烈的狂躁、恐惧和绝望，心里拼命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只能等待别人发现异常，不停地帮我调整。有时护理人员和母亲慌乱地围在身边抢救，我全身瘫软，不断滑落，甚至濒临死亡。被救回来以后，痛苦并没有结束，生活仍然要继续。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感觉，可以想象自己被绳索牢牢捆在床上，手脚和躯干都无法动弹，然后被按入水中，求生的本能让你疯狂挣扎，可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你想呼吸，想呼救，想让别人帮

0: 你挪动一下，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所有人都看着你，却未必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狂躁，它并不是普通的烦躁，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而是身体极度不适、呼吸受阻和完全无法动弹共同造成的精神崩溃。肉体在受苦，意识却被困在其中，只能清醒地感受每一秒钟。那种狂躁无处释放，那种恐惧无法逃避，那种绝望也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站着是折磨，坐着是折磨，躺下是折磨，睡觉同样是折磨。现在我每晚都很难入睡，无论怎样侧卧，全身都像无处安放，隐隐的不适逐渐变成不宁和狂躁。普通人在睡梦中会本能的翻身，而我只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哪里疼了，哪里麻了，哪里受到压迫了，都无法自行改变。你们可以试着想象，十个小时保持同一个姿势，全身一动不动，脖子歪了不能转，手指蜷缩了不能伸，腿被压疼了不能挪，呼吸不畅却无法摘下设备，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身体的痛苦不断累积，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最后只剩下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过去我也无法理解病友为什么会一次次说不想活了，直到自己进入晚期，每天经历这种狂躁和窒息般的折磨，我才明白那并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句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化解的情绪，而是一个人被逼到生理和精神极限时发出的求救。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喊，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身体被禁锢，呼吸被压迫，声音被夺走，意识却始终清醒。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极度痛苦，像被捆绑着反复溺水，在每一次窒息、狂躁和绝望中清醒地等待别人理解并伸出援手。
1: 你一定是写了很久，写出那种在身体难过、精神受到极度折磨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平时身体有不舒服，会通过电脑这种打字的方式告诉亲人和旁边照顾你的人吗？
2: 本来我从来不想说，但近期我第一次认真总结，因为我意识到竟然我过去也不曾理解渐冻症有多么残忍。
0: 偶尔又给他们说，强烈的渴望死去或昏迷来结束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这种狂躁又无法摆脱。
3: 这是一条生存之谜，但除此时我们都希望不要有破防的那天，因为当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无法说话了。
4: 这是2024年8月蔡磊在失声前录制的一段视频。2025年12月30日视频发布时，他已经彻底无法说话了。那时候，距离2019年9月确诊渐冻症已过去整整6年。确诊那年，他41岁，是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家中也刚刚迎来新生命，命运却在那一刻骤然转向，医生给他判了3到5年的生命倒计时。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罕见病，200多年来患者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5大绝症之首。确诊之初，蔡磊也经历过绝望与迷茫，甚至尝试过各种匪夷所思的疗法求生，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把资金、实验室、药企、患者和医院都链接起来，推动药物科研向渐冻症发起挑战。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他着手建立渐愈互助之家这个渐冻症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也呼吁病友捐献遗体与脑脊髓组织，为科研留下最宝贵的样本资源。

0: 确诊了以后，你马上就开始着手建了一个渐冻症患者的数据的平台。你为什么不马上想我怎么办，而是想到这个病种的人怎么办？
1: 因为确诊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残酷且低效的现实。即使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像樊东升教授这样研究渐冻症三十多年的科学家，他们积累的病例样本也只有几千份。我希望发挥我长期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为攻克疾病做点事情。与其被动等待未知的特效药，不如主动整合所有病友资源，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这条路不可能短期见效，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位病友的数据都是在给整个患者群体抢时间。
2: 蔡磊将攻克渐冻症视作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如今渐愈互助之家触达的渐冻症患者已突破20000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而最初的那几百位病友都是蔡磊一个一个沟通争取来的。他每天用右手打字长达16-17个小时，三餐全靠妻子端到书房。
0: 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你支持吗？
3: 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他想干就干，也没有说支持，没有说不支持。
0: 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从你心里，你愿意他做吗？因为这费神呐、费力啊，又不是完全为他一个人。
3: 愿意吧。
0: 为什么愿意？
3: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他这么投入，他这么费劲儿、这么费时间、你知道他这么做是透支，透支对他的身体来说会加速他的恶化的进程，为什么不拦一下呢？
3: 首先就是这个透支和加会不会加速这个事儿，医学上其实没有定论，它是不确定的。那确定的事情是，如果我拦着他不让他做，我就等同于告诉他你静静等待死亡吧，不要瞎折腾了，认了吧。
0: 所以你就支持他做？
3: 所以我只能支持他做。
0: 嗯，
3: 因为这个是希望概率最大的，因为另外一个是零。
2: 在渐冻症患者中，像蔡磊这样病因不明的散发型病例约占90%，另有约10%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中 SOD1 基因突变是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后者而言，只要药物能够封印突变的基因，便能从源头上切断致病链条。而要推进药物研发，动物模型是第一道难关。当时 SOD1 突变小鼠主要依赖进口，单只综合成本高达数千至上万元，订货周期长达6-8个月，且供货量极为有限。为此，蔡磊决定与各方合作，在国内建立 SOD1 突变小鼠繁育基地，实现大批量自主繁育，并将这些模型小鼠无偿提供给科研团队使用。
0: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这个药不是治你这种渐冻症的，但是你仍然全力投入，包括钱，包括你有限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投入？
1: 患病后了解到2018年去世的年轻病友北大博士娄涛非常惋惜。通过研究我知道基因型病友其实有了明确靶点和救治的希望，不希望美丽生命早早凋亡，没有考虑钱，就是觉得我必须做，否则过去一直没有推进。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2: 从2022年年初开始，蔡磊发起或联合发起了4个公益基金，但要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他还需要找到一个高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尝试直播电商，希望通过直播收入为破冰事业持续输血。然而，直播间的主播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
4: 大家一起的用那个评论刷一个蔡总是我们的小亚小苹果。
1: 哎，那啥。
2: 从开播时仅有23个粉丝，到如今粉丝数超过500万，段瑞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

0: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过没问过自己，我有多爱他？
1: 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呀。
0: 那因为什么？
1: 因为他要做的这个事儿，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
0: 你愿意？
1: 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比如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捐赠孤独症，在那一天呢，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宣传，我可以请很多人过来录视频，就是因我获得了一个宽松，那我就能够把流量变成去弥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被落下的人。
2: 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0: 你从心底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报答他？
3: 他这么辛苦的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
4: 也不是说我真的想离婚，我是想你不能自私吧，你这个病明摆着要拖累别人一辈子，你刚结婚那就不拖累他呗，那其实也是考验他，对吧？他要真不想干了，那我咱不能勉强别人，这也考验。
2: 这是2022年蔡磊和段瑞的影像资料，那时候蔡磊还能行动，还能说话，他希望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段瑞。
0: 其实蔡磊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分开。
1: 嗯嗯，
0: 你真的从来没想过？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
0: 但是你能解脱？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说，
1: 我无法解脱呀，除非这件事情失忆了。你这件事你忘不掉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假如说我离开他了，我现在一定也是事业非常好的，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那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可能30岁、40岁、50岁对于钱看得更重一点，但是60岁、70岁、80岁，当你真有足够的时间去展望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0: 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嗯，
0: 最起码你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不是很累，人也不会很累啊。
1: 就人一辈子，其实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一辈子，我轻轻松松一天好像赚到了，其实没有的。人真正要算的账是，你用你的寿命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寿命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对你这个群体和种族有意义的事？
2: 2024年1月。蔡磊和段瑞宣布将再捐出1亿，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
3: 前期我支持投入了上千万，但对于2期、3期庞大的花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让资金持续稳定的投入，最终必须依靠药企走通商业融资的逻辑。但我们知道，要打动资本，光靠呼吁和情怀没有用，必须拿真实的数据和疗效说话。
2: 创新药研发风险极高，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为加快研发节奏，蔡磊曾同时试用多种药物，最多时一天要服下60多粒。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渺茫的成功率，有人形容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
0: 90%都会失败的，这个比例是很大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有很多会是失败。
3: 实际上，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

0: 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手畏脚。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1: 持续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机，一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的药物 RAG17 问世。借助蔡磊团队共建基地繁育的 SOD1 突变小鼠，科研团队仅用90多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2个月的动物药效评估。结果显示，渐冻症小鼠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2023年，26岁的渐冻症患者小刘被蔡磊团队选中，成为首批6位临床试用者之一。
2: 我们这些团队拼了三年了，我还没有给自己有用的药物出现。你真的好幸运，连我都羡慕你。好好配合，好好治，希望还是很大的。
1: 2年后，小刘的病情稳定，没有再发展。如今他不仅能站起来独立生活，还可以兼职工作。
3: 相当于我4年没走过路了，突然那天自己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刚开始会走路的那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4: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最后开发了一种药，是治别人的，不是治自己
5: 的。是
4: 的，
5: 是的。
4: 那他忙的这一切为了什么？
5: 我理解啊，就是万里长征一定要往前走啊。万里长征，如果都觉得难，就没有往前走了。就当我看到 SOD1 的那个药真的把人救了，我会觉得我参与到这件事儿，我这辈子当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能给自己交代了。
6: 这是得到，你失去了什么？
5: 其实没失去什么，因为人其实这辈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他就是一天一天的会老，人这辈子其实没什么可失去的。
1: 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将蔡磊送进了 ICU。那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出院后，为了避免传染，他必须单独隔离，由护理人员夜间陪护。这不是暂时的，而是一次不可逆的分离。
4: 跟他告别的时候，什么滋味？
5: 那个时候，蛮心碎的。他当时从家里走，那时候我床上2个枕头，你基本知道后半辈子剩你自己了，难受。
1: 尽管身体被禁锢，但蔡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与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力堪比数百位人类专家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在极短时间内， AI 科研大脑深度梳理了人类过去200年间近40000篇渐冻症科研文献，将数百种药物的筛选与验证效率提升了几十至上百倍。2026年元旦，蔡磊在致渐冻症病友的新年公开信中写道：“科技正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向前狂奔，知识的复利效应与技术范式的剧烈切换，正在重塑人类理解生命与自身的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也许就在未来12个月内，下一次颠覆性突破已在酝酿之中。”
7: 这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还是说你就是笃信这个改变马上就会很快就会到来？
0: 直到近期，社会各界和投资机构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刘等病友身体机能的长期改善，看到了我在新年信里公布的那些令人振奋的临床积极案例。我说未来12个月内可能就有颠覆性突破，这绝不是一句安慰剂，更不是给病友打鸡血。这是我在看过了全球成百上千条研发管线，跟无数顶尖科学家深度探讨后，亲耳听到的冰山碎裂的声音。

0: 我个人能不能撑到那一天不确定，但全人类攻克渐冻症的那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1: 蔡磊，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有这个病，所以你能够。

0: 遍全球，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巨额募资。但热潮退去后，也很快就降温了，因为如果只靠同情心、情怀和呼吁，热度是一定会消散的，这是必然的规律。但这次不同，如果我这几年仅仅是在做科普、四处呼吁或者只是帮着筹钱，那等我这股风过去了，这件事肯定会迅速冷却。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我这几年真正在干的是用做企业创业的逻辑，搭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攻克渐冻症的底层基础设施体系。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笃信后继有人，我无比笃信，因为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只能靠同情心维持的摊子，而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只要这套机制在运转，只要数据在积累，就一定会有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或者下一个带着大资金的创业者，在这片田里种出解药。
1: 然而，创新药行业素来遵循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的双十定律。直播间里，段瑞的笑声时常响起，可镜头之外，他如履薄冰。直播电商大起大落，明天如何无人知晓，而眼前的每一场都不容亏损。
2: 你的压力，现在你遇到的困难，你可以跟蔡磊说吗？
3: 我会跟他说，我有时候会说，
2: 你需要分担，需要吧？
3: 克制。
2: 你有可以吐露、可以倾诉的人或者
3: 没
2: 地
3: 有，
2: 方吗？
3: 其实现在挺难的，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有很多很遥远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但是我近处感觉都是非常依赖我。人在看到希望之前，很少人会真的相信的。你就不断的要告诉大家，你即使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2: 蔡磊需要你的安慰吗？和打气吗？
3: 不太需要，他自己是很乐观，他乐观是超过我的。
4: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1: 这是今年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的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4: 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2: 蔡磊，我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啊，就是。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的准备？
0: 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人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
2: 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呢，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找资金，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而是为了救我身后那成千上万在绝望中等死的病人。所以，您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这款药最终能如期上市，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 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

0: 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1: 嗯。
0: 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2: 蔡总您好，从我结束治疗到现在已经过去16个月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感觉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你的坚持是众多病友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3: 今年7月，小刘使用的国产新药 RAG17 首批临床数据登上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56%至6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1半以上，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目前，该药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对蔡磊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1: 蔡磊，感谢你能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但是我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就如果按照你以往的这个奋斗的轨迹的话，你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接受这次采访，那就意味着可能把你现在包括你坐不住，包括你难受，包括有的时候会流口水，都被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如果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的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说实话，让镜头对准我，让全社会看着我，无法站立，连脖子都直不起来，连话都说不出，甚至嘴巴歪斜、面部塌陷、口水连连的无力模样，对我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粉碎。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生机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渐冻症之所以过去200年都没被攻克，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它太残酷了，导致绝大多数病友在病情恶化后都选择了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家里，因为没有尊严，所以大家集体隐身了。可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种疾病的残酷，社会怎么会真正重视？资本怎么会入局？科学家怎么会有紧迫感？这就成了一个漆黑的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黑盒子，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自己最残破、最不堪的一面，血淋淋地抛开给这个世界看。我既然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那我就必须站出来。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博取同情。我的处境，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
3: 虽然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和母亲聊家常。
4: 加您微信吧，哈哈，我追星。
1: 我希望能够从微信上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
4: 我会朋友圈汇报好消息，敬请关注。
3: 蔡磊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1: 蔡磊，谢谢你，你为了我这次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准备了很久很久，谢谢。特别感谢，我想送给你一件礼物，结果我就在网上去找，我知道你喜欢孙悟空，结果也巧了，我就找孙悟空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船，我想把这个船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因为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动，这个船都不会被这个波浪给淹了。那你看，关键是，就算。

0: 但是翻过来，它还是能给出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我就想，你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即便你的世界天翻地覆了，可是你还是能找到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1: 很可爱，很喜欢，
0: 放在这儿，开开心心的。
1: 很可爱，很喜欢，谢谢，我会每天看到它。
0: 加油！
1: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未来更加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九号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九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九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0: 见。
1: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20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9号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面对携带大量水汽的白海豚，一座座水库直面大考。在受影响区域，各地提前预泄腾库容，实时在线监控，加强预警预报，确保水库渡汛安全。
2: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云南等七省市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为防范白海豚，浙江水利部门充分利用数字孪生平台进行全流域雨情水情动态研判，实现水利工程科学调度。在温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正运用数字孪生飞云江平台对流域内雨情水情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控。该平台集成了温州全市20座大中型水库预报调度模型，可模拟台风登陆前后各类极端降雨工况，并自动生成山洪、风暴潮、水库风险预警提示单。
3: 现在山区水库的水情怎么样？
4: 现在山区水库呢，我们总体的情况是这个正常的啊。
2: 全域物联感知网北斗监测终端不间断采集水雨情、大坝安全监测数据，实时汇总至数字孪生飞云江，覆盖温州全市255处重要河道断面、72公里堤防、408公里沿海海塘等点位。该平台还会自动推送高风险点位，大幅压缩汛情研判、工程调度时长，为水库预泄和流域调度提供科学依据。
5: 不需要人工的去算啊，入库多少，出库多少，然后库容蓄泄多少，这些数据我们都录入到我们这个整个水雨情这个系统里面啊。雨情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啊，实际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啊就可以做出调度。
2: 依托省级、区域、市级三级协同的数字孪生水网格局，浙江全省持续开展流域洪水和山洪预报预警等工作。截至8月9号9时，累计检查水库、山塘、在建水利工程等 3.5 万处次，发布公众山洪预警短信 56.79 万条，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窗口。除了浙江，9号至12号，安徽也将迎接白海豚给自南向北带来的大范围强风暴雨，水库安全渡汛成为重中之重。8号下午，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6: 控制下泄流量为300立方米每秒，腾空库容约6000万立方米，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2: 目前，安徽省已组织6个专家组奔赴安庆、池州、黄山、铜陵、宣城等市，累计现场核查并险水库84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美伊随后因航道问题再起冲突，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

0: 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断，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防部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八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五号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0: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八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

0: 法局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1: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 どんどん 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3: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4: 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るので、
5: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6: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9号21时，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正在日本以东的太平洋海域以缓慢速度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台风灿红可能于11号前后接近宫城县、福岛县和茨城县沿海地区，并有登陆的可能。日本气象厅表示，预计到当地时间12号21时，该台风将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6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丹麦教育大臣表示，未来将与各学校、教师及学生展开沟通，探讨可以采取哪些长期和短期的举措，确保人工智能不会损害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2: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0: 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深层前山是数亿年前的古老山头，经过地壳板块运动深埋地下，油气就藏在山体内部头发丝般细小的微裂缝中，分布规律错综复杂。要把油气从这些细微裂缝中抽出来，主要面临储层在哪儿、井怎么打、油气如何采三大世界性难题。海上开发受限于海水阻隔、作业空间有限等因素，挑战更为艰巨。
3: 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我们精准锁定优质裂缝储层，有效指导了钻井实施，创新提出循环注气开发模式，将部分采出气回注地层补充能量，显著提升油气采收率，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为深层浅山油气资源高效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2: 依托这套海上深层复杂浅山油气藏开发技术体系，渤中196宁溪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65%浅山开发井初期日产油气当量超200吨，实现储量向产量的高效转化，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海上深层油气开发的技术基础，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了海上支撑力量。
0: 渤中196所在的渤海油田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油气突破21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作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已累计贡献原油产量超6亿吨。今年以来，油田加快新区产能建设步伐，垦地102、渤中196等亿吨级油气田一期开发项目相继全面投产，进一步夯实我国东部沿海能源资源供应基础。
4: 今年我们重点强化老油田精细管理，累计实施油水井措施超1600井次，我国首艘集成式大型压裂船海洋石油696正式投入作业，加快渤海低渗透油气田规模化开发进程。目前油田日产原油稳定在10万吨以上，生产运行态势良好。
2: 渤海油田是我国海上产量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力油田，七年累计勘探发现7个亿吨级油气田。十四五以来，原油增量占全国总增量近40%，已成为支撑国内油气。

0: 增储上产的核心力量。
1: 下半年我们将坚持稳定老油田，加快新油田，突破耐冻用、强化天然气的开发策略，加快推进博中266、博中196等亿吨级油气田二期开发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海洋油气供给水平。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3: 跨越山海，开启文化之旅。
4: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
5: 这个音乐会做得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非常好，
6: 可以丰富大家的生活。
3: 流动的盛宴，点亮暑期生活。
7: 我们把今年两个比较重要的展览都放在暑期。
8: 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吧，你要多姿多彩。
9: 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暑期过半，文化正热，从北到南，从剧场到户外，从博物馆到古镇，一出出好戏，一场场展览，一次次互动体验，在这个夏天密集上演，为全国观众端上了一道道各具风味的文化大餐，也融进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舞台在流动，文物在行走，观众在参与，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热力十足的夏天，感受这场流动的文化盛宴。

0: 夏日的夜晚，北京通州北运河段灯光璀璨，流淌千年的大运河变身一座没有围墙的水上剧场。八艘主题游船依次航行在水面上，一艘船就是一座流动舞台，来自不同国家的合唱团在粼粼水波之上唱响乐章。这就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别开生面的水上音乐会。当塞舌尔国家合唱团的歌声掠过千年运河水面，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就此缓缓启幕。
1: 音乐本质上就是无国界的，你用哪种语言演唱并不重要，你能从中看到文化本身以及中国文化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0: 塞舌尔国家合唱团曾经多次来到中国参与文化交流，演唱和改编中国歌曲是艺术家们的拿手好戏。作为合唱团男高音，这是朱利安第七次踏上中国的舞台，但在运河游船上演出对他来说是种全新体验。
1: 期待每个人都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所有人和谐共鸣，让这股能量传遍北京，传遍中国，传遍全世界。
0: 这次水上音乐会邀请了塞舌尔、保加利亚、俄罗斯的专业合唱团以及中野民族青年合唱团等国内优秀团体同台演出。
2: 我们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在暑期的时候和盛大节日的时候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艺术节、文化节、演出季。
0: 观众们举起手中手机，微光连城，绵延星海，人们跟着旋律齐声合唱，运河两岸歌声相连。
3: 特别喜欢今天晚上的大运河音乐会，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4: 我觉得挺好的，特别现在放暑假了，主要是还可以丰富大家的这个生活。
5: 我带着孩子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涨的。这个音乐会其实做的非常不错，文化传播呀，真的举办的非常好。
0: 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

0: 这是北京今年暑期推出的首场运河水上文化盛宴。据不完全统计，本次活动到场观众7.4万余人。
1: 本次超级周末世界和声水上音乐会集结8支国内外顶尖专业合唱团，专业艺术力量与大众文化爱好者同台献艺。我们以音乐呢搭建文明交流的桥梁，以跨国音乐盛宴唤醒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时代新活力。
0: 这个夏天，除了依托城市独特风貌打造出的户外超级舞台，传统剧场内的各类演出同样延续了上半年的火爆势头，好戏连台，精彩不断。7月17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盛大开幕，涵盖京剧、昆曲、越剧等众多剧种的81出折子戏集中亮相，并同步开启线上展播，让戏迷足不出户也能共赏国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作品展演奏响华章。舞剧市场今夏尤为耀眼，上海歌舞团的经典舞剧《朱鹮》，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永乐未央》等国风佳作轮番登台，用舞蹈演绎千年东方文脉。从经典剧目到创新力作，多元化的演出内容精准覆盖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艺术需求，而贯穿始终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大型演唱会持续火爆，吸引了大量跨城而来的乐迷，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群体的出游新风尚。说到暑期文化市场，电影无疑是非常亮眼的一笔。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佳片轮番登场，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多元类型百花齐放，为观众奉上一场又一场光影盛宴。其中，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凭借对8位草根凡人冒险奇遇的生动刻画，口碑持续发酵，票房稳步攀升，截至目前已突破11亿元。成为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日16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强势突破72亿元大关。
2: 除了传统的阅读、看展以外，我们看戏剧、舞蹈和电影。今天的文化文艺活动已经走出了剧场和传统的文化空间，走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走到了我们观众和游客中间去了，这是空间被打破了。在暑期中间啊，由于我们的公共文化的政策和游客消费需求，以及文艺院团和文艺表演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呈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繁荣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流动的不只是演出，展厅里的文物国宝也在流动。今年暑期，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特展，一批批文物国宝跨省出差，从一座城市奔赴另一座城市。这是苏州博物馆今年暑期推出的姑苏繁华特展，展出的是清代苏州籍画师徐阳绘制的姑苏繁华图。
5: 暑期是我们青少年儿童的观众特别多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把我们今年的2个比较重要的展览，特别是面向青少年儿童的展览都放在暑期。今年最最重要的一个展览是我们7月10号开幕的姑苏繁华的特展。
0: 姑苏繁华图以写实手法细腻描绘了18世纪苏州的繁华景。

0: 这幅长卷曾深藏清宫，后于乱世中流落民间，几经辗转，最终入藏辽宁省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之一。
1: 就是这个狮子山。
0: 这个夏天，这件国宝跨越千里，出差到了苏州博物馆展出。
1: 现在呢，叫《姑苏繁华图》，整个呈现我们苏州古城的这样子一个繁华的内容。
0: 围绕《姑苏繁华》特展，苏州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2: 现在我们所来到的就是我们《姑苏繁华图》上的斜桥的这么一个地段，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当时在这儿。大家来看，这边呢有个河步踏垛，其实这个地方。
0: 看完古画，参加活动的学生们来到画里描绘的木渎镇，实地走一走，才算真正读懂画中姑苏，画外江南。
3: 今天带着小朋友们呢，我们就是来做这一款乾隆年间到现在200多年历史的枣泥麻饼。
0: 学生们还体验了非遗传统糕点的制作，对中华的饮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4: 好，你们做好的放到这里来哈，待会儿两个小朋友停一下上来。
5: 我的心白素，我心白素呀，
6: 放了一个凉的。最大的文化收获，看到了这个木渎古镇，然后感受到它的人文气息以及它的历史的经脉之类的，然后和这个姑苏繁华图相对应。
7: 因为我今后会去对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争取能够尽自己的力去保护它。
0: 文物能流动起来，靠的是馆与馆之间的合作，更靠公共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在这个夏天，博物馆的变化不止于此。博物馆延长开放，取消周一闭馆已成为全国标配。7月20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鼓励博物馆延时夜间开放，并要求具备安全承载能力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也将完善文博场馆措施、延时开放等便民措施纳入顶层设计。与此同时，更多的文化服务在这个暑期也集中推出。说到底，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共文化服务离人更近，让百姓走进博物馆的门槛更低。
8: 一到暑期的时候，博物馆还承担了文化课堂的作用，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空间正在从城市的文化名片走向城市的文化会客厅，进而走向消费引流的入口和文化创意创造的引擎。很多的专门的策展机构和策展人，包括美术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专题展览，都会给游客带来更多的一种选择。
0: 在这个暑期，各类文化场所降低了门槛，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人们在走进的同时，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看。剧院、影院、博物馆这些文化空间也纷纷向体验式转型。这个暑期，作为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的分会场，深圳麓湖艺术中心格外热闹。江苏的游客赵先生正带着孩子领取小小戏剧家护照，凭着这本护照，孩子可以看戏、逛展、玩科技、做公益、参加各种体验活动，从观众变成艺术节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9: 哦，我们是从江苏过来的。参加这个活动能有一个戏剧的情境让他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机会，也是顺便做一个暑假的旅游。
0: 正在演出的是童话音乐剧《夜莺》，这部戏根据安徒生经典童话改编，用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把经典童话搬上舞台，让孩子们在故事里感受真诚、美好与陪伴。音乐剧落幕，不少家长和孩子还沉浸在演出的氛围里，意犹未尽。他们随即来到乐器体验区，沉浸式感受节奏带来的乐趣。非洲鼓的演奏老师现场示范，带着在场的大小朋友，从最基础的节拍开始练习。老师摇着摇铃，喊着节拍，带领大家踩着简单的舞步一起跳起来。还有的观众直接起身跟着音乐自由起舞，在热闹的互动当中，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快乐。除了乐器演奏，观演现场还设置了拓印、香囊等非遗手作的体验工作坊。
10: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样子的节目以后可以都有，多来参加。小孩子的暑期生活嘛，更要多姿多彩。
0: 从小小戏剧家护照集章，到博物馆奇妙夜，再到商场里的小剧场，这些创新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观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8: 如何让观众真正的成为一个戏剧节的主角，是我们尤其要思考的。重点应该放在观众身上，他们需要什么？艺术院团、创演机构和观众的深度啊，广泛的交流。只有观众的认可，只有观众这个土壤越来越厚，艺术之花才会越开越鲜艳。
11: 从室内剧场到水上舞台，演出在流动；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文物在流动；从旁观到参与，观众的角色在流动。这个夏天，一场场演出，一件件文物，一个个身影，汇成文化奔涌的暖流，也让流动的中国更加生机勃勃。流动不止，活力不息。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炎炎夏日，太阳镜成为不少人户外出行的护眼刚需。但记者注意到，近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发帖表示，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自己是买到了劣质产品。记者了解到，市场上的太阳镜价格跨度极大，参数标识呢也是五花八门。那究竟该如何选购呢？那些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报道。
4: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5: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6: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4: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7: 想配什么样的？我想配个木。
4: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8: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
9: 它这上写了吗？
10: UV1 就是所谓的。
4: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 UV1 等于 UV400， 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 UV1 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

0: 内紫外线。而 UV400 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1 等于 UV400 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1: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2: 有的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现在我们要那么多圈没用，那带的那个干嘛？没啥意义。
0: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3: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4: 就这样，
3: 就散着来的，
4: 就这样。对，
5: 它这能防到啥？
6: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真的是
5: 没标吗？
6: 没有啥标，帅哥。
1: 他这个什么一类二类，他这都没打勾啊。
7: 一般的话都是没打勾。这东西现在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吗？
5: 其实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打勾。
7: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0: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8: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9: 这都是假的。
8: 啥？
9: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400 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0: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5: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国标是吧？
10: 嗯，
5: 能给我们贴上吗？
10: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5: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0: 可以贴啊。
0: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1: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一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0: 10副太阳镜样品中8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2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2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1副标签标注与产品

0: 实测不符。
1: 最后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类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0: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CAT0

0: 割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 CAT4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1: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四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3: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4: 我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CAT 3，
5: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
4: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5: 不是不是，就只是这个架子的。
6: 这是 CAT3，
5: 这是
6: 一个
5: 型号，没有。
6: 这是 CAT3。
0: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 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三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 我们容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针对市面上流传的紫外灯照射测试法，专家提醒，这仅是定性参考，无法定量判断是否符合国标。选购时，消费者切勿轻信广告宣传，产品标签才是鉴别质量的最直接依据。专家提醒，太阳镜的核心啊是护眼而非装饰，选购时呢，务必查看实物标签，确认上面标注了产品类别、透射比分类、执行标准及生产企业信息。对于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产品，切勿购买。执法部门呢，也应该加大打击力度，取缔违规产品，净化市场环境，别让劣质太阳镜成为眼睛的隐形杀手。网购前先看种草笔记，吃饭前呢先刷探店好评，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消费习惯。但有那么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的时候啊，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这种行为呢，甚至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 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

0: 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1: 食探或者说你提供图文做云淡吗？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啊。
2: 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3: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2: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0: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3: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3: 那这个
2: 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0: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3: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2: 不会不会。
0: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4: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0: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5: 接着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呢，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作出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0: 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6: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6: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

0: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质量与消费体验，商家应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打击虚假种草就是在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座。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3时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三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9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

0: 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 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2: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1: 9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断，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方部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
2: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说，美国防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本月5号致信军

0: 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报道说，美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报道还称，知情人士透露，弹药短缺问题已经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防部关系紧张。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8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此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导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另外，《华盛顿邮报》援引军工行业专家的话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以及国防部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缓解弹药短缺问题，但在美国国会陷入僵局、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迟迟未获通过的背景下，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难以得到解决。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严重冲击。
2: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3: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2: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3: Non ce la possiamo fare da soli perché poi servono degli investimenti e un'azienda piccola non è in grado di fare investimenti. A parte il fatto che la burocrazia è talmente complicata che al momento in cui viene accolta e realizzi passano mesi se non anni e questo non semplifica. Quindi c'è un disallineamento tra il supporto e l'effettivo bisogno.
4: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当地时间九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七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移民危机为何会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余波未平折射出哪些深层问题与矛盾？世界周刊本期视线：西班牙移民风暴。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休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仅隔着一道边境围栏。七月底，约7.2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的小城，引发了近年来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之一。本周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这场余波未平的危机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在欧盟内部引爆了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
0: 当地时间8月6号，西班牙休达，在绝大多数移民被遣返回摩洛哥后，仍有3000到5000人滞留在此。这座小城似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平静了。
4: Porque los centros de acogida de migrantes, adultos y menores se encuentran en situación de colapso, con lo que la avalancha ha derivado en una emergencia humanitaria de enorme envergadura。
0: 在人满为患的移民中心里，带着女儿冒死来到休达的阿赫马蒂还在犹豫是否返回摩洛哥。他说，最初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边境开放的消息，才决定带女儿出发。虽然途中差点溺水，但他们最终安全到了休达。很多人则没有那么幸运。据摩洛哥人权协会统计，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至少141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溺水身亡或被踩踏致死。而对于返回摩洛哥的乌卡苏而言，过去一周同样如同噩梦一般。休达的移民接收中心里还滞留着数百名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根据西班牙法律，18岁以下的儿童不宜被驱逐出境，虽然会面临重重困难，但他们希望可以借机留下来。而在很多休达民众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潮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5: Lo que ha ocurrido ahora en Ceuta no es migración. Y eso no podemos catalogarlo como migración. Eso es la utilización de los ciudadanos marroquíes como arma política.

0: 过去几天，修达究竟发生了什么？自7月30号起，大量非法移民突然从摩洛哥越境涌入修达。
1: Segundo lugar, definir lo que ha sucedido en el día de ayer como un ataque, una violación de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España.
0: 有人翻过边境围栏，有人钻过铁丝网破洞，还有人冒死游泳入境，场面一度极其混乱。两天之内，超过7万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人口仅8.4万的修达不堪重负，面临失控。要知道，2015年希腊难民危机最严重时，全欧盟一天最多也就接收约1.1万人。如今，小小的修达却要面对如此多的移民。
1: Parece que esta lectura de la sentencia del Tribunal Supremo pues ha corrido como la pólvora durante estas últimas horas por las redes de mafia que trafican con seres humanos.
0: 实际上，早在7月24号，修达当地媒体就发现，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修达的人开始增多。
2: Pero todos quiero español porque España ofrece grandes oportunidades estudiar español.
0: 之后，一些从摩洛哥出发的移民举着自拍杆直播游泳进入修达的过程。这些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3: Our reporter spoke with who had made the crossing said that they saw that video and it was part of what encouraged them.
0: 法国世界报调查发现，脸书、WhatsApp、Instagram 和 TikTok 等社交媒体上长期存在大量关注偷渡修达的账号、页面和群组。而桑切斯所说的最高法院判决，就像在这些早已堆积起的干柴中点了一把火。7月8号，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司法裁定，翻越陆路围栏闯入修达、梅利利亚的非法移民可被当场立即遣返，但经由游泳、浮具从海路登陆的移民不得未经法定审查直接驱逐，必须走完庇护申请、身份核验全套司法流程。
4: We can certainly assume that this ruling caused in a way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rong people who then used it to spread misinformation online.
0: 其中一类假消息称，只要游泳进入修达便可留下来，不会被遣返。
5: Rumors have been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claiming that the Spanish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people who reach Spain by swimming could be granted special status. This is completely false.
0: 此外，像边境已开放，进入西班牙就能自动获得合法身份等各种动员式假消息也开始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而这项司法裁决之所以能在修达掀起滔天巨浪，离不开该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修达，西班牙一块位于北非的飞地，与摩洛哥相连，它和姐妹城市梅利利亚一起成为欧盟与非洲大陆间仅有的两处陆上边界。这种奇怪的现状追根溯源则是深重的殖民历史遗留造成的。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修达。1668年，葡萄牙又通过里斯本条约将其割让给了西班牙。
6: Y desde entonces Ceuta pertenece al reino de España, ¿no? Tiene su argumento sobre el tema.
0: 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一直主张对修达和梅利利亚拥有主权，但西班牙否认存在殖民问题。
7: Ceuta y Melilla son parte.Justamente de esa ideología de Gran Marruecos y que pesa mucho en los últimos días, en las últimas semanas.
0: 法新社因此猜测，修达危机背后或许与摩洛哥放松边境管制有关。据目击者称，在与修达接壤的芬尼迪克镇，一些靠近边境的路障和检查站近期都被撤除。摩洛哥警察冲我们喊：“快走，快走，快走，快跑到西班牙去！”
8: They're pretty good about patrolling the shores to make sure that no one gets around security and tries to swim to Spain. There's some diplomatic friction between Spain and Morocco, so it looks like that may have played a part in this.
0: 这里提到的两国外交摩擦，则又关联到了另一片土地的归属——西撒哈拉。1884年，西班牙在西撒哈拉地区建立起殖民统治，并于1958年宣布将其作为海外省。1975年，随着西班牙弗朗哥政权的衰落，摩洛哥向西撒哈拉发起绿色进军，在国王号召下， 35

0: 万人跨越边境线进入西撒哈拉地区，目的是迫使西班牙放弃对该地的控制。
1: علينا أن نقوم بمسيرة خضراء من شمال المغرب إلى جنوبه ومن شرق المغرب إلى غربه。
0: 西班牙被迫撤出后，西撒哈拉由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共同接管，但这遭到受阿尔及利亚支持的当地武装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对，双方因此爆发了长达16年的西撒哈拉战争。在联合国调停下，双方于1991年签订停火协议。摩洛哥控制西撒哈拉80%的土地，剩下20%由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直到2020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维持了近30年的停火协议破裂。而此时，前殖民宗主国西班牙的态度则魔幻般地把休达卷入了这场复杂的外交争端中。2021年，西班牙允许波利萨利奥阵线领导人卜拉辛加利入境接受新冠肺炎治疗，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大约10,000人游泳进入休达，爆发严重移民危机。
2: All borders, cities and all countries which have important ports and borders, use from time to time as leverage, namely to reduce security at borders in order to leverage another demand.
0: 2022年，西班牙桑切斯政府转而支持摩洛哥针对西撒哈拉的方案，缓和了两国关系。
3: Hoy iniciamos una nueva etapa en nuestras relaciones con Marruecos.Y cerramos definitivamente una crisis con un socio estratégico。
0: 然而，此举又导致西班牙与波利萨里奥阵线背后的阿尔及利亚之间出现外交裂痕。为了修复关系，今年7月20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到访阿尔及利亚，对西阿关系的表态也发生微妙变化。
4: Desde España, querido presidente, valoramos especialmente la posición de Argelia como socio estratégico y un socio fiable.
0: 有分析认为，或许正是此举激怒了摩洛哥，并引发了几天后的休达危机。不过，在这种猜测之外，休达事件还牵涉到了更多国家和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摩洛哥王位日之际，向摩洛哥国防致贺词，他特意重申，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而特朗普也收到来自摩洛哥的一份特殊礼物，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速公路。
5: And the highway is named of the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t may sound like some internet rumor, but it's been confirmed by the Moroccan king himself.
0: 美摩关系如此热络，并不让人意外。早在6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双方就已为关系升温做好铺垫。
6: To forge this tremendous agreement, it will be known as the Abraham Accord.
0: 2020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为使摩洛哥加入该协议，美国采用一张新版摩洛哥地图，公开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主权。
7: This map will be presented to His Majesty King Mohammed VI.
0: 摩洛哥也投桃报李，当年12月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6年后，如果把目光从北非海岸移向中东，可隐约看到休达移民风暴背后暗藏的更深也更复杂的地缘博弈。7月31号，当休达危机进入高潮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在社交媒体讽刺，西班牙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对以色列指手画脚，或许在继续教训我们之前，他应该先向世界解释一下，为什么至今仍在非洲保留着殖民地。西班牙交通大臣奥斯卡·普恩特则发文反击，我不希望西班牙变成特朗普或内塔尼亚胡的附属机构。对此，昆西·晋泽经纶研究所不禁发问，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在利用针对西班牙的移民勒索危机牟利？2019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儿子亚伊尔·内塔尼亚胡就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休达和梅利利亚的地图，配文称 亲爱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想解放被占领的阿拉伯伊斯兰土地吗？这里是个不错的起点。
8: They have been a very close strategic and military partner of Israel. So when Israel wants something from Morocco, they get it.
0: 7月15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拨款法案，其附带的报告首次以书面形式质疑称，休达和梅利利亚是由西班牙管理的城市，但位于摩洛哥领土上，并仍是摩洛哥长期主张的对象。报告还显示，将向摩洛哥拨出至少$40,000,000国防安全资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桑切斯政府在巴以冲突和伊朗战事上与美国的不配合态度不满。
9: 外界普遍认为，休达危机远不只是一场移民危机。摩洛哥世界新闻网指出，休达危机暴露出欧洲内部最深层的矛盾。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则直言，这场危机撕开了欧洲空心化的真相。而在西班牙《机密报》看来，休达事件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局部较量，而西方意识形态格局正在经历重构。或许对西班牙来说，比移民潮更可怕的是，当最需要盟友的时候，却发现盟友已经站在了对手那边，甚至还在背后推波助澜。
0: 8月4号，为应对休达危机，欧盟举行内政部长视频紧急会议。
10: People did not cross from Ceuta into mainland Spain and into continental Europe. The integrity of the Schengen area.Was preserved.
0: 然而，欧盟的体面发声却无法掩盖其内部日益扩大的裂痕。8月7号，西班牙内政部宣布，将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临时边境检查，以回应意大利在休达危机发生时的做法。7月31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理由是维护意大利国家安全。
11: He accused some EU leaders of attacking Spain during this crisis, of essentially playing political games, weaponizing what happened in Ceuta rather than showing solidarity. And that was, of course, aimed at Italy.
0: 事实上，休达虽在法律上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从休达到西班牙本土或其他申根国家，仍需接受身份和证件检查。英国广播公司认为，梅洛尼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他明年将面临选举，他所领导的中右翼执政联盟正面临更右的反移民政党国家未来党的挑战。而休达危机是一次展现强硬立场、挽回选票的机会。除了意大利，法国也下令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2: Know that they need migrants, they really need these people to stay and to work, but are actually led by right-wing rhetorics against migrants.
0: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看来，欧盟各国在休达危机中的反应，表明欧洲政坛的风向已经转向了更强硬的路线。而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依然是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遗留的阴影。2015不会重演，这是德国图片报在休达危机报道中的副标题。2015年，面对上百万汹涌而来的难民，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下令开放边境，提供避难所。
12: Wir haben so vieles geschafft, wir schaffen das。
0: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默克尔当时这样做更多是出于国际形象和劳动力短缺的考虑，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指出，也正是这一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欧洲反移民情绪，让原本边缘化的排外现象逐渐走到聚光灯下。
13: Europe back in 2015 absorbed roughly 1 million refugees. In Ceuta now, almost all the migrants who crossed have returned to Morocco.
0: 尽管欧洲反移民情绪不断增加，但在承担应对移民问题义务方面却是各有想法。欧洲团结的口号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意大利兰佩杜萨岛，欧洲的南大门，距离非洲大陆约100多公里。2008年，意大利艺术家米莫·帕拉迪诺在岛上创作了名为《欧洲之门》的雕塑， 纪念历年来不幸遇难的偷渡者。这里曾

0: 是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的重要登陆点。这个面积约20平方公里的岛屿，常住居民约6000人。而在2023年9月份的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超过岛民人数2倍的移民涌入。
1: Da oggi Lampedusa dice basta! Nessuno più! Questo messaggio deve passare sia all'Europa e sia al governo che i Lampedusani sono stanchi!
0: 兰佩杜萨岛的情绪折射出当前欧盟各国在移民责任分担问题上的困境。意大利等南欧国家长期承担一线压力，希望其他成员国分担接收责任，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反对强制安置配额。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近年来欧洲越来越倾向于将难民与移民管理外包出去。在兰佩杜萨岛设置围栏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意大利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对岸的突尼斯。因为大多数前往兰佩杜萨的偷渡船都从突尼斯斯法克斯出发。2023年夏天，梅洛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突尼斯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欧盟承诺向突尼斯援助10亿欧元，其中约1亿欧元将直接用于打击非法移民。
2: We will work together on an anti-smuggling operational partnership and we will support Tunisia with border management。
0: 不仅是突尼斯，摩洛哥、土耳其、利比亚等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类似角色，欧洲提供资金、援助和合作项目，而这些国家负责阻止非法移民进入欧洲。
3: Externaliz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phenomenon with states across all regions increasingly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for migration and asylum to other countries。
0: 但这种由其他国家充当守门人的合作模式本质上是一场利益交换，一旦利益协调出现摩擦，边境压力就可能迅速传导至欧洲，甚至成为一种外交筹码。而摩洛哥也并非第一个利用移民传递外交压力的国家。2020年，土耳其曾利用其境内的数百万难民多次威胁向欧洲开闸放水，要求欧盟在资金援助、入盟谈判及地缘冲突上让步。
4: Artık kapılar açılmıştır. Şu anda sizler bu yükten nasibinizi alacaksınız.
0: 如今，在休达危机中，移民被工具化、武器化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8月1号，在休达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极右翼政客阿尔维塞·佩雷斯联合新纳粹组织国家核心，计划在休达组织一场抗议活动，没想到遭到了休达民众的集体反对。阿尔维塞·佩雷斯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撤到一家咖啡馆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是欧洲中左翼政治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德国《明镜周刊》注意到，如今在西班牙，从右翼到极右翼都将休达危机归咎于桑切斯政府的左翼政策，称政府已失去对边境的控制。这场危机无疑会对现任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而休达危机的余波也传到了大西洋彼岸。7月3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电影《僵尸世界大战》的片段，配文称，西班牙的形势看起来太疯狂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则一如既往地抨击了左派全球主义政策，感谢上帝，特朗普总统当选了，我们国家的边境不再像这样。而承受着伊朗战事巨大压力的特朗普则把话题引向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5: And that same 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us if the Republicans don't get elected, except worse, much bigger. If we're not in office, our country will be invaded at levels that made Spain look small time.
0: 当休达危机被不同人士从不同角度消费利用时，其所暴露出的全球秩序深层结构性问题同样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穆贾希德·艾哈迈德42岁，是从摩洛哥越境。

0: 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之一。
1: I prefer to die here than to go my back to go back step。
0: 艾哈迈德是苏丹人，自苏丹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流离失所，先后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在摩洛哥待了一年半，一直在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
1: I am not a Moroccan. If they should return me, they should return me to my country. And this is a this situation. Can you return the people to the country that which is having a conflict or crisis war? We are human.
0: 休达与摩洛哥本土仅一墙之隔，却是欧盟与非洲在人均 GDP、社会保障、就业机会等方面最陡峭的落差带之一。这种一步之遥、两个世界的区别，是全球南北发展失衡最直观的缩影，也成为非法移民铤而走险的根源。
2: فإذا هناك يكون هذا العنصر ديال الفجو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هو العامل الجوهري والأساسي في ما نسميه هنا المرور إلى الفعل لو باساج على العكت لأن ما بين أنك تفكر وتخطط وتستجب هي مراحل كبيرة جدا ولكن الدافع الأساسي والجوهري اللي كيخليك تمر للفعل هي هذه الفجوة حقيقة。
3: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多个社交媒体上的社交群组正在组织于8月15号在休达发起新一轮大规模非法越境行动。休达危机将如何发酵，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这场危机撕开的不仅是欧盟团结和政策共识表象下的一道道裂痕，更是西方国家为了各自利益与权力斗争将移民议题武器化的残酷现实。而最终承受苦难的只有那些貌似偷渡的普通人。
0: 强推世界杯私有化惨败，因凡蒂诺能保住权力宝座吗？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足球之王的危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近日被媒体称为足球之王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了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就在大概一个月前，因凡蒂诺还站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享受赛事成功举办带来的声望，而眼下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5: 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部分领导层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危机会议，经过数小时的闭门会谈，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和国际足联管理委员会在国际足联官网上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称其是由国际足联全体211个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唯一官方领导人。然而，危机会议并没有真正化解危机，欧足联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表示对国际足联的表态绝不买账。
6: They made it abundantly clear over the weekend that they had lost confidence in Gianni Infantino's presidency. And they're very clear that position still holds.
5: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对此，《华尔街日报》不禁发问：美加墨世界杯刚刚华丽闭幕，足球之王因凡蒂诺怎么就突然滑入危险境地，甚至遭遇逼宫呢？
7: We believe that the FFE proposal would unlock the sport's potential 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5: 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7: It is an opportunity, but not an obligation.
5: 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 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

0: 球赞助。随着世界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持续提升，掌控这些权益也就意味着掌握了一条不断增值的巨额利润渠道。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据国际足联估算，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约150亿美元收入，超过了最初110亿美元的预期。
1: This was the most commercialized World Cup in history. It had hydration breaks, it had a halftime show, and it had the highest ticket prices by a wide margin in history. And that was mainly because FIFA used dynamic pricing.
2: By all means, this World Cup has exceeded all expectations.
0: 然而，当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公开后，遭遇的反对和争议也超出了因凡蒂诺的预期。
3: Absolutely shameless.
4: There's just a naked, obvious sense of greed from one person.
5: Everything is commercialized about money, and it's not becoming for the fans anymore.
6: Though FIFA feel that they'll be able to make more money, for football, investors, if this is allowed, will certainly want to make a profit, and that mon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end up outside the game. That's the fear.
0: 路透社甚至直接对国际足联的身份提出质问。国际足联究竟是一家服务全球足球发展的非盈利机构，还是一个掌控数十亿美元商业资产的超级体育企业？对因凡蒂诺的实质性冲击则来自强大的欧足联。8月3号，欧足联旗下的威尔士足协率先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随后，芬兰、塞尔维亚、瑞典、英格兰等欧洲国家足协相继表态跟进这场逼宫行动。
7: A Women's World Cup next year in Brazil without the big European nations there is not a World Cup at all. Imagine if the holders Spain are not there, if powerful countries like England and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and so on are not present. That undermines and demeans the whole tournamen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of course, for FIFA is that it removes the revenue potential from the tournament because no broadcaster, no sponsor is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a tournament where most of the big nations are not present.
0: 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压力之下，要想保住主席之位，因凡蒂诺必须快速拿到国际足联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会员协会的支持票。路透社直言，在国际足联内部战线已经拉开。美国 ESPN 体育频道指出，国际足联掌握世界杯这一顶级体育赛事，而欧洲足球控制着球星、豪门俱乐部和核心商业市场，双方争夺的不只是数十亿美元的利益，更是谁将在未来的足球帝国版图中拥有主导权。相比之下，亚足联、非足联和南美足联并未加入公开挑战因凡蒂诺的阵营，原因在于因凡蒂诺上任以来，通过国际足联前进等项目增加对各地区足球发展的投入，获得许多中小国家协会的拥戴。早前为推动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因凡蒂诺就曾承诺未来4年内将向各国足协一次性发放最高4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对于许多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会员协会来说，这无疑是一笔极具吸引力的资源。在英国第四新闻网看来，扩员、增收、发钱已经成为因凡蒂诺屡试不爽的法宝。2018年，当时寻求连任的因凡蒂诺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数量从32支扩员至48支。在一国一票制的国际足联

这无疑为他锁定了不少亚非中小国家的选票，一些此前极少受到关注的足球小国也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佛得角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个人口

0: 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沃西尼亚当选全场最佳球员，一夜间涨粉无数。此后佛得角队又逼平前世界冠军乌拉圭队，最终以三场不败的战绩实现小组出线。世界杯后，沃西尼亚从之前效力的葡萄牙低级别联赛转签智利豪门球队科洛科洛，身价从50,000欧暴涨至500,000欧。
1: I think they're the example that FIFA is going to use to say expansion is not this big bad wolf you should be afraid of.
0: 按照因凡蒂诺的计划，2030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将从48支扩到64支，这意味着将有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国家获得世界杯正赛的入场券。拥有众多足球强队的欧足联批评此举是在给世界杯注水，但南美足联予以支持，亚非足联还未表态。在拥有211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内部，非足联旗下有54个会员协会，亚足联有46个，南美足联有10个，三者合计达到110个，超过半数，在国际足联内部拥有较大的投票影响力。7月30号，因凡蒂诺出席摩洛哥王位日庆祝活动，受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接见。
2: Équipe nationale, mais aussi qui vont accueillir le monde pour la Coupe du Monde de 2030, qui va être la plus belle, évidemment, de l'histoire. Elle ne peut être que la plus belle parce qu'on est dans le plus beau pays ici au Maroc. Donc, Dima Maghreb, toujours vive le Maroc et merci.
0: 泰晤士报指出，因凡蒂诺此番摩洛哥之行意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届2030年世界杯将由来自欧洲、非洲和南美的6个国家联合承办。有报道称，作为交换，摩洛哥可能成为2030年世界杯冠亚军决赛的举办地。8月7号，因凡蒂诺又赶赴哥伦比亚城市卡利，出席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就职仪式。一天前的8月6号，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亲王对媒体透露，2025年约旦国家队打进阿拉伯杯决赛后应得奖金被国际足联拖欠了长达8个月，最近却突然到账了。不过放眼全球，最耐人寻味的还是美国的态度。8月3号，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遭遇逼宫危机的因凡蒂诺多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援助。第二天，国际足联就在社交媒体上辟谣称这一报道纯属虚构。
3: Did FIFA or Mr. Infantino speak to you about their proposal to sell a stake in
4: the World Cup? No, I never spoke to him.
0: 在英国广播公司看来，美国总统与国际足联此时忙着避嫌，其中自有原因。
5: When it comes to the sell-off plans, an American venture capital firm called Thrive Eternal is set to lead the investor group. It was founded earlier this year by Josh Kushner, the brother-in-law of President Trump's daughter Ivanka. The proposal follows years of Infantino making overt attempts to deepen his and FIFA's ties to Donald Trump.
0: 回顾历史，因凡蒂诺如今面临的危机并非国际足联内上演的首次权力风暴。20世纪初，足球在欧洲和南美洲兴起，各国国家队之间的国际比赛逐渐增多。1904年，法国足球官员发起成立国际足联，旨在规范国际赛事并推动足球运动发展。1930年，受奥运会启发，国际足联创办首届世界杯，将国际足联推向全球化的关键人物被公认为是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作为国际足联的首位非欧洲籍主席，阿维兰热在1974年竞选期间走访80多个国家，以扩大亚非足球话语权、反对种族隔离等议题争取支持，最终赢得选举。在其推动下，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从16队扩大至24队，国际足联也逐渐从欧洲和南美主导的足球组织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构。
6: And in fact, you could say some of the decisions that are taken by FIFA have more consequenc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so many countries, big and small, compared to the UN.
0: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前后，国际足联加速商业化，与可口可乐、阿迪达斯以及广播机构建立合作。到了1980年代，世界杯的赞助、周边商品以及电视转播权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足联的核心权力也进一步集中于少数高层， 尤其是

0: 由主席和20余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拥有将国际足联资金分配给会员国的权利，拨款用于修建足球场、举办赛事以及建立青年培训项目。但很多时候，这些拨款没有任何监督机制。2012年，瑞士调查披露，国际足联长期合作伙伴国际体育休闲公司 ISL 曾向多名足球官员支付秘密款项，阿维兰热被曝收受至少约150万瑞士法郎。阿维兰热卸任后，他的长期盟友塞普布拉特接任国际足联主席之位，延续了这一权力体系。
1: Havelange was nakedly corrupt and he took bribes. That's well documented. Sepp Blatter was very different. He was addicted to power. There was a cabal of nakedly corrupt committee men within FIFA. And Mr. Blatter ignored their excesses because he relied on their support to keep himself in power.
0: 2010年1月，非足联年度大会在安哥拉举行，大会的主要赞助方是亚洲国家卡塔尔。时任亚足联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哈曼也出现在会场。他当时肩负的最重要任务，便是通过非足联主席海亚图的高级助手迪亚洛与3名时任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见面，并确保他们将支持卡塔尔申办2022年世界杯。
2: We met with all three of the FIFA exco members that evening, one following another, and the same exact scenario, the exact exchange, the promise of $1.5 million, and the promise afterwards of support for the Qatar 2022 bid. It was very open on the table. This is what we're giving you. This is what we want. Yes, no, thank you. Goodbye.
3: 2022 FIFA World Cup is Qatar。
0: 当年同样参与申办的美国落选之后誓言报复。2015年，美国司法部揭开了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之一，涉及多名国际足联高官和体育商界人士非法支付和贿赂金额超过1.5亿美元。应美国司法部请求，瑞士警方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实施凌晨突袭，逮捕多名国际高级官员，震动国际足坛。2015年7月20号，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苏黎世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被抗议者怒甩一脸钞票，这一幕也永远载入了国际足联的历史。
4: When you speak about FIFA, you don't speak about football anymore, and we have to bring back football.
0: 2016年。因凡蒂诺打着拯救者的旗号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承诺以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独立监督与阿维兰热、布拉特时代彻底切割。在美国广播公司看来，因凡蒂诺深谙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语言套路，以包容和代表性塑造形象，以全球南方的声音扩大影响，但在这些象征性的姿态背后隐藏的现实权力逻辑并未改变。谁拥有选票和资金，谁就掌握着决定权。
5: 当世界杯成为国家外交、商业资本和全球影响力的交汇点，国际足联主席究竟是一位体育管理者，还是一位拥有全球政治影响力的非国家领导人？英国卫报认为，围绕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的争议，表面上是一次商业改革风波，实则反映了国际足联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国际足联的危机该如何破局？关键不是叫停一个项目，而是重构这个全球足球权力体系。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9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0: 记者9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4: 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
0: 继续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热带风暴的中心10号4时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9号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

0: 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未来三天，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北京南部和台湾岛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目前仍处于博弈中段，并表示美方将会继续施压。对此，伊朗方面作何反应，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指出，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等。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军事热战无法获得对方让步的现状下，短期内伊美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另一方面，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建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问我未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未来大概率可能没有我，但是根本不重要，只要渐冻症这座冰山被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2: 按照他的作息，现在这个时间是他应该干嘛的时候？
3: 是他会办公，他会在手机上就是看同事的信息，
2: 嗯，
3: 然后他会有时候也会看一点就科研那边的资料。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去看他，是他正常的工作时间，
3: 对对，是
2: 吧？
3: 是的，是的，是的，特意安排的。
2: 好好好。
3: Hello，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那
2: 你好，蔡磊。
0: 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蔡磊与渐冻症抗争了将近7年，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发出的音节已无人能听懂，语言功能彻底丧失，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
2: 你多长时间不见段瑞了？想不想他，蔡磊？
3: 在打字。
4: 董健老师好，每天我们都聊天的，
2: 不是每天都见面啊。
3: 嗯，不是不是，
2: 刚才段瑞说你们可能2周才能见一次面，你想他吧，想见到他吧。

0: 和他们讲。
1: 想见到，那你就多抽空来让他看到你啊。
2: 不行，那边都停摆了。
1: 拿不出这十分钟啊。
2: 停摆了就了。
3: 蔡磊的妻子段瑞4年前开启直播带货，为攻克渐冻症的科研项目筹集资金。他每周直播5场，几乎从未间断。
0: 他太忙太累了。
1: 他很理解你。
0: 我也非常忙。
1: 嗯，你见到他开心啊？很开心的。
0: 开心。
3: 蔡磊的病情已发展到中末期，呼吸功能日益衰退，任何一次轻微的感冒或呛咳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为了防止飞沫传播，采访之前我们在他的电脑桌前架设了一块隔板。
0: 速度会慢点，仰头。可以了。
1: 我在采访你之前把我想问的问题大概列一个单子让你先看看，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些时间准备，我们交流的时间就可以短一点，不用那么累，商量好的这个顺序。你的声音了，真好，
4: 谢谢您体贴入微。
3: 借助人工智能，蔡磊可以随意切换音色，甚至重现自己原本的声音。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远不止于此。
5: 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蔡磊，您跟大家伙儿也打个招呼好吗？蔡磊先生，
3: 在2026年8月9日播出的2026中国 AI 盛典中，蔡磊获评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盛典现场请来了一位特殊嘉宾，29岁的渐冻症女孩小刘。得益于蔡磊团队推动研发的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药物 RAG17， 小刘的病情不仅得到控制，甚至有所好转。但这种药物对蔡磊无效，因为他属于散发型渐冻症，病因不明。
1: 当这个药出来的时候，有一些网友留言说蔡磊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研制出来的药是给别人治病的，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他忙活什么呢？
4: 很多人误解了，再次创业的出发点是攻克疾病，不是买我自己的命。5年前的采访视频有的刚刚公开，当时采访者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当时说我的生命不重要，重要的是渐冻症太残忍，必须干掉它，我要做些事情，希望天下不再有此绝症，病人不要再面对绝望和死亡。
1: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什么？
4: 必须一起努力，因为关注太少。过去6年多，我一直在联系和沟通融资资源。有趣的是 AI 盛典现场观众席上就有一位持续支持我的国内一家头部基金公司负责人还发我了视频，表达非常感动，会继续支持渐冻症融资和攻克。当你看到这些顶级的机构，最聪明的资金因为我们的拼命而开始动容并愿意入局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干涸了太久的赛道，活水正在慢慢涌进来。
3: 面对渐冻症这个200年来人类始终未能攻克的罕见疾病，蔡磊选择成为破冰者之一。过去6年，他携手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共同合作，并推进了近300个药物管线与治疗路径的临床前研究，其中超过30个项目进入临床阶段。如今尽管只能依靠眼控仪每分钟输入60字符左右，他仍坚持每天工作10个小时。
1: 你是为了以后为别人垫平一条道路，但是你爱人愿意吗？你妈妈愿意吗？
4: 其实过去几10年都一样，更多为家人、单位、社会而活。我觉得人的价值首先是他的社会属性，就是对社会的价值，同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

0: 我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在活着。我的爱人也理解我、支持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投身功课事业，至今未领一分钱工资。我们认为社会价值就是个人价值的崇高实现。
1: 蔡磊确诊时，段瑞还在哺乳期，儿子只有几个月大。当丈夫决定投身药物研发，但起初融资不顺利时，段瑞这个北京大学药学院本硕毕业生、曾经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选择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主播。
2: 你俩现在每天都什么交流？
3: 就发一发信息，发一
2: 都
3: 发
2: 发什
3: 信息。
2: 么呢？
3: 他会给我发很多天马行空的，比如说 AI 又改变了哪个行业，
2: 蔡磊给你发的，
3: 将来人类会怎么样啊？他会给我发好
2: 还
3: 多，
2: 给你发这些呢？
3: 所以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一直没有变，只是病痛限制了很多他的身体，这个疾病给他身体带了很多很多的痛苦，
2: 是
3: 很多痛苦，非常很多痛苦。
1: 最近2年，蔡磊几乎都被困在10几平方米的卧室里。最大的慰藉与快乐是妻子段瑞偶尔带着儿子小蔡子前来探望的时光。他的身体已无法久坐，通常连续工作1、2个小时就需要旁人拍打按摩来缓解不适。随着呼吸功能进一步减弱，夜间也需要佩戴呼吸机辅助呼吸。
2: 你现在身体你动不了，那如果你觉得麻了，甚至你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怎么办呢？
0: 最近几个月，我感受到渐冻症极度残忍的地方，过去包括我也无法理解和想象，就是全身禁锢后定期的狂躁以及水型的恐惧痛苦。我把这种感受整理出来了，播放一下。
2: 是视频，我要去看吗？
0: 我写的文字，1000多字，可以吗？我 AI 说给你。前两天，一位渐冻症晚期病友对我说，他看到一名罪犯被执行注射死刑，药物进入静脉，几秒钟便结束了生命。他竟然感到羡慕，为什么罪犯可以这样结束，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却不能？反正人早晚都要离开，一个人竟然会羡慕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渐冻症晚期究竟有多么痛苦和绝望？其实大多数人都无法真正理解，包括过去的我，即使是日夜守候、悉心照料患者的家属，也很难完全体会患者被禁锢在身体里的感受。过去6年多，我听过无数晚期病友述说，生不如死，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时，我总是鼓励他们坚持。我曾经以为，只要插上胃管，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只要继续卧床忍耐，把1天24小时一点一点熬过去，就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今年，我自己的身体几乎完全被禁锢，发不出任何声音，呼吸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我才真正触碰到渐冻症最残忍的一面。那是一阵阵无法控制的狂躁，是近似水刑般的窒息和恐惧，是身体完全失去控制之后，意识却依然无比清醒的绝望。有时，仅仅十几秒钟的狂躁就足以把人的精神推到崩溃边缘。在那一刻，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结束这一切，让我从痛苦中解脱。更可怕的是，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这种恐怖便再也挥之不去，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未来无数次。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却知道自己根本无力阻止。上一次，我的身体又一次陷入狂躁和痛苦之中。躺下超过20分钟后，我全身无法移动，呼吸机压着喉咙，呼吸越来越不顺畅，脖子歪扭着，腿被压迫着，手指蜷缩在一起，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难受。可我连一根手指都无法挪动，更不可能自己调整姿势。不是一点点累积，痛苦不断放大，最后变成强烈的狂躁、恐惧和绝望，心里拼命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只能等待别人发现异常，不停地帮我调整。有时，护理人员和母亲慌乱地围在身边抢救，我全身瘫软，不断滑落，甚至濒临死亡。被救回来以后，痛苦并没有结束，生活仍然要继续。如果一定要形容这种感觉，

0: 你想象自己被绳索牢牢捆在床上，手脚和躯干都无法动弹，然后被按入水中，求生的本能让你疯狂挣扎，可是身体没有任何反应。你想呼吸，想呼救，想让别人帮你挪动一下，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所有人都看着你，却未必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狂躁，它并不是普通的烦躁，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而是身体极度不适。呼吸受阻和完全无法动弹共同造成的精神崩溃，肉体在受苦，意识却被困在其中，只能清醒地感受每一秒钟。那种狂躁无处释放，那种恐惧无法逃避，那种绝望也无法用语言完整描述。站着是折磨，坐着是折磨，躺下是折磨，睡觉同样是折磨。现在我每晚都很难入睡，无论怎样侧卧，全身都像无处安放，隐隐的不适逐渐变成不宁和狂躁。普通人在睡梦中会本能的翻身，而我只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哪里疼了，哪里麻了，哪里受到压迫了，都无法自行改变。你们可以试着想象，十个小时保持同一个姿势，全身一动不动，脖子歪了不能转，手指蜷缩了不能伸，腿被压疼了不能挪，呼吸不畅却无法摘下设备。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身体的痛苦不断累积，内心的恐惧不断膨胀，最后只剩下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过去我也无法理解病友为什么会一次次说不想活了，直到自己进入晚期，每天经历这种狂躁和窒息般的折磨，我才明白那并不是软弱，也不是一句再坚持一下就能够化解的情绪，而是一个人被逼到生理和精神极限时发出的求救。渐冻症最残忍的地方，不只是让人失去行走、说话和吞咽的能力，而是把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彻底锁进身体里。患者明明想挣扎，身体却纹丝不动；明明极度恐惧，却无法呼喊；明明痛苦已经超过承受极限，却不知道下一次缓解何时到来。身体被禁锢，呼吸被压迫，声音被夺走，意识却始终清醒。这就是渐冻症晚期的极度痛苦，像被捆绑着反复溺水，在每一次窒息、狂躁和绝望中，清醒地等待别人理解并伸出援手。
1: 你一定是写了很久，写出那种在身体难过、精神受到极度折磨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你平时身体有不舒服，会通过电脑这种打字的方式告诉亲人和旁边照顾你的人吗？
2: 本来我从来不想说，但近期我第一次认真总结，因为我意识到，竟然我过去也不曾理解渐冻症有多么残忍。
0: 偶尔又给他们说，强烈的渴望死去或昏迷，来结束痛苦，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这种狂躁，又无法摆脱。
3: 这是2024年8月，蔡磊在失声前录制的一段视频。2025年12月30日，视频发布时，他已经彻底无法说话了。那时候，距离2019年9月确诊渐冻症已过去整整6年。确诊那年，他41岁，是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家中也刚刚迎来新生命，命运却在那一刻骤然转向，医生给他判了3到5年的生命倒计时。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神经退行性罕见病，200多年来患者治愈率为零，被列为世界5大绝症之首。确诊之初，蔡磊也经历过绝望与迷茫，甚至尝试过各种匪夷所思的疗法求生，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极少有人相信能走通的路，把资金、实验室、药企、患者和医院都链接起来，推动药物科研，向渐冻症发起挑战。面对医疗数据严重不足的困境，他着手

0: 建立建育互助之家这个渐冻症患者大数据科研平台，也呼吁病友捐献遗体与脑脊髓组织，为科研留下最宝贵的样本资源。
1: 确诊了以后，你马上就开始着手建了一个渐冻症患者的数据的平台。你为什么不马上想我怎么办，而是想到这个病种的人怎么办？
2: 因为确诊后，我看到了一个极其残酷且低效的现实。即使是国内外最顶尖的研究团队，像樊东升教授这样研究渐冻症30多年的科学家，他们积累的病例样本也只有几千份。我希望发挥我长期互联网公司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为攻克疾病做点事情。与其被动等待未知的特效药，不如主动整合所有病友资源，搭建统一的大数据平台。这条路不可能短期见效，不会一蹴而就，但每一位病友的数据都是在给整个患者群体抢时间。
0: 蔡磊将攻克渐冻症视作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如今渐育互助之家触达的渐冻症患者已突破20000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平台。而最初的那几百位病友都是蔡磊一个一个沟通争取来的。他每天用右手打字长达16-17个小时，三餐全靠妻子端到书房。
1: 当时你知道他的这个反应，你支持吗？
3: 最开始没想那么多，就是他想干就干，也没有说支持，没有说不支持。
1: 你愿意干什么你就干吧。
3: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从你心里，你愿意他做吗？因为这费神呐、费力啊，又不是完全为他一个人。
3: 愿意吧。
1: 为什么愿意？
3: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他这么投入，他这么费劲儿、这么费时间，你知道他这么做是透支，透支对他的身体来说会加速他的恶化的进程，为什么不拦一下呢？
3: 首先就是这个透支和加会不会加速这个事儿，医学上其实没有定论，它是不确定的。那确定的事情是，如果我拦着他不让他做，我就等同于告诉他你静静等待死亡吧，不要瞎折腾了，认了吧。
1: 所以你就支持他做？
3: 所以我只能支持他做。
1: 嗯，
3: 因为这个是希望概率最大的，因为另外一个是零。
0: 在渐冻症患者中，像蔡磊这样病因不明的散发型病例约占90%，另有约10%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其中 SOD1 基因突变是最典型的一种。对于后者而言，只要药物能够封印突变的基因，便能从源头上切断致病链条，而要推进药物研发，动物模型是第一道难关。当时 SOD1 突变小鼠主要依赖进口，单只综合成本高达数千至上万元，订货周期长达6到8个月，且供货量极为有限。为此，蔡磊决定与各方合作，在国内建立 SOD1 突变小鼠繁育基地，实现大批量自主繁育，并将这些模型小鼠无偿提供给科研团队使用。
1: 你明明知道他们做的这个药不是治你这种渐冻症的，但是你仍然全力投入，包括钱，包括你有限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投入？
2: 患病后了解到2018年去世的年轻病友北大博士娄涛，非常惋惜。通过研究我知道基因型病友其实有了明确靶点和救治的希望，不希望美丽生命早早凋亡，没有考虑钱，就是觉得我必须做，否则过去一直没有推进。就算这药救不了我，但只要能先把这一批病友从悬崖边拉回来，这些努力就值了。
0: 从2022年年初开始，蔡磊发起或联合发起了4个公益基金，但要支撑攻克渐冻症这项长期事业，他还需要找到一个高效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尝试直播电商，希望通过直播收入为破冰事业持续输血。然而，直播间的主播重担最终还是落在了妻子段瑞的肩上。
4: 大家一起的用那个评论刷一个蔡总。

0: 是我们的小亚小苹果。
1: 哎，那啥。
2: 从开播时仅有23个粉丝，到如今粉丝数超过500万，段瑞几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去。
3: 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问过没问过自己，我有多爱他？
4: 我没问过，因为我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爱他呀。
3: 那因为什么？
4: 因为他要做的这个事儿，虽然对整个家庭是毁灭的，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是有意义的，比我以前做的事儿更有意义，所以我干了。
3: 你愿意？
4: 我不是他老婆，我也干。比如说，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捐赠孤独症，在那一天呢，我会做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疾病的宣传。我可以请很多人过来录视频，就是因我获得了一个宽松，那我就能够把流量变成去弥合这些在这个过程中被落下的人。
2: 选品、试用、直播、带团队等等，成了段瑞每天业务流程的常态，甚至为此压缩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过去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可以碎，手不能停。
3: 你从心底里面对他有没有愧疚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怎么去报答他？
1: 他这么辛苦的为这个事业拼搏，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现在也没有一分钱工资。我多次提出离婚，希望他可以自由幸福的生活。去年我再次提出希望离婚，他还是坚决要支持我，不离开我，渴望我能够好起来。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攻克疾病，拯救我和无数的病友，这是回报所有人的关心和支持的唯一办法。
5: 也不是说我真的想离婚，我是想你不能自私吧，你这个病明摆着要拖累别人一辈子，你刚结婚那就不拖累他呗，那其实也是考验他，对吧？他要真不想干了，那我咱不能勉强别人，这也考验。
2: 这是2022年蔡磊和段瑞的影像资料，那时候蔡磊还能行动，还能说话，他希望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段瑞。
3: 其实蔡磊是很明白的一个人，他马上就问你要不要分开。
4: 嗯嗯，
3: 你真的从来没想过？
4: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如果跟他离婚，他能好，我肯定就离了。
3: 但是你能解脱？如果我们很客观的说，
4: 我无法解脱呀，除非这件事情失忆了。你这件事你忘不掉啊。如果我那个时候，假如说我离开他了，我现在一定也是事业非常好的，我一定比现在富有很多。那我的孩子一定比现在生活条件要好很多，但是我如何面对这段回忆呢？可能30岁、40岁、50岁对于钱看得更重一点，但是60岁、70岁、80岁，当你这有足够的时间去展望你的一生的时候，你怎么办啊？
3: 如果那个时候你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最起码你可以让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心不是很累，人也不会很累啊。
4: 就人一辈子，其实我不认为是在换一个性价比。人一辈子，我轻轻松松一天好像赚到了，其实没有的。人真正要算的账是，你用你的寿命换了什么？你用你的寿命有没有做到任何一件对你这个群体和种族有意义的事？
2: 2024年1月。蔡磊和段瑞宣布将再捐出1亿，用于支持渐冻症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临床医疗等科研项目。
1: 前期我支持投入了上千万，但对于二期、三期庞大的花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要让资金持续稳定的投入，最终必须依靠药企走通商业融资的逻辑。但我们知道，要打动资本，光靠呼吁和情怀没有用，必须拿真实的数据和疗效说话。
2: 创新药研发风险极高，行业数据显示，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最终成功上市，约90%的管线会以失败告终。为加快研发节奏，蔡磊曾同时试用多种药物，最多时一天要服下60多粒。高昂的成本、漫长的周期、渺茫的成功率，有人形容这是骑自行车上月球。
3: 90%都会失败的，这个比例是很大很大的。有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有很

0: 多会是失败。
1: 实际上，真实的失败率比你说的还要残酷，超过95%的管线最终都会折戟沉沙，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军覆没。从我决定向渐冻症宣战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个最坏的结果装在了心里。但是有心理准备不代表我们会畏手畏脚。创新药，尤其是这种人类从未攻克的绝症，本来就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盲人摸象。95%的失败率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但以我来看，每一次失败其实都是在帮全人类排除一个错误答案，把我们推向离真理更近的地方。
2: 持续的努力终于迎来了转机，一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的药物 RAG17 问世。借助蔡磊团队共建基地繁育的 SOD1 突变小鼠，科研团队仅用90多天便完成了原本需要12个月的动物药效评估，结果显示渐冻症小鼠的生存期得到显著延长。2023年，26岁的渐冻症患者小刘被蔡磊团队选中，成为首批6位临床试用者之一。
3: 我们这些团队拼了三年了，我还没有给自己有用的药物出现。你真的好幸运，连我都羡慕你。好好配合，好好治，希望还是很大的。
2: 2年后，小刘的病情稳定，没有再发展。如今他不仅能站起来独立生活，还可以兼职工作。
4: 相当于我4年没走过路了，突然那天自己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小孩刚开始会走路的那种，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最后开发了一种药，是治别人的，不是治自己
5: 的。是
0: 的，
5: 是的。
0: 那他忙的这一切为了什么？
5: 我理解啊，就是万里长征一定要往前走啊。万里长征，如果都觉得难，就没有往前走了。就当我看到 SOD1 的那个药真的把人救了，我会觉得我参与到这件事儿，我这辈子当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我能给自己交代了。
0: 这是得到，你失去了什么？
5: 其实没失去什么，因为人其实这辈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他就是一天一天的会老，人这辈子其实没什么可失去的。
2: 20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将蔡磊送进了 ICU。那是他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出院后，为了避免传染，他必须单独隔离，由护理人员夜间陪护。这不是暂时的，而是一次不可逆的分离。
0: 跟他告别的时候，什么滋味？
5: 那个时候，蛮心碎的。他当时从家里走，那时候我床上2个枕头，你基本知道后半辈子剩你自己了，难受。
2: 尽管身体被禁锢，但蔡磊的抗争从未停止。他与团队搭建起一个能力堪比数百位人类专家的渐冻症 AI 科研大脑。在极短时间内， AI 科研大脑深度梳理了人类过去200年间近40000篇渐冻症科研文献，将数百种药物的筛选与验证效率提升了几十至上百倍。2026年元旦，蔡磊在致渐冻症病友的新年公开信中写道：“科技正以令人眩晕的加速度向前狂奔，知识的复利效应与技术范式的剧烈切换，正在重塑人类理解生命与自身的方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也许就在未来12个月内，下一次颠覆性突破已在酝酿之中。”
0: 这是用来安慰自己的，还是说你就是笃信这个改变马上就会很快就会到来？
1: 直到近期，社会各界和投资机构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小刘等病友身体机能的长期改善，看到了我在新年信里公布的那些令人振奋的临床积极案例，

0: 说未来12个月内可能就有颠覆性突破，这绝不是一句安慰剂，更不是给病友打鸡血。这是我在看过了全球成百上千条研发管线，跟无数顶尖科学家深度探讨后，亲耳听到的冰山碎裂的声音。
1: 嗯，
0: 我个人能不能撑到那一天不确定，但全人类攻克渐冻症的那一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1: 蔡磊，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是有这个病，所以你能够全身心的、不计一切的投入。那么，假如在你之后，会不会热度，不管是资金，在你之后会冷却下来？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您说的这种担忧非常现实。当年起源于美国的冰桶挑战火遍全球，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巨额募资。但热潮退去后，也很快就降温了。因为如果只靠同情心、情怀和呼吁，热度是一定会消散的，这是必然的规律。但这次不同，如果我这几年仅仅是在做科普、四处呼吁或者只是帮着筹钱，那等我这股风过去了，这件事肯定会迅速冷却，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走这条路。我这几年真正在干的是用做企业创业的逻辑，搭建一套可持续运转的攻克渐冻症的底层基础设施体系。所以你问我是不是笃信后继有人，我无比笃信，因为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只能靠同情心维持的摊子，而是一个已经跑通了底层逻辑的试验田。只要这套机制在运转，只要数据在积累，就一定会有下一个天才科学家，或者下一个带着大资金的创业者，在这片田里种出解药。
2: 然而，创新药行业素来遵循10年研发10亿美元投入的双十定律。直播间里，段瑞的笑声时常响起，可镜头之外，他如履薄冰。直播电商大起大落，明天如何无人知晓，而眼前的每一场都不容亏损。
1: 你的压力，现在你遇到的困难，你可以跟蔡磊说吗？
3: 我会跟他说，我有时候会说，
1: 你需要分担，需要吧？
3: 克制。
1: 你有可以吐露、可以倾诉的人或者
3: 没
1: 地
3: 有，
1: 方吗？
3: 其实现在挺难的，就是我现在会有一种有很多很遥远的力量都在支持我，但是我近处感觉都是非常依赖我。人在看到希望之前，很少人会真的相信的。你就不断的要告诉大家，你即使在怎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共同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1: 蔡磊需要你的安慰吗？和打气吗？
3: 不太需要，他自己是很乐观，他乐观是超过我的。
4: 这是我送给渐冻症的倒计时，我一定会亲眼见证这个给全球50多万家庭带来痛苦的杀手被我们亲手终结。
2: 这是今年6月21日世界渐冻人日，蔡磊录制的短片《倒计时》，他在其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想象。
4: 如果眼睛看不见了，我会连上脑机接口，用脑子跟他战斗。万一脑子也转不动了，很有可能我们能把意识传送到巨神机器人里，我换一个身体跟他战斗。最后，我想在你们的见证下，对我儿子说一句话：小才子，如果未来有人问你，你爸去哪儿了，请你告诉他，我爸是孙悟空，他正在大闹天宫。
1: 蔡磊，我问这个问题，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啊，就是。你现在的病已经进入到末期了，你在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就是要面对这个最后的结局的准备？
0: 经常想到死亡，如同过去看到上千病人的死亡，但每天依然全部在忘我的工作。
1: 目前你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呢，能够治其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他们是有未来的，但是对。包括你在内的很多渐冻症患者来说，这个未来

0: 到底在哪儿啊？这个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有些人觉得我这么拼命推研发、找资金，是在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其实5年前接受采访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做这些事可能不是在自救，而是在自杀。因为身患重病，最需要的是好好休息、保养身体。但我必须要去做。我推这些药，本来也不是为了单单救我自己，

0: 我们撞开了一个缺口，那些原本会被判死刑的病友们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哪怕我是倒在黎明前的黑夜里，我也要确认这条路已经铺好了，后面的病友能踩着我的肩膀走到阳光下。
1: 蔡总您好，从我结束治疗到现在已经过去16个月了，我的身体状况很好，感觉现在生活充满了希望。你的坚持是众多病友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
2: 今年7月，小刘使用的国产新药 RAG17 首批临床数据登上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首批6位试验患者用药240天后，脑脊液中的坏蛋白水平降低56%至69%，血液中的神经损伤警报信号降低1半以上，病情被按下了暂停键。目前，该药正在进行2期临床试验，对蔡磊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3: 蔡磊，感谢你能接受我们这次采访，但是我挺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就如果按照你以往的这个奋斗的轨迹的话，你是希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但是你接受这次采访，那就意味着可能把你现在包括你坐不住，包括你难受，包括有的时候会流口水，都被别人看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如果按照常理，作为一个曾经在职场上一直要强、非常看重体面的骄傲的人，我现在的确应该躲起来，把门关上，不见外人，保留住自己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说实话，让镜头对准我，让全社会看着我，无法站立，连脖子都直不起来。连话都说不出，甚至嘴巴歪斜，面部塌陷，口水连连的无力模样，对我个人的自尊心来说，是一种极其残忍的粉碎。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坐在这里接受您的采访？因为在几十万病友的生机面前，我个人的面子和尊严已经不值一提了。渐冻症之所以过去200年都没被攻克，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它太残酷了，导致绝大多数病友在病情恶化后都选择了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家里，因为没有尊严，所以大家集体隐身了。可是，如果没有人看到这种疾病的残酷，社会怎么会真正重视？资本怎么会入局？科学家怎么会有紧迫感？这就成了一个漆黑的死循环。要想打破这个黑盒子，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把自己最残破、最不堪的一面，血淋淋地抛开给这个世界看。我既然还有一点社会关注度，那我就必须站出来。我今天坐在这里，绝不是为了向大众摇尾乞怜、博取同情。我的出镜，如果能让多一个投资人看到这个领域的痛点，能让多一位科学家产生去攻克他的冲动，或者仅仅是让那些躲在暗处绝望的病友知道还有人在为他们拼命，就是完全值得的。躲起来，我保全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面，站出来，我争取的是全人类战胜这个疾病的生机，在这个使命面前，我个人的那点悲惨微不足道。
2: 虽然身体被困在方寸之间，但蔡磊的思维从未停下奔走的脚步。他有一个柔软而具体的梦想，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具身智能分身，替自己去看看同事，陪陪妻子、孩子和母亲聊家常。
4: 加您微信吧，哈哈，我追星。
3: 我希望能够从微信上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
4: 我会朋友圈汇报好消息，敬请关注。
2: 蔡磊的微信头像是身披战甲、盘腿打坐的孙悟空，孙悟空一直是他的精神偶像。与其等死，不如战斗，纵使不敌，也绝不屈服。
3: 蔡磊，谢谢你，你为了我这次采访，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你准备了很久很久，谢谢，特别感谢。我想送给你一件礼物，结果我就在网上去找，我知道你喜欢孙悟空，结果也巧了，我就找孙悟空的过程中啊，我发现了一个船，我想把这个船送给你。为什么送给你？因为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动，这个船都不会被这个波浪

0: 给淹了。那你看，关键是，就算是翻过来，它还是能给出一个直立的状态。所以我就想，你的世界也是这样。你即便你的世界天翻地覆了，可是你还是能找到一个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把它送给你。
1: 很可爱，很喜欢，
0: 放在这儿，开开心心的。
1: 很可爱，很喜欢，谢谢，我会每天看到它。
0: 加油！
1: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努力，未来更加美好。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0: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3: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继续保持上涨。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3: 分行业来看呢，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保持涨势。市场竞争的秩序持续优化，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快速发展，推动了下游制造业的价格持续改善。
4: 从环比看，七月份 PPI 下降0.7%，其中受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受高温雨水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有所下降。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等因素带动下，高端装备等新动能领域的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船舶及相关装备制造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下面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
0: 近日，神舟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5: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

0: 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情怀。近段时间，各地各部门将拥军优属的温暖触角延伸至细微之处，从政策保障到社会协同，从生活便利到精神关怀，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2: 在福建漳州、山东济宁，崇军集市双拥特色示范街区给驻地官兵们带来了不少方便和实惠。当地政府整合医疗巡诊、通讯服务、政策咨询、商户等资源，把暖心服务送到军营里、家门口、官兵身边，届时把拥军优属落到细微之处，让尊崇与关爱看得见、摸得着。
3: 我们始终铭记退役军人的奉献，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并为现役退役军人游客打造休息室，以此致敬最可爱的人，践行社会责任，为双拥工作添力。
2: 在福建东山，当地政府已经连续两年发放军属证，发放对象覆盖现役军人配偶子女、父母及配偶父母，汇集军属数量超过6000人。持证人在就医、出行、消费等场景实现一证通行。
4: 拿到军属证，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本证件认可了我们军属的默默坚守，真切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怀。今后我会继续守好后方，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
2: 适逢暑期，中国融通集团旗下各板块协同发力，推出新一批惠军措施，形成覆盖住、食、衣、行、文、险的全链条惠军保障体系。全国135家成员酒店的惠军服务覆盖150余个营区，26家成员医院深入演训一线，部队营区开展巡医巡诊，推出军属体检打对折套餐，搭建一站式保险服务平台，为官兵提供政策解读和业务办理。
5: 我们将以更精准、更贴心的惠军举措，把卫军惠军工作做到细处、落到实处。让后方更温暖，让前方更安心，让军人军属的幸福感更足，荣誉感更强，让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氛围更加浓厚。
6: 昨天，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
7: 本次对接会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覆盖先进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20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8: 我们把百强县的需求的信息收集回去，直接跟我们的各专业的毕业生做一个精准的对接，这个效率会更高。我们也会反馈到我们的培养环节，会根据地方的需求对我们的专业做一个调配。
7: 下一步，教育部联合人社部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9: 地方人社部门带来当地企业的岗位需求和人才招聘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呢带来学校的毕业生源信息，通过两个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交流对接，有力促进地方产业资源和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来推动实现人才供需的跨区域的精准对接。
1: 毕业生跨城市找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哪儿落脚。为方便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异地求职，多地青年驿站、人才公寓在提供免费住宿的基础上，拓展就业服务形式，为求职学生提供从落脚到扎根的全链条服务。
10: 不久前，毕业生陈婉清通过网上申请入住了位于江苏常州市武进区的这家青年驿站。7天的免费住宿、平价的食堂缓解了小陈的求职压力。
11: 青年驿站几天的短住是免费的，吃饭会有一些优惠，节省了一大笔开销。
10: 像小陈这样不少入住驿站的求职学生，每天奔波在不同城区求职面试，大大增加了通勤时间和求职成本。今年常州市就在全市推行了青年驿站跨区域互认机制。

0: 今年只需要申请一次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全市范围内享受同等的一个入住资格，减轻求职压力，让大家专心求职。
1: 除了免费住宿，青年驿站还联动青年夜校，定期为学生们举办技能提升课程，提升他们的求职竞争力，还联合周边产业园区开展访民企探前沿就业研学活动，组织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产业生态，面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精准对接岗位需求。
2: 通过这次沟通，知道了自己的专业怎么去更好的去协作公司完成一些任务，也知道了自己的专业对就业有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1: 今年海南全省实施海南青年人才筑梦驿站项目，建设了66家青年驿站，覆盖了18个市县。在东方市，当地团委联合就业服务中心、社保服务中心等部门，在驿站设立了就业服务站，为来此求职的学生面对面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政务办理等，助力青年更好择业就业、成长成才。
3: 这种面对面答疑的方式，能让我对政策更了解、更易懂，也更好的能解决我们求职困境，减轻我们的求职压力。
4: 我们面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供需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模式，实现青年住宿有保障、求职有渠道、创业有指引。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6: 8月7号到8号，广西海事局派出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取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航。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小朋友们，
9: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6度、东经119.3度，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9级。
6: 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6: 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
5: 台风登陆时，总台记者于晨正好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我们来看他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就在下午5点30分左右呢，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就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了。那么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达到了14级，最低的气压呢是945帕。那其实，在登陆的时候，我们所

0: 所在的位置呢，风雨还没有那么大，但是登陆之后啊，其实风更大，雨也更强，而且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身后的东海，大家可以看到海水啊是越来越高了，开始漫到了路面上。我们说这个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危险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台风登陆时，总台另外一路记者王丽也在第一个登陆点玉环。
2: 台风登陆对玉环造成了哪些影响？来看他昨晚11点从玉环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就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在玉环市过境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从现在来看，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白海豚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风雨的结束。那么现在呢，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呢，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有一些电动车在路边呢是被强台风呢是吹到了马路上，堵住了路，还有一些树木就是像我刚刚看到的那样是倒伏了，但是呢它是直接的堵在了主干道上，对交通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我们的公安民警呢也就是迅速成立了党员先锋队，及时的把这些倒在路上的树呀、电动车呀进行了清理，并且把被困的人员救出。另外呢，有一些人员也是因为车辆积水熄火是停到了主干道上，也是帮助他们把车辆是推到了安全的地带。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就是今天有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呢是被一个倒塌的树干直接是卡住了车的底盘，这样呢它就只能是停到主干道上，而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因为我们这个台风风雨交加的情况下视线是受到影响的，如果后面的车看不到它，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呢正好是有一位路过的正在巡查的党员干部看到了这个情况，马上是叫了当地的人员，迅速的形成一个抢险救援的力量，大家一起呢把这个卡在车里的树干呢是把它拔了出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名人员不仅脱困，而且让这个路面赶紧是恢复了交通的通畅。当地的抢险救援人员告诉我呢，现在呢由于受到了上一轮狂风暴雨的侵袭，像这些树木呀、道路的基础设施都是受到了不少的冲击。那么现在这样的回南风的持续影响下呢，很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倒伏而形成一些风险。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啊各位群众，即使台风已经过境了，即使现在的风雨已经没有登陆时候那么大了，但依然呢不要因为风雨的减轻就随意的出门，还是尽量要待在安全牢固的房间内来进行避险。
1: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
2: 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从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4: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

0: 我们现在是在一级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成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积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丰岩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哈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1: 再来看一下台风白海豚登陆时，位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
2: 画面中是地处台风登陆点的华能玉环电厂，厂区内风雨强劲，大风裹挟暴雨十分猛烈，道路两旁树木在强风中剧烈摇晃，密集的雨点不断冲刷工业摄像镜头，画面不时被水雾遮挡。从主厂站各区域多个点位可见，厚重雨幕漫天涌动，厂区能见度不断下降。最新消息显示，厂区目前机组运行平稳，电厂加强值班值守，运行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控机组运行参数，全力做好台风期间电力保供工作，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当天，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经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
3: 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目前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5849个，配备生活物资。福建省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4.85万人，调集抢险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还有直升机、救助船等随时开展抢险救援。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九华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紧急发布暂停开放的通告，于昨天16点至12号暂停对外开放。
3: 针对此次台风闭园，景区已开通门票全额退票绿色通道，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退票改期手续。
1: 昨天下午，江苏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台风3级应急响应。
4: 这一次台风影响的特点上面来看呢，是雨的影响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另外呢，它的降水持续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可能全省大部分地区总体降水量会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昨天下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南通市风雨明显，并有逐步增大趋势。
3: 当地组织人员巡查海堤，预排内河水位，全面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5: 9号下午，在江苏南通启东市沿海堤岸，当地防汛工作人员对海堤开展拉网式巡查，做到有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守牢江海堤防第一道安全关口。
6: 我们这组人员主要负责对全市江海岸线的护坡进行全面巡查，排除险情，同时确保各个闸口能够正常的开闸放水。
5: 记者从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9号14时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台风白海

0: 海豚登陆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深圳广州至福州厦门方向列车，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向列车。
1: 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之日后5天内自动办理车票退票手续。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0: 昨天登陆的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有多猛烈？和近期的台风相比，它又有哪些特点？
1: 台风后续北上将带来哪些降雨风险？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2: 昨天的白海豚台风登陆了浙江，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影响啊！登陆地玉环国家气象站啊，单日降雨量就达到了322.8毫米，特大暴雨的量级。上海的徐家汇、浦东雨量也都突破了200毫米。在这个台风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啊，降雨量甚至局地突破了600毫米，这样的雨量已经和美沙克台风影响广西时相当啊，可见雨量之大。还有很多朋友拿这个白海豚和巴威台风相比，两者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白海豚登陆地点和巴威是一样的，都是玉环的坎门街道啊，这是十分巧合的。还有就是都会深入内陆，给北方制造强降雨天气。但是呢，从雨量、大风啊，以及影响的持续时间来看，白海豚呢都会更强、更长啊，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广。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这个台风残涡逐渐北上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啊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啊，比如说像太行山前等地的这种强降雨。那么今后3天，像是在浙江的东部、河南的中北部啊，发生这种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就是在浙江东部啊，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啊，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也很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福建西北部、江西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20点，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觉得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碾压传统家教。
2: 不过也有家长们反映，向 AI 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懂你的假象。有家长担心，这会无形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何有的青少年喜欢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记者采访中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3: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4: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3: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4: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3: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
2: 但是刚才短片中刘女士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1-2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5: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6: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7: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叫我不要写作业，明天肯定会挨老师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全信 AI，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8: 他一般会不停地问 AI 呢，又比较温和的来应答，顺着他的问题来回答，我就会担心他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正常的情绪表达、换位思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偏差。
9: 自觉性不强的话， AI 这个东西也会让孩子沉迷。
10: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0: 啊，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在采访中，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了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继续来听医生的解读。
2: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3: AI 就像是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2: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3: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4: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上个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等。
1: 专家强调，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4: 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1: 那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如何防止青少年现实的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建议。
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0: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2: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5: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
2: 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3: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
2: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讲话表示，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委员会提出的有关加沙停火15点方案，并坚持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直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0: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了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有超过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

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

0: 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1: 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1: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2: Non ce la possiamo fare da soli perché poi servono degli investimenti e un'azienda piccola non è in grado di fare investimenti. A parte il fatto che la burocrazia è talmente complicata che al momento in cui viene accolta e realizzi passano mesi se non anni e questo non semplifica. Quindi c'è un disallineamento tra il supporto e l'effettivo bisogno.
3: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0: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6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4: 南非警方9号说，开普敦8号晚至9号凌晨接连发生3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1人死亡。枪击分别发生在开普敦的卡耶利查、古古莱图和兰加，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警方已加强事发地区及其他潜在高风险地区的警力部署，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卡耶利查、兰加、古古莱图均位于开普敦市中心东南约20公里处的开普弗拉茨地区，该地区饱受帮派暴力活动困扰。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
4: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5: 子科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白海豚登陆之后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台风白海豚啊，昨天是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那么要了解它后续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较于一般的台风白海豚的3个不寻常的特征。首先就是超远距离奔袭登陆我国，登陆前的移动路径呢是超过了6000公里，生命史呢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创造了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那么其次，它有着超大的环流，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所以 里呢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先后会波及十余省区市。再有呢，就是它有着超强的造雨能力，不仅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那么今天强降雨将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到了明天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也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

0: 天区域，后天的时候呢，强降雨还会波及到京津冀地区。主持人，
1: 那京津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重现2023年台风杜苏芮北上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呢？
0: 随着未来白海豚的环流逐渐的北上啊，很可能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华北地区存在出现类似于杜苏芮这种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山东一带，周三、周四的时候啊，降雨呢很可能会增强，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由于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呢雨势可能会变得格外的猛烈。虽然说目前来看这个强降雨的落区还有不太确定的可能性，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留意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像是北京、邯郸、济南等地，雨水都会变得非常的猛烈。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23到29度；沈阳多云转晴，23到34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通辽晴，24到34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5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阴，20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6到31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5到27度；泰州大雨转中雨，26到27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9到34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的地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近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
0: 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1: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0: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2: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

0: 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地区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一国受袭共同响应的条款备受关注，这份防务协议的实际效果目前有待观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0: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

0: 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2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4: 登陆玉环后，白海豚的中心于昨天18:40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沿海二次登陆。
3: 白海豚在台州玉环沿海登陆时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的现场报道。
5: 现在呢，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场的公安民警还有村镇的干部呢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这样的防护网跟警戒线，就是因为怕一些好奇我们这个浪什么样过来观潮的人员防止他们的靠近。就在登陆前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4: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当时的风力我想可能是比现在更要大，因为当时在我身边呢停着一辆注满水的13吨左右的消防救援人员在这里应急响应的消防车，当时的风怎么来描述，就是那样一个13吨的消防车在风雨中是左右的摇晃。我们从甘江镇那个大堤上过来的过程中啊，一路上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的树木已经被吹倒，并且呢是有电线杆出现了倒在地上的情况，而且呢有一些带电作业的电线呢可能有出现在风中摇曳的情况。那么我也跟当地

0: 了解到呢，我们的电力部门也会保证在保证他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会在第一时间对电力电线来进行抢修。
1: 台风白海豚的中心昨天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
2: 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当时正在白海豚依次登陆地浙江台州玉环沿海，我们来看他介绍的现场情况。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0左右，这两个点位啊，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不到一个月前几乎是完全重合，不管是一次登陆的玉环卡门，还是二次登陆的温州乐清，两个点位是几乎完全重合，相隔都在一个小时前后。台风行走的路径非常接近，一路向西偏南的方向越过乐清湾，先登玉环再登乐清。那么现在我们正处在台风中心过境之后的后续的螺旋雨带当中啊，应该说现场在玉环的风力还是非常强，而且雨其实是被风裹挟着打在人的身上，噼里啪啦的像石子打在身上的感觉一样，如果我们不把头盔的面罩放下来，脸会被打得很疼。这一次白海豚从生成的地点就非常的靠东，也创下了新的记录，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点最靠东的一个台风。其次呢，它的体积非常的庞大，整个超过了2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且它带来的风雨也是超强。
1: 白海豚来势汹汹，我们来看国家能源集团浙江公司舟山电厂工业摄像头记录的现场画面。
2: 海边防波堤、码头、厂区道路笼罩在密集雨幕中。

0: 尧博之奥水文站水位涨至17.03米，超过警戒水位0.03米，相应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水利部紧盯椒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两次在浙江登陆，给浙江全省带来了强风骤雨。
1: 浙江全省如何应对，启动了哪些应急预案，来看总台记者马腾昨晚在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指挥部的报道。
2: 那现在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屏幕就能看到整个浙江省现在实时的受白海豚影响的情况。白海豚已经登陆了，对浙江省带来了哪些影响呢？通过一个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看到右下角啊，这是我们在前6个小时统计的浙江省各个地市的6小时累计降雨量。那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台州仙居雨量在6个小时达到了280毫米。280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我国定义大暴雨的一个数值范围大概是12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达到70至140。但是我们看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台州仙居、临海、温州的乐清等地雨量在6个小时之内就达到了200多，所以足以见此次白海豚给沿海各地带来的雨量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屏幕的左方，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应急管理厅，它实时监看的浙江省水利厅，能够通过水利厅的一个数据，通过很明显的颜色划分来看到红色、紫色、橙色、蓝色和绿色呈一个从高到低的雨情的数据。红色就代表着我们的雨量在短时间内6小时内是更大的，累计更高的，所以也能够通过这个颜色的分布哈，我们来看到一些特点。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沿海地区的降雨量6个小时之内明显是增强的。但是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特点，大家看这里，在浙江我们不是沿海的地区依然存在一些6小时内降雨量较大的地区，这说明其实不光是沿海，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半径很大，所以不光是沿海地区和风眼地区，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要谨防降雨导致的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这是我们实时监测到的白海豚的一个目前的风量图。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屏幕当中所呈现出的哈是2026年8月9号19时，因为这个数据我们马上就会更新20时。在19时的时候，我们白海豚的风力达到了38米每秒，依然是13级台风的一个等级。然后在9点的时候，在19点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的境内，那依然向偏西的方向去移动。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白海豚昨天给上海、浙江带来了强风雨。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要知道啊，北半球台风呢是逆时针旋转的，它的前进方向的右侧我们称之为危险半圆。那么对于我国而言，台风来袭或登陆时处于右上方东北象限地区的风雨最强，灾害影响也是最为严重的。那么对于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来说呢，浙江、上海就是都处在这个危险半圆之内的。来看一下，昨天上海徐家汇降水量达到了220毫米，温岭降水量达到了322.8毫米，雨势猛烈。而未来呢，随着白海豚继续的深入内陆，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向西向北推进。今天强降雨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同时在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及沿海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主持人，
0: 谢谢汇丰的介绍。 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

0: 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昨天16点单边摆幅约50公分左右。
1: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帮助632米的摩天大楼在强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持稳定。
0: 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市农产品市场提前谋划，备足货源。
1: 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
2: 为保障台风期间蔬菜货物供应，上海蔬菜集团迅速摸排近期供户蔬菜主产区种植、采收、库存及气象变化情况。8月8号至9号，蔬菜和猪肉供应均呈现量增价稳的态势，日均蔬菜周转总量预计在4000吨以上。针对台风天气物资保障特点，上海各大商超提前预判市民采购需求，重点加大米面粮油、鲜肉蛋奶、时令蔬菜、水果、饮用水、方便速食等刚需商品备货量，生活必需品备货量较日常提升50%以上。在上海闵行区一家商超内，记者看到卖场内秩序井然，货架上商品品类丰富。超市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受台风影响，门店客流和订单量都有明显增加，为了确保货架不空，供应不断，门店及时加大了补货力度。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依托供应链优势，当地打通产地直采、仓储直达、全域调配供应链路，稳定源头供货渠道，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供货波动，保障各类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全市各门店。
0: 上海还发布交通出行通告，建议市民今天早高峰期间合理调整出行方式。
1: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共4条线路全线停运，部分线路采取缩线运营模式。上海市三岛客运、市内轮渡等水上客运全线停航。
0: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 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0: 据航旅纵横 APP 显示，截至今早7点，上海机场有427架航班取消，杭州萧山机场航班小面积取消，宁波温州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未来强降雨还会波及哪些地区？下面继续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1: 汇丰，降水还会出现在哪里呢？
3: 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一带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其中呢，在河南中北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京津冀更多的地方会加入到强降雨的行列当中。那么台风登陆啊，不等于危险解除，登陆后的影响范围依旧广泛，持续时间长，风雨具有极端性，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潜在危险区域，关注临近的预警，强降雨时段要减少外出。主持人，
0: 大家要持续关注台风带来的危险。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
1: 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

0: 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2号后白海豚残余环流或将与中纬度天气系统相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轮较强降水过程。
0: 北京市水务局昨天发布消息，根据最新资料研判，受台风影响，明天夜间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预计明天夜间到15号，北京累计降雨量将达到大暴雨量级，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
1: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根据预报，明天8点，抚远站将出现洪峰。
0: 抚远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将黑龙江抚远段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
2: 启动3级响应后，当地立即组织专项工作组，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组赴一线指导防汛抗洪工作。镇村干部把预警信息及时宣传到户，对独居老人等重点对象提前劝导。
3: 我们小河村是8万村，目前水位持续上涨，我们已经提前到村民家中做了动员工作，在这里准备了人员安置点和禽畜存放点，如果出现险情，人员和禽畜第一时间转移。
2: 目前当地已全面加密沿江堤防巡查频次，落实分段包保责任，强化隐患排查与技术指导，提前部署沿江低洼风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受江水上涨影响，当地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客货航线将于8月11号起停航，口岸部门已提前做好客货航线停航停运各项准备，当地已组织沿江所有渔船停止作业，全部靠岸，渔民安全撤离上岸，并通过地面巡查与无人机巡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沿江全域管控，及时劝离江边逗留人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其中5处被列为重点关注，已超过有2000名一线人员投入灭火工作。
2: 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0: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0: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罕见高温天气，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高温叠加干旱，对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冲击。
0: 克劳迪亚贝蒂

0: 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他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1: Perché si vedono alcune piante che sono proprio in sofferenza, lo riconosci dalle foglie, quindi serve un'irrigazione puntuale, ma si abbassano le falde, non c'è acqua a sufficienza, quindi non ci sono invasi comuni.
0: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受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根本做不到。
1: Non ce la possiamo fare da soli perché poi servono degli investimenti e un'azienda piccola non è in grado di fare investimenti. A parte il fatto che la burocrazia è talmente complicata che al momento in cui viene accolta e realizzi passano mesi se non anni e questo non semplifica. Quindi c'è un disallineamento tra il supporto e l'effettivo bisogno.
2: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3: 第38届欧洲游泳锦标赛高台跳水比赛，当地时间7号至8号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举行。这是继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后，塞纳河再度成为体育赛事场地，并且是塞纳河首次举办高台跳水比赛。比赛在巴黎市中心地段的比尔哈凯姆桥一带进行。参赛选手从20米高台纵身跳下，他们身后不远处就是埃菲尔铁塔。
4: 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针对约9000名2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其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丹麦教育部还呼吁丹麦高中在考试期间使用屏幕监控工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用气需求持续攀升。国家管网集团数据显示，全国天然气管网日最高输气量达到6.56亿立方米，较去年夏季高峰值增长1.2%。
2: 面对持续走高的用能需求，从海上平台、沙漠场站到各大油气田生产现场，油气企业提产能、强运维，全力守牢天然气保供上游主阵地。
3: 位于珠江口盆地的番禺34-1气田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天然气生产基地，年产天然气超10亿立方米。

0: 进入夏季以来，海上平台被烈日持续直晒，设备散热与环境高温叠加，现场热浪滚滚，考验着每一位一线海油工人。
1: 我们把发电机、压缩机、外输泵等关键核心设备的巡检频次从4小时每次加密到2小时每次，还加装了临时通风装置给设备解暑。目前平台外输天然气量稳定在400万方以上。
0: 地跨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的中原油田，深挖普光气田东浦老区产能潜力。入夏以来，已有73口新井投产达产，有效填补夏季用气高峰期产能缺口，为两大区域迎风度夏提供充足稳定的能源支撑。
2: 入夏以来，中原油田累计向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稳定输送净化天然气17.75亿立方米。我们将持续深挖油气田产能潜力，在加快推进118口新井建产速度的同时，储备新井井位125口，持续筑牢能源保供屏障。
0: 作为川气东送核心气源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日产气量突破1.3亿立方米，工作人员全面开展高温专项隐患排查，全力支撑长江经济带7省2市用气需求。
3: 入夏以来，公司组织资源量较去年同期增加5.7亿立方米，增幅达5.7%，保供川渝地区10座天然气发电厂日最高峰的供气量超过3100万立方米，较历史最高峰值高出37%，累计向川气东送管道供气超26亿立方米，增幅达22.9%。
0: 在新疆，国内最大油田半生气处理站日前完成升级改造，全站日处理能力达390万立方米。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升级改造后的处理站用自动化设备和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员进入高温风险区域，通过智能安全帽实时监测现场人员状态，

0: 市的一部。
1: 从南海之滨的海上气田到西部边陲的沙漠油田，从川渝常规天然气产区到中原老区，全国各大油气产区同步发力，形成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上游保供格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归上工业天然气累计产量133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6%。
2: 天然气保供产得出，更要输得畅、存得足。目前，我国已经建成总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天然气主干管网，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海外，全国一张网基本成型。
3: 持续高温天气下，沿线输气站场、沿海接收站全面进入高峰保供模式，工作人员坚守保供一线，用技术手段和责任担当守护天然气输送大动脉。
4: 在河北永清联络压气站，运维团队创新启用雾化喷淋降温装置，有效化解露天压缩机高温报警难题，守护北气南下大通道安全畅通。
5: 依靠水雾蒸发吸热，快速降低散热器周边气温，配合风机强化换热效率，单次喷淋2小时可给电机箱体额外降温10摄氏度，确保酷暑天气压缩机组稳定运行。
4: 火焰山下吐鲁番联络压气站室外温度突破49摄氏度，作为西气东输重要枢纽，该站年输气量超580亿立方米。工作人员使用红外热像仪为设备逐点测温。
6: 极端高温天气下，我们加密了巡检频次，加强法栏、阀门这些连接部位的测温、测漏，同时实时监测机柜间、变频间这些中枢区域的元器件温度，一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每天约1.6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顺利从这里输往中东部。
4: 据了解，全国数千座输气场站、数十座储气设施协同联动，依托全国一张网的统一调度体系，实现天然气资源在区域间灵活调配、余缺互济。入夏以来，全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气量超360亿立方米，跨省跨区日输气量稳步提升，既保障了高温下民生用气的稳定供应，也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支撑。
2: 在保障当前用气高峰的同时，我国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也在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全国上百个能源重点项目加紧施工，覆盖油气产能、管网互联互通、LNG 储备调峰、化工转型升级等多个领域。
7: 这里是位于深圳大鹏湾国家管网液化天然气应急调峰站项目现场。目前呢，整个项目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正在进行海水系统和电气系统的调试。投产后呢，这里每年气化能力可达300万吨。
1: 内陆重点化工项目同样在热浪中攻坚。在河北石家庄，国内在建最大重油高效催化裂解装置施工现场，地表温度达46摄氏度。高温极易造成混凝土失水开裂，直接威胁设备基础施工质量。施工团队通过半核加冰控温，优化材料配比，严控入模温度，浇筑后第一时间覆膜保湿，24小时不间断喷淋养护，以全流程闭环管控，守住工程质量关口。
8: 我们全程跟踪半核料温度，就是要把设备基础做扎实。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将300万吨难以炼化的种植油转化为丙烯、聚丙烯、环氧氯丙烷等紧缺高端化工新材料。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地表温度突破50摄氏度，满身504-H5 井正加紧开展开钻准备。建设队伍顶着沙漠酷热，完成整套钻机搬迁，数百吨重型装备快速就位，保障这口9000米级超深井按计划开钻。一个个能源项目在高温中攻坚克难，为后续油气增储上产、能源保供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9: 今年以来，已累计钻探6000米级以上超深井31口，总净尺达23.48万米，成功从超深地层获取油气当量超278万吨，其中深井14.7万吨。
1: 从沿海液化天然气调峰枢纽到内陆化工转型升级项目，

0: 再到沙漠深处的超深井勘探，国内主要油气央企多个项目在夏季迎来关键建设节点。这些项目覆盖上游产能建设、中游储运调峰、下游产业升级全链条。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天然气自主保障能力、战略储备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伊春晴，19到29度。呼伦贝尔阵雨转晴，16到29度。鄂尔多斯多云转阴，18到29度。银川雷阵雨，22到33度。西宁雷阵雨转多云，15到33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5度。达州晴转多云，25到36度。雅安晴，24到35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同多云转晴，16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5度。唐山晴，25到34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2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青岛小雨，28到31度。三门峡晴转阴，22到30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6到27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7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6度。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